0: 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一定会将剩余命用关咒无损的交给青衣使的。
1: 你们误会了，并不是我不想借给你们，只是圣域秘药在不久前失窃了。
2: 什么？
0: 可恶！到底是谁干的？
3: 怎么会这样？明明很快就能回家了。
1: 小勇士们，我再次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助风族找回圣域秘药。
0: 哎，看来我们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4: 司令，我们食物已经严重不足，是时候进攻风族了。
5: 是啊，司令，我要把他们所有的蜂蜜统统做成点心吃掉。
6: 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召集所有的蝗虫大军。

0: 大帝，已经成功摧毁银河联盟的探测卫星。
1: 很好，我们必须赶在银河联盟到达之前拿到恐龙巨人。
2: 那个狂妄的铁算盘竟然敢利用我，我迟早要抓住他。
3: 报告！
2: 什么事？
3: 禀报女王陛下，我们侦查到派族正在集结蝗虫部队。
2: 不用慌张，马上加强防御攻势。
3: 遵命。

0: 是什么地方？
1: 我们检测到这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反应，或许和生育蜜药有关。
0: 谁会把生育蜜药带到这种鬼地方？
2: 哦，那是什么？
0: 啊！石头，小心！啊！啊！啊！还好我反应快，你没事吧，石头？
2: 我没事。
0: 啊！是他！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3: 这些家伙可真够快的。
4: 啊，奎牛没跟过来。
3: 我们来了。
2: 我的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呀？
5: 你们终于来了，
6: 好不好？
7: 难道你背叛了女王陛下？
5: 嘿嘿，我只是不喜欢那些讨厌的大蝗虫，才屈身在风族一段时间。
0: 看来刚刚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
5: 我？当然不是，我怎么会袭击老朋友呢？是他。
8: 好久不见呀，萌宝战警。
0: 是季布甲，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已经把他打败了。
5: 怎么样，这可是我费尽心血改造的。
8: 怎么，害怕了吗？
0: 切，一个手下败将，应该是你害怕才对吧。
8: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把你们全部融化吧。
0: 我是干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速战速决。
3: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0: 气很大吗？
1: 嘿嘿，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哼，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1: 收到。

0: 次看你还往哪里跑。
1: 不怕不怕不怕。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2: 你还是不了解他呀，他向来如此。
0: 青翼石，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3: 等等等等，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
3: 我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能放我一马，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们。
1: 哼，别跟我耍花招，快说。
3: 就是这个。
0: 属于喵。他怎么会在你手上？
3: 这个嘛，
0: 太好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圣域秘药。
1: 哼，好吧，看在你交出圣域秘药，暂且饶了你。
3: 真的吗？
1: 如果再敢背叛风族，
3: 我再也不敢了。
1: 我总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
4: 老大，我们还能回到地球吗？
5: 当然了，老大一定会带我们回去的。丢
1: 丢，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家的。
0: 嗨，斗灵的昆虫图鉴，奇异不假，身体通常呈褐色或黑色，头顶上长有一对灵活的触角，遭遇危险时，它的尾部会突然爆响，喷射出高温恶臭的毒液炮弹，还会有黄色的毒气和烟雾，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22集，异族沦陷。
1: 总算找回剩余密钥了，
2: 终于可以回家了哟！
3: 可是去往剩余的路有很多地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4: 是啊，剩余是霸格星的禁地，几乎没人知道怎么走。
2: 那可怎么办？
0: 赢了！难道大家忘了那只枪狼了吗？
1: 对啊，他可是自称霸格星上的活地图。
5: 没想到那个小家伙居然能帮上那么大的忙。
0: 快，我们现在就回去。嘿，我都等不及了。

又被蒙堡战警搞乱了我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塔卢克星球啊？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不好啦！塔库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我看到有人袭击了方族士兵。
2: 什么？你看到袭击者了吗？这个嘛，我没看清楚。一定是骇族干的。不不不不，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但绝对不是蝗虫。从体型来看，那是一种很凶残的蜜蜂。
0: 你一定是受到惊吓，看错了。卫兵，带塔库玛去好好休息。
1: 是。我很清醒，也没有受到惊吓，不需要休息。
3: 老大，你们喊什么？你说，
4: 老大，蜂巢被袭击了。哦，真的吗？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笑>
5: 我猜一定是骇族干的。
4: 这个大蚂蚱还真是干了一件大事啊！ 看来我要祝贺他一下。哎呦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向风族发起进攻了，真是祝贺你喽！
3: 什么？风族被袭击了？<笑>
4: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就不用瞒我了。
3: 这，我的确准备进攻风族，但是我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啊？
6: 不是吧？那会是谁攻击了风族呢？
0: 女王在联系我们。
6: 女王陛下，我们正在返回蜂巢，您有什么指示？
7: 请以实勇士，蜂巢刚刚遭到袭击，我们的伤亡惨重。
0: 什么？我肯定，一定是骇族干的。
7: 哼。
3: 我就知道是他们，还有个紧急情况，
8: 奉命队长被蝗虫抓走了。这些蝗虫真卑鄙！可是蜂巢的戒备那么严密，骇族怎么可能轻易进入呢？难道蜂族里出现了叛徒？
9: 不可能，蜂族从没出现过叛徒。
7: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救出奉命队长。
3: 前面就是骇族的巢穴，大家打起精神来。
7: 有情况，大家
3: 小心！是风兵，你还好吧？请以实勇士，我们遭到了偷袭。我们已经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还看到黄龙士兵。 将我们的队长带走了，
7: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的。嗯

0: 这里就是骇族的巢穴。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骇族的巢穴，大家不要大意。
2: 这里好阴森啊！
0: 事情有些不对劲，为什么连一个守卫都没有？
3: 这么挤着蝗虫，也想阻止我们萌宝战警吗？

0: 是不堪一击。
1: 你们的胆子不小嘛，竟然敢来到骇族的巢穴。
0: 皇城司令，你为什么要入侵蜂巢，残杀蜂族？
1: 喂，你在胡说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入侵了蜂巢？
0: 那你们抓走了蜂兵队长，要怎么解释？
2: 那只大蜜蜂啊，我们发现它时，它已经昏迷在这里，才给它抓了起来。
3: 哼，不用狡辩了，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们全都留在这里吧。

0: 结束了，萌宝战警。
1: 啊，到底啊！
0: 你们这些犯人的小家伙，给我干掉他们！
1: 这次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0: 没想到这些地球人竟然成长得这么快。
1: 司令，我们还是先撤吧。
2: 是呀，他们太厉害了。
0: 你说什么？
2: 不，司令最厉害。
0: 这样打下去的确没有意义，不能让蝗虫部队浪费在这里。停止攻击！萌宝战警，你们的确很强大，这只蜜蜂就还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清楚，并不是我们向蜂族发起的攻击。我不想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理由开战。
3: 难道真的不是他们袭击了蜂巢？
4: 可是女王陛下说就是他们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先返回蜂巢，只有蜂王才能给出答案。
0: 蝗虫大军撤退。
6: 大帝，你很快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了。
7: 很好，我一定要将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8: 不能再等了，霸格星一定是属于我的。
9: 嗨，斗灵的昆虫图鉴，杀人蜂由非洲蜜蜂和野蜂杂交而来，比常见的欧洲蜜蜂小，它们甚至还是残暴的夺命王者。他们的毒液里面可是含有心脏毒素，中毒的人畜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很惊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23集《皇族覆灭》。
1: 勇士们，你们一定带了好消息回来。
2: 是的，女王陛下，我们将风兵队长救回来了。
1: 什么？
3: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
4: 风王这是怎么了？
2: 女王陛下，有件事我必须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2: 我怀疑风族中出现了叛徒。
1: 叛徒？这怎么可能？
5: 女王陛下，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1: 哦，
5: 蝗虫司令说并不是骇族向风族发起的进攻，为什么您告诉我们是蝗虫族干的？
1: 这当然是因为骇族是我们异族的宿敌。
3: 但是蜂巢遭遇袭击的时候您并没有在现场，怎么能确定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这个
5: 没错，我觉得您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隐瞒大家。
1: 够了。看来你们是在怀疑我。
2: 女王陛下，我们并不是怀疑您，只是
3: 青翼石，
5: 你果然有问题。
1: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告诉你们。没错，袭击风族的人正是我。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懂什么？为了能够统治霸格星，我会不择手段。
3: 难道你真的忍心将自己的族人全部灭亡吗？
1: 族人，我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包括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棋子。把他们都关起来。
6: 奇怪，这段时间风族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常理。
7: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6: 风王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3: 放了我们！喂，
7: 小子，闪开，让我来。这扇门竟然这么坚固。
8: 没用的，风族的监牢安全等级非常高，不是靠蛮力能够破坏的。
4: 这可怎么办啊？
5: 没想到风王竟然会对自己的族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3: 青翼石，你没事吧？
2: 为什么风王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3: 青翼石，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还有我们呢。
2: 斗梯。
5: 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青翼石勇士啊。
2: 谢谢大家。
3: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4: 可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3: 没想到又被你给救了。
9: 怎么样，这次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
5: 真没想到蜂王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族人。
9: 他才不是什么蜂王。
3: 什么？
9: 他的真实身份是杀人蜂，他伪装成蜂王只是为了找到圣月。
3: 哼，不管他是谁，想要利用我们，我们绝不答应。

0: 快去拉响警报！
1: 是。
0: 气死我了！你们两个，不管有什么办法，必须查出是谁诬陷我们蝗虫一族。又发生了什么？

0: 竟然敢入侵我们骇族巢穴，好大的胆子！呀，这，哎，这，哼！
1: 老朋友，你还好吗？
0: 你是谁？竟然是你！来人，把蜂王给我抓起来！
1: 别白费力气了，你的军队已经全部被我消灭。
0: 什么？这不可能！
1: 怎么，不相信吗？
0: 你是
2: 杀人蜂王！
0: 没想到，凤族的王竟然是传说中的杀人蜂王。我认输了，我愿意臣服于你。
1: 可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0: 不！
3: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一定是那些杀人蜂干的。
5: 这些杀人蜂太残忍了。有情况。来得正好，我刚好一肚子火没出发。
3: 就让我们给他们点厉害。

些家伙也不怎么厉害嘛。

0: 终于不用再隐藏我的身份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1: 女王，我们与蒙堡战警在海族巢穴交战，损伤惨重。
0: 什么？他们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1: 有人救走了他们。
0: 真是没用！马上召回杀人蜂部队，我还有更重要的计划。

0: 是什么情况？
1: 他们一定是害怕我们了。
2: 不对，他们有组织的撤退，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3: 现在该怎么办？
4: 我们已经不能返回凤巢了。
5: 没错，豆丁，我们一起前往圣域，先帮助你们返回地球。
6: 哎，放心，带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可是你们要怎么办？
5: 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将你们卷进来。
3: 没错，我们一定会帮你。

0: 安全返回地球。
1: 老大，大哭马来了。
2: 田老大，大哭马，你这个叛徒竟然还敢回来。
3: 其实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2: 哦，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伊文是一种常见的吸血性昆虫，常在有水源的地方繁殖。雌蚊通过吸取人与动物的血液为生，特别是那又尖又细的长嘴巴，会给人类传播很多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3: 出发，
4: 冲啊！
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0: 喝杯奶茶。别忘了，明天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啊。
1: 范云，我说过，你不用再为我做这些。
0: 我们是夫妻吗？
1: 我们像一对夫妻吗？
0: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我机会啊。
1: 范云，当初我们就说过了，我们只做豆豆的爸爸和妈妈。
0: 5年了，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我打动吧？我们之间不是不可能的，这几年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是不是因为任慕言回来，所以你动摇了，就不要我跟豆豆了？
1: 你可不可以别老是这样幻想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跟豆豆了？
0: 你以为我喜欢吗？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
1: 那就别当一个越来越让我反感的人好吗？

跟我生活，就让你这么痛苦。张涵予，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看我一眼？

0: 范总，这些都是我挑出来的衣服，要在乔伊斯异业结盟联合促销计划使用的。您看行吗？这个促销计划主角虽然不是我们，而是乔伊斯的商品，但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广告宣传。你挑的这些衣服不够新颖，不够突出，我想要的是记忆度，让人过目不忘。你明白吗？
1: 嗯，
0: 艾玛，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而且我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好，嗯，我会继续再寻找新的商品。如果我们店里没有现成的商品，那你就召集所有的设计师重新设计。嗯，
0: 辛苦了。
2: 欢迎光临。
3: 请问范云小姐在吗？
0: 我就是。
3: 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去趟公安局。

0: 什么？你是公安局的？
1: 优美 SPA 怀疑你进入过他们的机房，动了烤箱温度的控制，所以导致一名客人因为烤箱温度过高而发生意外。
2: 他们有证据吗？
1: 有人曾经看见你一直在烤箱房门口徘徊。
2: 就因为我在那个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怀疑是我动的手脚。那行啊，让他们调监控吧。
1: 那里是会所，所以不能安装监控。
2: 没有监控还敢怀疑我？怎么不说是他们自己人，是他们自己的疏忽呢？警察先生，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我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0: 范云，你又招惹那个人慕言干什么呀？
2: 是他来招惹我的，奶奶。只要他一出现，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奶奶，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了，我不能再这样等着。
0: 这要是让汉宇知道了，不是又要闹了吗？你呀，
2: 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0: 哎，范云。
2: 喂，
3: 是我，顾小宁。
2: 哦，
4: 我听说任慕言为了争取让公司通过乔美 SPA 一案，特地找来金茂爱尔购物中心的夏董事长进行投资，
3: 以乔美 SPA 中心未来能进驻最大的购物中心，来争取股东们的支持。
2: 你是说金茂爱尔购物中心的夏红夏董事长？
4: 没错，一旦他争取到夏董事长的投资，那他和公司的合作案就会成为定局的。
2: 好，我知道了。
0: 谁来的电话？
2: 奶奶，我有件事想让你帮忙。你还记不记得我的服装店能够在金茂爱尔购物中心设立专柜的事啊？你当时帮我约的夏董事长。
0: 哦。
2: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约他一次啊？
0: 你要见夏董？有什么事吗？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这孩子。
2: 既然任慕言打算跟我对着干，那我就陪他玩玩。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任慕言彻底的离开乔伊斯，离开我的视线。
5: 请进。艾琳，我刚才得到消息，范云否认他对烤箱房做过手脚，已经从公安局离开了。
6: 好，知道了。
5: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6: 我本来就只想吓吓他，警告警告他，毕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哦，对了，缪斯，你准备一下，明天我们直接去金茂接夏董事长。
5: 好的。
1: 汉宇，最近公司还好吧？
7: 哦，还好。
1: 我听说慕言带那个优美 SPA 要和你们乔伊斯合作是吧？
7: 哦，那个合作方案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
0: 汉宇啊，先前你是反对乔伊斯投资 SPA 会馆的，现在不要因为接手的人是任慕言，你就忘了自己的立场啊。
7: 奶奶，乔伊斯是否投资乔美 SPA，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事不对人，跟任慕言是不是对接人没有任何关系。
0: 不是最好，我就是怕你一见到任慕言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有妻子有女儿的人了。
1: 妈，汉宇公司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想汉宇心里有数的。
0: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两句啊？好歹我还是乔伊斯的股东呢，我可不能眼看着现任董事长被任慕言牵着鼻子走。要是再没有人出来反对的话，恐怕乔伊斯会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0: 有什么话你就说，把张臭脸给谁看啊？我对你已经没话可说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安排这顿饭，就是想让我知道，奶奶她对乔伊斯和优美斯巴合作的态度。可是我可以跟你说，合作这件事情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可以从中摆布和作弄的啊。我怎么作弄了？
1: 看来奶奶说的没错，人木言一回来，你马上就改变立场。怎么，我说你是不是心虚啊？那我也可以跟你说，如果优美斯巴尔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案，我是会考虑合作的。哼，还有，你别再搞这些小动作，没用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帮助的。啊？我怎么做？
2: 还有差别吗？反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更糟糕了。嗯，你好，我和你的下董事长约好了。
3: 啊，请稍等。
4: 范云，他来这里做什么？人代表。
3: 奶奶，任代表是来见夏董事长的吧？我和奶奶。

0: 我说你，下回可要跟人家约好了再来。你看你，白跑一趟，多不划算啊！
1: 可恶，看他那德行，肯定是来拖我们后腿的。
2: 缪斯，马上帮我想办法联络夏夫人，我要见她，越快越好。
3: 哎呀，老夫人，出了什么大事，劳您的大驾。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嘛，我过去看你。
1: 知道你忙，不劳您大驾，就是有点小事情不放心
3: 啊，
1: 才来打搅你的。
3: 老夫人，您请说。
1: 啊，是这样。我听说呢，优美 SPA 想要让夏董入股，投资新的 SPA 会馆。
3: 啊，是这样。我们的购物中心呢，本来是规划明年要开一个 SPA 会馆的，但是目前呢还在考量阶段，还没有最终确认真正的合作对象。
1: 哦，
3: 哎，老夫人，我听说乔伊斯好像跟优美 SPA 有合作的意向啊。
1: 哦，那些都是传言，不是事实。
3: 哦，
1: 我们也还没通过和优美 SPA 的合作草案。说实话，和优美 SPA 合作一案，我是坚决反对的。
3: 您请说。
1: 优美 SPA 派来的亚洲区代表是我们乔伊斯以前的员工任慕言。5年前他因为涉嫌泄露公司的重要机密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而被公司开除。后来呢，他又介入了乔伊斯董事长张永敏意外身亡的案子，而被列入嫌疑对象，关进了看守所。哼，像这样的人，我真是不敢相信他的人品，又怎么敢跟他合作呢？
3: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1: 我是想啊，以前夏董这么帮我们，又特别照顾我们范云的服饰品牌能够在金茂艾尔设柜，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夏董被那个任慕言给骗了。
0: 夏董事长，我奶奶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公司大部分股东也是持反对意见。如果你真的要挑选合作对象，一定要三思啊。
4: 如果我们要了解水母提油干细胞的话，我们要从根本开始去学习。比如，不好意思，我接一下电话。喂，
5: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0: 说好让你买票来看钢琴独奏会的，
4: 票我不是买了吗？演奏会我就不看了，我先挂了。
0: 喂，我还没说完呢。
4: 你说，我还要开会呢。
0: 我现在就在演奏中心的门口等你，你若是不履行承诺，我就在这儿站一晚上。
5: 我说到做到。

0: 又见面了，任代表。原来您就是夏夫人。嗯，请坐，快请坐。夏夫人，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好多了。其实那天我到优美
1: SPA 不仅仅是以个人的身份。 同时，我也是在评估你们的会馆。只不过当时没想到多了点小插曲。我猜任代表约我是为了金茂埃尔的投资案，对吗？看来夏夫人已经把我的底细都摸透了。不光是你，包括美学、雪莉 SPA 和巴纳，我都转过一圈了。其实说穿了，不管是我们购物中心还是你们的会馆，都是为顾客服务的，所以。 我十分重视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好的服务不是在售前，而是在售后，让客人满意舒服，是每家店都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个客户都是一次性的消费，那么这种服务是失败的，客户也不会再上门了。这次在你们的会馆发生了小插曲。

0: 就说明了你们的理念和我是一致的。你们会在客户遇到困难的时候诚恳地去解决问题，让客户再次信任你们。我想这一点我对优美 SPA 感到很满意。
1: 那么夏夫人，我是不是可以解读成我们优美 SPA 能有机会跟贵公司合作呢？
2: 如果和优美的合作案通过了，我们公司将会迈入新的阶段。目前市场上的美容机构良莠不齐，我们必须把品牌给做出来，而且是最顶尖的。好了，先散会吧。
3: 嗯。

0: 上车吧。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上车。
1: 我可没让你等。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我你会来？我没有答应过你任何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在自导自演。
0: 你，
1: 我知道，你一个千金小姐，有家世有背景，你一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围着你转，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像我这样的人被你耍得团团转，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够了，我发现你不仅是自卑，而且自卑得很可怜。我们俩刚认识才见过几次啊。
1: 你为什么要处处与我为敌？我承认我是有家世有背景，但是这又不是我选择的，是老天爷给我的。
0: 是啊，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有了，所以你什么都不在乎。像我这种从小在儿福院长大的人，努力了一辈子，挣破了头，最后还不是为你们卖命。
1: 程心，你最贫瘠的就是你的心，在儿福院长大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以他为耻。
0: 你谁呀？ 你凭什么这样评论我？下车。下车。

0: 的确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你的世界太可悲了。
1: 哎，听说优美 SPA 的代表是任慕言
2: 啊。哎，我也听说了。
1: 哎呦，
3: 可这样好吗？任慕言不是涉嫌泄露公司情报给启立吗？啊，
4: 江叔叔你好，很久不见，身体还好吗？
2: 啊，还行还行。韩宇啊，我听说这次优美 SPA 的代表是任慕言，这消息可靠吗？
4: 其实对我来说，对方的代表是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对方能不能拿出诚意来。
2: 是是是，
4: 这一点才是我考虑的关键。
2: 那倒也是啊。
5: 大家好。
4: 你来干什么？
5: 你别紧张，我是陪奶奶来的。
4: 好，开始吧。各位请坐。
2: 啊，坐吧，来，坐。
4: 好，各位手上都已经拿到资料了。我们和优美 SPA 合作的这个项目，公司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过不久，优美 SPA 的厉总裁将会来到中国，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大家能达成一个共识，能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如果在场的所有股东有任何问题，请尽管提出。
2: 张经理啊，你手上的股份最多，你怎么看呢？
4: 我还是保留我最初的想法，原因是从第一天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优美 SPA 向我们表现出任何诚意。虽然优美 SPA 过往的成绩很辉煌，但是毕竟他们的成绩是在海外，可咱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消费习惯观念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可想而知，未来的成绩好或者坏，我们也很难去做判断。
2: 有道理啊。
3: 对呀，
2: 张经理也反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6: 我也反对。大家对任慕言的过去评价并不是太好，当年乔伊斯的间谍案与他也脱不了干系，像这样的人乔伊斯要跟他合作，我是坚决反对的。
4: 范老夫人，请注意您的身份，请不要对任代表做出人身攻击。
0: 程董事长，任慕言出卖公司本来就是事实，怎么就人身攻击了呢？
4: 这个会议你有开口的资格吗？我明白你们所担心的，无非就是不想让乔伊斯承担太大的风险，又能看到未来的远景。我想这些任代表能给各位带来。来，任代表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7: 各位，我手上的这份文件是金茂集团总裁夏夫人亲自签署的投资授意书。如果我们优美 SPA 未来能有机会和乔伊斯合作，那么我们将进入全国最大的金茂艾尔购物中心。各位想看优美的诚意，我想这个诚意够大了吧。
0: 奶奶，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夏董不是答应过我们不跟任慕言合作的吗？
7: 范小姐，很抱歉让你抬出范老夫人出面反对合作案，又让你上夏董那儿白跑一趟。我没有想到乔伊斯的股东口口声声要捍卫乔伊斯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在扯自己人的后腿。
0: 任慕言，谁知道你这次又要玩什么手段啊？
7: 程董，我们的诚意你也已经看到了，当然我们优美 SPA 不一定非要和乔伊斯合作，双方合作一定要愉快，一切不勉强。
4: 恭喜你任代表，这张很漂亮。你还不走？
7: 谢谢你。
4: 哎，范云，还有件事情。
8: 我想你最近已经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使用这些手段上了，好让乔伊斯和优美斯巴合作破裂。我想你肯定没有时间顾及正事。我们公司所举办的业结盟联合促销计划，你们公司的服饰品牌也不用再参与了。
7: 慢着，没想到那天你来我们会馆参观，我们的会馆就刚好出了点意外。
0: 你什么意思？
7: 没别的意思，就是忘了谢谢你，谢谢你动了手脚，让我们的客户在烤箱房里晕倒。你一定没想到晕倒的那个人竟然就是金茂集团的夏夫人。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有机会和夏夫人接触，又怎么能说服她参与我们的投资案呢？
8: 任代表，

0: 你解释清楚，你到底去优美 SPA 干了什么？当然是去做
1: SPA，
0: 要不然还能干嘛？那为什么穆言说你动了手脚？怎么，你现在是打算为了外面的女人，而来质问你的老婆吗？我是问你，为什么去找任慕言的麻烦？你看见了，你亲眼看见了吗？从来都是任慕言来找我的麻烦，还有程心，而你，身为我的丈夫，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
1: 反而是联合着外人一起来冤枉我，是吗？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做什么了？我能做什么？我只不过是保护我的家庭，我的丈夫不能被别的女人抢走。我有什么错？
0: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若不是因为你，我要怎么在这个家继续撑下去？豆豆，爸爸会为了你

0: 成哥，小初，快到公司邮箱。
1: 什么东西啊？
2: 出大事了。
0: 真的假的？
2: 怎么会这样啊？
0: 哎呦，我那一个干，这什么呀？
2: 你看，出什么事了？

0: 副董，你看。
1: 滚！喂！
2: 你不用再考虑了，直接提出辞呈。
1: 我要是不辞呢？
2: 我让你自己提出辞呈，就是念你待在公司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1: 周信，你刚当上董事长的时候，位置没坐稳需要我，把我推上副董的位置。现在位置坐稳了，想要过河拆桥了是吧？
2: 现在事情闹得全公司人尽皆知，我就不能再姑息你了。恐怕不只是公司，想必就连股东也拿到你受贿的黑函了。如果你执意不肯走，我也只能对你提出诉讼。
1: 放心，你现在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了是吧？
2: 你可以出去了。
1: 好，好样的，走着瞧吧。
3: 收拾的怎么样？
4: 差不多了，明天早上搬家公司就过来。
3: 你觉得那房子还行吗？
4: 挺好的，谢谢你啊。
3: 我只是在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搬走啊。
4: 不行，丽莲要回来了。再说我也担心他们知道我住你这里。
3: 也对，你和圆圆住在一起我会比较放心一点。只不过你那个闺蜜她真的有点儿，我怕她再见到我会把我给……
4: 圆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不过我看你在他那儿吃了不少苦吧。
3: 那是当然。

0: 我要去机场了，走了。
1: 好，开车小心啊。
2: 慕言，
1: 挺好看的。
2: 那当然，今天是你正式复出，肯定要成为全场的焦点。
3: 爸爸。
4: 爸爸，你看我今天穿的漂不漂亮？
5: 我的小公主过了一个晚上，怎么变得那么漂亮了呢？
2: 豆豆金卜带了没？
4: 是不是也要去看豆豆的表演啊？
6: 奶奶可没那个闲工夫看你弹什么哆来咪。好了好了，奶奶还要赶时间呢啊。
2: 妈，你不要这样跟豆豆说话，孩子听了会失望的。
6: 怎么，我怎么说话还用你教啊？
5: 豆豆，我们上车等吧。今天爸爸放你最喜欢的曲子给你听，好吗？
2: 妈，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6: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最好给我搞清楚了，这是张家，不是你们范家。

0: 丽莲。Hello。
1: 我好想你。我也是啊。嗯，
0: 越来越帅了。哪里？
1: 缪斯在等你呢。
0: OK。

0: 这样。
1: 你们好。
0: 啊，就是这种好的看法。
1: 是的。
0: 啊，
1: 是吗？啊，这提议不错呀。嗯，你觉得呢？

今晚的你就像传说中的雅典娜女神一样。

0: Hello， 好久不见。
1: 李总裁，你好，我是程鑫。
0: 你好，求求你，求求你，
1: 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0: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媒体的报道上见过彼此吧。
1: 哎，来，请。
0: 好。
2: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优美 SPA 的负责人丽莲女士。
0: 大家好，首先呢，我十分的感谢程董事长特别为我准备的欢迎酒会，也十分的感谢大家的莅临。距离我移居英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回国还真是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
3: 永姑，永姑，不要永姑！
4: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滚！滚！
3: 永国，我请你，我请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4: 不是我想的，那这是什么？这也是我想的吗？你背着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多久了？你现在居然让我原谅你？
3: 我是被陷害的。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不要赶我走！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我求你，我求你不要赶我走！求你，我求你，我求你了！
5: 姐夫，姐夫，
3: 妈妈，
4: 我告诉你，你不配，不配做韩宇的母亲！从今以后，不许你进赵家大门一步！从今以后，你永远别想见到韩宇！
3: 不，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要
4: 走！走，
5: 妈妈，
3: 滚！
4: 滚出赵家，滚出去！
5: 太宇，
4: 太宇，你不要过来！
3: 我不走，
4: 太宇，
5: 太宇，太宇，
3: 太宇，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4: 走，
3: 不要，
4: 走，
5: 姐夫，
3: 我不要走，
4: 滚，滚，立刻，马上，在我眼前消失！
3: 不。永国，我求你，我求你了！没有韩宇，我会死的，我会死的！我求你，我真的会死的！
4: 从现在开始，你的死活跟我没有关系了。
5: 妈妈，妈妈，
3: 韩宇，
5: 韩宇，
3: 不要，
4: 韩宇，
3: 不要，
4: 到屋里去，
3: 不要，
5: 韩宇，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求。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不要我！
4: 姚丽，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
5: 韩宇，
4: 你不再是张永国的妻子了。
3: 不要，不要，永国，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
4: 我发誓，今生今世，永不相见。

0: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 有。
0: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3: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4: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了。
2: 不需要有矛盾吧？
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 挺忐忑。
6: 忐忑啥？
2: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7: 您对那六位，
3: 我全不认识，
4: 这些人都没有，
2: 没打过照面，
5: 没合作过，
2: 不认识。
0: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2: 第一次。
0: 对。
2: 好
0: 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8: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2: 好美啊！
9: 天时地利人和，
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8: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 这是什么鬼神鬼雕的？你让我过来！
10: 我不要再打了！
2: 我一定要打死你！
11: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6: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3: 淮扬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
10: 远都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7: 这次比赛我想把传统的远都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做到芡包油，油火芡。
19: 请上菜。
11: 中国淮扬菜大师边春林，淮扬菜烹饪大师王春荣。
16: 我没吃早饭，就为了这一口。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鲜呢？
8: 但绝了，非常好吃，
5: 正中我下怀。
8: 刚吃完了，完全不够吃。
5: 黄晓明哥没品够。
8: 对不起。
11: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2: 张夫人之前跟你女儿就是乱
4: 钱，不知道。
9: 能来真是太好了。
2: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9: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2: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15: 父母是亲的，他却不要我了。
9: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11: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5: 太谢谢你们了。是啊是啊，
2: 张夫人
15: 啊，
2: 张夫人，这位就是我们优美 SPA 的总裁丽莲女士。
15: 哦，丽女士，你好。
2: 你好。
15: 我们。

0: 以前见过吧？
1: 应该不会吧？如果见过的话，我肯定不会忘记这么高贵、漂亮的张夫人的。
2: 董事长，
3: 厉总裁，您请吧。

0: 终于盼到您来了。
1: 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2: 你真棒。
1: 艾琳。
0: 哦，这位是乔伊斯销售部总经理张汉宇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他们的女儿。这位是我们优美 SPA 总裁丽莲女士。
3: 丽总裁你好。
1: 你好。
0: 总裁，
1: 好漂亮的小公主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张豆豆。
1: 豆豆啊，好漂亮啊。
0: 我们先走吧。嗯，

0: 张翰宇，张翰宇，我真的受够了！我受够了你每次见到任慕言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1: 你听着，在小孩子面前，我不想跟你吵架。
0: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架？如果今天我不在场的话，你是不是要去追任慕言了？真可惜，没有把你刚才的样子给录下来。
1: 你有完没完呢？可不可以别每次都没事找事啊？
2: 找茬的人是你，还有那个不要脸的任慕言。爸爸妈妈为什么要一直吵架？
3: 你真是非得弄得每个人都不高兴才罢休吗？豆豆，
0: 张翰宇，
3: 豆豆，
0: 你把话说清楚。
3: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
0: 是不是要我离开家你才高兴啊？张翰宇，
4: 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你在的地方就都不得安宁，你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是不是？

0: 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姚丽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那个丽莲只是跟姚丽长得相像而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妈妈，你不要和爸爸吵架，他都不想变成和小佳一样，变成没人要的小孩。
2: 怎么会呢？豆豆是爸爸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跟你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真的。好了，乖啊，不哭了，妈妈唱歌给你听好不好？妈妈唱歌给你听，来，坐妈妈腿上，来，妈妈给你唱。

0: 怎么样，你回来之后有顺利吗？
1: 挺好的，威廉跟缪斯都很照顾我。
0: 唉，要你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辛苦了。
1: 丽莲，千万别这么说，你救了我，又供我在英国读书，我对你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0: 怎么这么说呢，傻孩子。你要知道，在这世上能够相知相遇，就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们都是一群受到命运捉弄的孩子，可是你们比任何人都要善良。我能做的不过就是为你们插上一对翅膀，至于飞得高不高，飞得远不远，那可就要看你们自己了。我只是怕你啊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毕竟要揭开过去的伤疤是会比当初受伤还要痛的。
1: 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可以承受这一切的。
2: 丽莲，这点你就放心吧，艾琳她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3: 艾琳，你今天要留下吗？
1: 不了，我去我朋友家，明天一早我跟他搬去新家。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好，那一切要小心啊。
1: 嗯，缪斯，丽莲的行程晚一点我发给你。
3: 好，小心点。
1: 嗯，
3: 拜拜。
1: 走了，
0: 拜。

丽丽，今天在茶会上，杨桂华好像已经对你起了疑心，你要多注意啊。既然他起了疑心，那就让他猜去吧。有了疑心病的人，慢慢的，就会陷入猜疑崩溃的地狱里。

0: 你找我有什么事？这是我们的女儿，很遗憾，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一眼，她就走了。 对不起，我除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慕言，这几年来，我没想到会再碰到你。尽管我的内心还是爱着你，就算我再怎么努力，还是无法回到你的身边。
1: 对不起，我什么都做不了，却带给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伤害我没有那么痛，但是我们的女儿是范云害死的。慕言，
0: 我的心痛。 其实和你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我的女儿，有我的家庭要照顾。

0: 那，
1: 宝贝，
0: 爸爸说明天放假要带我们去游乐园玩，我去问奶奶要不要去。
2: 从此以后，希望你别再胡思乱想。你只要知道，你和豆豆还有这个家，才是我的责任。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装修的风格就要和总店一样，我不管你是缺脑袋还是缺材料，总之我要看到一模一样的。你行不行啊？不行我就换人了。哎呀，真是笨！哎，艾玛，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1: 范总说这里不要蕾丝。
0: 哦，对，不要加蕾丝，你不觉得加蕾丝整个很俗吗？还有啊，这个位置不对，你给挪到这儿来，好不好？
2: 范总，有一位夫人要找您。
0: 我知道了，你跟她说我一会儿过来。
2: 好的。
0: 你把这个挪到这儿试试。

0: 请问您是？
1: 张夫人。
0: 厉总裁啊。
2: 夫人，您的衣服都打包好了。
1: 嗯，谢谢。
2: 不客气。
1: 张夫人的店很有设计风格。开了几家店了？
0: 目前有3家门市，百货公司在设立专柜。
1: 看来张夫人很有能力呀，这样才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成为张经理的后盾。
0: 啊，厉总裁过奖了。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厉总裁是怎么认识任慕言的？
1: 啊，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在我集团底下工作，能力很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那厉总裁肯定不知道，任慕言以前曾经涉及商业间谍的案子，还是个杀人嫌疑犯。
1: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但是过去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当真相未明的时候，很可能会被人家误解。但是，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0: 正义就到来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我个人对于过去有很深的领悟。
1: 希望能有机会合作啊！林达找我啊！介绍一下，优美 SPA
2: 亚洲区代表艾琳。白小姐，啊、哦、不，现在应该称之为白副总，对吗？好久不见。哟，你们俩认识啊？<笑>那就太好了。优美
1: SPA 现在正在寻找合作厂商。
0: 艾副总啊，你可要抓住这个机遇啊！啊，对不起。啊，我要出去接个电话。你可以先把你的想法和他聊聊，啊，可以聊得具体一些啊。
2: 任慕言，你不是死了吗？ 该死而没有死的人，老天让他活下来，肯定有他的目的的。你说，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什么书？
1: 圆圆，
0: 哎，你回来啦！
1: 对不起啊，圆圆，今天事情太多，害你一个人帮我整理这么多东西。
0: 你傻呀？你是不是发烧了？跟我客气什么呀？我都还没有感谢你，让我住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房子
1: 我帮你吧。
0: 呢。哎。慕言，
1: 嗯，
0: 你在英国就看这些 A B C D 的书啊？
1: 对啊，这些都是我在英国读的书。
0: 等一下，在英国有没有遇到那种洋帅哥追求过你啊？
1: 你脑子里除了帅哥还没有别的东西啊？整天都帅哥帅哥的。
2: 韩宇啊。听说慕言又回来了，他没有死啊！
3: 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天总是要让我们一再的错过？
2: 你知道蜘蛛求偶被人们称作是死亡之爱吗？蜘蛛这种雄性的昆虫。在求偶和交配过程当中，就是死亡之徒。对他们来说，当他最终结束的时候，雌性会杀死这只雄性的蜘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你不觉得人类的爱情也是种冒险吗？有的人为爱而痴狂，有的人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有的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最终的结果如果是毁灭，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只需要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但是反观这个世界，最后又有哪个人不是归于平淡呢？韩宇啊，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天上的月亮一旦圆的时候，它就会月亏；当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它就会坠落。如果你懂得欣赏的话，你就会发现，遗憾也是另外一种美。
3: 可是老天，如果不能让我们天长地久，又为什么让我们曾经拥有呢？
2: 哎，韩宇啊，这就是人生。你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孤儿；走得越远，越明白世界就是个儿福院。
3: 但是每当我看着他，我的心就好痛。
2: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起成长的，有的人是拿来生活的，而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韩宇啊，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有豆豆，还有范云。
3: 我爱豆豆，我想让他幸福，我也很想努力。但是院长，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的心总是会为了慕言狂跳。
2: 每一个烦恼的根源都在于他自己这里，所以每一次烦恼的出现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躲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并不一定难过，孤单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你有一个豆豆，是一位父亲了，同时也是一位丈夫。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痛苦死不了人。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痛苦， 或是让大家陪着你一块痛苦，当然还包括你的孩子。好好想想吧。
1: 来，

0: 年的时间了，我只有今天是最开心的。阮慕言，你以后不要再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如果你再偷偷的走掉的话，我真的不会再原谅你了。
1: 放心吧，我啊，再也不会一声不响的离开了，知道吗？
0: 你说的。
1: 嗯，
0: 别说了。明天8点去儿福院，我来接你好吗？诚心。好呀。
1: 不许告诉诚心我们住在这儿，听见没？

0: 干嘛？
1: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那个张翰宇？
0: 我才没有呢。
1: 任慕言，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我们要把我们不要的玩具捐献给那些比我们还要不幸的人。
2: 嗯，
1: 懂吗？哎，你知道人家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在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2: 嗯，
1: 这是一生的幸福。
2: 嗯，
1: 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错的人，只能换来一生的伤心啊。
2: 嗯，
1: 然后要是在错的时间呢，遇到一个对的人，哦，那真的就太无语了。哎，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总之，我只爱我自己，我要跟自己谈一个非常长的恋爱。
2: 嗯
1: 嗯，没有背叛，
0: 对，
1: 没有小三，

0: 这是我的玩具哦，你不可以抢哦。
1: 知道，我不会跟你抢玩具的。等你吃完药以后啊，再玩玩具好吗？
0: 嗯。
1: 怎么，不吃药啊？
0: 啊，我现在不吃，我去看电视，看完电视以后再吃。
1: 那怎么可以呢？不吃药病能好吗？如果你不吃药的话，我和魔兽你枕头底下的……
0: 我吃，
1: 这就对了。来吃药。
0: 哦。
1: 好棒，接着玩玩具啊。

0: 哎，院长，我们的人都到齐了，什么时候出发呀？再等一会儿吧，大哥哥还没来。哦。慕言，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了。
1: 何院长，好久不见了。这些年您和孩子们还好吗？
0: 好，都挺好。都5年没见了，你还惦记着孩子们呀？哎。
2: 大家赶紧谢谢慕言姐姐，慕言姐姐也赞助了我们这次的旅行啊！
1: 谢谢慕言姐姐，不客气。哎，程鑫怎么还没来啊？啊，我们是分开来的。
2: 哦。
1: 喂。
2: 慕言，我公司出了点状况，今天是傅院的郊游，你帮我转告何院长，我去不了。
1: 哦，没关系，你先忙，我会告诉院长的。
2: 那我晚点跟你联络。
1: 嗯，好。
3: 院长，哎，那个程鑫说他公司有点事儿，晚点过来，让我们先去，待会儿他会给我打电话。哎，
4: 好，那我们出发吧。
1: 好，
3: 走吧，
0: 走了啊，走了啊。
3: 走，走喽。你怎么会有这个？
0: 在永国房里安装监控的不是永敏吗？这影片怎么会在您手上呢？啊！影片怎么在我手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是真的吗？你怎么能对董事长做出这种事呢？
3: 关我什么事？张永国是自己气死的。
0: 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狠毒呢？
3: 我狠毒？他都知道我们做的事了，难道我要让他说出来不成啊？
0: 所以你选择见死不救，董事长死了你才能夺取乔伊斯，对不对？
3: 什么见死不救？你别血口喷人！张永国本来就有心脏病，早就半死不活了。更何况，没有这机会，你今天能当上董事长吗？
0: 张永国、张永敏的心思，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们一心只想培养张翰宇当接班人，而你，在乔伊斯干得再久，也只是他们张家人眼里看门的。
3: 你这么忘恩负义，我真是白白栽培你了。
0: 你就只是在利用我。
3: 你
0: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其实你根本就是个自私的女人。你只是为了个人的贪婪和利益，所以一直在利用我。当你傀儡替你卖命，让我成为。

0: 你以为我愿意吗？跟了张永国，想要好好生活，有个幸福的家庭，而他的心里面就只有死去的姚丽。我想要孩子，他心里只有张汉语，而我有什么？我只能把你当成唯一的希望。现在你倒好，反过来说我自私。
1: 张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2: 良心？请问你有吗？
0: 为了你的自私和野心，你从小就利用我，操纵我的一切人生，不停的逼迫我，让我无从选择。好，好，我就是太傻太天真。 才相信你会变成我儿子，不会狠狠一脚踢开我。程心，别假装清高了，我给你董事长的位置，你不是照样也坐上去了吗？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儿批评我。就算你后悔，想要重新开始。 也改变不了你的本质，你的心里也住着巨大的野心。你别忘了，你和我是同一条船上的，就算我会死，你也会亡的。
2: 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你等着。
0: 程心。

0: 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没有啦，你看。
2: 长心叔叔，
0: 你给我站住。
2: 长心叔叔，
0: 长心，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再走。长心，长心，长心。
2: 奶奶，我们要去游乐园玩，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呀？
0: 去去去，要玩自己玩去，没那个心情。
3: 豆豆，奶奶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你不是说要去坐旋转木马吃冰淇淋吗？我们自己去好不好？
2: 嗯，好，我要去坐旋转木马，我还要去玩碰碰车，还要去吃好多好多冰淇淋。
3: 嗯，你呀，吃那么多冰淇淋。
2: 走，
3: 来，
2: 快走，
1: 来，
2: 快点，快点。

0: 这边，
1: 我也要，我也要，
0: 来哥，
1: 我也要，
2: 哎，当心点啊，小心点，当心啊，哎。

0: 范宇，范宇，何院长，没想到那么巧，是带范云和豆豆来的。对，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再做一次旋转木马。这么巧啊！何院长和任慕言都在。
1: 难怪汉语要带豆豆来玩呢。范云，你别误会，我和汉语是巧遇。今天儿福院的旅行是程心和任小姐的安排。是吗？哎，那真是巧。走吧，豆豆，妈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2: 爸爸，快点，不然我们还要再等一次。赶紧去抢位子吧。
3: 何院长，改天我一定会正式去儿福院看你和孩子的。啊，带范宇和豆豆去吧。有多少次，在我的梦里？
4: 那是属于我们的画面。哎，给蹭上啊，蹭上就麻烦了。好吃吗？好吃啊！来，喝点水啊。真好吃。阿姨陪你去。来。
5: 给我一个，这是我的。
4: 院长，我带晴晴去下洗手间。
6: 赶紧去吧。
5: 我要吃。
4: 哎，慢点啊。
0: 青青，你哪儿不舒服啊？任慕言，你的手段会不会太多了一点？韩语走到哪儿你都要跟，你累不累啊？我不想跟你吵架。来，走吧。我想跟你吵架。你的女儿在看你呢。
4: 带小孩了，这么喜欢小孩的话，跟程心生一个呀。我真不敢相信，作为一个母亲，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别忘了，被你害死的，我的女儿，现在也跟你的女儿一样大了吧？
0: 别胡说八道，是你自己的女儿没有福气来到这个世界上，
4: 是吗？那我就要替你祈祷了。
1: 希望你每一个夜晚都能够问心无愧的入睡。走吧，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位漂亮阿姨？
0: 宝贝，你要记住啊，记着那个阿姨的脸，她呀就是个坏人，以后离她远点，知道吗？
1: 嗯，
0: 乖。

0: 哎，怎么样？行吗？
1: 我看肯定是抛锚了
0: 啊！抛锚了？
1: 对啊，
0: 你怎么会这样的？
1: 不知道啊，这地方没信号，电话也打不出去。要不这样吧，院长
2: 啊，
1: 我那个下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可以过来帮忙。你带孩子在车上等着。
0: 行，那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外面雨大，小心点啊。
1: 哎，好。
3: 院长
0: 啊，
3: 晴晴一直

0: 天变得可真够快的，说下就下，还下这么大。
1: 妈妈，我好害怕呀。
0: 没事的，宝贝，只是下雨打雷，没事的，不怕啊。
2: 何院长
3: 啊，
2: 晴晴好像烧得越来越厉害了，我怕她会烧出什么毛病来。这师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哎，他已经去了好一会儿了。
1: 什么时候？
3: 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嗯，不知道。
2: 会不会？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在这儿等也不是个办法。这样吧，我下去找找他吧，好吗？
2: 这雨这么大，您下去合适吗？
3: 我们能等，这孩子们等不了啊！啊，
2: 那你小心点。
3: 哎，好。哎呀！哎呀！哎呀！
4: 哎，院长跌倒了！
1: 啊！院长
5: 跌倒了！
1: 院长！
0: 你们谁也别动，不要下车啊！
5: 好。
4: 来，院长，慢点儿，
2: 快扶院长上去。来，
3: 我的脚扭了，
0: 小心。
1: 哎呦！院长，你没事吧？院长，
0: 快找条毛巾给院长擦一擦。
3: 我没事，
0: 快给院长擦一擦。
3: 没事，就是脚扭了。
0: 院长，我下去找人帮忙。
3: 木言，你别去了，这雨下得太大了。
0: 没事的，很快就回来，放心吧。
3: 哎，小心啊！
1: 什么时候开的？

0: 哎，院长，有车来了。
1: 有车来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一定是出事了，我下去看看吧。
2: 哎，
4: 汉宇，汉宇啊，
3: 胡院长，你们这是怎么了？啊，
4: 车发生故障了，走不了了。
2: 豆豆，妈妈先下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你一个人在车上待着好吗？宝贝，乖，妈妈下去就是找爸爸来保护我们，好不好？妈妈很快就回来。

0: 黑鱼，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一个人下来，把豆豆留在车里呢？院长，你脚怎么了？受伤了吗？啊，扭了一下。莫言刚才去找人帮忙了，没什么大碍的。这样，啊，你和年纪小的孩子，你们上我的车，我让范云送你们回去。我去找莫言。
1: 哦，不用，我留下，轻轻发烧，你先把琴琴带走吧。啊，好吧。
2: 我会照顾好院长的。
0: 好的。
2: 赶紧上车。慢点儿。你干嘛？你要去哪儿？你要去找慕言吗？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那么多，救人要紧。
2: 海云，你别去。
0: 哎，你先把这个生病的小女孩送到医院去啊。
2: 哎。

0: 你不要怕，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伤在哪里？我背你。来，拿好，别怕啊。来，我背你上来。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

0: 士还怎么样了？
1: 已经打了退烧针了，再观察一会儿，如果没什么事就可以带他回家了。
0: 好，谢谢啊。
2: 妈妈，我饿。
0: 宝贝乖，一会儿就好了啊。

0: 你的手机有没有信号？怎么样？没有啊，没有信号。哎，好像那边有房子啊。好像是个木屋。我们过去歇会儿。或许里面有人呢。
1: 好，
0: 来。原来是幢废弃的房子。
1: 太好了，我们快进去。

0: 范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在这里？那要问你啊。
1: 来，跟我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
1: 哎呀，
3: 院长，为什么你和穆岩的电话都打不通呢？
1: 哦，在山里边根本就没有信号。
0: 汉宇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这警察和救援队的人都来了，可是只找到司机。
0: 司机因为雨势太大被困在了桥上，还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可是汉宇和慕言，
3: 汉宇他到底怎么了？哦，救援队的人一直找到现在，可是路况实在是太差了，他们要明天一大早才能进到山里面去。
0: 你的意思是说，汉宇和慕言要待一整个晚上？
3: 为什么汉宇和慕言会在一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那要问你啊，你为什么不把人慕言看牢了？
3: 范云，汉宇和慕言。 并不一定会在一起，山里面雨下的这么大，就算想要找到慕言，也没有那么容易呀。
0: 雨这么大，你还让他去找？
1: 你给我闭嘴！

0: 你冷不冷？有一点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了。 有辆车子在半路上抛锚了。我上车之后，发现是何院长和儿福院的孩子，他还受了伤。何院长告诉我，你下车去找人帮忙。我看雨势那么大，你一个人可能会出事，所以我就追了出来。
1: 干什么？
0: 哎，别动！是这里受伤了吗？嗯。这样有没有好一点？你不该再对我这么好的。就算是陌生人受伤了，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你如果介意。 就把我当成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好了，至少还能让我再为你做点什么。
1: 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努力平静下来的心，只要一碰到你，就全盘瓦解了？

0: 慕言，在这几年里，我的心已经变成了监牢，我自己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在这段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再想着你，除了想你，没有任何其他事可以做了。慕言，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1: 我真的爱你，闭上眼，以为我能忘记，但流下的眼泪却没有骗到自己。你不要碰我，你已经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就算你一辈子把自己关在监牢里，那也不关我的事了。
0: 但是至少我们是相爱的，是不是？
1: 爱和爱过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却隔了一段曾经。即使说一千遍我爱你，但只要一句分手就可以结束的，那就是爱情。

0: 我们走。
1: 有些人即使伤害了你，你却永远忘不了他的背影；有些人即使给了你许多温暖，但你心里却永远不会有他。这也是爱情。

0: 你这是怎么了，夏霜？慢点，慢点啊！没事儿，
1: ，你先回去吧，谢谢你了。
2: 圆圆，我们走吧。哦哦，好，慢点啊。张翰宇，张翰宇，你把话说清楚。
3: 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才是你爱听的？
2: 你不用在这虚张声势，做亏心事的人是你。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呀？
3: 昨天你一听到任慕言有危险就抛下我跟豆豆，你难道就没有想过雨这么大，我跟豆豆也会有危险吗？好，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昨天的情势确实很危急，好吗？更何况，你跟豆豆不是没事吗？
2: 对，我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我知道我没有随了你跟任慕言的心愿，你们巴不得我去死。
3: 你真是不可理喻。
2: 你天天只知道闹，我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人是你，你忘了自己有老婆有孩子，你对不起我。随便吧，你爱疯继续疯吧，我没时间理你。张翰宇，我会让你后悔的。豆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没事啊，宝贝儿，宝贝儿乖，来，妈妈抱，妈妈抱。
4: 妈妈抱，不过没事儿。任慕言，你终究还是要破坏我跟汉语的家庭，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
5: 胡厂长，这边请，这是您的办公室。
4: 啊？这是我的办公室？
5: 是啊，
4: 厂长。
5: 对对对，
4: 厂长在这儿办公。
5: 是啊。 工厂里只有厂长才有独立的办公室。如果胡厂长还缺什么，可以告诉我，我会填单向总公司申请的。
4: 去吧，你去忙你的。
5: 啊，哎，好，我先走了。

0: 诚信，你个小兔崽子，你真是诚信的。
1: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2: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3: 我知道。
4: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5: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4: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5: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6: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4: 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2: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7: 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此菜怎讲？接下来有请受味人。
14: 韩阔，
3: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哇，
15: 好水。
3: 哎呦妈，上头，
16: 想去一块。
3: 哎，成了。
17: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18: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19: 双臭来了，
20: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21: 大煮干尸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22: 我倒进去有三十年，放干，看到可以定睛穿针。
23: 啊，进了进了！啊，
24: 虾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2: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

0: 你还好吧？还好。胡少河被调去当厂长了。微微诚心会开除的。本来我也这么以为，但是这次的人事调动似乎不太单纯。诚心本来是铁了心的要调胡少河走，又突然调他去当厂长。我在想啊。
1: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利益关系，是吗？嗯，我会再留意看看的。董事长，您找我。
2: 胡少河，我不想在公司的任何角落再看到他。
3: 胡副总就别叫了，我现在是厂长。千万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复职。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4: 啊，
3: 这位是环亚医美集团的大股东李董。
4: 好，李董好。
3: 这位是乔伊斯副董事长胡少河。原来是胡副董。
1: 我可是久仰胡副董的大名啊！
3: 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啊，李董，您坐下来，请坐。李叔叔是我爸在海外结识多年的朋友，和我们家呢也算世交。他很多次让我介绍二位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4: 好不容易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李叔叔，我也算完成任务了吧？李董的环亚医美集团都设在香港吧？啊，不，不只是在香港，韩国也有。哦，其实啊，我们早就引进了欧美的整形技术，目前呢正在中国市场筹备设点。胡副董。 我估计你可能也观察到了，目前全球正在吹起一股微整形的风潮，医美产品近几年在全世界的市场蓬勃发展，只要冠上“医美”两个字，就会有人出大价钱来买。我想我们环亚集团应该抢先一步，争取在中国的市场站稳医美龙头的脚步。的确如此。
3: 这几年美容界的产品，无外乎标榜纯天然，再就是咱们医美的产品了。
4: 其实啊，我们的技术产品呢，都已经到位了，现在我们主要缺乏的就是投资方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3: 哦，是这样啊。嗯，好。

0: 任慕言，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1: 哎，你看，这层是淑女服饰，上面一层是职业女性的服饰，我们去那边看看啊，走。啊，这里就是大堂了。
2: 哎，这不是那个人吗？
3: 哎，我看看啊，好像是的。嗯。

0: 收起来！你们两个在干嘛？拿来！
1: 秦哥，要不要拍了？哦，对，后退！快后退！那个人，哎，就是那个，
2: 警察，警察，不要拍了！对呀，杂志社的。
1: 对不起，不要拍了！漂亮，漂亮，
3: 这么些，请不要拍了。哎，哎呀，漂亮了！
1: 请你处理一下吧，我们先走。
2: 请配合工作。
1: 我们走了。
2: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1: 怎么样？今天开心了吧？来了这么多的新演员。
2: 对不起，不要拍了，
1: 怎么不要拍了？
2: 请不要拍摄了。
1: 车怎么还不来呢？
2: 请靠后一点。
1: 对不起，
4: 上客一点。
1: 对不起，
2: 不言，
1: 请不要再拍摄了。
2: 不言，罗斯告诉我，你和李总裁在这里，上车再说。来，
1: 对不起，对不起，
2: 靠后一点。来，对不起，
1: 秦哥要不要拍了？
2: 后退，后退，后退。

0: 迎光临。哎，张先生，
1: 这事儿是你做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做的？
1: 除了你，还会有谁想要刻意去伤害慕言呢？
2: 怎么，你心疼他上封面啊？你凭什么心疼他？不是我做的，信不信由你。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还是你要继续留在这跟我吵架？
1: 范云，你做的这些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你最好适可而止。
2: 那你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收起对任慕言的关心？只要你对他无动于衷，我也没有理由要伤害他。

0: 哎呀，这丫头长得这么标致，这么漂亮，怎么净做些丧尽天良的事情？
1: 范伯伯，
0: 哎，
1: 范伯伯，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煮饭，没掂量好分量，煮多了，带一份给你。
0: 哦，
1: 赶紧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好，那我回去了。
0: 好，好，好。哎呀，老王老婆是怎么了？
2: 手艺越来越差。
3: 准备好了啊！都准备好了，
4: 是，这肯定是大新闻。
5: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4: 终于来了，小姐准备好了吗？
5: 这么久了。
2: 你那边的进度到哪里了？
6: 我已经安排李克和胡少河见面了。
4: 胡少河应该很感兴趣。李克这个人，你有把握吗？
2: 这次我做足了功课，暗中调查他了。他正在集资，要在国内扩大事业版图。现在急切的需要资金，所以他给出的条件必然相当优渥。像胡少河这么贪心的人，必然心动不已。只是李克的环亚医美集团本身内部就有很多问题，他自己其实就是那种空谈多过实干的人。胡少河极有可能半点好处都捞不到。 最惨的就是，投机不成蚀把米，赔光所有家产。这样，丽莲想要收购乔伊斯所有的股份，应该是易如反掌了吧？
4: 那好，等胡少河一出手，我就叫我们的律师出面去收购他们的股票。嗯。

0: 我们只是把优美 SPA 和乔伊斯合作的记者会时间提前了而已。
1: 嗯，
0: 万一等一下记者针对这篇报道发问的话，就由我来回答，你不用太担心了。嗯，
1: 对不起啊，丽丽。
0: 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1: 但是我使你蒙羞了。
0: 只要你问心无愧，孩子，你没有使任何人蒙羞。我知道重生的过程是很辛苦的，你好不容易才养好的伤疤很可能再次被人狠狠地撕裂，但是艾琳，你不能够害怕。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跳出窗外，在坠落的过程当中长出一对翅膀，再次翱翔天际。唯一不会被恐惧打倒的就是勇敢。
1: 嗯，
2: 李总裁
0: 啊，会场都布置好了，
2: 一切都安排好了。
0: 谢谢你啊，陈鑫，还刻意配合我们提前记者会的时间。
2: 李总裁，你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0: 那我们先出去吧，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出来。嗯
1: 嗯。
2: 你放心，一会儿有我在。
1: 你放心吧，我会让那些躲在暗处攻击我的敌人看见我的勇气。

0: 慕言，你来做什么？对不起，我跟你没话说了。哎，慕言，我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我今天终于搞清楚了，我是代表范云来给你道歉的。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些都是我曾经爱过你，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是在生我的气吗？你应该很清楚，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只要你靠近我，我就不可能完好。张翰宇，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需要保护的人慕言了。就算被挖出5年前不堪的过去，我也会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不会再被打倒了。所以，请你收起那无谓的自责，我根本不需要。 看到今天的我，难道你还不明白？没有你，我会变得更好。你知道吗？我的坚强，都是为了让你不再心疼我。只有这样，才是对你、对我最好的方式。

0: 首先，我想对来到现场的各位贵宾以及记者朋友们，致上12万分的谢意，感谢各位的共襄盛举。再者，我想对优美 SPA 的厉总裁表示谢意。乔伊斯十分荣幸能够与优美 SPA 这样的国际集团进行合作，我相信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能够为美妆界带来更上一层楼的革新成就。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能够和乔伊斯合作，是我莫大的荣幸。哼，整天摆张臭脸，想让谁看？
2: 请问一下，任慕言在整个合作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任慕言是我们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 也是这次促成乔美 SPA
4: 成立的最大功臣。听说
5: 任慕言先前曾是乔伊斯研发中心的一位职员，这是真的吗？
4: 有关今天东方杂志的报道内容属实吗？业内传出，任慕言曾涉入商业间谍案，请问程董事长为何还愿意跟曾出卖乔伊斯商业机密的前职员进行合作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做一下。
6: 相信各位。 对我的过去都十分的好奇，而事实上，我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我也想知道真相。有关于杂志的所有内容，均属不实报道。而我这趟回国，除了肩负着优美 SPA 扩展版图的使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所有的陷害、污蔑。 以及种种不公不义的控诉，我都会一一找到证据，来证明我的清白。现在，我致所有躲在暗处的敌人们，你们听好，从此刻起，你们都要好好的祈祷幸运之神能站在你们那边。我，任慕言，回来了。
7: 我在这里郑重发表声明，关于东方杂志的不实报道，我们会采取法律行动。我在这里以优美 SPA 总裁的身份，保证任慕言绝对是清白的。对于不公不义的指控，我们会一一证明，还他清白。哎，
8: 你好，有传闻说程董和任慕言在交往。好了，真的。
9: 请问任慕言小姐，
10: 重新回到乔伊斯面对张翰宇，你是什么感觉啊？请问二位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8: 哎，对啊，请回答一下好吗？请回答一下。
11: 这是我和任小姐的私事，无可奉告。
12: 好了，各位，谢谢大家。
13: 乔先生，请等一下，请说一下吧。任小姐，请回应一下，可以吗？
14: 请回答一下，
15: 乔先生。
16: 什么破机智，问一些这么笨的问题。哎，这些陈词滥调的旧报道，不会是你翻出来的吧？
17: 这个厉总裁和任慕言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这样帮任慕言呢？
18: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我问你，你是不是怕任慕言缠着你老公，就搞出了这么一出来？
19: 妈，不是你让我做点什么对付任慕言的吗？怎么，我做的不够好啊？
17: 我呀，不过是想守护我的家庭幸福。
18: 倒是妈该担心程心，你培养的人竟然这么痴心。妈，我可帮不了你喽。
20: 这个任慕言，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尤其是在他背后支持他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呀？我怎么总觉得隐隐不安呢？
17: 任慕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知不知道他来公司找过我？怕什么？反正陈燕家人不在国内，只要你不承认，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8: 我不承认。哼，范云，你是想撇得一干二净啊？
17: 任慕言如今动作这么大的召开记者会，摆明了就是要找我们麻烦。这件事情当初是你计划的，现在。
1: 当然也得你出面摆平。我绝对不允许我辛辛苦苦得到的地位因为这件事情提心吊胆。
2: 真是好笑，难道这事靠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吗？

0: 厉总裁，
1: 张经理啊，
0: 任代表没有来吗？
1: 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来，张经理，我敬你。

0: 哎，张经理，你不吃虾吗？
1: 是这样的，我对有壳的海鲜过敏。啊，没
0: 这
1: 关
0: 样
1: 系，
0: 啊，
1: 没关系，我吃点面包就行了。
0: 不好意思啊，吃点这个吧。
1: 我自己来，不用客气。
0: 张经理啊，您平常都有些什么样的消遣呢？打高尔夫球吗？
1: 我偶尔也会打，但是我陪客户打得多。
0: 啊，那好啊，改天陪我打一场球吧。我回国到现在啊，根本就没有时间运动，我的骨头啊都硬了。
1: 好的，如果厉总裁你不嫌弃我球技差的话，我随时奉陪。
0: 怎么会呢？有你跟我作伴呢，我求之不得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基金会是吧？
1: 厉总裁怎么知道的？你不是一直都待在英国吗？
0: 啊，是艾琳告诉我的。
1: 慕言。慕言曾跟你提起过我吗？李总裁，冒昧的问一句，你和慕言是怎么认识的？
0: 在英国的时候，一个朋友介绍我，辗转认识的。
1: 英国，究竟慕言他是怎么去了英国？
0: 孩子，一个频频回头的人，是走不了远路的。

0: 于慧，你过来帮忙，和小雪一起把这些衣服挂起来。
1: 好的，
0: 记得按颜色挂。
1: 啊，我知道了。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你俩收拾吧，我来招呼。
1: 嗯，好。
0: 您好，喜欢什么样的款式？我们这儿全是最新的，我为您介绍介绍。
3: 好久不见，范云，你好吗？
0: 我们俩以前见过吗？
3: 我们小时候应该见过，我们念的是同一所小学，不过不同班。但是那时你范云的大名，我可是经常听到。
0: 你究竟是谁？
3: 这么说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白碧薇。这下你应该认识了吧？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我赶时间的。
1: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和我老公尤坤已经离婚了。
0: 你跟你老公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不关你的事。不过尤坤和我离婚，我现在生活很困苦的。而当初你、白碧薇还有尤坤，好像利用了我的名义，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而在不久之前，有个叫任慕言的女人，开了一场精彩的记者会。这件事情，你知道吧？
0: 你讲重点。
1: 当初你们利用我，陷害了任慕言。哼，你们只知道同享乐，可现在苦的却只有我。现在任慕言又开记者会，说要调查清楚。我想这件事情很快就要东窗事发了。

0: 陈彦佳，你现在是在勒索我吗？
1: 你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大家是老同学了，关系又这么深，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你说呢，范云？
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陈彦佳为什么会找上我？
2: 彦佳跑去找你，他怎么回来了？
0: 我怎么会知道？你不都说你打点好了吗？为什么他会来找我？
2: 真是风水轮流转呢。任慕言找我麻烦，陈彦佳也去找你。我劝你顺着他的意吧。你不是就这么告诉我的吗？咱俩是坐同一条船的。
0: 白碧薇，你想撇清关系是不是？
2: 想撇清关系的人是你。我告诉你，陈彦佳可不是好惹的，你最好自己小心点。
0: 白碧薇，我警告你啊，你别想过河拆桥，我有事的话你也跑不了。
2: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启力研发中心副总这位置不好做，很抱歉，我可忙了，没有时间陪你聊这些是非。
0: 白碧薇。

0: 奶奶，我真的是急用，资金周转不开，我才会来找你帮忙的，真的。
1: 哦，急用啊。哦，哎，那你怎么没从汉宇那儿拿呢？
0: 你也知道，我的服饰店要进驻百货公司，我把钱全投里边了。我要好面子，我不想让汉宇还有我婆婆知道这个事。
1: 服饰店的生意要是不好，就收了吧。啊，汉宇还不至于要你养家吧？这女人呐，就是要把家庭照顾好，照顾好丈夫和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嗯，
0: 奶奶，我要是真的把服饰店收了，就只能在家跟我婆婆大眼瞪小眼，会很快变成神经病的。
1: 哎呦呦呦，
0: 不能收，奶奶。
1: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奶奶，
1: 嗯，
0: 我是真的因为资金周转不开，对不对？又不是家里杂七杂八的开销，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就算是夫妻，金钱上也得公私分明啊。
1: 嗯，
0: 你帮我，你帮我。
1: 哎呦，好好，哎呦，好了，别晃了，奶奶帮你。
0: 真的，
1: 真的。
0: 奶奶，等我周转完这一阵，我下个月就把钱还给你。下个月一号把钱还给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用还，拿去花吧。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奶奶你太好了吧。
1: 这丫头，
0: 我给奶奶买吃的。
2: 依依，依依，你要去哪儿？依依，去哪儿啊？我带你吧。
3: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说话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好吧？
2: 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咖啡店，要不我带你去试喝。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3: 后面车都堵上了，你还不赶紧走？
2: 如果你不原谅我，就让他们堵着吧。

0: 佟立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我要回咖啡馆，你送我回去，你听见了没？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呀？我说我要回咖啡馆，你停车。喂，你这样我可以告你的，我告你绑架，非法绑架良家妇女。
1: 让女人闭嘴的方法我知道很多种，你要不要试试？
0: 你
1: 不是一直想了解我吗？现在我就带你去了解我的过去。

0: 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过关于这个木屋的故事吗？其实那不是鬼故事，那个小孩就是我。
1: 这些都是真的，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更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奶奶收养了我。只有我跟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奶奶的身体不好，没过多久，她就因病去世了。哎，董事长，哎呀，董事长，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你知道香港的环亚医美吗？
2: 吴少河，这个时间你不在工厂里待着，来总公司干什么？对了，我问你，昨天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我到工厂去巡视，却见不到你人影呢？
1: 你看，我这不就是来跟你说明白的吗？我昨天是跟环亚医美的股东们见面，他们这。
2: 你放着工厂不顾，去和环亚的人见面，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吗？你知不知道昨天工厂发生了意外？
1: 哎呀，这是我知道，不是没人受伤吗？环亚医美现在准备在中国建立医美中心，现在这个整形风潮，你知道？
2: 别跟我谈这些，别跟我谈这些。胡少河，如果调你去工厂，还不能让你想通些什么，那么你就连工厂也不用待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发财。
1: 那你就自己去设法筹措资金，由我在公司的一天，你就别想打公司的歪主意。
2: 小谢，你真以为这个公司是你家的？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吗？你想不想听？我告诉你，
1: 你不过就是杨桂华的一颗棋子，你也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2: 你给我滚！
1: 滚！我生气了，喊吗？喊出来就痛快了。

0: 喂，
1: 李维，你替我办件事，我要胡少河彻底离开乔伊斯。
0: 我知道了。

0: 喂，
1: 李伟，
2: 赶紧安排我跟李股东见面，越快越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燕佳，说来也算是你的老朋友了。原来你就是我躲在暗处的敌人。不，我是你隐身在暗处的证人。
4: 那么你能帮我什么呢？
3: 五年前有人利用我的账户，汇了一笔800,000元的金额到你的账户上去。如果我说我有汇款记录，那么你又能帮我什么？豆豆，你在画什么呢？
5: 小狗呀。
3: 豆豆，
5: 画一个脸蛋。我画的小狗都不可爱，小雪姐姐，你帮我画一只小狗吧。
3: 啊，可是小狗我不会画哎。好了好了，又用这么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那我试试吧。这个是头。哎，听说这家店还不错。
6: 是吗？
7: 欢迎光临，
3: 有客人来了。豆豆，你自己先去那边玩好不好啊？乖，欢迎光临。这是我们新出的手包，您看一下。

0: 哎呦，没事吧？哟啊，是不是被撞到了？
1: 没事吧？
0: 开这么快？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伤到？哎，小朋友有没有事？
1: 没事吧？啊？哎呀呀呀！
0: 哎呦，没事吧？啊？
1: 当心点啊！
0: 吓死人了。
2: 原来，你就是我躲在暗处的敌人。不，我是你隐身在暗处的证人。那么，你能帮我什么呢？5年前，有人利用我的账户汇了一笔80万元的金额到你的账户上去。如果我说我有汇款记录，那么你又能帮我什么？这下你该知道。 我是有备而来的吧？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到底该怎么做？给你5天的时间考虑。

0: 喂，什么？豆豆，还疼不疼？不疼。豆豆，伤哪儿了？妈妈看看，伤哪儿了啊？对不起，因为有客人在，所以我没看到豆豆跑到街上去。我不是跟你说要看好他吗？ 怎么能让他受伤呢？妈妈，不要再骂姐姐，
1: 是我不好，还好有一个爷爷救了我。爷爷？嗯。哦，在急诊室里。坐下吧。

0: 范总，你干嘛？你别拉我！救命啊！救命！范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饭总， 要医药费啊！我没钱呢，我。那你家人呢？请你家人来一趟。
1: 我没家人呢，我就那就算了，我回去躺好了，没关系的啊。
2: 哎，您等一会儿啊。范总，那个伯伯他没钱付医药费，你看我们是不是？去。
1: 伯伯，您救了我们老板的女儿，我们老板替您把医药费给付了。
0: 那
2: 我先帮你把手续办一下。
0: 那好，这。
1: 哎，对了，伯伯，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姓范。
1: 那我们走吧。
0: 好，那这位太太，谢谢你了啊。
2: 来，把资料填一下吧。
0: 你帮我填一下吧。
1: 好。伯伯，您刚才说您姓范，叫范什么？
0: 我叫范伯伯呀。
1: 啊？
0: 村子里面的人都叫我范伯伯，所以我就叫范伯伯了。
1: 那我该怎么写呢？
0: 那你就写范伯伯嘛。
1: 好吧。
3: 莫非仁义他失去记忆，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0: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 有。
0: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3: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4: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却滑手。
2: 不需要有矛盾吧？
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6: 挺忐忑。
0: 忐忑啥？
6: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0: 您对那六位，
3: 我全不认识，
4: 这些人都没有，
6: 没打过照面，
5: 没合作过，
6: 不认识。
0: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5: 第一次。
0: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意味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7: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5: 好美啊！
8: 天时地利人和，
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9: 你是什么鬼神鬼妖的？你让我过来！
10: 目标太早了！
9: 我一定要打死你！
11: 9月11日这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5: 紫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守卫人
16: 韩阔。
17: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18: 哇，好吃。
17: 哎呦妈，上头，
18: 像个蟹一块。
17: 哎，成了。
19: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3: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2: 双臭来了，
7: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6: 大煮干尸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1: 我倒进去30年，放干，片子可以定睛穿针。
5: 进了
8: ，嘉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11: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4: 张夫人之前没女儿，就是
17: 阮子谦。不知道。
4: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5: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4: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15: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10: 父母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4: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11: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6: 爷爷，你慢点喝，不然你噎到怎么办？
20: 哎呀，小丫头真乖，真贴心的，不好意思啊，你把你的纸巾给弄脏了。
21: 看着穷酸样，跟人意简直是一模一样。可他怎么会说自己姓范呢？是凑巧跟人意长得很像的陌生人，还是他就是人意，只是失业了？
22: 伯伯，他们都叫您范伯伯，方便问您的姓名跟家乡吗？哎呀，
20: 我也只知道我姓范，以前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老实说，我到底是不是姓范，我自己也不清楚。
22: 可是他们叫您范伯伯，总该不会是凑巧吧？哎呦，
20: 讲到这个事情啊，真是纠结了我。好像很多年前，我好像就发生了一次意外，然后被人家救了起来，一直昏迷不醒。他们说啊，我夜里老是在做噩梦，嘴巴里就囔囔囔囔的那个饭啊饭啊饭饭饭什么的样子。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大家都叫我范伯伯了。哎，搞不好啊，范，这还是我爱人的姓氏呢。
21: 恶心，谁是你爱人？看来仁义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20: 啊，对了对了对了，这孩子的妈，不好意思，我都还没请教你怎么称呼呢。
22: 您叫我张太太就可以了。
20: 哦，张太太，哎呦，那你就是张丫头喽。
16: 爷爷，我叫张豆豆，大家都叫我豆豆。
20: 哦，豆豆，豆豆是个好名字啊。哎呦，而且豆豆也很乖哦。
23: 哎，我说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呀？啊，那豆豆都差点惨死轮下了，你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
22: 妈，你别那么夸张行不行？豆豆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3: 以后要是你忙，就别把豆豆带到店里了。家里还有阿姨吗？
23: 对嘛，这才叫人话。哎，不是我说你啊，我们张家不需要你来赚钱。
16: 奶奶别生气，今天有个好心的爷爷救了我，所以我一点事都没有，连一点破皮都没有，真的，你看。都是因为我调皮贪玩，奶奶不要再怪妈妈了。
23: 奶奶可都是在替你说话呢，这个没良心的小丫头。
22: 哎呀妈，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嘛，别老戳她，戳傻了怎么办？
23: 哎，你照看不好孩子，还想赖我头上了？
3: 哎，豆豆，过来。
23: 真是。
3: 你刚刚说有一个爷爷救了豆豆，是怎么回事？
22: 哦，没什么，就是路过的路人，是他救了豆豆。
16: 爸爸，那个爷爷受伤了，他看起来好穷啊。
23: 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父女啊？切，那多余的菩萨心肠，还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豆豆，今天这个爷爷好心的救了你，范云，你有没有好好的谢谢人家？
22: 那是当然了，我已经当面谢过他，而且帮他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23: 范云，我杨桂华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吝啬的人啊。哎，人家救了你的女儿，你就拿这么一丁点医药费打发人家啊？哎呦，真是可怜呐，我们豆豆的命就值这么点钱。
22: 妈，你跟我说实话，我究竟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处处针对我，豆豆的生命当然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了。
3: 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更多的表示。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家如果连医药费都付不起，那他的生活肯定是很艰苦的。
0: 改天我们约他出来好好的谢谢人家。
23: 就是嘛，连豆豆都知道人家可怜。哎，你这女人心肠怎么这么硬啊？啊，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改天再去好好的谢谢那个爷爷，知道吗？
16: 知道。
0: 嗯，
21: 不行，不能让汉宇跟仁义见面。
9: 汉宇，可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0: 问医院，医院肯定知道，是吧？豆豆啊，以后不要再那么顽皮了，知道吗？
16: 嗯。
0: 嗯，自己要小心，这样才乖嘛，啊。
23: 你好，你好，谢谢光临啊。你好，谢谢谢谢。
21: 恭喜啊，张夫人。
23: 谢谢谢谢你们啊。
21: 恭喜。
23: 啊，
21: 张夫人，
23: 你好。
21: 今天晚上的慈善音乐会办得很不错啊。哎呀，
23: 谢谢啊。其实啊，我也是第一次办这样的慈善音乐会。
21: 那张夫人往后可要多出点力，我们妇女会就是缺少像张夫人这样有爱心的人。
13: 妈。
23: 啊，失陪了，不好意思啊。怎么了？
13: 妈，之前那个演奏长笛的潇潇，他因为生病来不了，后来他们临时找了个演奏者，可是他太胖了，我准备的礼服他穿不下。
23: 你是这次私人宴会的服装顾问，你不去想办法反倒来问我，莫非你是想让我这个主办人去想办法？
13: 我，
23: 总之啊，你这次别给我弄砸了，真是。
13: 好。
14: 张夫人。
23: 呀，汪夫人啊，你怎么才来啊？
13: 服装顾问是我自愿的吗？ 于慧
21: 啊，
13: 你去想办法找一件衣服给那个吹长笛的演奏者换上，实在不行就让他穿那件破衣服上台。
21: 哦，
13: 我来帮你弄。
21: 啊，谢谢。
23: 玉琴，
21: 阿姨，
23: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3: 我去。
23: 哎呀，玉琴，阿姨看看来。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哎呦，可惜今天诚心有事不能出席，他要是看到你弹钢琴的样子啊，一定会心动的。哎，玉琴啊，今天这个慈善音乐会多亏了你帮忙啊。
21: 没事的，阿姨。
24: 接下来由克莱美珀集团的千金汪玉琴小姐。
23: 哎呀，快快快，该你上场了。

0: 任慕言，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真漂亮啊。
2: 是啊。
3: 张夫人。
4: 厉总裁你好。
3: 你好。
2: 如果他就是姚丽，手上应该有胎记。
4: 啊，厉总裁，你的到来是我们的活动蓬荜生辉呀。
3: 啊，是慕言坚持要来，他对于公益事业啊特别的重视。
5: 没想到张夫人现在对于公益事业也这么积极。
4: 厉总裁，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吧。啊，
5: 我去帮您拿杯香槟。
3: 嗯，
4: 那我们这边请。
3: 好的。
6: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给你拿条毛巾。
7: 这可怎么办？
5: 对不起对不起，
7: 衣服全都弄湿了。
8: 衣服怎么回事啊？
7: 范总怎么办啊？我还没有上台演出，你还有衣服可以换吗？
8: 你这件衣服是我们赞助的，专门为你量身定做，没有备用。
7: 这
4: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8: 实在不好意思，是我
7: 人代表把表演者的衣服弄脏了，表演者还没有上台，没有衣服可以换。
4: 那怎么办啊？一会儿要上台表演呢，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8: 阿姨，我带了好几件衣服，要不我借给他吧。
4: 哎呀，玉清，又得麻烦你了。
8: 没事，小事一桩。走吧，我带你去。
7: 啊，
5: 我陪你去吧。
8: 谢谢。

0: 衣服给我吧。
1: 好，谢谢，太感谢你了。那我先出去了，一会儿把衣服还给你。
2: 啊，快去吧。
1: 好。
0: 范总的衣服我来处理吧。
1: 啊，好的。
0: 刚刚真是谢谢你帮我解围。
1: 没事的，这么小的事就别放在心上了。出门在外遇到麻烦，帮一下是应该的。啊，对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汪雨晴，你呢？
0: 我叫任慕言。
1: 我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交个朋友吧。这是我的名片，有事随时来找我。
0: 这是我的。
3: 范云，陈彦佳，你来这儿干嘛？
4: 我来听音乐会呀。
3: 怎么，我不能来吗？还是你怕我去跟任慕言嚼舌根呢？我知道他今天也出席了，不是吗？
4: 我说陈彦佳，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3: 我看你对我们之间的秘密很不在乎。没有关系，你就当我没说吧。反正你不想给我的，自然有人会给。

0: 任慕言，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上回我们讨论的事情，不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要先看到证据。
0: 哼，任代表，你还真爱说笑呢。证据，现在不就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了吗？哼，你可要把眼睛睁得大一点。要是哪天我这个证据又跑掉了，你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光凭你的片面之词，要我怎么相信你？记者会想必你也看见了，现在不只是你，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调查此事。想借此机会大捞一笔的人恐怕不止你一个，所以如果你真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就请你拿出一个像样的证据来。
0: 任慕言，你不要忘了，我可不是一般人。当年那笔钱是从我的户头汇出去的，如果我的手上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又怎么会来找你谈这些事情呢？后天中午12点，带你的诚意来找我，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自为之。
2: 来来来，嗯，
3: 哎，我在想啊，医美产品之所以这么流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微整形热潮。

0: 微整形呢，它既没有一般整形的风险，而且涉及的费用也不那么大，再加上医美诊所附带着美容产品的推销，那些医生的推荐销量通常都会非常的好。
1: 而且现在的女人爱美已经不只是保养的程度，她们更愿意进一步做到修缮。
0: 你形容的太贴切了。
1: 而且现在微整形观念的升值，加上一个好的营销方式，医美产品这个销路绝对是大有可为，并且收益不容小视。如果你能入主李叔叔所属的环亚医美集团的话，不单能获得公司的经营权，而且能在新的公司里担任要职。我想这总比在乔伊斯养人鼻息要好吧。
2: 你们的分析的确是让人心动，不过资金上面还有些难度啊，我再考虑考虑吧。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我本来是想安排程心跟李董见面的，结果在他那儿碰了一鼻子灰。
1: 您要把这个大好的机会告诉程心？我没听错吧？
2: 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资金上有难度啊。
1: 那倒是，但是我看程心现在在公司那么难为你，我是担心你在公司很难有发展。
2: 程心这小子想一个人独大，把我一脚踢开。我在乔伊斯20多年当牛做马，到现在竟沦落到一个厂长，我能甘心吗？
1: 我也替你不值啊，为了乔伊斯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还什么都没有。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你能拥有自己的事业，那就不用再看人家脸色了。
2: 也许李薇说的对，我一辈子都在为张家和乔伊斯当牛做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出头的一天呢？

0: 我是特别过来寻找前几天进来的一位老先生，他那个时候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受了伤。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张豆豆，可以帮我查一下吗？
1: 张豆豆，哦，我对那位老先生有点印象，但是他当天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0: 是吗？
1: 嗯，
0: 你可不可以给我他的联系方式？
1: 啊，先生，我们这儿有规定，不允许泄露任何患者的资料。
0: 求你了，帮我想想办法，因为那个女孩其实是我的女儿，我只是想要找到对方，好好谢谢她的救命之恩。
1: 啊，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请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2: 陈燕家的事情，你想怎么做？
3: 我想，要白碧薇松口肯定很难。既然陈燕家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就不能让她溜了。不是有一句成语是这么说的吗？借力使力。我们就按照陈燕家的意思去做。丽薇，到时候你安排我们的人埋伏在餐厅外，等我一拿到汇款证据，他拿着钱想走的时候，你马上派人跟上。到时候人赃俱获，他想赖也赖不掉。
2: 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希望到时候间谍案的真相会水落石出。

1: 小伙子，你哪位？找谁啊？
2: 哦，我是想找住在这里的范伯伯，请问你认识他吗？
1: 哦，认识，可是他不在，去工作了。
2: 哦，那请问你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吗？
1: 哦，这个不一定。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的，这位范伯伯他救了我女儿一命，今天呢，我是特地过来向他道谢的。
1: 哦，这样啊。
2: 要不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如果他下班回来了，麻烦你把名片交给他，上面有我的联系电话。
1: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2: 谢谢你了，
1: 你不用客气。

0: 哎呀，这什么天气呀！真是，哎呀，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这脚怎么受得了啊！真是。哎呀，
1: 范伯伯，哎呀，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人来找你，你今天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0: 谁呀？
1: 不知道，反正是个帅哥，这一看就不是你家里人，那长相是差远了。
0: 谁？我长什么样子？碍着你们王家了吗？我还是犯了法了，这。
1: 哎，这是名片，那名片，你收好啊。
0: 啊，好好，
1: 打电话给人家。
0: 哎

欢迎光临。

0: 就等你出现了。警察怎么来了？
1: 别出声，是我，快走。
2: 刚刚有人报警说这里有小偷。
1: 小偷？没有啊。
2: 确定吗？确定。
1: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2: 好的，好的，知道了，
1: 谢谢。我们走吧。

刚才警察怎么会突然出现的？这么明显，你还看不出来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去找任慕言要钱，他不但不会给你，而且还会报警抓你。你想想也就知道了，钱是从你的账户上汇给他的，只要把你抓住，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任慕言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给你钱，只有你这个傻子才会去自投罗网。任慕言，没想到你居然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这是一张去菲律宾的机票，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啊，拿了这个就不要再回来。

0: 人代表大驾光临啊！
1: 你见过陈燕家了是不是？

0: 看起来，人代表躲在暗处的敌人还真是不少啊。
1: 范云，你不会一直这么走运的。很多时候，我都想要说服自己原谅你，但你总是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我一错再错？如果不是你抢走了我的幸福，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好，那就请你好好的守护你那份幸福，因为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任慕言，我范云这辈子还没有输过。如果你要跟我正面对决，我绝对奉陪。

0: 爷爷，爸爸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说。这个房子，咱们已经住了很久了，爸爸想给你换个环境，让你住得更舒服一点。爸的意思是，你想要卖房子？
1: 我不同意。这个房子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卖？再说了，在这房子里还有好多我和妈妈的回忆，我不想离开。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不肯让我卖房子，诚心降我的职，又不肯挹注资金到医美产品。 还三番两次打压我，找我麻烦。不行，我胡少河绝对不能让所有事情的主导权都掌握在他人手里。我一定要为自己的前途做一回主人。看来，卖掉乔伊斯的股份，也许是唯一的希望。
2: 胡厂长，哎，胡厂长，董事长，这乔伊斯这个破庙我不想待了，厂长一职，你另请高明吧。听到了吗？还不让人事部发布消息？
3: 啊，是。
2: 张涵予。 乔伊斯，我不干了。念在你姑姑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诚心没那么好对付，比你想象当中更心狠手辣。你好自为之啊。
3: 哎，依婷。 这是上次慈善会那位女士向你借的衣服，今天专门还给你。谢谢。没事。嗯，有时间吗？你要不赶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有个音乐餐厅特别不错。哦，不用麻烦了。再说了，要说吃饭，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啊。
4: 我知道你是大忙人，但是吃饭的时间总该有吧。不瞒你说，这家音乐餐厅是我开的，有些新的菜色你去尝尝，给我们餐厅提提意见好不好？
3: 哦，那好吧，
4: 那吃了这顿饭，咱们就是朋友了。
3: 当然，
4: 走吧。
3: 嗯。

0: 我已经吩咐厨房专门准备了招牌餐点，一会儿就上菜了。
1: 谢谢你。啊，这儿的环境真不错。下次你约会的时候一定要来捧场啊，把男朋友带来。<笑>
0: 谢谢。
2: 其实我目前主要是以冲刺事业为主，感情的事暂时不想提了。
0: 真羡慕你啊！我也想冲刺事业，可是我男朋友的干妈。
2: 他想让我们很快结婚，嗯，把我当成准儿媳了呢。真的吗？恭喜你啊！其实一个女人能够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你别光恭喜我呀，像你这么优秀的女人，应该有人疼，有人爱吧？
2: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你可以尝尝。
0: 嗯，看起来不错。嗯。
3: 于琴，嗨，
2: 葛瑞，嗨，一起坐吧。好，不介意吧？啊，
3: 没事。你好，葛瑞，很高兴见到你。
2: 你好，我叫艾琳。艾琳可是优美 SPA 亚洲区的代表，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而且还是单身呢。葛瑞是一位非常温柔和绅士的男人，以前我们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多金发美女都想当他的女朋友呢。
0: 哦，有点太夸张了吧？他呀，弹了一首特别好的钢琴，任何女人听到他弹琴呢，都会融入其中的。嗯，是吗？那，
3: 艾琳，那改天我弹首曲子让你听一听，看到底有没有玉琴说的那么夸张。好啊，你要小心哦，
2: 听他弹琴会乱人心智的。哦。<笑>
0: 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和他干妈来了，我失陪一下。好，你们聊。
4: 玉琴，阿姨，程曦，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这家店是我开的呀，阿姨没有告诉你啊。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走，去那边坐吧。
4: 嗯，走。
0: 走啊，那改天我入手曲子，让你大大分数。好啊，没问题。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葛瑞，这是我的好朋友莫言。
5: 你好，程心。
4: 啊，你好。
5: 这么巧啊，人代表，你也在这儿约会。啊，原来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正好我介绍一下，
3: 玉琴是程心的女朋友。喂，不好意思啊，玉琴，我有事先走了。张夫人、程董，你们慢用。哎，艾琳，我送你吧。好啊，谢谢你。不客气。
5: 程心，你给我回来！程心。

0: 慕言，刚才的事情我并不知情，我和玉琴之间的关系其实……
1: 陈心，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你有绝对的交友自由，就像我一样，我也可以交朋友啊。
0: 慕言，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好吗？陈心，请你放手。慕言，你是最清楚我的人。打从我们相识开始，我就爱你，即便你嫁给汉宇，我一如往昔的爱你，对你毫无所求。对你好的人，我会替你感谢的。 伤害和陷害你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绝不会让你纯白的生命里留下任何不属于你的污点。慕言，你明白吗？
1: 程心，够了。我已经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了，在我身上。

0: 李总，这次能跟你合作，真是我莫大的荣幸啊！
1: 哎，话别这么说，你能如此爽快地决定选择我们环亚，应该说是我们的福气呀！李总，不瞒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在巧谊寺了。嗯，
0: 没关系，商场嘛，
1: 来来去去，这都很正常。我的未来可就看环亚了。
2: 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那李董，合作一定成功，长期合作啊！一定会的。哎，胡尚和已经上钩，他打算卖掉乔伊斯的部分股份，转而投资环亚医美。我知道了。
3: 你是不是还对胡英念念不忘，啊？如果他知道你这样对他爸，他会怎么想？你不是在重新追求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知道你设局让他爸卖掉乔伊斯的股份，你们还有可能吗？当爱情与正义冲突时，你怎么选？
4: 该怎么选是我的事。范伯伯，哎呀，范伯伯，哎呀，这王太太，你不让我睡觉是吧？这，
5: 范伯伯醒醒啊！我家老王出事了。
4: 好，不要敲，不要敲了，来了来了。哎，有什么事情啊？
5: 范伯伯，你快点啊！老王晕倒了，你快点啊！快去啊！
4: 快！小王，小王，哎，你怎么了？小王，哎呦，
5: 老王，老王，你别吓我，老王，
4: 他这是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啊，这前面看电视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间一声尖叫，就一直在发抖，现在怎么摇都摇不醒呀，老王你怎么了？范伯伯。
4: 怎么办啊？
5: 怎么办？怎么办？这快点送去医院的怎么办？
4: 医院
5: 啊？
4: 那不是又要花钱了吗？
5: 哎呦，我舅姐呀，这人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不送医院那就直接拉去埋了算了。这，哎，
4: 好，
5: 哎呦，不用哭了，不用哭了，不用哭了，来，我跟你讲，坐我三轮车，走，我送他去医院啊。
4: 钱，钱我想办法呀。来来来，
5: 坚持住啊，
4: 老王。
5: 老王，坚持住啊！哎，来，哎呀，我把那名片放哪儿去了？哎呀，找不到老王就没命了，真是的！啊啊啊！哎呦，找到了，找到了！哎呀，乔伊斯张汉宇，怎么有点耳熟啊？
6: 哎，不管不管了，先帮老王抽医药费要紧。喂，
7: 是那个张涵予先生吧？人吧？人吧？
6: 不是不是，我姓范，我就是那个救了你女儿张豆豆的那个范伯伯呀。
7: 是，范伯伯，什么事啊？ 真抱歉呐啊，这个时候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这样子的，因为隔壁我家隔壁那个小王，你有交代他太太让我给你回电。
6: 是，我是想当面谢谢您救了我女儿一命。
7: 不，不用了，谢谢就不用了。不过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就我刚才说的，我们隔壁的小王他癫痫发作，现在住进医院了。
6: 一时之间呢，我们也抽不到医药费啊。
7: 需要多少钱？没多少，就2万块钱的保证金。
6: 没问题。

0: 待会儿你到我公司找我吧，我4点会到公司。4点啊，好，这真是太好了，谢谢啊，你帮忙，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不纠结了。好，那我们待会儿见啊。
1: 喂，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好，我马上过去。喂，汉宇，我正打算去店里呢，怎么了？什么？你约了范伯伯见面？啊，没什么。我是想说，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啊，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0: 那您的意思是？今天讨论的部分，请你们务必将实验报告做出来。等下周俄罗斯那边派人过来，我们才会有实际的数据。
1: 好，好，我明白了。
2: 任那边，任那边，董事长，请你去办公室等他，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0: 你代我跟程董说声抱歉，我今天跟别的客户还有约。

0: 哇，这大楼够气派的！我和范伯伯约在乔伊斯了，但我现在这边有事要处理，走不开。你帮我拿钱给他。
1: 我找那个张汉宇先生，请问您是哪位啊？
2: 哦，你跟他讲我是范伯伯。
1: 啊，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张经理有留言，说是让你直接去他办公室的。从这个通道进去，乘电梯。
2: 啊，谢谢。
1: 没事。

0: 那事就麻烦你了。
1: 嗯，没问题。
0: 谢谢。
1: 没事。不过稍微等等。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说你这位姑娘，你开始慢一点行不行？你不想活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1: 你闭嘴！哎。

0: 下来，下来！哎，不，哎，我说，姑娘，你怎么一回事？你吃了炸药了是吧？
1: 你为什么去找韩宇？你是不是跟你的女儿人慕言一样，见不得我过得好？我告诉你，你胆敢破坏我的家庭，我的幸福，一定不会放过你。
0: 讲完了吧？哎，你这个女人是傻了还是怎么样了？我对你客客气气，你得寸进尺，不分青红皂白，你就骂人？什么女儿啊？ 什么见不得你好，我告诉你，我没有女儿，我也没有见不得你过得好。哎呀，你看看你那德行啊！说你家庭有多么幸福，多么美满，我不信呢。你弄清楚啊，是你先生叫我到公司去找他，说为了要报答我才让我去的。这样你懂了吧？
1: 汉宇将你去找他，怎么可能啊？你这样的人我会不了解吗？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就是想占点小便宜，找汉宇拿点钱花吗？
0: 不，我想占小便宜。
1: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郁闷了。哎哎哎，
0: 我不就救了你女儿吗？我又图什么东西呢？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跟分手一样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就是要钱吗？要钱我给你。
0: 哎，这……哎，你……哎，拿着这些钱，告诉你，不要再去找汉宇，不要破坏我的幸福，听见没有？再见。哎，我这算招了是招了什么牛鬼蛇神了？有钱就可以拿钱砸人了是不是啊？哈！
2: 我给你讲啊，会拿钱砸人的人哦，你肯定家里也没什么幸福美满的。
3: 你和程心吵架了吗？我看你们两个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4: 没什么，我只是想安静几天。把包给我吧。程董事长打了5通电话，一直问我你在哪里。
3: 我知道了，谢谢你。
5: 我看程心要是找不到你，肯定是不会罢休的。我先走了，我去看我妈。嗯。慕言，你快把我给逼疯了。
3: 程心，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5: 慕言，就因为一个误会，你就要去我1000里之外吗？你明知道我从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谁都不是我，都左右不了我的感情。
3: 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大家误会我们两个人。
5: 我不在乎。慕言，我等了你5年，守了你的梦想5年。
3: 程心，我不能因为你等了我5年，所以我就要跟你在一起。我不能用我的感情来感谢你。
5: 那不是爱，那是欺骗，你知道吗？我并没有想让你感谢我，我只是想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心。
3: 你跟我都很清楚，我们要在一起，并不比当初我跟汉宇在一起来的容易。而且我现在真的没有心力去想这件事情，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找到我爸爸，我要……
5: 这些我都会替你完成，好吗？
3: 我们不能只做朋友吗？慕言，我只知道，只要你想做你想要的，我都会替你完成。我会一直继续努力的守护在你身边，不会让你轻易推开我。程心，对不起，我多希望自己能爱上你，可惜人的心只有一颗。
6: 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而那个人到现在都不肯把心还给我。知名香港商华亚医美集团传出进军中国市场失败，投资失利，因而破产倒闭。集团负责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你要的我是怎？
7: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8: 地锅鸡口味特色，
9: 鲜咸辣，
10: 非常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底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
0: 远兜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1: 这次比赛我想把传统的远兜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做到芡包油，油火芡。
2: 请上菜。
3: 中国淮扬菜大师边春林，淮扬菜烹饪大师王春荣。
4: 我没吃早饭，就为了这一口。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鲜呢？
5: 饭绝了，
6: 非常好吃，
7: 正中我下怀。
8: 刚吃完了，
9: 完全不够吃。
10: 黄晓明哥没品够。
11: 对不起。
12: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荣耀三乡筑梦益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今晚19:55，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大屏直播，湖南广电新媒体矩阵同步线上直播，共同见证盛会启幕。从场馆设施到赛事保障，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益阳正以饱满热情迎接三乡健儿。
1: 时隔24年，省运会的接力棒为何再次交到益阳手中？答案写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益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从唐九红、龚志超到黄穗、田青、贾一凡，羽毛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在世界羽坛熠熠生辉。底气更来自于广泛的群众沃土，连续20多届的大众运动会为这座城市承接高规格赛事打下了深厚根基。
2: 我现在就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这里呢是一处4A级的景区，如今已经完成了一次硬核变身。作为省运会的主会场，这里的一场两馆不仅颜值刷新，内在更是科技感拉满，随时准备迎接全省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
1: 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承担开幕式与核心赛事，体育馆座椅、灯光、场地全面更新，新建的游泳跳水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和智能温控新技术。
3: 从看台座椅的舒适度、无障碍通道的优化，到游泳池水循环系统的精准控制，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1: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馆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至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智慧系统、竞赛设备全线配齐，不仅满足赛事需求，更补齐群众体育设施短板。
4: 把办赛和赛后老百姓的日常健身结合起来，以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专业场地，这才是办赛留给这座城市最实在的财富。
1: 走出主会场，县域赛场同样精彩。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大竞赛板块，涵盖41个大项，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益阳各区县根据资源禀赋差异化承接竞赛项目，在桃江攀岩赛道直接搬进了万亩竹海。
5: 比赛场地是在山上竹海景区，它的温度和气候都非常适宜，运动员能在那里发挥出好的成绩。
1: 沅江依托南洞庭湖优质水域打造的净水中心，成为了赛艇、皮划艇的天然竞技场。
6: 这个水质非常好，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风浪，所以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的赛事承办。
2: 咱们今天省运村的食堂里面都给运动员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7: 我们为运动员准备了4荤4素的菜，比如说有这个横椒烧牛肉，福建敲虾，还有这个花菜烧牛腩，这个菜单是不成样的，既注重这个营养，又注重口味，更注重这个食品安全。
1: 像这样的高标准省运村，益阳一共设置了3个，宿舍配备乳胶床垫保障睡眠，餐饮实行严格的食品安全留样，运动康复室全套急救器械配齐。
8: 宿舍让我住得很舒服，然后饭菜也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9: 干净卫生，去训练场地的入住的事宜非常细致，小问题啊及时能够得到解决。
1: 从8月31号开始，省运会部分项目就已先期开赛，专业团队200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赛事运转平稳高效。
10: 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真实，焕然一新，也更加期待省运会的到来。
11: 能见证益阳城市更新体制呢，盛装迎省运会，内心呢感到非常自豪。
12: 赛场的终点不是胜负，奋斗的本身才是精彩。祝愿全体健儿赛出佳绩，赛出风格。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常来益阳，品人文之盛，览山水之美，尝烟火之味。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

0: 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共同为大会启幕。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来乡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三乡到浪迎佳会，万里苍岭庆丰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去年全省粮食总产亩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突破620亿斤。西子三号革低积累水稻入选“十四五”农业领域三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湖湘粮种在全球生根发芽，以三湘粮仓扛牢湖南担当。此次大会在湘举办，必将成为行业互鉴的新窗口，打开产销对接的新渠道，拓展协同发展的新场景，以粮交盛会彰显融通优势。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锚定保供底线不松懈，深化产销融通不停步，促进产业升级再提速，推动开放合作再加力，以新粮新储共筑粮安天下。刘焕新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湖南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恰逢其时，很有意义。希望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化粮食产销衔接，在活跃粮食流通上展现新作为，强化粮食科技创新，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实现新突破，积极参与消费帮扶，深化贸易往来和行业交流，在开放合作中增强粮食安全韧性。开幕式后，王伟明、刘焕新一行到湖南特装展区、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巡馆。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共吸引31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参展参会观众超6万人次。湖南省副省长刘洋、江西省副省长万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刘平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纳斯古利·哈杰波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赵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陈军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部分国家地区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使节出席。四号晚，毛伟明、刘焕新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
0: 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这是大会自创办以来首次落户湖南。今年的粮食交易大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等六大板块。会上，一批粮食储藏运输的创新科技产品集中亮相。
1: 这个集装箱外观的可移动粮仓由湖南粮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区别于传统的大型固定式粮仓，这个产品是一座可移动、可堆码、可联网的微型智能粮库。每个集装箱可以装下25吨大米，依靠氮气气调技术抑制虫媒，让粮食储藏周期延长1到2年。系统还可以远程监测粮食的储存情况。标准化集装箱的尺寸还赋予了它集装集运的特性，可以无缝衔接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体系，运输非常方便。还可以在应急状态下作为独立的粮食保障单元。
2: 这个应急储备粮仓它储备的不仅仅是原粮，它可以储备我们的瓜果蔬菜以及蛋奶，比如说野外驻训，然后乃至灾情的发生的时候都可以迅速的给予响应。
1: 这个在玉米堆上灵活穿梭的小家伙是星河机器人带来的智能平仓机器人。平仓就是把粮食入库时形成一个个的小山包给推平，让粮面保持平整，这是粮仓储存非常关键的一步操作。粮面不平，粮食就容易积热受潮，发霉生虫。以往这个活需要人工完成，粮仓空间密闭，粉尘大，工人还面临粮食塌陷滑落的风险。智能平仓机器人通过和激光雷达、制控主机等设备的协同配合，能够自主构建地图、规划线路。钻头一样的螺旋轮让它能在粮食的海洋里自由行走， 全面满足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四大粮种的平仓作业需求。
3: 平仓机器人它是一个集群作业，5到8台同时工作，大概不到一天就可以完成一个1400平米的粮面的粗平，所以工作效率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全流程自动化的。
1: 箱粮机械带来的轮式移动吸粮机吸引了不少展商的目光。这台机器采用负压作业，像一个大号吸尘器，可以把粮食吸进肚子里，再通过传送带送出来。在仓库、粮食加工厂、运粮码头都能灵活使用，不需要复杂的升降机和传送带，一台机器一个人就能搞定。而这台粮食泵车原理和工地上用的混凝土泵车差不多，可以升到50米高，直接把粮食泵送到高大的粮仓里去，每小时可以输送200吨的粮食。
4: 原来传统的那种方式，要建地坑，要建提升塔，窗顶要建廊道栈桥，还要配输送线，投资比较大。用这个泵车建设成本这一块大概只有1/3。
0: 昨晚香超联赛第五轮迎来平局之夜，四场焦点战全部以平局收场。
1: 湘潭队主场迎战益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2分钟，益阳队15号吴思江在禁区外轰出一脚远射世界波，帮助客队1-0领先。湘潭队主教练肖明杰连续调兵遣将，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何阳昭接队友传中，门前包抄破门，将比分扳为1-1。益阳队发起 FVS 挑战失败，进球有效，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
5: 这粒进球是我们团队配合的结果，框给我垫了一下，然后在门口在小禁区有一脚推射的机会。
1: 怀化队主场迎战株洲队，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李超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凌空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怀化队凭下赛季主场首个积分。
6: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1: 邵阳队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在雨中打响。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11号廖喜破门，但 FVS 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祝福。
7: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1: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8: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3分拿回来。
1: 第五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二，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贺元杰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
0: 再来关注台风灾后重建的最新消息，雨势减弱，沿林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9: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仙坪村的一处进出的主要通道上，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这块区域呢是发生了这个山体垮坡，导致这个山上的村民无法进出，在救援人员的不断努力下，这条道路呢目前已经挖通了。在沿线我们可以看到，电力抢修人员还有网络通讯的施工人员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山区里面，对被损毁的设施进行抢修。
1: 沿林县仙坪村古仙组的居民聚居点位于海拔1000米之上，暴雨来临前，大部分居民转移至村部或县城集中安置，少部分留守在安全区域。村民刘建华的母亲70多岁了，腿脚不便，因为担心转移途中发生意外，母子二人从9月1号起就借住在地势较高的邻居李婉香家。
10: 住一个月我都说可以，住2个月都可以，大家够好，够好拿去回去。
1: 抢修道路、恢复供电的工作正在进行，村里每天安排专人对地灾隐患点展开排查，
11: 每天都安排了人员用步行徒步的方法到每

0: 查看情况，因为路不通，然后就采取了无人机吊装空投，运送这些物资到每个组的投递点。
1: 喂，有人吗？有人吗？招个手，可以走出屏上来看一下啊！我们等一下把物资送过来啊！
2: 两架重型无人机轮换起飞，每次可以运送200公斤左右的生活物资，物资有保障。目前留守的村民们已开始自家房屋的清淤等工作。
3: 就把那个水排掉啊，你能自立的你肯定要自立啊。
2: 岳阳县城管部门通过随手拍小程序引导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有效提升城市管理的效率和温度。居民李永华在公园散步时发现树木倒塌压在护栏上，他当即通过岳阳县智慧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将问题反馈，一个晚上问题就得到解决。
4: 第一震惊的是他们速度怎么这么快，有问题我能反馈，我也参与到这个城市管理当中来了。
2: 今年六月，岳阳县上线智慧城管随手拍，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环境卫生、市容秩序、设施破损等各类问题，都可以及时反映问题，后台有专人接单，限时办结，有效上报还能获得积分、兑换话费和读书卡。因为反馈有回响，事情解决快，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大大提升。截至八月底，随手拍共收到市民上报问题261起，响应处置完成率达98%以上，办结时间较以前压缩了3倍。
5: 以前我们城市管理主要靠巡查员两条腿跑，现在有了随手拍，人人都成了城市管理移动的眼睛。
2: 岳阳县还依托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整合12345政务热线，在随手拍的基础上开发简易办、大建清等便民小程序，实现城市管理一网统管、一体调度，
6: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智慧城管的应用场景，推动管理触角向下延伸，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
2: 长沙县公安局新沙派出所辖区流动人口密集，日均接警量超过130起，被称为全省最繁忙派出所。依托科技赋能，快速调解大量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
7: 在长沙县新沙北路一处停车场，一名女士拨打110报警反映，她被出入口砸到，砸到了头部。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联系物业沟通协商，就地开展纠纷调处。
8: 我联系他们物业，然后他们物业是把这里承包出去了，承包出去之后说今天会联系我，一直到现在也没联系我。
7: 经过民警多次电话沟通，双方最终达成和解。而在新沙派出所的调解室内，两名女孩因为合租琐事发生肢体冲突而报警。
9: 现在报警就是别人打你，抢你的手机，对不对？
8: 对。
9: 好，你这边说完了，我现在再问一下，你这边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吗？
8: 没有抢，只是碰了一下。
7: 经过调解员耐心劝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最终相互道歉言和。这起极易升级的治安警情没有直接进入办案流程，而是分流到住所综治中心进行多元调解。
10: 我们这个综治中心啊，首先有派出所，还有我们的街道，还有我们的律所，还有司法所，还有妇联，一起来做这些矛盾调解工作，还有法律咨询工作。
7: 在长沙县新沙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快速甄别分类，治安刑事案件依法处置，矛盾纠纷或是现场调处，或是移交综治中心开展深度调解。
11: 我们综合指挥室接警后，情报研判岗第一时间调度警力上门，同步调取周边监控，逐帧排查。
7: 长沙县新沙派出所日均130起警情，辖区41.2万实有人口，其中流动人口30.6万。在上一年，非警务警情分流提升37.8%，重复警情下降17.4%。综治中心累计调解复杂矛盾纠纷2400多起。与此同时，新沙派出所还利用警用无人机、大数据实战平台投入日常勤务，进一步压降警情，提升破案效率。
12: 应用警用无人机进行巡逻以及风险排查，周边的一些情况能够达到全覆盖，也能够跟地面的巡逻警力进行及时的联动。
2: 首届临床衰老诊疗大会今天在长沙举行，本次大会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建院12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汇聚国内衰老与老年医学领域顶尖学术力量，全国头部医疗机构，旨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临床衰老诊疗理念的普及及技术的下沉。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13: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南方降雨进一步减弱减少，大部地区都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湖南永州、广东东莞和肇庆、云南的西双版纳、台湾台南等局地暴雨。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南方降雨将会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今天江南大部将会告别降雨，仅广东、台湾岛等地局部地区有较强的降雨。等到明天，华南降雨也会减弱。随着雨水逐渐退场，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的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高温冒头。而在北方，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大范围的降雨铺展，并且北方各地气温也将会陆续下行。今天降温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会逐渐的转为偏低。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19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20到31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晴，20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18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18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1到32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8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20到31度。桑植县金藏晴，18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20到31度。
14: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同款长江关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成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
1: 鲜掉眉毛。
2: 比拼的三道菜就是六月黄金灵双臭大煮干丝，
3: 麻婆大煮干丝融合淮扬菜精细的吊汤技艺，跟川菜的麻辣鲜香。最终的呈现能够鲜到极致，
4: 金陵双臭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5: 我做的三虾六月黄蟹斗用了一个三虾搭配的六月黄，他们俩是以鲜衬鲜的感觉。
6: 比赛结束，
1: 晋级的是王红举、雷天宇、冯景晓、王菊香、孔维斌、钱瑞。
5: 天哪，我这个菜里面比较讨巧的是用了一个三虾，鲜上加鲜。
1: 恭喜晋级的六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
2: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守卫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1: 好，先掉眉毛，接下来要比拼的一道菜呢，它是一个时令菜，而且它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只有21天，它就是六月黄。
2: 别人家吃蟹呢都是要等到秋天，但是江苏人六月就开始缩了，而且这个六月黄啊，它非常的嫩，嫩到它的壳都可以直接嚼，以及它里面的蟹黄一打开是流心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谁能够做出一道让人放不下筷子的夏日限定蟹呢。
1: 流口水了，这么早就可以吃蟹了，好开心啊，对不对？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终极对决，有请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登场。
2: 他是14年苏州美食节目主持人，人称苏州第一舌头，今天他不主持只抢位，让我们欢迎苏州百食通钱瑞。
1: 第二位，他师从实力名厨帅小健，也是最不安分的破局者，师徒同心，不守旧，不盲从。掌声有请帅帅的厨师长孔维斌。
2: 欢迎二位。
7: 啊，主持人哦
8: ，OK， 那看起来就是非常好聊的那种人。
1: 接下来他们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六月黄的守卫人。
9: 他是上海百年地标马勒别墅的行政总厨，从厨40年，六月黄也做了40年，数十种六月黄的做法他样样精通，并传播大众。今天他带着即将失传的传统两面黄手艺，与六月黄来一次完美邂逅。接下来有请六月黄守卫人，宫廷菜传人刘红。
10: 哦，刘老师，
11: 现场看到守卫人是刘红老师，我心里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他是跟我师父那一辈的人，
5: 超有王者气息，内心就觉得那个气场完全压迫到我的。
12: 没想到居然是刘红老师，我俩都认识他，他在业内非常有名。
13: 宫廷里传出来的硬功夫从来不玩花样，按年纪呢我可以做你们的师傅了，想赢我呢你们还得多勤学苦练。
10: 好的。哦，
7: 师傅就是师傅。哦，
10: 刘老师，刘老师，
1: 我感觉两位抢位人好像在给师傅请安的那种感觉。
2: 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抢位人，面对对面这么强劲的对手，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5: 中国人好说嘛，来都来了，必须有信心。
2: 好，究竟是抢位人能够笑到最后，还是守位人能够守住宝座呢？比拼现在开始。
7: 刘大厨那里面是蟹粉吗？还有很多面。前瑞大厨桌子上已经有插好的蟹了。它那个白色的是牛奶吗？
6: 感觉很像。
7: 三号大厨他现在弄到锅里的那个能是蟹肉吗？像土豆和胡萝卜。
14: 那我很期待三号大厨。
15: 我想知道六月黄是大闸蟹。
16: 六月黄是大闸蟹啊。
15: 六月它不是还没长大吗？就能吃了。
16: 大闸蟹一生啊脱壳大概要脱18次到20次，但是呢大闸蟹要脱第五次壳的时候才叫做成熟，也就是蟹黄蟹膏开始长，蟹肉开始长。所以一般我们吃的大闸蟹是脱第五次壳的时候，六月黄是脱第四次壳。那为什么会有出六月黄呢？两个原因嘛。第一个是蟹塘的养殖密度不能太高，太高蟹发育不良，所以到了脱第四次壳之后就要淘汰一批。那第二个是六月黄是新货，开红盘卖的价钱高，所以才会出六月黄的这种蟹。
1: 那莎莎呢是上海人，上海人都非常喜欢吃蟹哈。
17: 对呀。啊，
1: 那潇潇有没有给你做过这个六月黄？
18: 做过蟹，但六月黄没做过。
1: 黄晓明一般都是吃那种海蟹多吧？
6: 对对，因为青岛人嘛，吃海鲜多。但我们海鲜以前的做法很简单，我们一般就是蒸，因为我们要吃它那个新鲜的味道。但我确实没有六月吃过，因为一般都说要等到11月左右才能吃。
1: 真是要不是做这个家乡美食大赛啊，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就是六月的时候这么早就可以吃到螃蟹了，而且不同的做法。
2: 那我想问一下刘红老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味道的六月黄？
13: 我这个是六月黄两面黄，炒的面条。
1: 炒的面条
2: 两面黄。
16: 两面黄是一个非常费事的货。
19: 这个面估计不好煎哦。
16: 不好煎，
13: 煎的时候啊一定要小火，两面经常要翻。尽管说我选择这道菜感觉上有些毛不咸，因为很多年轻人也没见过，也不一定会接受这种口味。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守卫人，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些传统的技艺发扬光大，宣传出去。两面黄要煎成两面脆，中间软，然后呢用六月黄炒的一个汁水浇上去，这个汁水会慢慢的渗透到表面脆的一部分，再渗透到里面软的一部分，所以吃的时候它可以吃出层次感。
16: 油出来拉一下，
13: 半生半生。

0: 付这个油费在你身上的就麻烦了。
1: 刘红老师好活泼啊，你们大胆的猜一下他的年龄。
0: 对，
2: 54岁。
0: 有道理，
3: 这么精准啊。54。没有，我说你看很精确。
1: 香香呢？
0: 不要说，你知道你不要说。
3: 潇潇为什么知道？
4: 我两位厨师都挺熟的啊。
1: 还有谁？
4: 还有帅大厨，我也挺熟的。两位老师都很厉害，因为我之前都是在节目里，然后他们教过我做饭。厨师圈里唯二厨师，我就认识两个。哦，
1: 就是你师从的两位师傅都在这儿了，
3: 而且在场上 PK。
5: 那你待会儿怎么投票？
4: 公平、公正、公开。我一会儿摇碗里，然后我就转两圈，我看看是哪个碗。
5: 盲吃。
1: 黄晓明，你觉得刘红师傅多大？
5: 刘红师傅应该跟我差不多大。
1: 他说他
3: 多大？
1: 62岁了。
2: 哦，真的？哦，
6: 完全看不出来。
3: 完全看不出来。
7: 我觉得看上去差不多50岁左右。
5: 对。
1: 他说我62岁了，还来搞这个干嘛？都是被导演组骗来的了。
0: 我今年62岁了，我还玩这个，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1: 好可爱。
8: Hello， 小钱啊。
9: 哎呀，
8: 牛啊！你决定要向厨艺界进攻了吗？我认识。
9: 是的，这个是林老师，这是我们的三虾。这个虾子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洗出来，洗出来之后再焙干就变成这样子。然后虾脑呢是煮熟了以后把头扯下来，再把壳取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哇，
8: 六月份也挺肥的嘛。
10: 所以我以为六月份不肥呢。
8: 对，这个也就这个月的时候才这么肥的。
9: 它一共呢是小满到出梅45天的时间，三虾和六月黄重叠的时间呢只有20天。所以是金贵中的金贵。天
8: 哪，吃的就是一个时令啊。
9: 对对对。
8: 所以你要做什么？做面还是做？
9: 我要做一个蛋白做的传统的芙蓉底，然后上面做蟹粉、三虾，最后呢会放在这个蟹壳里盛出来。
11: 有点难度啊，炒蛋新鲜了。
12: 我这个菜呢特别能体现苏州吧，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不是赢，而是要让我们的观众充分了解我们苏州菜的特色。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最大的目的，当然赢更好。我觉得在摆盘上可能我的颜值更高一点，因为我就选了一个荷叶造型的一个餐具，又用蛋白打了个底，然后再放上这个蟹粉啊跟三虾，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江南的这种书卷啊或者画卷的感觉吧。再加上颜色呢，绿白红，它会有一点冲击力。
7: 所以今天的六月环我看大部分都是拆了蟹肉来做的啊，这一定用到了很多的螃蟹。
10: 这个我拆了80几只。
8: 80几只的蟹？
4: 80几只你要拆多久？
10: 80几只？
8: 3个月。
10: 没有3个月。拆蟹粉拆了我差不多1天。一天时间。
4: 拆一天？
10: 对。这次做的这道菜是我师傅多年比赛打下来的，我是把它的优点把它的精髓我学到了，而且我也有创新。我是用蟹黄蟹兔，然后用土豆跟胡萝卜做了一个素的蟹粉，然后我上面盖了一个现拆的大闸蟹的蟹粉，盖了一个帽，入口就跟吃大闸蟹一样，小酸小甜。
9: 老师打断一下，这个蒸箱好像没有加热
1: 啊。蒸箱没有。
10: 蒸箱不够热。
13: 那来不及了。
3: 看它没有冒气儿。
10: 你先放在下面还蒸？
9: 我下面有一个。
12: 我当时就觉得止步于此了，因为我其实真的从来没有用过商用的蒸箱，放进去以后很长时间它都没有气。孔老师特别好，告诉我那个蒸箱啊，火候啊，蒸汽的时间啊。
10: 没断电，可以的。现在应该试一下，
9: 解决了吗？
10: 档位对不对？你先看一下。
12: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队友，超级 peace， 超级 love。
9: 比赛时间没有了吗？
12: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但是其实严重影响了我的一个比赛的时间的安排的。要去摆盘之前，我居然发现我的那个碗里面的蛋白中间还是有一点液体状态的。
1: 时间还剩2分钟。
12: 所以我就很快地做出了一个判断，我就用一个比较大的汤勺把最中间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凝固的都给它撇掉了。蟹粉一填进去以后，其实普通的食客他是不知道的。
14: 比赛倒计时5、4、3、2、1，
1: 时间到。

0: 厨师们的菜呢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的味蕾准备好没有？
1: 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请上菜。
3: 好像蛋白灯哦，
4: 哇，好香，
5: 好好看哦。
6: 这个二号很像小甜品的那种感觉，是那种短短的。
7: 这个是要放进去的吗？
8: 刘红老师想问一下，旁边这个是要拌进去的吗？
9: 这个旁边我放的是茭白丝。
10: 我设计菜肴都是荤素搭配，所以今天我这个蟹粉面条它是主食和蟹粉混搭在一起，旁边我再配点茭白丝，其实也是一个胡八仙的一个体现。
7: 嗯，好甜哦。哎
11: 呦，茭白丝这样煮好好吃，我要回去煮。
7: 好好吃哦。
12: 我一股闷了。
13: 这个面好好吃啊。
14: 我为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三虾六月黄蟹斗。那这个菜呢其实体现了我们江苏菜苏帮菜的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不时不食，所谓跟着时令吃美食。第二点呢就是苏州人啊吃东西叫食不厌精，因为这个三虾它的虾子呢要拿牙刷洗出来，虾头里面的虾脑呢也是手剥的，虾仁也是手剥的，完全不可以用机器来取代。它体现了我们苏州人对吃这件事情上面是玩出了花的。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朋友们，体现了我们苏州人的一个热情好客。因为苏州啊，见到贵客的时候，第一道菜一定要上虾仁，因为虾仁的苏州话叫“呼你”，就是欢迎大家的意思。所以欢迎大家来江苏，来苏州，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菜。谢谢，
8: 谢谢钱瑞，说得太好了，不愧是主持人呢。
15: 它都有这个花蛋花一样的蟹，你可以再尝尝。觉得还蛮好吃的，
16: 那还不错，就是蛋羹可以处理得更好一点。
17: 但我觉得这道菜味道是可以。
18: 它才是今天让我掀掉眉毛的菜。
19: 这个我们在预赛没吃到，
18: 没吃到
19: 吗？没吃到。
18: 你说这个吗？
19: 对，没吃到。哦，要不然肯定会有感觉。
18: 可是他做的不是这个。
0: 维宾女预赛的时候做的是这个吗？
20: 我用六月黄做了一个红粥。
0: 啊，对呀、啊，
8: 红粥啊、哦，我想起来了。
20: 这道菜因为也是我师傅他自己一直在做的，我拿过来我试做一下，我觉得我也没有问题。
21: 各位评委老师，先打个预防针，待会儿呢我徒弟发挥好了，那可是我教的好，万一出了岔子，可跟我帅小姐没有关系。当然当然，这是开个玩笑，这小子呢悟性高，一遍就会。骨子里呢他不服输，我相信他。维宾上了赛场冲就完了，把味道做进评委老师的心里，把奖杯给我端回来，加油，师傅等你回来。
15: 闻着就是那种蟹香味，
22: 这三位都是抱着被拿奖的决心来的。
4: 有鲜有鲜有鲜，
18: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23: 这个虾仁也很鲜很弹，好，这个好吃。
19: 这个简直是甜点酱。还有那个甜咸汁是什么？
24: 这三个人完全不同。
18: 完全不同。
24: 这怎么比？这最后是一道主食，前面这是一个前菜，这是一个中间菜，不好选。
8: 好了，这么说吃完之后啊还没吃够，因为都非常的精致，小小一口
0: 不够吃呀。
8: 对，
0: 那确实六月黄也是挺珍贵的。
8: 对，那么接下来进行投票，一号守卫人刘红，二号抢卫人钱瑞，三号抢卫人孔维斌，现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选一，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黄晓明哥根本就没品够。接下来你要开始投票了，摇头，什么意思？很难做出选择。现在只剩黄晓明了。
25: 我可以弃权吗？
8: 不行，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好的，所有人都已经投票完毕了。我看到钱瑞啊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0: 开心，很开心，名次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 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发现你自己做的菜大家频频的一直在吃，就觉得那种很欣慰，对不对？
0: 我好歹也是江苏做六月黄第三名了吧。
1: 很好，这个心态非常好。
2: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1: 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刘虹老师也是与世无争的，就是今天请他出山就不容易了。
3: 对对对，
1: 他也不在乎的，对吧？啊，然后呢就剩我们的孔维斌了。
3: 因为孔维斌是带着师傅的使命
2: 来的。
4: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只有孔师傅的菜守好了蟹粉六月黄这个主题，刘虹师傅那个我觉得蟹给的太少了，还没有尝到味儿就过去了。钱瑞这个呢，我觉得他借助了三虾对六月黄的主题并不突出，而且吃他这个菜的时候呢，那个三虾其实要压过了蟹本身，不是不好吃，很好吃，但就从六月黄这个角度来讲，是要把我的这个支持给到孔师傅的。
5: 好，谢谢谢谢。
6: 我投给刘虹老师，因为我很少把一盘东西都吃掉。其实我三个选手我都很喜欢，我全光盘。二号我也很喜欢你的味道。我觉得太遗憾的就是这一盆真的太少了，我刚吃完我就哎好好吃啊，再吃一口我就没了，大家就分为了。
7: 二号出的菜有点少，嗯，
8: 就有点没吃够，没法反复品尝，然后还没吃就已经没了。
9: 是呢，
6: 我吃的有点少，
0: 下次专门做给你吃。
3: 好的，来问一下孙承霄，在整个厨师界唯二认识的两个厨师，一位刘虹，一位孔维斌，最后投给了
10: 钱瑞老师。
3: 是人情世故吗？
1: 是一种对师傅的背叛吗？
11: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就不怎么爱吃海鲜，我就觉得那个腥味很冲。
1: 这道菜哪里有海鲜？
11: 什么？
1: 大闸蟹是
3: 湖里的。
1: 湖里的啊，我懂了，就是这种水，
11: 对对，水产的。所以我吃到钱瑞老师的这道菜，我觉得很香，它就没有那种海鲜的味道，我觉得它会少一点。
1: 嗯，懂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两位师傅
3: 说的？
11: 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师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王晓明非常难的。
12: 对，我其实很喜欢刘老师的蟹粉面。但是我觉得刘老师唯一吃亏在蟹不够啊，就是那个蟹的味道太缺了。
13: 感觉一号的蟹黄没有多少蟹肉，
14: 好像没有蟹粉吗？
2: 它在哪里？
15: 那没吃出它的蟹粉的味道。
12: 所以我很想投给您，但是我又没办法投给您。然后孔老师的那个呢，好吃，很创新，但是我总觉得其他的味道有点稍微的盖过了这个蟹的味道。然后钱瑞的确实真的不够吃，这是你最大的吃亏的地方。但我最终跑到曹老师那儿偷吃了一口他们剩下的，我尝到了油的那个感觉，还有吃到了面上的那些蟹粉的味道，还有虾仁混合在一起，还有那个蛋清蛋白混到一起，我觉得很创新，而且入口很顺滑，所以我想投给钱瑞。
0: 谢谢谢谢。
1: 好，马上最紧张的时刻就要到了，这块招牌到底会刻上谁的名字呢？请揭晓。
13: 好紧张。
16: 二号
2: 必须是一号。
17: 不好说，
18: 应该是比较平均的一个票数。
1: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0: 是我吗？
3: 恭喜恭喜钱瑞，
0: 真的是我。
3: 是你。
0: 天哪，
1: 恭喜钱瑞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恭喜。
19: 我其实本来就是抱着一种玩的心情来的，舞台是年轻人的，我们应该把传统的味道把它保留下来，传承给下一代。年轻人能够获得好的成绩，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0: 看，没有晋级，师傅让你失望了，回去还要跟你好好再学学这道菜的精髓，未来有机会我一定还拿这道菜拿冠军。
1: 妈呀，湖南卫视真是我的福地。哇，这个分数让我太自信了，从此以后我真的要做主持界里最会做饭的，做饭里主持最好的，记住我，我是苏州第一舌头，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哇，
2: 恭喜你登上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六月黄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底气，继续用锅铲替家乡把这份夏日至鲜一年一年的传下去。
3: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天哪，我真的太幸运了，你们太有眼光了。这一次成功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幸运而已，不代表我的水平就已经怎么样了，还是要谦虚的继续学习的，不要害怕，勇敢去做，后厨不是男人的天下，女孩子们要把厨师把厨房当成你的舞台，加油。
4: 这群选手做的菜可真的太好吃了，
5: 那是因为啊，他们用的是双立人泰利方炒锅，没有特氟龙，健康不易粘，有了好厨具做菜自然得心应手。
4: 吃完东西啊，我为你准备了好的饮料，我为咱俩准备了鲜榨的果汁，这个鲜榨的橙汁呢是用荣升方糖冰箱储存的橙子榨的，那放里面呢不仅能够主动除菌，而且拥有双系统不串味儿。
5: 干杯
4: 干杯。
5: 哇，我这看就很新鲜，我猜你一定是用的九阳小圆满破壁机打的，弧形内壁搅打块，口感会更细腻。
4: 好了，别站着喝了，坐着休息一下。哎呀，跟大家说啊，这一套就是顾家轻奢大理石餐桌椅，你看啊，这个底部的空间呢非常的宽敞舒适，还是意式轻奢款，坐在这里吃什么都香呢。
5: 我们这里京东时刻换新区的幸福度也越来越高了，大家想要 get 同款一定要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干杯
1: 干杯。
4: 哇，好舒适。
6: 掀掉眉毛呢还有一道菜，喜欢它的就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可能就得捂着鼻子了。这道菜就叫精灵双臭，
2: 臭豆腐和肥肠臭味相抵，鲜味相成，简直就是一锅臭宝。
7: 臭也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吗？
8: 等一下，我们这个场上全部都是那个臭味了。现在
2: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谁能够把这道南京的顶流下饭菜做到臭到极致就是香。
9: 期待吗？
10: 期待
11: 期待。
6: 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抢位人登场。
2: 首先欢迎第一位抢位人冯景响，16年淮扬菜功底，创意十足，把臭玩出了新境界。
12: 嗯，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我一直都觉得桂鱼会是臭的。
13: 哦，大肠挺入味。
14: 这个我吃过了，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10: 是吧？
6: 第二位抢位人从地摊逆袭到两家门店，全网粉丝超百万，欢迎王菊香。
15: 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16: 我喜欢它香菜很点睛。
10: 可以，还挺特别的。
8: 很难想象他们两个做出来的东西是臭的。
10: 王菊香有90万粉丝哦。
15: 很厉害哦。
6: 好了，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精灵双臭的首位人登场。
17: 他的店是南京精灵菜的文化名片与流量担当，他深耕精灵菜10余年，将精灵双臭从地摊小吃变成精致招牌菜，月销量超6000份。他做的精灵双臭俗味成真，酥香入魂。接下来有请精灵双臭首位人，中国淮扬菜大师，资深精灵菜大师边春林。
8: 精灵双臭，我觉得挺酥的呀。
18: 他可能是炸的脆皮大肠，
19: 有点军人的感觉。
2: 好了，来问一下对面的两位抢位人有没有信心？
8: 我们自己自比，我挑战你。
6: 怎么着？你们有？你了解他？你认识他？你们地摊的时候是隔壁摊位的吗？
8: 不认识，但是我
9: 通过一些渠道了解了。
6: 一些渠道
11: 渠道变
20: 了。以前我找身边的厨师朋友打听过边老师的消息。
6: 烟火气息里面藏着一些瓜，这种感觉多好啊。街头巷尾的谈资，这才是美食要赋予大家的感觉，是吧？好了，另外一位置身事外的，
21: 我会拿更好的产品战胜你。
6: 产品是
2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
22: 我是带着我的兄弟张建东那份力量在战斗的，一定会拿下这次比赛。
23: 我从厨三十几年了，进行双肉这道菜我没有拍过嘴，尽管来挑战。
24: 好，那么这一道菜到底谁会拿下这块招牌呢？比赛开始。你知道我们上次有一个臭的 N 次方，就是把无数的臭的东西放在里面，我吃一口简直要晕过去了。
6: 还加了臭苋菜，还有加榴莲的。
19: 结果呢？
24: 结果淘汰了呀。哎，南京人为什么想要把两种臭的东西放在一起煮？想问一下高老师。
25: 其实天津双臭它算单臭，就是臭豆腐是臭的，肥肠要是臭，那就是你没洗干净。啊，
6: 懂了。
25: 臭是发酵而来的，它跟鲜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它发酵之后会产生硫化氢啊、氨啊这些，所以它有味道。但这种味道一加热之后，它分解，剩下的是非常非常鲜美的鲜味。
26: 我们在家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提鲜啊？
25: 有一个原则，两种以上的氨基酸，就比方说你吊个鸡汤，你觉得它不够鲜，丢一点蘑菇进去，第二种氨基酸进来，它鲜味马上加倍。
6: 哇，这是厨房小妙招啊，学到了，学到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吃过一些奇怪的匪夷所思的食物。
27: 在四川的李庄还有一个臭东西，千张拿去发酵完以后出来长得毛的那种，我第一次看到，真的
28: 那是我唯一吃不了的。
27: 哦，我真的我看到我也是。
28: 我连瑞典鲱鱼罐头我都吃过，但是没千张不行。
24: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吃臭的东西呢？
29: 臭它只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27: 因为它煮熟了以后就很香啊。
29: 我发现有一点啊，臭豆腐我爱吃，肥肠我爱吃，臭鳜鱼我爱吃，榴莲我爱吃，我对这些口味比较重的都很喜欢。哦，
24: 我看刚刚边春林那边吹大肠，为什么要吹大肠啊？
30: 因为我这个是脆皮大肠，吹来的过程中它会表面更加酥脆。哦，
23: 这次家乡美食大赛我带来的是创新版的金陵双臭。常规的大肠口感都是软嫩有嚼劲，而我通过脆皮水的浸润风干以及涂抹脆皮浆，这会让大肠增添一些酥脆的口感。而且脆皮水里面的大红浙醋、蜂蜜、麦芽糖等调味品经过高温热油会产生焦糖反应，可以让大肠的颜色更红润更诱人。豆腐选择的是南京本地的臭豆腐，口感比较嫩，臭豆腐需要用高油温炸制，不然容易粘底会散。最后一步就是改刀装盘，并且搭配我们的秘制酱料，咸口、甜口、辣口一应俱全，这就是儿时的味道，地道的老南京味道。
29: 刚发现冯大厨里边还放了螺丝，所以也就四种臭宝。
22: 这一次金陵双臭我做了进一步的升级改良，是我的好兄弟张劲东给我的建议，加入了河鲜食材螺丝，主要是为了提鲜并化解大肠的油腻感。螺丝也会吸溶双臭的酱香，进而互相借味，循环交融。螺丝的味道也让这道菜增添了几分市井烟火感。
31: 从小摊做起，直到成长为一名职业厨师，我始终坚信家常味就是能够征服大众的美味。金陵双臭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味道那么简单，它承载着我对厨师行业的热爱，也承载着我的一路走来。
17: 比赛倒计时五分钟。
0: 哎呀，我好想吃那个肥肠啊，满嘴流油的感觉。
1: 我很期待二号大厨的四臭，
8: 摆的让我觉得都不像双臭了，上双香。
3: 这个要配米饭，
4: 看着还挺有食欲的，
5: 有烟火气息。
8: 对对对，
7: 这种就是打火的感觉。
19: 三号这个炒的这个味道是真足啊！
17: 比赛倒计时五、四、三，
10: 快点再快点，
17: 二、一。
6: 好，比赛结束，我们上菜吧。
0: 好期待，好期待。
8: 好哦，炸的，哇，香啊，感觉原汁原味啊。
4: 来吧来吧，
29: 每次只要的时候就证明是好吃的。
27: 我感觉有点沙子在里面。
12: 我吃的那块螺没有。
13: 螺螺好吃，
12: 连臭鳜鱼都不臭了，打破我的印象。
4: 我好喜欢它这个里面透出来那种辣味。
12: 哇，
4: 怎么了？
29: 拌饭绝了，
8: 是吧？我拌饭特别绝。一
13: 号，我确实弄得好吃。三号加
3: 多少？三号这个非常很香，
5: 是我印象中的精灵双臭。
8: 那辣味非常重，非常好。像那臭豆腐也是完全另外一种口感。
30: 一号的肥肠好好吃哦，又可以了，
8: 焦脆正中我下怀，
19: 哦，这个肥肠好香啊，
13: 这个外酥里嫩，里面爆汁，爆汁完了之后有那种酸酸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好，大家品尝的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了，一号守卫人边春林，二号抢卫人冯景响，三号抢卫人王菊香。只能三选一，每个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14: 冯大厨这个，他的给我感觉就是浓醇，四种食材处理的都非常好，鱼没有煮烂，肥肠又够烂，豆腐的焦香的感觉也还有，然后螺丝的借味非常好。
15: 冯大厨他集合了我个人很偏爱的臭鳜鱼，还有大螺丝，吃到里面有一种极致的辣，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多巴胺的感觉。我形容为它是胖臭的多巴胺。
6: 胖臭的多巴胺。他们两个人有名字出来了，一个胖臭的多巴胺，一个是行走的荷尔蒙。哇，在一起，在一起，本来也在一起了。
26: 说晚了。
2: 黄晓明哥，
26: 边老师很有创意啊。炸的都很好吃，我尤其喜欢里边的肥肠，我觉得这里边肥肠是所有肥肠里可能我认为是最好吃的，所以我给了边老师。
6: 好，邓老师，
27: 其实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犹豫半天我还是决定给了三号，因为王菊香说它是一个大排档美食，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排档的美食记忆》啊，看到这个菜就特别想起我刚有钱可以出去吃饭的时候这种烟火气和家常味，
6: 挣了点钱发了点工资终于可以下馆子了。
27: 对啊，
2: 其实美食有时候吃的是一种回忆，一种记忆。那么来看一看本轮的结果会如何呢？
6: 请揭晓，这一块金字招牌究竟属于谁呢？恭喜冯景响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江苏站招牌菜精灵双臭冠军。
2: 我发现他得了第一名好淡定哦。
6: 你不开心吗？你的产品这么受欢迎。
21: 谢谢谢谢大家。
5: 它烧出来的鲜味啊，浓度啊都非常好，菜肴组合比较丰富，
0: 心服加口服，因为年轻嘛，有创新，我觉得挺不错的。
21: 你好，张厨。
13: 咋了？
21: 我凭着金灵双臭这道菜拿到了冠军。
13: 我觉得这个奖应该是你的。其实那天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当你感到困难的时候，说明是正在突破自己的现阶段，恭喜你兄弟。
21: 谢谢谢谢。
16: 我们是臭味相投组合。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金陵双臭的门面，你的手艺就是这道菜的底气，功夫别丢，味道别变，替家乡把这个口味守住了。
4: 魏佳啊，我觉得今天的每一道菜都好香啊，你觉得什么味道才是最让人难忘的那一口？
9: 我觉得呀，就是妈妈炒菜的味道，是团圆饭桌上的热气，也是我们眼前这一瓶传承于千年前的酒香。
4: 真的耶，这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五，一开瓶便能够感受到老八大名酒自带的粮食烟火气，老窖独有的窖香与粮香格外的突出，沉香优雅，香气丰满协调。
9: 那这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更像大家对圆满的期盼，无论酒文化还是盘龙元素，都是匠心精神的传承。
4: 是的，马上要到中秋了，圆月当空，来斟满这杯酒，这份独特的味道就在心里生根啦。
9: 那要上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超市买古井贡酒，名酒保真更放心。古井贡酒守护万家团圆，来一起把中秋的团圆味灌满，
4: 干杯！
6: 先掉眉毛，接下来要比拼的呢是大柱干丝。哇哦，欢迎！哇哦，没想到啊，一块小小的豆干可以切出江湖地位，
10: 这是我的最爱哦。《还珠格格》第三部去了一次扬州，然后上的菜里边就有大柱干丝，真的是叫先掉眉毛。
6: 就是你是最爱，所以这道菜在你这儿评判应该会更加的严苛。
10: 我可吃了太多这个大柱干丝了，各种。
6: 好了，两位抢位人接下来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大柱干丝的首位人登场。
11: 大柱干丝这道菜我吃了快50年，做了快30年，闭着眼睛也知道每一刀会落在哪里。
16: 他一把厨刀行云流水，他一把刻刀出神入化，前劈后斩切出扬州的风骨。今天他将让大家见识到淮扬菜的极致刀工。接下来有请大柱干丝守卫人王春荣。
8: 感觉经验很丰富，
4: 对。哇，看着就是大师的感觉，
1: 对，他眼神很犀利。
18: 我觉得王师傅的实力毋庸置疑。这一次我准备了全新的原创菜品，向冠军发起冲击，希望能有机会乱拳打死老师傅。
20: 我的菜口味绝对没问题，我更担心的是万一我拿下了冠军，扬州的老师傅们会不会过来追杀我呀。
11: 这道菜我做了30年，根本不可能输。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正统的味道在我这里。
6: 哇，这个刀好锋利哦！
11: 我带的是专门劈干丝的，跟了我10几年的厨刀。因为扬州的刀叫一刀三用，前劈、中切、后斩。大柱干丝这道菜就是展现厨师刀工的，一块干子要劈成25片，一片一片把它切成丝。我们要求片片透光，丝丝均匀。可以讲，我在这道菜的制作工艺上来讲，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超过我。
10: 你觉得这个大厨是安了这个 CT 扫描仪了吗？怎么能把这个丝儿切得那么细？我的天哪！
22: 我看那个王师傅这个刀，一看，你看那个刀刃，他就是个整个都是弧形的，他就一直磨出来，自己用得很习惯的。
8: 哎，我听说今天那个林大厨是把自己的这个看家刀都拿过来了，是不是？
22: 这确实有带过来，刚好有带过来。
8: 看一下你的看家刀具。
22: 对，这个也是我走南闯北，然后都会带的一套刀具。因为每一个厨师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工具，然后这个还记得吗？王俊凯、小凯在中餐厅切那个土豆，那个蓝牙土豆那个刀，就是没有这个刀的时候就切不出那个蓝牙状的，所以工具非常重要。
8: 那大家家乡菜中有没有特别体现刀工的菜啊？
10: 体现刀工的。
6: 哦，我想到一个了，蓑衣黄瓜。
23: 哦，蓑衣黄瓜。啊，对，蓑衣黄瓜有腰花啥的，
15: 扣三丝，
6: 削苹果其实也考验，
23: 我能一刀不断，
6: 哇、哦，
10: 我能从头到尾到不断。
6: 要不要上苹果根？
10: 来来来来，
3: 我也想加入一下。
7: 我可以啊。
6: 现在加入教苹果这个环节的有沈梦辰、蒋怡两位女将挑战守卫人黄晓明。
12: 你看他削的多厚，
14: 太厚了。
17: 不是，他是都还在挺着，我的都是软趴趴的，咋厚了？不厚啊。
6: 你这大苹果削完变成小苹果了。哇，好会哦，蒋怡，妈呀！
10: 我要成功嘞。
14: 没办法，就是家里面有小孩，你就是要在最快的时间填饱他们的肚子，塞住他们的嘴。
6: 就是要用苹果皮塞他们的嘴是吗？
12: 当零食。正常来说应该是边削小孩子已经在、啊、边削小孩子已经在这边吃、啊、这边吃、啊啊啊、
6: 完了，
12: 对不起。
6: 蒋怡，刀在你手上，任你处置。
14: 你别忘记我身上有刀哦。
12: 我以为他女儿是在后面一直这样啃着这样吃进去。
14: 完了完了，我也破完了。
17: 好了，
12: 哇，小明成功了，小明哥成功了。
6: 蒋怡也很快耶，要不是因为那个谁把他断掉了，大表哥、哎、呀，
14: 你到底是哪里派来的奸细？
12: 他们。
27: 哇，现在开始熬这个大煮干丝的汤呢。这道菜的话，这个汤头啊是非常关键的哦。
17: 唱式的腔，厨式的汤，大煮干丝要想做好这道菜，第一步要从汤说起。首先，我们选用隔年生的老母鸡加猪筒骨，慢火煨制。干丝用开水烫制三遍，去除豆腥味，然后下入其他配料，把配料的各种味道融汇在一起。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干丝本来是没有很强烈的味道的，但是我们加了老鸡汤、猪大油，能够使干丝更加的绵软、醇厚。我觉得肯定能够守住大煮干丝味道。
27: 哎，我看雷师傅在做的这个是胡萝卜吗？
19: 不是，是湖南特有的黄贡椒，今天是一个升级版。哦。
18: 因地制宜的选择食材是一个淮扬菜的师傅必备的技能。我会将黄贡椒在破壁机中打成蓉状，下锅炒制后将鱼汤冲入，激发黄贡椒的香和辣，要将辣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多一分过辣，少一分无味。最后会将炒好的花姜鱼柳均匀地撒在煮好的干丝上，搭配了一些淮安的茶散，让食客找到一些别样的趣味。
20: 我这次做的还是我的麻婆大煮干丝，因为我个人认为我麻婆豆腐做得很正，那保持不变其实是最好的。首先我会用黄油老鸡跟牛尾巴做一款底汤，随后我会用陈年豆瓣和红油豆瓣炒香刀口辣椒，里面再掺一些金钩海米和瑶柱搭成的一个麻婆酱汁，出锅前点点虾油，这样色泽会稍微红亮一点，香气的复杂度也会高一点。
16: 比赛倒计时一分钟。
14: 哦，我看到他那个就超流口水，
24: 很想要吃那种，因为那种颜色令人很、
14: 好流口水。
25: 看着这个汤就有食欲，
23: 长成这样就是标志了，
25: 很鲜的那种。
14: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开启我的味蕾。
16: 五、四、三、二、一，
6: 好了，比赛时间到，那我们的菜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的味蕾准备好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
6: 请上菜。
14: 好生期待呀！
24: 哎呀，来喽！
14: 非常鲜，就是我闻完一口，我感觉我来到了春天。
24: 谢谢。哇，超级像面线的二号，
25: 看着就很好吃，这个来拌饭感觉很好哎。
23: 盛的满满一碗饭，就是对川菜师傅的认可，你知道吗？川菜就是得下饭。
14: 啊，这个汤太好喝了，感觉是陈年的红酒，入口是有
4: 一层一层的味道的。哇
0: 哇，它里面的那个丝的口感还有脆的，嗯，口感很丰富。
4: 哎呀，光盘啦。
2: 我一听说大竹干丝，
3: 干丝，
2: 我就干脆就没吃早饭。
5: 哇，
2: 好鲜啊！嗯，完全不够吃，这可怎么办？
7: 哎呦 ，sorry， 对不起。
13: 好，我们的投票通道现在已开启，一号守卫人王春荣，二号抢卫人王红举，三号抢卫人雷天宇，
4: 怎么办？怎么办？
1: 最期待的。
13: 所有人都投票结束了，来问一下黄晓明哥，对于这道菜最有发言权的人。
10: 红举这道菜我觉得非常好，创新，集合川菜、湘菜还有淮扬菜于一体，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喝汤啊，因为稍微的油了一点，味道重了一点。天宇，你这道菜非常的年轻，如果算是情感的阶段的话，这像是初恋阶段啊，就是那种淡淡的、柔柔的，但是又有一种新鲜的那种春天的感觉，就觉得很舒服。最后吃到一号王老师的大竹干丝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哦，仙掉眉毛了，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大竹干丝的那种最浓烈的爱情的那段时间，太新鲜，太好喝了，太浓烈了，就是太爱这口汤了，真的就是掀掉眉毛了。
27: 我们说这种大竹干丝的这种鲜一定要有穿透力的，然后王师傅的这个真的就是直接击中，因为我是福建人，我对鲜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很喜欢的。然后今天这个汤呢，除了鲜以外，刀工非常好啊，所以我选的是王师傅，谢谢。
23: 因为我没吃过这道菜，所以我吃到这个的时候觉得会比较鲜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叫馓子的站在一块，我觉得搭配得很好。
21: 这啥呀？
1: 馓子。
21: 这是几号的？
1: 这是三号的。
21: 三号。哦哦哦，这个。哦，这个。哦，好香啊！
23: 然后，所以它整个味道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嗯。
26: 我呢没有吃过大竹干丝这道菜，我投票的主观感受是我觉得好吃。那对于这个四川人，我会觉得最好吃的菜就是最下饭的菜，所以我投给了王红举王师傅。
27: 好，
1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到底这块招牌菜会刻上谁的名字呢？

0: 恭喜王老师可以登上我们的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
1: 我觉得说给老师傅不丢人，但是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我能像他一样，或者说我能走得更高。
2: 我对他还蛮好奇的，他这个吊汤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他的手艺。
3: 恭喜王春荣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恭喜。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大煮干丝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这道菜最好的认证。火不熄，味不散，请继续替家乡留住这口鲜。
4: 拿到了大煮干丝的冠军，对我来说多了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守着这份老味道好好的传下去。
5: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6: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7: 潮汕人爱家，所以把八仙请上座顶，京东也为每一个家尽力去守护，从送货到安装，为家人一步到位。
8: 京东，
9: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1: 凤凰古城是古城

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郑夫人之前有个女儿，就是阮子谦。
2: 我知道。
3: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4: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3: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4: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5: 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6: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7: 我是京东健康代言人沈腾，好好吃饭就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最近京东也在征集大家的秋季健康食谱，吃的美味也要吃的健康，快来京东晒晒你的拿手菜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1: 这里是由古井贡酒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喝古井天天乐。
12: 第二轮仙调美貌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三位鼎立即将开赛。江苏最先是从舌尖开始的。
13: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
14: 家乡美食大赛。
15: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6: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13: 接下来江苏站最后一轮的主题比拼呢，叫做三位鼎立。
17: 本轮比拼呢，一共有三道菜：无锡酱排骨、地锅鸡、软兜长鱼。每道招牌菜呢，将有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席晋级名额。只有晋级成功，才有机会在下一赛段与一位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招牌菜冠军。
13: 江苏站最后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17: 好的，灶台已点亮，火力已就位，各位抢位人们，三二一，比赛开始。
18: 哇，鳝鱼，哇，这活的，
19: 活着烫的。从头至尾，所有的都没备，全都在现场做的。
20: 现场加工是吧？
19: 所有都是。
21: 软兜长鱼是我们江浙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菜。这道菜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所以它是淮扬菜厨师的入门必学，也是火候把控的终极考验。1949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上的就是软兜长鱼。
22: 软兜长鱼呢，也叫开国第一菜，在我们淮扬菜菜系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这个菜呢，就是选料呢会比较考究。
23: 我们江苏这一带会选用笔杆青黄鳝来做这道菜，因为它肉质细嫩紧实，鲜度高。烫制完成后，就是一个取肉的过程。
22: 取肉的过程呢，也是要有一个熟练的技法。
1: 胡老师，这画面是不是有点血腥啊？啊，
19: 不，没事，干咱们这不怕这个。
2: 就直接用筷子这样弄啊？
1: 我们叫划三刀。
2: 划三刀。
1: 三刀刺，给它切出来一个这个三角形的
18: 骨头。哦。
1: 对。
23: 取肉完成后，我们进行一个调味。我们采用了一个对芡对汁的烹调的方法，然后要快速的在锅里把鳝鱼进行翻炒。把兑好的兑芡整碗淋入锅中，让芡汁薄薄裹住每一条鳝肉，做到芡包油，油裹芡。最后沿锅边淋香醋，撒白胡椒，三两下立刻出锅，短时间成菜，不能久烧。这次比赛我还是想把传统的软豆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
19: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老家河南，但是我一直在江苏这边定居了。对。
3: 那有些厨师会觉得只有淮安才能做得出正宗的软豆长鱼。
23: 你要是讲这个发源地呢，肯定是当地的厨师他掌握的时间久一点。
20: 淮安的软豆长鱼是很有名气的。
24: 对，是淮安的代表性菜嘛。软豆长鱼。
20: 软豆长鱼，对。
25: 我是王浩，从厨18年，来自于软豆长鱼的发源地江苏淮安。我们淮安人是整个江苏最会做鳝鱼的，只有淮安人做的软豆长鱼才叫软豆长鱼，你们都别瞎忙活了，歇歇吧。
26: 我不觉得说哪个菜只能哪个地方的人做，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只要你吃得多，只要你愿意尝试，每个人都能做。
27: 不一定说淮安本地的厨师就能做好，都是可以把它做好的。
28: 我表示不服，软豆长鱼呢，它是起源于淮安，并不代表淮安的厨师就能够去做得好。
29: 因为我们家乡靠淮安，淮安的长鱼来自于我们宝应，我们宝应那个是水网地区就出产长鱼。
30: 淮安做软豆那还比啥呀？必拿第一啊！你淮安哪个厨师不会做软豆？那不闭上眼睛的吗？
31: 嘿 ，hello 兄弟，哎 ，hello， 这不是淮扬菜大师王浩吗？啊，王老师，
32: 久仰
31: 王老师。
30: 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而且还是个淮安的，我们俩还是做同样的一个膳食，你想想这个压力多大。
3: 今天看了他的菜，
30: 对，果然还是有压力，因为跟我们这些选手做的就差异比较大，他真是差异化竞争了。
2: 哇，长鱼魔法师你是？
20: 我做的是一个冷式的版本。
2: 冷式的？
20: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嘛都是热的，对吧？都是以这种淮扬的口味，黑胡椒打底的。然后我就尝试一下，在这个调味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个夏天的这种凉拌的这种口味。
3: 作为一个淮安人，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用传统的方式烹饪的长鱼呢？
20: 没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烹饪方式能做到江苏省最具代表，我相信创新的版本一样很厉害。我们这次冷吃版的软豆长鱼能否去腥是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
2: 毕竟是鱼嘛，怎么着都会有些腥味，所以你的处理肯定一定要小心精细，是吧？
20: 对，它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上面这个粘液全部要去光啊。
2: 对，鳝鱼就是黏黏的，
20: 对，黏黏的，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2: 它也是它的逃命之宝吧？
20: 对，
2: 它就是靠那个，因为你抓不住它，
18: 就像泥鳅，哎，
2: 对，地心里你抓不住我，
20: 是的。我这次用到的去腥方法主要是两种。首先第一个是在烫制的时候锅里加入适量的葱姜陈醋，第二个是鳝鱼滑制好之后呢，放在清鸡汤里面进行一个微煮。微煮的效果，第一个是它去腥，第二个是提鲜。微煮完了鳝鱼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改刀，为了它的美观。这次冷吃版呢，我们只选用鳝鱼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鳝鱼的脊背，然后进行一个装盘。我们结合一个粤菜的风生水起捞鱼生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它更加的有仪式感。
30: 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来把它给做成冷吃的，很少。目前就它给我的威胁最大，因为所有的学员包括我都没有离开传统，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加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改良。我在这道菜的基础上增加了广东的肠粉，然后加上大肠头，再加上软豆本身的软 Q 弹，
0: 三个 Q 弹加在一起的美食，肯定能征服全场的评委。
29: 我做长鱼面30年有余，今天我会在非遗的基础上加入改良版的调料，以便更好的去腥。我将带着长鱼面的非遗功底跟在场选手一较高下。
4: 我带着我创新演绎的软兜长鱼来比赛，
5: 我会加入法国的 garlic confit， 还有英国的 Worcestershire sauce。
4: 我不是要改写传统，而是希望这道经典中国菜可以被全世界食客读懂。
18: 哇，这好像蜈蚣。
2: 不是啊，鳝鱼骨头。
18: 这是炸了的吗？
0: 对对。
6: 我今天做的软兜长鱼是在传统基础上把鱼骨也做了一个加工，这样既有鱼骨的酥脆，又有鱼肉的软烂，这道口味更有层次感的软兜长鱼一定会脱颖而出。
7: 我今天做的是普菜炒软兜，不打乱传统软兜长鱼爆炒逻辑，普菜不跟长鱼一锅猛炒，分开处理，最后合盘，兼顾鳝鱼 Q 弹软兜形态和普菜的脆嫩爆汁，会给大家更好的试吃体验。
3: 那这次来参加比赛的人有没有你认识的？
7: 谈经济三个日，
28: 我和我同组的周德彪，我们来之前就认识，当时到这里的话很惊讶。
8: 哎，好兄弟，你是做什么啊？
2: 淮安软兜。
8: 嗯，是什么创意啊？
2: 做个创新的，平地一声雷。
3: 如果说你跟他两个人可能有一个晋级名额的话，你觉得是谁？
28: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3: 为什么你觉得会是
28: 你？你这个问题就问得很犀利。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强。你说强，然后你就问你强在哪里？你是不是要这样说？
18: 你是想不想回答？
28: 算了，不说了。今天带来的是改良版的软兜长鱼，鳝鱼手骨法，锅巴造心意。我将自制锅巴经过两次复炸垫为盘底，将滚烫带芡汁的软兜长鱼浇淋在锅巴之上，你会听到噼啪作响，如平地惊雷，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部分锅巴吸饱长鱼鲜汁，软润入味，另一部分依旧保持焦脆，鳝肉软弹滑嫩，糊鲜焦米香交织，有声有色，听觉味觉双重体验。
2: 软兜长鱼捞锅巴，对。
18: 哦，这也有锅巴哎。
2: 对啊，
18: 锅气女教。
19: 哎，你好。
9: 你好。
19: 哎，
9: 我去过您的餐厅。
19: 是啊。
9: 对。哦哟，
19: 你是专业厨师吗？
9: 我不是。
19: 那够棒的啊。
9: 大家好，我叫朱天瑶，来自上海。我是一个在全世界吃米其林餐厅，并且把它复刻回家做了10多年的家庭厨师。
3: 那你有关注过今天场上还有一位锅巴选手吗？
9: 有看到他用锅巴，但是完全不在意。yeah， 就是我不太喜欢去让别人干扰到我自己的步骤。
10: 让朱老师回头跟你说说，用像这种用笔杆扇做这种扇兜，都不宜过度烹饪。
18: 不宜什么？
10: 过度烹饪。
18: 明白。
10: 因为这个菜突出的，哎，就是它肉质的嫩。
18: 好嘞，那我

0: 啊，而且，哎呀，行，我说完了，就像搁这种配菜，嗯，啊，配菜不要多主菜，回头。
1: 明白。好嘞。
0: 因为它是点缀。
1: 好嘞。
0: 红花得有绿叶，那是绿叶。
1: 好嘞，明白。来不及挑出来了。
0: 回头。
2: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软兜长鱼的锅巴，我用了洋葱、大葱、小葱去熬了个葱油，熬好的油作为底油，加入蒜末和姜末，把鳝丝放进去一起煸炒。在最后炒制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些沙葱，然后做成了一个浇头，浇在了锅巴上面。专业的厨师们，你们最好好好做，不要输给我一个家庭厨师。
3: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4: 京东镖局有劳诸位了。
5: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必达。搞定。
4: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3: 有。
12: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4: 我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15: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6: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7: 不需要有矛盾吧？
18: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9: 挺忐忑。
12: 忐忑啥？
19: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2: 您对那六位
15: 我全不认识，
16: 这些人都没有，
19: 没打过照面，
18: 没合作过，
19: 不认识。
12: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9: 第一次。
12: 对。好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9: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4: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20: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9: 好美呀！
21: 天时地利人和，
2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0: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3: 别说什么
24: 灰
23: 色灰雕的，你要不过来，
24: 你不要再打了，
23: 我一定打死你。
3: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王爷，看来这沐浴的装备也该换了。 好好好，快请京东镖师上门。
5: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必达。搞定。
4: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26: 地锅鸡在我们徐州哦，它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名片。
27: 我记忆当中的家乡美食排名第一的就是地锅鸡。
28: 可能从我奶奶那一辈儿，然后到我爸爸这一辈儿，我们3代流传的一口铁锅。
29: 徐州是地锅鸡的发源地，就是外地朋友来到徐州来必须要吃地锅鸡。
30: 地
0: 严选建模地锅鸡啊，哇，
19: 最强地锅鸡推手，
0: 就很有标准的是吗？
1: 对，是的。哦，做了地锅鸡是20年的家庭，什么都不干，三个地锅鸡，
0: 专门做这个的。
1: 对，哦，
2: 我叫郑静，地锅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第12代传承人。我们地锅鸡呢选的是1年多的走地小公鸡，它这个鸡呢鸡肉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老，还有一个呢就是酱料，就我们依然保持着人工炒制，辣度是非常高的。一般淮扬菜呢就比较清甜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口味，重油重辣，讲一个酱香打底。加入高汤，大火炖煮，把它叫成鲜香鲜辣的地锅鸡。
0: 好香啊！你这个，
19: 这个是什么？
1: 哦，面团。地锅鸡的灵魂不就是饼吗？
0: 啊，饼，
1: 饼菜合一。哦，
0: 所以是鸡就着那个饼来吃。
1: 对，叫饼借菜味，菜借饼香。哦，
2: 这个地锅鸡的灵魂就是面饼。贴在锅边的那一部分，它形成是那个焦酥的状态，然后呢，泡在汤里面的是软滑的状态，它的味道是非常鲜明的。把鸡炖好了，面饼再配好了，这个地锅鸡就没有问题了，味道一定是很香的。
0: 哇，好香啊！看着，
6: 很香，很香，很香。
2: 地锅鸡的，你说它外表比较粗犷一点哈，但是它底子里面又非常细腻，自成一派吧，更具烟火气，更接地气。
0: 哇，好香哦！第一次在这个江苏菜里面闻到了
19: 辣椒
0: 味。
16: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就它的一个鸡的一个选用呢，那肯定是跑山鸡，它的鸡肉比较结实，肉质比较香。炒香之后，然后加上高汤，汤汁收到就是粘稠状，正好那这个喝饼也熟了，这道地锅鸡也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了。
0: 外卖爆单必吃鸡，哎，
7: 他们很多学生都是
0: 必点你的，
7: 一是必点，第二就是他们从上大学开始
0: 就吃，
7: 留在徐州工作以后还是到我那里吃啊。
9: 我的特色就是我会放湖南当地的萝卜干，会有不一样的风味，我自己吃还是非常下饭的。
13: 他们是地锅鸡用铁锅做，我是用砂锅，用我们老家的这个锅巴垫在底下，它会吸满这个我熬的汤的这个汤汁，
0: 就是柴火那种米饭的锅巴。
13: 对，对，
0: 好香，
13: 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21: Hello， 大家好，我叫白翠龙。今天这个地锅鸡可能跟我们传统的地锅鸡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饼子我用的不是，我给它做成那种老燕形状的。因为在我家乡，我是安徽阜阳的，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的正月16嘛，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给父母送这样老燕饼，它的寓意非常好，健康长寿，表达孝心的一种方式。对，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的味道。
0: 你叫什么？托托摸天。
19: 托托摸天，
0: 这是你自己起的中文名还是你的？
6: 自己的名字。
0: 自己的名字。
6: 是来自意大利的。
0: 那你勇闯江苏菜市。
6: 为什么？
0: 为什么？对呀，
6: 没有答案，就是这样。大家好，我叫东马索，我是意大利人，现在在中国生活。第一次看地锅鸡，我觉得特别神奇了，就是用一个意大利的方式做出来中国的地锅鸡，比如白葡萄酒、迷迭香和一点橄榄，所以可以说有一个融合很多那个不一样的味道。做好的时候，我会撒一点干牛汁，然后加一点橄榄油。我相信我的意大利的地锅鸡会成功，味道很完美。
19: 这个是佛卡夏，就是地锅鸡里不是有一个那个贴
0: 饼
19: 吗？对，然后把它
0: 就贴的是这个呀。
19: 对，因为其实它的
0: 融合了是吗？
19: 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哦，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9: 哦，它就跟我们这边那个豆腐。
0: 对，蜂窝结构嘛，
28: 因为我本身是做烘焙西点的嘛，而且佛卡夏它本身产品的特色就是带有很多的蜂窝状，它是最能吸饱地锅鸡里边的汤汁，然后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口感组成的一个产品。
24: 你别说啊，这颜色还真
8: 很漂亮，
10: 这颜色调的拿得很准。
11: 我一会儿得给它倒出来，然后完了我给它挑几块好肉，烟熏了。
10: 啊，再熏一下。
11: 对，因为其实。

0: 最后摆上的是鸡皮做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脆片，诠释的是以前的土灶最底下的那个草木灰。嗯，我觉得这是最能代表我的记忆的一个组成。
1: 对，它是鸳鸯的
2: 鸳鸯帝国鸡。
3: 哦，鸳鸯帝国鸡。
2: 对对对，两种口味。
3: 十味，有十种口味吗？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面是用十种蔬菜和水果一起和的面。哦，我这一次呢是选用了鸳鸯帝国，一种呢是做的这个种酱香口味，第二呢我又做了一个这个青椒口味，第三呢我在饼子上进行了创新，我做了蔬菜饼和水果饼，这样的话呢我就用一个锅做了两个不同的味道，然后还有两种不同的饼子来进行搭配，让不同的人有更好的选择。
4: 这个一个泡饭好吃，一个泡那种烙饼也好吃。
2: 对，这种真特别香。
5: 老师，您对您的比赛过程
2: 有信心？
5: 有信心，
2: 必争第一。
6: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7: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排热化的阶段。
6: 有请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8: 我们开旋儿吧！
9: 我的右边啊，嗯，哇
10: 啊，我的天哪，
11: 哇！我的左边，哇，
12: 嗯，这土豆，
13: 嗯，那个土豆好绵密。
14: 你会不会减十七？我们都是。
15: 我的天哪！嗯，
16: 米花杀手，米花杀手。
17: 嗯，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豪创新生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超创新生力，马上开始。

0: 宇宙中渺小的我，想用眼里的微光点亮你的世界。
1: 当出头之时，我已老矣。
2: 甜酷不设限，怪诞也精彩。
3: 藏着金元宝的激动，摇一摇，听见好运的情绪解药。
4: 世界生长于黑白之中，而我将真心默默绽放。
5: 中秀游乐场讲述的是费迪南和季大军的趣事。
6: 当一件玩具能成为千万人的嘴替，当一种设计能承载一代人的情绪样本，谁才是真正懂得这件年轻人的潮玩主理人？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至2026年中国潮流玩具深度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预测报告。

0: 显示，2020至2024年中国潮流玩具市场规模从229亿元增长至763亿元。2025年，中国潮流玩具市场规模已到达877亿元。2026年，中国潮玩产业正步入千亿级产业。不得不说，中国潮玩市场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当一个 IP 形象能撬动千万人的情感共鸣，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些造物者到底是谁？我们集结这个行业里最有锋芒的原创者，把他们放到从创作到制作，在投入真实市场考验的多重压力测试中，谁能活下来？
1: 我来这里的目标是我想证明自己。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东西大家应该会很喜欢，只是我缺一个机会展示我自己的能力。
2: 带着极豆来这边玩一玩，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3: 潮玩潮玩，首先是要玩，玩起来好玩了，大家去分享了，一起玩起来，它才会有潮。
4: 潮玩可以说是精神寄托的一部分。
5: 一个好的潮玩，不管它是可爱的，或是唯美的，还是说个性的，记忆点是很重要的。
6: 我觉得 IP 最重要的肯定是商业化，它能够落地，能让大众喜欢。
0: 谁的作品值得成为下一个爆款 IP？ 我们在寻找新物种的创造者。潮创集结，热爱开局，30位潮玩 IP 创作者齐聚长沙，30幅潮玩作品空降盲投空间，1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潮玩爱好者进行第一轮投送，每人有3票喜爱值。哇哦！第二轮创作者互投，每人同样有3票喜爱值。
1: 好难抉择。
0: 第三轮开启神秘嘉宾助推投送，最终积累3轮喜爱值最高的前6位创作者，将入驻潮创空间，开启原创潮玩主理人成长之路。那么，神秘嘉宾会助推哪些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好，特别符合创作者的心理。手上的拿的这朵花呢，很出彩，我觉得。13号作品呢，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涂鸦风，只有爱可以化解仇恨。这个呢，就给我一种很治愈的感觉，适合的年龄圈层会更广一些，设计得很好。好的，我选择完毕。那我先来了，那么接下来应该还会有4位导师啊，因为我看这有5个座位，也不知道这4位导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期待一下。
1: 我叫马土兰，我是 Manifesto 土兰广告公司的创始人 ，CEO 兼 CCO。我既创办了这家公司，然后也是这家公司的首席创意。我非常想要在这个节目中看到一些还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自己能够希望治愈了一群人的东西。
2: 大家好，我叫陈格雷，是一个 IP 的孵化人，也是一个 IP 的观察者。
3: 真正能够长青的 IP，是要有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创作灵魂长期支持的。
2: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各种 IP 的孵化和潮玩文化有关系的东西。
4: 我是宝藏蒙奶奶陆荣芝，很多人叫我蒙奶奶。
5: 我的人生一路都跑在许多最先锋的事业里，
6: 我说是潮艺术就是潮艺术，我就有这样的底气。
4: 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参加潮创新生力。
7: 大家好，我是陈瑞，然后一直从事这个潮流文化行业了。
8: 中国最早接触 hip hop 街头的应该就是我们这帮80后。
7: 通过这档节目，我们大家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创作理念去碰撞，对这个行业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9: 这个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够简练。好的 IP 它一定是一个符号，它未必是一个画得很精细的画，而且它的整个情绪会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这幅作品的话，唯一是看到它是用一个塑料的效果，整个圆圆滑滑的。从视觉识别上面来说，我觉得它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而且它会很容易记住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记得住的。这一幅，我会觉得它走市场的机会、做爆款的机会很大，创作的成本也会更低，所以我会选这个。
7: 在节目的设定里面，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是盲投，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一个事情。首先要一眼喜欢你，后面才谈你能不能感动他，再后面再谈他能不能成为你的粉丝，能不能长期的支持你。嗯，
10: 孙悟空，我们中国人神话故事里面最常见的双胞胎，你见过很多双胞胎做的双胞胎 IP， 你没见过，哎，这有一点意思，吸引我。这两颗星得到了奶奶的欢心，不过呢，为啥一个是红星，一个是黑星呢？嗯，有故事哦，嗯，很棒。世界生长于黑白之中。而我将真心默默绽放。这个孩子有点叛逆，因为在潮玩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缤纷灿烂的，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想把极简的那种审美保留在潮玩的这个领域里面。哎，投他一票了。哎，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投给了2，其实我对30号也挺有好感的。
4: 每个人都是自己一生的主角，请记住我的名字，坏小子，闪亮登场。OK， 坏小子，我记得住你，这个票就投给你了，坏小子。
3: 这个偏儿童动漫了一些，这个还是偏儿童卡通了，这个属于童话的这种小巫女、小仙女的感觉吧。青少年的那种小男生，这个造型有点怪。这个是个大叔，这个就偏怪异，这个偏太另类了，那种造型还是不算太独特。这个就是一个太空人，这种很常见的，这个就一般了，这个就一般，这个太怪异和另类了。
2: 我会比较遵循一个最重要的维度评判，就是我第一会先看他的情感解决力，因为他有了情感力就会有人喜欢他。
3: 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比较个性的女孩，而且主要是她的眼睛各方面很传神的，这个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种。这个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比较符合超班市场的这个大的感觉。OK， 选完三个还挺快的，不算太难选，因为适合潮玩类的 IP 其实不是太多。
11: 零六，南边的雨声，怎么感觉上的都差不多？这也太难选了耶。感觉这两个黑白的选一个，一个站在边界的角色，生长在黑白之中。最后一个，太吓人了也不行。哪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呢？说实话，脾气可还挺好的，可爱。就选这个丑东西吧，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太空，但至少他让我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就给他好了。好的，我选完了。
0: 哦，陆老师，
12: 你好，你好，
0: 陆老师，来来来，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才五位呢，应该也有进过那个盲盒的。爱心喜爱值的投送，对吧？
12: 对。
0: 接下来我们的真正的大盲盒现在才要打开，创作者本人接下来将会依次登场进行这个3分钟的宣讲，在他宣讲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他宣讲结束之后，如果你喜欢的话，请把这个推杆推向前，那么就可以为他投送10个喜爱者。在他宣讲完之后，如果几位老师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现在我想我们的第一位潮玩创作者已经准备好了，来有请他。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约翰强尼。很特别吗？Hello，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约翰强尼。我之前被大家熟知的可能是 GIF 的这个动画小动图。我的 IP 风格是一种新的单词，叫魔性治愈系。我有几个 title， 不正经的不正经人，挨个给大家介绍。这 GIF 作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动态图片，它不是电影，也不是影像。这个赛道在国内非常非常小众。我说大家可能看过的就这个系列，叫《大自然的烦恼》，微博当时有50000的转发，2000000的浏览量，《夏日的合作》有30000的浏览量。然后小房子那个是小红书比较火，12万，然后这个当时上过微博的热搜第54，也有很多在抖音上几千万浏览量，每年都会有一些爆款，每次都能做火一些很奇怪但是非 IP 的小故事。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新生力，也是叫打破一下传统的自我，带来一个我自己的新 IP， 叫 Walter， 它的英文名叫 Walter， 它的中文名叫沃老头。这个老头啊不一般，他年轻的时候在壳里，他不知道，他就以为这是人生的路呢，一直在这里走。等他走出壳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老头了。嚯！所以他有一句 slogan： 当出头之时， 我已老矣，我是双关，也是我，也是蜗牛的意思。当我出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我今年40了，就代表这种我们这种岁数大点设计师也没关系。我是一个很积极的设计师，所以我的风格一般描述我叫魔性治愈系，因为看上去很丧，实际告诉大家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并且呢，这个还有一些延展，因为大家可能在那个场馆里看过我一些图片了，刻板印象里的好多名人都是老年形象，但是这些名人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厉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就了，在我们刻板印象里认为他就是老头，所以我这款毛绒的挂饰也有这种意味，就是在缅怀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而且老的时候其实沉淀你所有年轻的成功都在这个里头。这就是我今天的所有介绍，谢谢各位老师。这是我假发啊，不是真长这样。
3: 你那些作品啊我都收藏了，我当时哎呦，我专门订了你的那个微博，我看了好多。
1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我尤其对你有几个印象很深刻，
13: 我还
3: 作为我的创作的灵感，所以我非常棒。
13: 哎呦，太谢老师，太谢
3: 做得非常好，真的。
13: 太谢老师，
7: 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现在也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3: 玩儿，差不多就是
7: 开心。
13: 不是，对，就是有一个展示的机会，因为我很喜欢分享，就是进不进级无所谓，但我很希望我的话所有能播给更多的电视人能看，因为我很喜欢录采访。因为大家刻板印象的艺术是那样的，我认为艺术是更多元的，我更多的一个，哎呦，谢谢老师，再谢谢老师了。然后我认为艺术可以更多元，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也想开心的方式，我晋级是无所谓的，但我希望我每录我一个画面，我就能更多的把我的这些东西阐述给大家，就是一个机会。
3: 我说的一个实际的看法，就是你的所有的作品啊都不适合做成 IP， 都是优秀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把你打造成 IP 就完事了。
13: 也可以，
3: 真的，
13: 我也是这么想的。艺术家就是 IP，
3: 因为他有很多作品是红的，所以卖他很容易的，只要卖他几个前面的作品，那就哇，这就
13: 因为。

0: 那个之前有句名言叫有意思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艺术家。
1: 嗯，你是典型的艺术家型，你不是作品，就是你的作品缺少那种形象的延展。
0: 哦，对，我理解，我知道，我知道。
2: 但他的想法很有趣。
1: 这十年都挺落寞的哈，你的内心就没有什么不平衡吗？
0: 有啊，就是跟豆包聊天呗。
1: 因为真的这十年来流量最高的东西都不是你这个类型。
0: 对的，是这样。所以我是在做真实艺术的，
1: 就他的东西会引发对人生的思考。但不引发人生的情绪价值的
0: 哦，对，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3: 好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4: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于子妍，
5: 我是设计师，也是歌手。
4: 此刻不断左右 ，Goodbye， 不敢告别。
5: 我这次带来了我的 IP 吉豆，吉是好运的意思，然后豆子是希望的种子。
4: 左摇摇赶走烦恼，右摇摇好运报道，吉豆吉豆摇一摇，快乐马上到。

0: 这首歌是我创作的主题曲《极豆极豆》，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歌手要来做潮玩呢？音乐是无形的嘛，但现在我可以把潮玩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然后可以看到我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极豆世界里面呢，这个小女孩其实是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拥有超能力，然后这个刚好误打误撞我就做了这个玩具，然后我赋予她一些能力。她的能力呢，就是可以变换不同的帽子，她的帽子背后都藏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然后比如说这个猫咪帽子，它的故事来源于我救助的流浪猫，这个漫画呢都是根据我真实经历画成的。
1: 那你出版了吗？
0: 出版了，然后我是把这个漫画做成头卡，然后设计在我的包装里面，
2: 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背景。
0: 对对对，是的。
2: 明白。
0: 希望用音乐和极豆治愈每一个正在假装坚强的我，谢谢大家。
3: 从一个产品的完整度来都说的话，我觉得是挺完整的，但是类似的 IP 当然市面上其实还是蛮多的。在雷同的一些萌体系的 IP 前提底下，你认为你的 IP 在里面会有什么的竞争力呢？
0: 其实我觉得极豆它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它能给大家带来能量，因为我在写极豆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处于一个稍微焦虑的一个情绪，我说我一定要写一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能量，然后赋予给极豆。像刚刚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们也是感到了开心和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极豆最大的价值。
3: 好，推感，全世界人没有人会拒绝快乐，我觉得
0: 对，
3: 所以你的利益上次给大家快乐很吉祥好意头这个方向的话，对于潮玩放在日后的市场来说的话，其实它市场非常大。
2: 是，而且我还很好奇，刚才陆奶奶推得非常快。
0: 对，我看见了，
2: 感觉是歌还没唱完这个杆儿就推过去了那种。
0: 快乐飞到你眼前，
1: 我现在就推了。
2: 哦，可以的。
1: 对，你的故事就是你成功的秘诀，所以我投了你。
0: 哦，谢谢老师，希望极豆能给你们带来一天的能量哦。
2: 谢谢，
4: 加油，
0: 谢谢，
4: 小
2: 心，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创作者。
5: 老师们好，我叫 Mary， 这个是我的小世界，天使国度。这个世界是围绕家与冒险去展开的，然后在冒险的途中去收集材料，去认识不同的小伙伴，就组成他们的一个家园。他就是我们的主角怀奇的家，然后他是一个很调皮有点好奇心很强的一个小孩，但是他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建筑的建造师，因为他有一个魔法的手套，他可以控制物体变成他想的任何形状，然后他也通过这个能力去建造他自己的家。这就是他的一些家具，同时我也把这个世界的小家具偷偷的拿到现实的世界里面，就在后面。
2: 哇
6: 哦，这个好可爱哦。
2: 可以的。
3: 已经出了吗？
5: 对，但是已经卖完了。
6: 哦，你是限量多少件卖完了？
5: 200多。
6: 200多，
2: 厉害。
5: 这个就是比利仔，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科学的一个小蘑菇人哦，他也给自己动了一个小载具机甲，同时他也住在一个机械的城堡上面，他的机械城堡叫做波江利，这个机甲是一个完全 AI 智能的一个机甲，他有自己的个性跟性格，所有的家具都是通过轨道去连接，这些轨道可以根据比利仔他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变动他的位置，以及去给他情绪反馈。这个 IP 它不仅仅局限在潮玩家居上面，我想更多的去把它展开到更多的领域。
7: 当时我做了很多白膜，像音响啊、沙发呀，还有洗手台之类的一些设计。不过慢慢的，我做了越来越多的家具，后面我把它弄成一个真正现实实体的家，同时他们家与家之间不同的角色之间有相互的互动以及冒险的故事。
5: 其实我这个 IP 它是有它的剧本的，因为我的 IP 最核心的部分是家， 因为我觉得家是一个最能体现每个人角色性格的地方。我的 IP 其实是围绕动画去延展开来，我的动画都已经写出了一季出来了，游戏的部分我也想过它有些玩法一些可能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是想把这个 IP 可以做更多元化。
2: 退了，
3: 好，退了。我今天其实也是投了你一票，你的识别性的话在这30个作品里面是比较独特的，一眼是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个我就很喜欢。对于推市场来说的话，后面会节省很多的成本。有个小建议，就是现在整个世界观和故事非常大，
5: 对，
3: 所以变成了全部看完以后了我忘了，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定义，就是有几个是来打前锋的。
4: 我给你推了，
5: 谢谢。
4: 把你说成是潮玩我就委屈你了，你这个绝对不只是一个潮玩。
6: 我听完这个整体的介绍，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新生世代的一个创意的领导者，我也要支持你。
5: 谢谢奶奶。
0: 既然你已经生产了很多年，然后也已经卖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个节目？
6: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上这个节目，因为我感觉到他还没有被看见到，因为他不够被看见，所以上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他能够增加被看见到，
0: 更多大众可以看到。
6: 被看见到对他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宣扬的是一个对家的、对爱的、对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非常正能量的。
0: 可以再往下再包装一下。
5: 谢谢奶奶。我刚看了你有点忍不住。
8: 我其实非常认同陆奶奶说的这句话，其实我一直是在默默的做事情，其实我还蛮想成功，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能够让我跟这个社会有正反馈。
5: 就是我婆婆是陪着我长大的，我答应她我跟她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是后面她老了，然后我感觉做不到，然后我就想创造一个可以让他去就是感觉到好奇快乐的一个世界。
6: 继续加油，我会带着他走遍天涯。谢谢。
4: 他产品真的不错，
0: 挺可爱。
9: 哇哦，
10: 好了，大家好，
9: 我们是个双胞胎组合，我是哥哥蒲柳宇，
11: 我是弟弟蒲柳旭，
10: 我们是对儿六。
9: 我们平时还是话剧演员、喜剧演员、动捕演员、编剧、潮玩 IP 设计师，然后
11: 这个为什么
9: 原创艺人，
11: 这么正经的起来。
12: 好，然后我们写了首歌，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IP。
13: 600万年前，猿猴第一次抬头仰望苍穹。600万年后。人类拼命低头钻入宫位牢笼，
14: 马上去码头做个小猴，返乡进化我回到快乐星球，马上去码头做个小猴，撕掉面具我露出我的后头，心情红桃黑桃写在脸上，抬

0: 筹建，
1: 记得来跟香蕉。
2: 所以这个是跟职场焦虑有关的，对不对？
0: 其实是一个，
1: 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吧。
0: 我们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生态度，他把那个心情都写在脸上，他就谁也不管，爱咋咋地。
1: 这个有一个嘴角是向上的，一个嘴角是向下的。
0: 就他虽然可以看得很开心，但他表情可以无所谓，他可以很放在脸。他虽然就是脸很黑，但是可以很笑。
2: 这跟你们的 MBTI 有关吗？
1: 这跟我们的真人形象有关，因为我们俩本来就是一个嘴角向上，一个嘴角向下。
2: 啊，真的吗？啊，真的，
3: 真的，天哪！
0: 因为一开始这个形象是，本来是个喜剧演员，然后我们在线下演喜剧的时候，然后都是那种很奇怪的表情，然后就在群里发表情包。我们为了
1: 避免他们
0: 发太多，我们就设计两个这个形象，让他们可爱一点。
4: 所以从这个点出发的话，其实是有你们的优势的，本来有你们演出的一个舞台，那再带入这个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已经有个很优势的一个起跑线，
5: 从 IP 变成周边的这种。
4: 对对对对对。再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要做一些内容上的东西，对，
2: 会更好一点，但我挺喜欢的，挺好玩的，加油，
6: 谢谢。
2: 好，谢谢两位，谢谢
6: 谢谢。
7: 大家好，我是秦静瑜，在四川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系就读研一。其实我的身份很多种，是音乐人，是鼓手，是文字工作者，但是现在有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 IP 创作者。
8: 这个是我的一些手稿，大家可以
2: 传阅一下。好，我来。
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从物理层面上来说，组成我们身体的所有粒子，它们曾经都来自宇宙中的星星。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它们不断的相遇又重组，直到变成现在的你和我。这个概念叫做太空游牧仔，它们靠这根管子连接彼此，感知彼此最私密的情绪。65万个小时后，当我们氧化成风，我们会变成同一杯啤酒上两朵相邻的泡沫，也可能变成同一盏路灯下两粒相偎的尘埃。宇宙中的原子并不会泯灭，而我们也终究会在一起。这是我大概的一个 IP 的概念。我之前本科是学油画的，然后现在在川美读实验艺术的研究生，这个是从本科而来，所以它是一个加上绘画的系列，这是第一幅画，然后研出的一些它的形象的更迭。这个是太空游牧仔的乐队系列，因为我自己是做音乐的，
2: 参加了中国新说唱。
8: 对，我之前做音乐多一点，然后作为策展人，我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展览，除了在出租屋的空房间或者路边的电线杆，有一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从景德镇回成都的两天一夜的火车上，我做了一个非常临时的决定，因为那个火车没什么人，我说那搞点有意思的东西吧，我就临时决定做了一场这样的展览。于是我做了一个非常正经的海报，展览海报，然后我把我随身携带的太空游牧仔的一些纸本的手稿贴在我那个车厢，然后我还煞有其事的做了一些评论的撰写，还有开幕酒会。虽然开幕酒会只有我一个人参与，虽然开幕酒会的餐食是一块面包和一瓶 AD 钙奶。
1: 对，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包括这种摇滚啊、说唱啊，到各种你的这些艺术里面，你是怎么想的？
8: 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情，人都是会死的。那其实整个阶段就是一场体验，所以所有的经历、所有好玩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
4: 很跨界啊，你是怎么分配你的创作时间？那第二个是因为你的东西很有自己的一个态度嘛，你认为大家会为你的哪一个点去买单呢？
8: 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的作品它可能更偏个人化一点，所以我想来到这个节目去学习如何把商业和艺术做一个最好的结合。
2: 哎，那在你心里啊，你觉得就是艺术表达更重要还是市场认可更重要？
8: 我想把两样事情结合，面包我也要，
2: 牛奶我也喝
8: 一点，理想我也要，对对对，都要，都就是都来点，都来点。
1: 我想告诉你听，最畅销的、最优秀的，就是卖的特别好、口碑也特别高的 IP 艺术家，他们不是迎合市场的人，只是他们选择了创作道路是去表达人的情绪和情感。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隔离情绪和情感，你现在所有东西都在用这个管子表达。 这个东西老百姓接受理解不了，那个情感必须大家直接感受到。我就说这么一个核心问题，好吧？
3: 啊，谢谢老师。
8: 我其实蛮佩服你的，因为精力也很足，兴趣也很多。但我想问你一下，说所有你从事的这些正在进行当中的职业，只能保留一个，你会做哪个？
7: 可能还是艺术家吧，就是画画画，做我还有做装置的一些东西。
8: 如果这个人告诉我说我也爱 A 也爱 B 也爱 C 也爱 D， 对我来说都不爱。
6: 那、no, 我持不同的意见。嗯，因为时代改变了，以前必须是在一个领域里面变顶流变天花板，现在老实说他是未来的人类，
8: 对，
6: 他是未来 AI 时代可能会成功的一个案例。
8: 对，
6: 你有这个形象，你会打鼓，你会音乐，你还会 rap， 对吧？你把它用 AI 动起来，它就会让人震撼人心，因为音乐，因为 music。
4: 加一个，
8: 乐老师不要激动，我投了他的票，在30个作品里头，应该是06号，对吗？
7: 对对对对，06。
8: 我在06前面有徘徊的，原因是我被你的画风吸引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独特，但是我有犹豫的部分，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管子和太空，因为我觉得好像你有将自己包裹起来，就是当你拧巴的时候我就会拧巴，我很喜欢又不确定。所以我同意陆老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抓阄也可以都抓，然后像马斯克我也可以创办很多家公司，因为我能力够，但我希望你不要拧巴而已。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票给他。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希望他变得更加有，真的是艺术家。
6: 我是要解救他一点，就是他不要被传统的美术的那种理念给囚禁了。
8: 现在他已经被捆绑了，所以我才会问说，你到底最爱，内心最爱什么？
4: 我们以前的人是专业一致型人才，其实未来的话是需要雪花型人才，就他说的是未来的人，所以给你一票。
7: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这次带来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我们把毛绒和河东玩偶的一个结合，我们在服装上和一些真实的成人衣服品牌做了联名，
4: 把传统的必须得跟冰人结合到现在的潮流大众所接受的圈子里面去，这个是优势点。但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要做一些内容上的东西。对，
9: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系列是内心小孩自我成长系列，是在它的原始的基础形象上变得更加可爱和迷你。
6: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艺术家里面，我认为你已经成熟了，尽量去发展你的联名。
9: 谢谢老师。
10: NONO 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和原创 IP 设计的情感陪伴智能体。
4: 这个才是重点。这个产品上我觉得产品维度很没问题，那作品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缺的一个东西，而且 AI 玩具到后面竞争的是作品。
11: 市面上比较火爆的 IP 潮玩都是在创作家的本身来去寻找一些特征，
1: 符合这个感觉，明白吗？而且也有自己的个性的融入，这些都做到了，就是那个东西还不够精致。
12: 我的 IP 叫做 Bomb Flower， 在我的世界构思里面，最后世界将会终会归于和平，而爱可以化解仇恨，这是我的核心思想。
8: 我觉得风格很特别，然后我不喜欢他讲太宏大的事情，但他你的这个表达太特别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要限制，
9: 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生活啊，不被规则所束缚，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他的一个核心。
1: 你这个东西非常符合现在的潮玩 IP 的主流的打法。
12: 这个高压的社会里面，我们都要找到一个情感投放的一个载体，伤心的时候可以在Sobi身上找到共鸣，然后勇敢的时候可以希望Bobby可以给到他勇气。
1: 这市场上可能99.9%的人都是你的市场目标，都会买你的东西，这是你的优点。
11: 开始就是用居民去理解他们，就他们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真的生活在一个环境里的生命。
2: 就是我在展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到这个作品叫 Face， 我本来以为就是 PPT 呈现它会是一个那种非常完整，结果就是现在可能还只是一个概念，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可以

0: 再完整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就是给予一个很权衡的这个判断。对，
1: 我对潮玩的感觉，我一开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摆件，一个小玩具。自己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具，它是每一个设计师他完全从内心里投射出来的一个很热爱、热烈的，就是很浓郁的一个情绪。
2: 这个角色现在他有没有比如说像其他选手一样，他有个 PPT 去完整介绍他，包括他的一些内核呀、设计理念啊、他的平面要素啊等等，这有没有做这个 IP？
1: 没有。
2: 所以现在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一些它的延展的平面一些东西，有点难下判断，
0: 很难发散。
3: 那么像我左手边的这三小只的话呢，他们就是来自遥远的 Baby Office 萌新系。
4: 单从画面上来说，这个是你的化身，但我们不认识你，所以你的化身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的关联。但如果你说他们是跟我们的日常相关，我觉得可能它会更有市场一点。
5: 摄人动物园是一个社交类型的 IP 集合，我们关注独立社会人的生活状态。
2: 我们可以合作吗？
5: 非常希望，非常希望。
0: 你把这个杆推到他脸上去，这个直接。
2: 今天有个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嘉宾们其实都是各行各业的，从艺术的方向，从广告的方向，从行业内部的方向，是很综合的，所以对他的一个交流成长，我觉得是有个很好的作用的。
6: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浩特，我是浙江温州人，我在上海长大。潮玩，首先是要玩，我是以玩法为核心出发点去做这个 IP 的。我带大家玩个小游戏，好不好？
0: 好。
6: 它是一个盲盒，所以我需要老师们都闭上眼睛，然后一起来抽这个牌，好不好？
7: 就这么抽吗？
6: 对，要闭上眼睛，因为它是盲盒。
8: 这张是吗？
6: 这张是。
2: 不是盲盒盲，是人盲。
6: 对。可以的，你抽到了 A 的老师。我呢叫黄浩特，我是画心小猫这个 IP 的作者。老师们刚刚手中拿到的呢，是我做的第一代画心小猫的实体卡牌，我也称之为 CATI cat CATI 这个猫，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个猫格。那可以看一下老师们都抽到什么牌吗？老师，你抽到的这个是5555窝囊者。你跟我是一样，看起来比较冷酷，甚至有些冷漠，但实际上你可能是经历挫折被生活揍麻了。
9: 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这个是一定是准确的。一定准的。
6: 老师，你抽到的是什么？
4: 粉红色的。
6: 风心所爱者，是的。我觉得他给他另一个名字起的是智者，就是你风心所爱了，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汇聚在自己身上，这样你就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好。
4: 放弃被爱的那个想象，你就自由了，这也是我很喜欢的话。嗯，很棒。
6: 老师，你抽到什么
8: ？Queen。
4: 哇哦，自己很准。
8: 我的名字叫 Victoria。
6: 老师，你抽到的是呵呵者，一切都一笑泯恩仇。你从来不用说对不起，我错了，你会说错不起，我对了。
8: 那说的挺像你的个性的。哎，
4: 像啊。
2: 还行。
6: 老师，你抽到什么？
0: 富的流油者。
6: 这很好啊，
0: 但我觉得不是金钱了，是情绪。工作上面是需要这种情绪百分百顶满，富到流油。
6: 我看出来了，老师。很开心呢，上来能先跟老师各位玩起来。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呢，其实潮玩这两个字最重要的是玩。这是我的第二代产品，它是实体的，我的第一代产品是电子的。我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你可以跟每只猫互动，他们会陪你跳舞玩耍，然后你可以给他们电子的抽牌。最终的最终，我要的目的是我想跟用户和受众产生非常深度的情感的绑定。我忘了。
0: 没事儿，
2: 在你忘的空隙之间我就先推了先。
8: 那我也跟进。
0: 哎，与此同时我想问一下几位老师一个问题，电子抽卡算不算潮玩？
2: 潮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情绪概念，它的载体不一定，它不一定是玩具，很多东西都可以是。
8: 对我来说，潮玩不只是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玩偶，这个时代艺术已经不是那么严肃得放在美术馆里的玩意儿，任何我们能够有流量，能够有粉丝，有情绪，其实卡牌可以变成在交易的一个对象。乐布布这么火是因为乐布布有 resale 的价值，它形成一种新的 art market， 所以 art products， 而且它一定是 international 在未来。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未来是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想要进来，那也就让我们都来了这个节目。
2: 而且 IP 其实它最终的购买的动机其实还是情绪价值的挂钩嘛。那情绪有很多种，做这种东西呢，它有更好的地方，就心理学叫做心理映射。
0: 对，你会对号入座。
2: 对，每个人最关注的情绪不是别人的情绪，是我自己的情绪，所以没有人会拒绝跟自己沟通，所以就凭这个点的话，它在市场上是一定可以流通的。
0: 对，
2: 是。
10: 我完全想起来了，就是谢谢各位老师的讨论。就是我刚想说的，就是最终达到情感的深度连接，那这其实也是我的优势所在。我可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因为我甚至没有系统的学过去画画，但是我会把我的心用来感受与创造，然后把我的脑子一定会瞄准那个市场。我会从设计 IP 的第一天起就去考虑商业化的空间与可能性，然后并且用小步快走的方式去试错，然后去判断我的这个灵感对不对，可不可以继续投入下去。
11: 之后除开这个猫系列的话，你会有想过说还做别的形象的 IP 吗？
10: 太多了，
11: 因为觉得猫猫用太多了，尤其作为卡牌的话，它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很新，可是你玩的东西会蛮有趣的。我就在纠结这个票要不要。
10: 老师，我给你，我来争取一下，我需要争取一下。
12: 因为我其实最开始画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看起来很无辜，但是人偷偷穿妈妈的高跟鞋。
10: 他不会受限于跨星小猫这四个字的这个 IP。
11: 希望你就是像你自己说的一样吧，好吧，不断的变。
10: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0: 当时还是想争取的，有三个人推了，还有两个人没推，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是谁，我要盯着你们要发问了。然后正好当时土兰老师他发言被我抓到机会了，我最开始想的是我要让努力让这三分钟变得让人无法忘记的三分钟，精彩的三分钟，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我不这么想我一定会完全被大家淹没掉。那我觉得他也成为了我能够打动人的其中的因素之一。
13: 超创新生力，下节更精彩。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23: 郑夫人之前没女儿，就是阮子
24: 谦。我知道了。
25: 能来真是太好了。
26: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25: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26: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27: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

0: 真是为厕所多情了。
1: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2: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4: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5: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6: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4: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6: 真的太感动了。
1: 每周四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超创新生力，现在继续。
7: 好，让我们有请马慧。
8: 哇，哎，能看得清哦。
9: 小心啊。
7: 好，再往前走，往前走，左边是桌子，左边是桌子。哎，好嘞，非常好。哦，可以直接摘下来了吗？
9: 可以。
7: 哦，我以为是像那种 NBA 那种绝对不摘下来那种，要一直讲完。
9: 因为要讲 PPT。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古都西安老马。
10: 我这次带来的 IP 叫做《兵马总动员》，也顾名思义，就是一组兵马俑的 IP。因为我们的兵马俑呢很庄严，而且很厚重，但是呢，缺失掉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年轻的受众，所以我们做这个 IP 呢，就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做一些新潮的元素和当下的热点话题，然后结合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跟大家距离感更近的 IP。
9: 我带来的我的 IP《兵马总动员》，它是一个诙谐的、搞笑的谐星。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更多的，除了新鲜以外，是来自秦人的文化和力量的感觉。最近呢，我有一个小成就，就是我做了我自己的美术馆。
10: 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会去店里，大家统一的声音呢，就是觉得非常新鲜的元素，然后原跟他们脑子中的兵马俑做了非常大的改观。国际友人他非常喜欢我们的 IP， 希望说可以带着我的作品，然后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的潮玩 IP 的力量。
9: 我们的创作方式用最质朴的秦人态度和我们最传统的秦人精神，表达的是这个世界和平的大主题，维亚兵马俑。然后谢谢各位老师。
11: 所有基于情感的文化是可以打仗全世界的，但是如果这个 IP 太过注重文化，它是出不去的。
12: 我给一个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在潮玩或者这个类别啊，包括毛绒这个类别，总体是玩萌系的。你这个是大叔型的，你很有特色，但是你不在这个潮玩 IP 的正常的消费的那个范畴里面，理解吗？
9: 潮玩是不是只有女人买单，或者是只有软萌的毛绒系的东西才是爆款的产品？我觉得不是完全 OK 的。
12: 你的东西有文化价值，只是我觉得它不适合做抱枕，理解吗？
8: 这个同意，我觉得这个减分。
12: 你的衍生品可能要找更适合你这种幽默搞笑感的衍生品，就是说人们会买个女孩子或者买一个小宠物，但别人很难去买一个大叔，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不是你能决定的。如果按照毛绒啊这套东西来做，你就不太合适。
13: 但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更国际化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跟上现在的审美踩点。
6: 其实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作品都是正面的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是想为您打开更多的销路，更多的商业上的成功。所以说我们不是在您的对立面，我们大家是在一艘船上面。
9: 对的。
6: 那么我们只是想让烟火放到天空。
9: 用兵马俑的元素它只是演绎过来，它满满的爱的故事而已。非常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
12: OK， 好。
7: 创作者本人依次登场， 进行这个3分钟的宣讲。
0: 他们的主题是有一些些小不幸和小不美好的一个小女孩的形象，
14: 她只是跟世俗所定义的美是不一样的。
15: 我本科呢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人物方向，
7: 感觉你浑身充满能量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13: 很喜欢她的东西，现在我也很喜欢她的东西。
8: 美丽没有天花板，自卑才是无底洞，被你的画风吸引了。啊？
7: 从自己脸上找借口吗？感觉
12: 对我来讲，这个项目还不够好，实话实说。
8: 但是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7: 那么现在我们要公布的获得第一赛段第一名的是，
16: 我的第一个潮玩应该是我给我女儿买的一个盲盒，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17: 就是我觉得潮玩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块情绪的海绵，
18: 比如说放在家里，或者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可以去把玩。
19: 我觉得第一是它的造型设计要打动到我，
20: 我觉得就是一个它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
21: 我是很小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玩潮玩手办之类的，这些
22: 也可以随时带在身边，然后潮玩的一些实用性也比较高。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底线。
23: 还很热血。前段时间要辞职的时候，办最后一个案子还那么投入。真的很好。
7: 哎，就没有其他的了？
23: 就这些了呀。
7: 就这些了？
23: 啊。
7: 再说说嘛。
23: 就这些了，还不够啊？够多了。
7: 哦，那比如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者外面。
23: 得了吧你，吃东西。

0: 这一年来啊，咱们兴城区人民法院在一站式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真正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算了，不说了，就这几句。
1: 这个，谢谢于厅长对我们的鼓励。 领导连续两年来到我们院来指导关怀，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我们呢，接下来一定会再接再厉，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让我们今后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2: 这家伙啊，一年没见方厅长变成方院长了，
1: 行啊，由方院长带队，那我肯定是有信心的了。谢谢。
3: 去年您来了之后呢，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您给了我们指示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具体的改革。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这个陈康同志啊，向您汇报汇报。
4: 雨婷啊，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去年谈的几个问题，首先呢是电子机器人，我们已经废除不用了，但是我们在楼下的速服大厅啊增加了导速服务。第二呢是当时提到的这个法庭上。 电子信号不畅通的问题，我们请平台的技术人员到法院来，做了很好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卷宗的问题。现在是这样的，院领导带头推广、带头使用，也给大家做了培训。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渐渐的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电子卷宗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它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简洁，也节约纸张。就像我去年说的那样。
1: 方院，我说完了。说完了。
4: 嗯，
1: 那我再补充一下。
4: 好，
1: 这个，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子卷宗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

0: 爸，他是周易安，我们民一庭的法官，也是我师兄，还是我男朋友。嗯，
1: 啊是，叶教授您好，我读过您的书，非常的受启发。
0: 是吗？哪一本啊？
2: 没有礼貌。周法官，你好，请多指教
1: 啊。哎，不敢不敢。
0: 爸，他住我对门，刚来院里的时候照顾了我很多。
2: 小新平常没少给你添麻烦吧？
1: 嗯，叶教授，那也没有，最主要呢，我们是互相帮助，对吧，叶欣？
2: 我还有事儿，得去一趟中院，空了再聚吧。
0: 嗯，好。嗯，
2: 再见。嗯，
0: 爸，路上慢点。嗯。
2: 周法官，嗯，如果方便的话，下次聚的时候一起啊。
1: 嗯，好。叶教授，您慢走。什么情况？你想害死我是吧？你爸爸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0: 我爸来看我，我提前给你打什么招呼啊？
1: 那万一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怎么办？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你还笑，万一叔叔不同意怎么办呢？
0: 跟我谈恋爱又不是跟我爸谈，怕什么？嗯，
1: 你说的全对。
0: 喂。

0: 方院长。
1: 哎，
0: 齐大爷的儿子联系我了。齐大爷走了。
1: 走了？
2: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
3: 我的爱好现在就是到法院来找你们要房子，
4: 这是我们规矩。你看我都包好了，吃一个。
3: 我下礼拜还来啊！我跟你说，小芳，我肯定找你。

0: 回来啦。
1: 啊、哦。
0: 不用弄得这么晚。
1: 家里有酒吗？
0: 干嘛？
1: 这几天一直睡不好，喝点助眠。
0: 有。怎么突然喝上酒了？慢点喝，别超标啊。
1: 一直到我们那儿去上访的那个齐大爷，前阵子人走了，
0: 走了。
1: 上次来上访，走的时候把喝水的杯子落我这儿了，我这才想起来有阵子没来了，给他家里打电话，说想把杯子还回去的时候才告诉我。所以下班之后呢，我就去了一趟他家，把杯子还给了他儿子。
0: 他们家里人骂你了？那人家家老人走了嘛，可能心情不好，说几句难听话，就让他们说去吧。
1: 他儿子说他谢谢法院。
0: 谢谢。
1: 他说他爸这么多年给我们法院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

而且每次从法院回去呢，心情也好两天。可是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呢，我就想我也没做什么，无非就是每次他去了，听他发发牢骚，给他当当垃圾桶，听听他那些烦心事儿。前阵子还说从家里拿几本历史的书给他，结果还没给人走了。

其实从上次被捅了之后啊，别说你担心，我都后怕。后来有个人在后边跟着我，我这心里边都打鼓。但是就在今天，我从他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间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我为他们服务。哪怕或多或少，啊，为他们做了点什么，这些老百姓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0: 你也吃点儿。
1: 您真厉害，我们上门很多次，唐湘云舅舅就是不肯见面。
2: 见识了吧？啊，厉害吧？不是我厉害，时间这么久了，他舅舅的思想上肯定有变化。尤其是一审判决下来之后，唐湘云的家里人已经从愤怒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了。
3: 叶法官，我请求您一定要见见我的当事人。唐湘云比她的舅舅更坚决，铁了心不上诉，要借用法律的名义结束自己的生命。
2: 人我肯定是要见的，不过在这之前，有些情况我得跟你们了解一下。
1: 没问题。
3: 好，好，
2: 走吧。
4: 哎，别光顾着吃。搭把手。
5: 我不能太积极，否则的话，方院长刚上任，人家说我太谄媚。
4: 闻闻香不香？香不香？
5: 香。
4: 请你吃的。
5: 你这么小气，请我吃这个？有事儿吧？
4: 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专门给你点的呀。尝尝怎么样？
5: 好吃。有什么事你就说啊。
4: 干了这么多年了，想不想换个岗位看看？
5: 什么意思？
4: 来立案庭吧。
6: 民警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立案庭啊？
4: 你想想，我走了，立案厅肯定得需要一个更厉害的人去吧，尤其是我把那个标准提的那么高，你去个比我差的，他不服众啊。而且在民警干那么多年了，树挪死人挪活，来立案厅吧。
7: 我就觉得你立案好。
4: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真心实意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5: 我冒出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4: 什么想法？
5: 打击报复。
4: 怎么打击报复呢？
5: 三件事：第一，我挖过你的徒弟；第二，在院长的办公室，我没跟你站在一条队伍上；第三，院部开会的时候，我曾经向你的立案厅厅长提过意见。
4: 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提？老陈，我认真的跟你说啊，想让你去立案厅，就是因为你是最优秀的人才。你要去当这个新一届的定海神针？
8: 哎呀，别给我戴高帽子！
6: 我民庭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又去那个又苦又累的立案庭呢？我是不是有病啊？
4: 我这儿有药啊！
6: 少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的！我告诉你啊，你用
4: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5: 真诚跟你说一句啊，如果你是在通知我。这是院里边的决定，我是院里的人。明儿话，我现在加班，我就去上任。但是如果现在你是来征求我的意见，就两个字：不去。
4: 不去。
5: 不去。
4: 就是不去。
5: 就是不去。
4: 怎么说也不去。
5: 怎么说都不去。不去拉倒。
4: 法院缺了你一个人还不赚了，
5: 真是。这个肉还能吃吗？
4: 吃吃吃，就专门给你点的。哎，老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专门给你点这个小炒吗？
7: 我爱吃。
4: 爱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咱这个辣椒炒肉里面有个故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7: 辣椒炒肉还有什么故事？
4: 原来咱们那个食堂主管老朱，你还记得吗？
7: 朱师傅，
4: 啊，
7: 大脑袋粗脖子。
4: 原来他就是个边勺炒菜的，尤其这个辣椒炒炒得最好，全国第一，炒了没两月，他跟当时院领导提出来，他要去管窗口打菜。哎，没多长时间，人家就成了咱们这个整个食堂的主管。
7: 还有这事儿？
4: 后来我见面就问他，哎，你一个好好的厨师不干，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窗口来？
6: 对啊。
4: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6: 怎么说的？
4: 他跟我说，炒菜没意思，那就是个技术活，对吧？可是到了窗口，不一样了，他能接触到这个吃菜的人， 并且能得到大家所有人的反馈。哎，你看，这个时候往更高来说一点，外面这个市场有什么新的变化？大众的口味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自己又要研究什么样新的菜品才能满足这个新的变化和需求？而且他跟我说，那这样我就不再是个厨师了，啊，我就成一个美食家了。我跟你说，老陈，当我听完他跟我说这个话，我震惊了。你想想这个高度，关键这个认知，就让我们自愧不如啊。嗯，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在我们法院食堂待了总共不到两年，人家现在呢，去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当主厨了。
0: 这个厨师不研究菜谱，他研究兵法，这事儿可怕，
4: 是不是？
0: 别吃了，
4: 干嘛？我跟你说完这事儿，你就没明白这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需要我给你深刻解读一下吗？
4: 那你解读解读。哎，
0: 后厨颠勺子，这是法官；前窗户打菜的，这是立案的。你把民庭的法官调到前窗去打菜，等于是让法官到前面来，最近距离的了解到这个立案人，能够看到他。知道他这个立案的诉求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这个案件通过我们判案的经验可以知道他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长此以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可以把案件有效的给他处理在调解阶段，这样就是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一个新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法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了，长此以往，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学家。
4: 要不说还得是你老陈，真的，这话我刚才说了半天，要是别人听了，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你这理解力，我跟你说，今天得是咱们上班，要不然的话，我好好请你出去喝一杯，
0: 是吧？我不去，
9: 谁要喝一杯啊？
0: 哎呀，
4: 哎呦，师傅，你怎么来了？
9: 哎，这话问的，退休了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可告诉你，法院就是我的家。
4: 是是是，那是那是。
9: 到山里爬山，哦，武器太重，这石板湿漉漉，差点滑倒。哎呀，我想啊，今儿算了，散散步，闲逛逛吧。没想到逛着逛着，就逛到这儿来了。
4: 这还是走顺腿了。
9: 是，
4: 不，那从家里走过来可是得十多公里呢。
0: 可不是嘛，得走三个多小时。
9: 得，
4: 你赶紧坐坐坐，我给您叫来菜。
9: 哎，别别，坐着，坐下。
4: 好，好，好，好，好。
9: 说实话，就是想大家想你们了，想过来看看。方院，啊不，方院长，新官上任，感觉怎么样？
4: 不怎么样。嗯？真不怎么样，就是您说的那句话最对了，队伍不好带呀，尤其是这个干部不好管。您别笑，真指挥不动啊！
9: 知道我当年的难处了吧？告诉我，哪个干部比你还不听使唤？
4: 就这吃肉的，嗯。
9: 陈康，有这事儿吗？
4: 我想让他去立案庭，然后呢，不光不去，阴阳怪气还怼我。
9: 有这事儿？
0: 老院长。我在民庭干得好好的，他现在跟我商量，非要让我去这个立案庭。哎，
9: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审判岗位的法官，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审判问题，审判思维太重了，是优点，也是缺点。这实际上，审判法官如果不懂得溯源治理，那工作一定是做不好的，你说呢？
4: 陈康，你好好听听张院长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非常认真啊，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老领导的话你要不听，你太不像话了。
9: 你也别逼人家，这主观上还得看陈康他自己到底愿不愿意。
4: 什么主观啊？别在这儿倚老卖老了，人走茶就凉了。嗯。你以为你苦口婆心、认认真跟他说，他会听你的话？嗯，这个我觉得不可能。
9: 真不听？那意思是说，我来了， 反而给你们添堵了。
4: 我跟您说吧，以后啊，没事也别老往院里跑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跑这么远来了吧，帮不上忙，你还添堵，添完堵回家。
9: 别挑，行不行？这前一阵陈康还约着我一块喝茶呢。嗯。
4: 那他还请人上面吃饭呢。
9: 有这事儿啊？
4: 你听他的。
5: 不是，这是另外一回事。栾院长，您刚才说的话都对，我都听进去了，是有道理的，不像他乱扣帽子啊。
9: 那现在呢？
5: 我去。
9: 这不齐了？
4: 不是违心的吧？啊？
6: 不是。
4: 那咱就说定了啊，不开玩笑，说定了，
10: 定就定。
9: 行了，去啊，给师傅加俩菜去。
4: 没问题。还想吃什么？
6: 扣肉两份。
4: 等着。
9: 扣肉两份。

0: 你好，我叫叶存远，是最高法刑庭的法官。
1: 你点头，让我死，好吗？
0: 你想死吗？我听说你一心求死，嗯？
1: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了。
0: 法律从来不是用来杀人的，法律是为了让人生，不是为了让人死。
1: 可是，法官，知道吗？我杀人了，我亲手杀死了我亲妈。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应该万劫不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0: 后悔吗？

0: 还真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做错。
1: 你不了解我，帮我，让我死，我等这天等好久了。
2: 我的确不了解你，但我了解人。每一个最终被核准死刑的人，都会害怕，因为这是人最原始的求生反应。可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3: 干嘛呢？
0: 吓唬我？不是法院吗？法官，还玩这招？我不怕。告诉你，让我死，快点，
3: 快点！说话！
2: 你才25岁啊。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女儿比你也大不了多少。在来这儿之前，我也问我自己，如果当初我也像你的母亲一样，企图控制我女儿的人生，有一天她忍无可忍杀死了我，那么在九泉之下，我是否会谅解她？我会。
4: 安全，孙法官，宝宝马上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5: 加油，安全，孩子一定会健康平安的。
4: 不管他生下了什么样，我都爱他。
5: 别紧张，妈在呢啊。
2: 孩子，你的母亲或许很爱你，她只是用了最错误的一种方式。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也一定希望你能活着。
3: 你凭什么教育我？
0: 感化我？
3: 你在这儿吗？感化我了吗？
0: 说这些干嘛？以为我怕死？
3: 我告诉你，我不怕。
0: 还有，你刚才的话一定在骗我。魔鬼，你是魔鬼，你也是，他也是，你们都是魔鬼，都是魔鬼。啊！
6: 很好，来，放长一点。对对对，来，继续继续。
4: 生了，生了。
2: 我不是来感化你的，也不是来教育你，我只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很在乎你。你舅舅，你阿姨，你表弟，还有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7: 孩子很健康，慢点。
2: 他们给你出具了谅解书，孩子，你这么多人没有放弃你，你更不应该放弃自己。

0: 爸，刚才下班的时候有点事儿，就耽误了一下。
1: 嗯，知道，疼。哎，来，还热着呢。
0: 行。
1: 哎呀，会不会太清淡了啊？
2: 很好，清淡点好。
1: 我呢，是因为最近呢火气太大。
2: 爸，
1: 嗯，
2: 说实话，这两天来荣州，我感觉您状态不太好。
1: 有吗？
2: 有啊。
1: 哼，那是没休息好。自从去了最高法呀，就没有一天睡得踏实，总做噩梦。
2: 是不是做死刑复核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1: 你能不大吗？法治在进步，一直在进步，在路上往前走，对吧？未来你们这一代啊，一定可以生活在法治更健全的社会里。
2: 我比您进最高法进得早。
1: 嗯，
2: 你就别给我在这上鸡汤了呗。
1: 你是前辈。
2: 那当然了。
1: 可惜你离开了最高法，咱俩还是没能做成同事。
2: 不过说实话，爸，您的书啊，以前我读我也读不懂，现在呢，我是慢慢能读懂了。
1: 这说明在基层锻炼的有实效啊！啊，你这个孤高气傲磨砺的怎么样了啊？
2: 我就说，去立案庭就是您的主意。
1: 哎呦，不跟你说了吗？不是我，
2: 就是您，这磨磨我的孤高气傲，这破案了。

0: 师傅，跟季阿芬的雇主联系过了，跟季阿芬说的那完全是南辕北辙。
1: 愿意调解吗？
0: 不情不愿的，说下周能来一趟。
2: 欧元，
1: 啊，
2: 哎，你这哪儿去了？我一上午没找着你人。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我这儿有个急查，这个中国音响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啊，把咱们辖区内的几十家 KTV 全都给告了。
1: 哎呦，是什么呀？
2: 著作权纠纷。这几十家 KTV 抱团，不打算支付涉案的那些音响版权的使用费。还不让咱们调解？
1: 你这样啊，你先找一下知产厅，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下文广局、知识产权局。
2: 我都联系过了，我想搞个联动，行业的主管部门，让他们这些 KTV 啊认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就是侵权了。他们主要是脑子不清楚。
1: 你看看小月，你得多跟王姐学习学习这预警意识
2: 啊。小月啊，当方院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他让你戴高帽子，就是为了让你多干活，这都是他的套路，咱都听明白了，对吧？
3: 方婷，哦不，方院，听说你高升了，我这是特地来恭喜你啊！
1: 哎呦，拐杖改轮椅了，
2: 这座驾不错哎。
3: 哎，小盆儿啊，
2: 哎，
3: 去给我接杯热水啊。
1: 哎呦，怎么回事这是？

0: 是啊，
1: 冯远，都是熟人了，也不怕你们笑话。碰见刁民了，被打了，肯
2: 定又给人做风险代理了吧？早就跟你说过，最高法下了相关规定，你就偏是我行我素。
1: 我的错，我认栽。
0: 哟，认错了，这可不是咱嫡律的这个风格啊。
1: 冯远，我最近这段时间。
2: 过得很憋屈啊！你说我女儿摊上官司，居然不找我来当代理，
0: 真的吗？为什么呀，丁律师？你们心里都乐开花了吧？都觉着我罪有应得，遭报应是吧？
2: 真没有这个意思。
1: 我闺女就是这么想的，她就觉着她这个爸爸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律师，
0: 所以你得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呀？啊，好好做人吧。
1: 话是这么说的，好好做人他没饭吃啊！你看，
0: 瞎说。我们这法院来来往往多少律师，哪个活得不比你好？不干人事儿才没饭吃。
1: 哎呀，你们就骂我吧。其实你们骂我呀，都无所谓。
0: 可关键是我女儿也这么认为，那我这心头真是太难受了。哦，明白了，你这不是来恭喜我。
1: 是跑我们法院来求安慰来的。
0: 嗨，想让女儿尊重。哎，我倒可以给你指个道儿。我们法院啊，最近正在招这个特邀调解员，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1: 别跟我开玩笑，你们能要我？
0: 你是个人才啊，嘴皮子溜，脑子快。我跟你说，你就是没用在正道上。你只要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当然欢迎啊。
1: 好啊。
0: 那我就来试试啊！
1: 对了，冯远，收入怎么样？
3: 那得倒贴呀。倒贴
0: 倒不至于，但是肯定没有你以前当律师收入高。但我可以告诉你，干的都是积德的事儿，起码受到人尊重。
3: 就是，
1: 包括你女儿。
0: 行，那我就来试试。
1: 哦，对了，先别往外说啊，万一你们不要我，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呢。
0: 哎呀，偶像包袱还挺重，
3: 真是。
0: 可以可以，那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准备啊。
1: 我知道。
0: 哦，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好好好，
0: 不用送啊，千万别送我。
3: 快走吧。
0: 哎，
1: 好，
0: 那回见啊。
1: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啊。
3: 哎，好嘞。
4: 你可真行啊，让他当调解员合适啊。

0: Jane, I'm so sorry. 要忙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否则我真应该去接你的。Hans,
1: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好吗
2: ？OK.
1: 目前有没有公安部门找过你
2: ？No, of course not. Jane, 在这方面我安排得很稳妥，我早就跟 Cruz 说过，你没必要亲自跑一趟。Hans。
1: Close 正在跟他们进行谈判，争取把和解金额压缩在50亿美金以内。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受到类似的指控，那
3: Close 的谈判将会很被动。Jean，
2: 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经验。I
1: hope so.
4: 金小芬啊，你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法院了解下来，跟你这个说法有不小的出入。 而且现在对方说呢，家里之前少了几样东西。你之前有没有动过他的东西呢？我是保姆呀，我每天擦擦洗洗的，我怎么能不动他的东西呢？再说了，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呀。黄院长，艾秘书，艾秘书吧。你好，我是方月，负责调你们这个案子。你好。
5: 他是法院的副院长，金阳芬呐，你还挺厉害的呀，连副院长都搬出来了。别，
6: 你不要误会啊。那天呢碰巧我接的访，所以我来负责调这个案子。在这儿我就是个法官。
5: 好啊，方院长是吧？那我也把最新的情况跟您说说的。
4: 好，你说。
5: 昨天呢我又把家里的衣帽间里的配饰重新整理了一遍。 结果我发现呐，少了一个包。这个包其实是我5年前买的，我也一直没背过。目前这样的成色在二手市场上能卖10万多呢。阿芬呐，我刚刚说的这个包，你看见过没有的呀？什么什么那个包？我没有看见你的包，你什么意思呀？那你在卖它的时候，店家给了你多少钱呀？你可不要被坑了呀！你胡说八道！ 你看见我拿你的包了吗？谁拿你的包了？你有本事去我们家搜去啊！你当我傻呀？你偷了我的包，难道还会放在家里？谁偷你包了？你不要血口喷人！谁偷你包了？谁偷你包了？好，
4: 不要吵，不要吵，好吧？那这样，我先了解一下啊。你说你这个包有可能是被金元芬拿走了，有没有证据？
5: 证据，证据马上就有的呀。方法官啊，反正昨天我已经报警了。
7: 我相信警方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包。那也就是说，就目前而言，你还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血口喷人。
5: 金阿芬呐，你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好吗？我你是了解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你帮我带过孩子的，一只包的事嘛，我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你居然好意思跑到法院来告我！你疯了吗？这是想搞事情对吗？好啊，我们一起把事情搞大，好吗？
4: 不，不要说这种气话啊！
5: 金阿芬呐，我要是你，我就赶在警察找到我的包之前赶紧自首。你好自为之吧。方法官，您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4: 暂时没有了。
5: 好，那我先走了。
4: 金亚芬，这个事情到底有还是没有？你要跟我们说实话。

0: 方圆，哎，我妈的事儿，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她是个刁民。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哪天要我女儿出去跟人说我是个刁民，那我这心里可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她是你妈。嗯，
0: 我知道。我就是怕你们看不起她。
1: 坐会儿，来来来。其实我看得出来，你妈妈很不容易。很小的时候，她就和我爸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要。 只要他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把我养大，供我上大学。你妈妈很了不起。可，嗯。 可有时候吧，他确实是个不值得令人敬佩的人。别人说了他拿包，他说他没拿。您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他拿了，因为顺手牵羊的事儿，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错误，所以我心里挺矛盾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也担心，因为他们赶不起我。法律的事儿呢，就交给法律去解决，其他的你也不要多想。在我这儿，你永远是输哥。你呢，也不用着急。
1: 现阶段确实没证据，你也不要急于下定论。我建议呢，你回家之后也跟他多交流交流，沟通一下，好不好？嗯，方院，嗯，谢谢。
0: 外人的时候，还是叫方婶听着算。
1: 谢谢方婶，
2: 眼泪擦了。

0: 妈，喝点汤。
1: 您这几天睡眠不好，我从网上查了一方子，咱试试呗。妈，包的事儿，你跟我说实话。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拿，他没有证据。
1: 妈，妈，
3: 哎，你别动！
0: 你确实拿了他的包，对不对？
1: 这个包的价格超过10万，你知道要坐几年牢吗？3年以上，10年以下。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5: 有。
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2: 不需要有矛盾吧？
8: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2: 挺忐忑。
9: 忐忑啥？
2: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0: 您对那六位
6: 我全不认识，
7: 这些人都没认识，
8: 没打过照面，
11: 没合作过，
2: 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2: 第一次。
4: 对。
2: 好啊。
4: 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2: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2: 好美啊！
13: 天时地利人和，
1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2: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5: 这是什么鬼神鬼将的？你让我过来！
16: 你们不要再打了！
15: 我一定要打死你！
17: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底线。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7: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22: 张夫人之前陪女儿就是乱心。
14: 我知道。
7: 能来真是太好了。
23: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7: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23: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24: 父母是亲的，他却不要我了。
7: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17: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25: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6: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27: 结冰了，哥，再吹。
26: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27: 你完了，今晚。
28: 吃进去很妖娆。哎
29: 呀，好，素的。
3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8: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31: 我其实这2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0: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 对，嗯，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17: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一个包这么严重，
1: 那你听我的，咱不能一步错步步错了，现在我陪你，咱们一起去自首。
3: 哎，不，你跟我一起去。
2: 我不，
3: 你现在就
2: 我不能去。我坐牢没关系的，你以后怎么办？在法院里头谁还看得起你？
1: 你要是在我

0: 你妈给人干了20几年保姆，吃尽苦头，看尽脸色，为的什么？为的是希望你以后出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去自首了，你在法院就待不了了，你就完了。
1: 妈，
0: 让我说什么好啊？妈，反正也不要脸了。我去求艾米，我去求艾米，让她放过我们。只要放过我们，我做什么都行。
1: 不行，妈，
0: 妈，妈，妈，你听我说。妈，妈，你听我说，没用，你找他没用的。
1: 妈，
0: 你别管了，我有办法。

0: 方远，那狐狸精来法院找你了。什么狐狸精啊？法力无边的胡小晴呀！你又乱给人起外号，他怎么又来了呢？
1: 还不是因为你，帅气的你，长腿的你，人家指名道姓的点你。
0: 王玉芳，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再这样，以后对你不客气啊！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接待一下。
1: 并且跟人说明一下啊，呀，电梯都不敢坐了。你一辈子干法助，敢说我做法助，让胡小晴活逮你！哎，哎。
0: 哎呦，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你干嘛老躲着我呀？我没躲你，我躲你干什么呀？
2: 你看，你把我的微信都给删了，你是不是挺烦我的？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怎么会？哎，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微信呢，一般是跟当事人加上，但是这个案子结了之后呢，我们就相互都删了，你要不然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装不下了不？嗯。

0: 干嘛？
1: 坐会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我这工作忙得很，你有话就说嘛。
1: 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就找人去问了你在哪个医院，想去看看你。哎呀，
0: 谢谢，没事没事，小伤都好了已经。
1: 其实我已经去医院看过你了，我就站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你老婆在喂你吃饭，她喂你一口，哄你几句，就像哄小孩一样。她还挺温柔的，气质也挺好的，你不急，她也不躁，两个人有说有笑，真好。我看了十几分钟，没好意思进去。
0: 你看你去都去了，怎么不进来打个招呼呢？
1: 我知道自己没希望了，所以我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哎，
0: 不是，别哭！哎，你这在法院，你让别人看你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
1: 没事。这个女人老哭，是不是觉得挺晦气的哈？以前吧，我一哭，我老公就嫌我晦气，就打我。后来我就条件反射，一哭我就捂脸。
0: 打你这完全不对啊！所以跟他离得好，啊？你说像你这么优秀，这么能干，未来一定能找个更好的。
1: 你看见了啊！我今天来什么礼物都没有给你带，我知道我送你礼物你也不会收，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我看你腰杆挺得直，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放心了。
0: 谢谢，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1: 我知道我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时候让你挺尴尬的，那以后我就不来骚扰你了啊，你自己好好保重，拜拜。
0: 那个你手机忘这儿了。
1: 谢谢啊。
0: 要不咱俩还是把微信加回来吧，好不好？哎，
1: 你是不是觉得生活中突然没了我有点乏味啊？
0: 这，我就是想啊，未来要碰到个像样的、靠谱的，我给你介绍。
1: 想加我微信就直说呗，找这么多理由干嘛？哎，
0: 这哪是什么？有事儿啊？
2: 金阿芬的案子，
1: 过来说呀，过来呀。不好意思，
2: 你好。
1: 啊，那行，你们俩聊工作，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哎，你主动加的我，赶紧通过啊！
0: 好好。傻乐什么你？不是你是不是在那站半天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过来呢？
2: 我早过来，这不是就耽误您好事儿吗？
0: 我跟你说，你真学坏了你啊！什么事儿？
2: 金阿芬的案子，艾米她同意调解了，而且愿意支付赔偿金。
0: 同意调解？什么理由？
2: 她老公回来了。说这个包啊，不是金阿芬偷的，是他们送给他的，完全是一场误会。
0: 你信吗？
2: 我不信呀，您信吗？
0: 这不是胡闹吗？那他们说了什么时候过来签这个调解协议了吗？
2: 下午3点。
0: 好，你到时候提前叫我。
2: 好。
0: 你傻乐什么？赶紧干活去。哎。

0: 你们稍等一下啊，方院长马上就过来了。
1: 哎，好了。
2: 方院长来了。
3: 哎，
1: 哟，方老板，你好，你好。
3: 马汉斯是吧？
1: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因为家里面这点琐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听说你们已经同意调解了。
1: 啊，是是，其实就是场误会。我太太她生完孩子之后，这记性特别差，所以弄了这个乌龙。真的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
3: 坐下说，坐坐坐，
1: 你坐坐。当着方法官的面，我正式的啊，诚恳的向金大姐道歉。
4: 向他自己说。金大姐，不好意思啊，之前说你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是嘛？你看，早点把话都说出来，不就完了吗？金大姐，那咱们就把协议签了。
3: 在这个签协议之前呢，我要先确认几件事情。这个艾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包你确认是你送给他的？
4: 是。
3: 那这么贵重的一个包，又这么稀缺的一个包，怎么能这么轻易就送人呢？
4: 那是。
1: 是这样，方法官，我儿子 Peter 他不是那一天在二楼玩，结果差一点从楼梯上滚下去，幸好金大姐她奋不顾身救了他。我太太为了表示感谢，就从衣帽间拿了个包赠送给金大姐。她不是包特别多吗？当时就随手一拿，就也没注意具体到底是什么款式。
3: 哦，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之前这个很贵重的包，你们以为是被金阿芬给拿走了，后来又发现这是个误会，想起来是你送给了他，然后这么贵重的一个包送出去了，竟然还就这么忘了。
1: 是是是，不怕您笑话，我太太她就爱买包，在这方面她简直就是有收藏癖。你知道有一次她买了个新包回家，结果到家一看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包，她前阵买的，放在那儿一次都没用。你说可不可笑？他完全忘了，记忆力太差，是不是啊，艾明？
2: 是，是。
4: 法官，你们不知道，人家有钱人啊，

0: 在小区里头现在风言风语的，你们坏了我的名声，一时半会儿的我也找不着工作，怎么样，你们都得多陪我两个月吧。
1: 你这也太不好
2: 了。没问题，金大姐，您说的对，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赔你六个月的工资，这样行了吗？
1: 那如果你们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话，一会儿我会出一份调解协议，你们在上面签字，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赔偿金打到金阿芬女士的账户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马汉斯，你记住了，你虽然入了外国籍，但中国是你的祖国，你不能这么欺负同胞，要不然人家法院都不同意，是不是？
2: 是。
1: 师傅，他们之间肯定有问题，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马汉斯应该有什么把柄掌握在金亚芬手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尤其不要当着小苏的面去提，同时也嘱咐一下其他人，不要再私下打听了。
1: 明白。
4: 金大姐，
2: 那个视频
0: 删了删了，看把你吓。
2: 你或许真的删了，或许还有备份。不过既然是君子协定，我愿意相信你，但如果你骗我的话。
0: 你放心，你呢也不是什么坏人，你不为难我，我也不会为难你的，这事儿就算结了。
2: 那就好。

0: 妈，你刚才不该多要他半年的工资赔偿，万一他告你敲诈勒索的话，
1: 是他自己给的，法官可以作证。
2: 看你这点胆儿，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呀？嘿嘿，哎，你没看见他们刚才那孬种的样子？我跟你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跟我斗，他试试。
0: 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2: 这你别管了，跟你没关系。
0: 行了，你先回去吧，我还上班呢。
3: TAG 集团是国外入营昂贵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的公司，他们在国外面临商业腐败指控，引起了新南省有关部门的注意。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对新南省内三甲医院的涉案人员王安平、程勇、周奎采取留置措施，三人对犯罪行为如实供述，检察机关已受贿罪起诉。
4: 我 Amy 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那个金阿芬还让我跟他道歉，还赔什么六个月的赔偿金，不都是因为你干那些破事吗？
5: 行了，有完没完啊？再说现在是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吗？
4: 那个金阿芬，他会不会……
5: 目前来看，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否则……

0: 马汉斯是吗？你们是？我们怀疑你与宗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的案件有关，希望你协助调查。我要联系我的律师，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在走之前，我们还要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
1: 请您几位？哦，三位。好的，请问现在点餐吗？一会儿吧。三个人，还有谁啊？
2: 你妈妈回来了，昨天刚联系的我。爸，我院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3: 行，你闭。
2: 这儿，来了。嗯，坐吧。你比视频上看起来，我瘦多了。是吗？
3: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嗯，来，咱们点餐吧，边吃边聊。来，
2: 鸡胸肉沙拉。
3: 啊，小心。爸，你来吧。点餐。哎，这个给我来一份啊。还有这个。
2: 这个有三个份的，可以了。
3: 好的，请稍等。怎么突然回国了？处理一些在中国分公司的业务吧。你呢？你也来荣州了？也是工作。你看。
2: 我来这儿工作，你也来这儿工作，女儿也在这儿工作，这真是巧啊！正好，既然我们三个今天都在这儿，我们聊聊女儿的工作问题。
4: 我的工作有什么好聊的？我重申下我的观点，基层工作不适合你。是吗？您了解我吗？
2: 叶教授，你说呢？去基层当法官是女儿的夙愿，我完全支持她。去基层当法官就是个纯体力劳动。哼哼，
5: 你不该选择这样的生活。
1: 那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您这样的生活吗？
2: 叶星啊，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不对？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呢，无意贬低普通劳动者，只是以你的能力，不应该满足于此。你应该创造更大的财富，担更大的责任。你想说的是更高的年薪，更好的生活。
1: 更快乐的自我感觉吧，不要丑化社会中的强者，这是一种病态。要求自己必须成为强者，这才是一种病态。
3: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啊啊，打住打住啊！你们俩可真行，都这么久没见了，咱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爸，您觉得跟他坐在一块儿，能聊点别的什么呀？我刚刚都跟您说了，我院里确实是有事儿。 我先走了。

0: 你满意了？
1: 女儿的教育有偏差，零食鸡汤喝太多。

0: 哎呀，
1: 师傅，
0: 你不是陪你爸吃饭去了吗？
1: 吃完了。
0: 吃完了？
1: 嗯。
0: 胡说，这才几点吃完了？
1: 我是想回来，把您交代给我的案子再整理整理。
0: 行行行，先别整理了啊！我也没吃饭呢，先陪我去吃一口吧。走走走走走。小周，老地方啊，马上。

0: 哎呀，真好啊！啊，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呐。
1: 你怎么有的人就是不懂呢？
0: 谁呀？你是指谁不懂？
1: 我妈。我妈来荣州了。
0: 你妈妈也来荣州了？爷，嗯，这好啊。
2: 师傅，您要干嘛？
1: 他来出差的，我跟他好多年没见过了，这刚一见面，你猜他跟我聊什么？
0: 他能聊什么？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宝贝闺女到我们这个地方聚财了不？
1: 师傅，您说的真准。
0: 那肯定的嘛。小月，你想啊，像你这种家境条件都好的孩子，父亲又是法学专家，自己却主动要求到我们基层来，这一般的父母他是理解不了。
1: 可是我爸就能理解呀，我妈就不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达主义者。
0: 社达？小周，别光低头吃了，开导开导啊！
3: 师傅，那个我开导什么？
0: 你的女朋友说。他妈妈是个社达。
3: 嗯，那什么是社达呢？
0: 社达呢，我也刚听说。啊，就是说一个人支持人群当中的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吧？小周啊，你平常你也得多看看这个网络用语，要不你跟人小叶以后你们俩怎么同步嘛？
3: 哦，师傅说的对，那我就明白了。可是师傅最近这案子也挺多的，这也没有时间看其他的吧？我自己个人觉得吧，我觉得就是社会是一个群体，如果不维护弱者的利益，那最终包括强者在内的每个人的利益也都会受损。
0: 让你开导不是让你搞批判，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1: 好了好了，师傅，别难为他了。
0: 小叶，我说实在话，你肯主动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很开心。其实呢，刚才在医院里看到你，我就已经发觉了，你有点不对劲啊。所以师傅想跟你认真的说一句啊，你妈妈呢抱着这种社达的想法，这是她的自由啊。严格讲，你无权干涉。
3: 师傅说得好，师傅说得对。那个，你再说一下，我再吃会儿。
0: 你吃你个头啊！吃吃吃，就知道吃。哎呀，总之啊，小叶。我觉得你呢，不要责怪你妈妈，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他在这个成长环境所决定的。你坚持你的看法，求同存异，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是，师傅。哎，
3: 我们在法院呢，谈恋爱的时间本身就很少，你过来陪我们特别的开心啊。但是吧，你能不能让我们也轻松一点？哦，
0: 嫌我话多了。又当了个灯泡是吧？
1: 没有啊，
0: 你们俩好好吃，那我先走了。
3: 师傅，
1: 师傅，师傅，不是你得买单，你不是请我们吃饭吗？我饿了，刚刚都没吃。
0: 买单没问题，我不许浪费啊，都吃完啊。
3: 好好，
1: 刚吃那么多，这好吃吗？这个
3: 就是有点辣。嗯。

0: 看了您接受这家各媒体的采访，诺顿公司的案子赢得非常漂亮。如果媒体朋友能够像您一样来恭维我就好了。媒体，哎，赢就是赢，我从不在乎媒体的看法。同意。
1: 汉斯怎么样了？不好，非常焦虑。大律所有的指控都予以否认，但是根据中国的法律，已经完全可以定罪了。没有证据，仅凭口供也能定罪吗？
0: 王成洲三个人是分开询问的，三个人同时撒谎污蔑贵司，而且连描述的细节都一模一样，这样的几率您认为有多大？
1: 很小，不过也有提前串供的可能啊。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重要吗？
0: 重要。我只有知道事情的始末，我才可以更好的制定我的辩论策略。同意。可是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给您了。 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马汉斯先生做过，这就是真相。我换一个问法，这件事是属于汉斯的个人行为，还是贵公司的企业决策？马汉斯先生作为 TAG 的重要雇员，他的任何举动对于外界人来说，都代表 TAG， 所以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 您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您要替我们打赢这场官司。
1: 您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我需要信任。
0: 一个不必完全信任的律师，怎么打得赢官司？律师法第38条，
1: 保护当事人的秘密，
0: 这是律师的。

0: 要限度，正当防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必要限度，必要限度，
1: 别看了，搞什么司法考试呀？嗯？
0: 哎呀，我真不想吃嘛。
1: 辛辛苦苦自己拼，不如找个有实力的嫁了。
0: 要嫁你自己嫁啊，
1: 没大没小的。妈不是担心你苦吗？你说你找个法官也就算了，非要跟一个法助谈恋爱，你以后怎么办呀？
0: 又来。

0: 你看，这新闻上的人是不是马汉斯？没错呀。哇，抓得好呀！这行贿要坐几年牢呀？你快跟妈说说。
1: 你要看具体金额的。给，最后把牢底坐穿。
0: 那他是一个外国人，会不会放了他呀？
1: 这外籍人是在中国境内犯法，同样适用中国法律。
0: 太好了，这个马汉斯平时一本正经的，装正经人，现在看起来吃喝嫖赌一样都不少。不过，这个马汉斯挺狡猾的，他都是现金行贿，目前都抓不到什么把柄。
1: 拿现金？
0: 怎么了？

妈，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我偷偷录的。你这行为是违法的。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之前，那个艾米，我打碎他一只酒杯，他罚了我500块工资，还跟我说，那只酒杯是什么奥地利水晶，买来时好几千。放屁！ 他就千方百计找借口克扣我工资，我呢就给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想要抓他们点黑料。后来我发现，只要艾米出去度假，那个小妖精就来找马汉斯。于是呢，我偷偷的就把他们录起来了。不过现在看起来， 我还拍了一些更不该拍的。什么意思？马汉斯家有个地下室，上锁的。他从来不让我进去打扫。你不觉得他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吗？

0: 肯定是拿去行贿的呀。
1: 怪不得不让我去打扫。
2: 燕儿，
0: 快帮妈把这20秒给他单独弄出来。
2: 你想干嘛？
0: 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打算把这个呢，我发给政府。有了这些证据，他们肯定牢底坐穿。
3: 你在法院工作，
0: 更应该有法律意识。碰到这种违法犯罪的，我们有义务举报。我去拿数据先。

0: 抱歉啊，有点晚。叶尊远说你有事找我。
1: 我爸说是您找我。那我先走了。
0: 叶欣，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好，你能坐下来陪妈妈吃顿饭吗？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0: 你不用紧张啊，今天呢，我是以叶欣父亲的身份来跟你好好聊聊的。嗯，叶教授，您这么一说呢，那我就更紧张了。你跟我说说，叶欣来这儿以后的生活吧。嗯，
1: 那可就有的说了。哎，跟你说啊，叶教授，当时。 叶欣来的时候，莽莽撞撞的，其实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们俩会这么投缘。第一次听说她是您女儿的时候，我以为她是来基层镀金来的。<笑>嗯，
2: 左边番茄酱，右边辣酱油，你小时候就喜欢这么吃。小时候。
3: 辣酱油只有在上海能买，你每次都是偷同事带回来。你还记得？您不是也记得吗？
2: 儿女的童年时光是所有妈妈最难忘的记忆。对不起啊，上次饭也没吃。
4: 高兴的事我们不说。对了，听你爸爸说，你谈恋爱了。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5: 不知道。
6: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觉得郑永安怎么样？郑永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7: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了。
8: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底线。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2: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3: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
14: 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真的太感动了。
15: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16: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嗯，那是因为这个男人，才决定留在这里工作的。那倒不是
17: ，Happiness is warm gun，
13: 幸福是一杆热枪。Beatles 的歌，听过吗？恋爱让人幸福
17: 但是幸福的时候要保持警惕。
0: 看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根本都不相信爱情。
17: 在我这里从来没有的事情，谈何信与不信？
0: 这个珍珠还留着呢。
17: 你八岁的时候在沙滩上捡到的，当时你扬着小脸笑眯眯的对妈妈说，妈妈，我要用它给你穿的手链戴。叶欣，这些年妈妈确实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你能原谅我？

0: 叶教授，我不知道你对优秀的标准是什么。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小法官，但请您相信我。那你觉得自己够优秀吗？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
1: 无论你怎么优秀，你都配不上我女儿。在一个父亲眼里，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配得上自己女儿的，
0: 对吧？
2: 嗯，对。<笑>
0: 但是叶教授，我会努力的。嗯，你倒蛮自信的。叶信来这儿。 来这儿这段时间，他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比方说，唐法官那宗案子，他甚至都哭了。他终于能跟普通女孩一样，高兴的时候大笑，难过的时候落泪。他有这个变化，我还是蛮开心的。
3: 而他这个变化。
4: 是你带来的。喝茶。啊。您这次待多久啊？
5: 处理完公司的事情，我给你打电话，照顾好自己。
4: 等一下。 当年您走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整个世界都特别安静。我还记得您跟我说过，下雪的时候，声音都会被雪吸走。那天我哭的声音，好像也被雪吸走了。我知道您不会带这么便宜的胸针，但我还是想送给您。 留个纪念吧。
5: 雪花代表纯洁。

0: 简总，艾米说这个保姆拿到这段视频找到了他，想要点钱。
1: 艾米已经把他约出来了。
0: 是的，半个小时后在公司见。
1: 一个女人敢拿视频来敲诈勒索，还是有点胆识的。

0: 他是谁？
1: 我介绍一下，他是汉斯的同事，他叫
2: 赵建就可以。
0: 明明是个中国人，偏要起个外国人的名字，有意思吗？
2: 那就叫我锦佳。金大姐，马汉斯先生最近不太方便，所以后续的事情由我来接洽。
0: 哟，有什么不方便的？不就被抓起来了吗？跟你谈，你说了算吗？

0: 现在姐，那我们就谈正事。
1: 我听说您手上有一些关于马汉子先生的视频资料，我希望您能把这些视频资料交给我们，并删除所有备份。毕竟，获得这些视频资料的渠道并不合法。
2: 这谈生意，不得先讲个价钱呀？什么意思？想吃白食呀？
3: 金阿姨啊，我们好歹宾主一场的呀，你走的时候，汉斯也给了你不少钱呢，你怎么能把他斩尽杀绝呢？
2: 那些钱，是买他男女之间的事儿。现在不有更大的事儿了吗？不得另算呀。如果我把这些视频交给法院，你觉得会怎么样？
1: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不如您先报个价。
3: 30万。
2: 300万，一分不少。
3: 300万，你也太狠了吧！
2: 我狠吗？艾米。我在你们家干了1年半了，你有多少家底我还是知道的。
3: 你这是趁火打劫呀！
2: 我打劫吗？行，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
1: 现金还是支票？

0: 丁大姐，我只有一个小问题，您为什么要在马汉子先生家装摄像头呢？
1: 那你得问艾米了。我打碎他一个杯子，他罚我几百块工资，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要不不被他们坑死啊。
0: 也对，来，您看一下。

300万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必须先签份协议，口说无凭。等钱货两讫后，您就不能再拿视频里的内容做文章了。

0: 我怎么能信任你呢？行，既然你们痛快，我也痛快。我金阿芬是守信用的，只要我拿到钱，我就把视频删了。我这件事情我就烂在肚子里头。
1: OK， 您可以走了。
2: 请。
3: 哎呀，你怎么就同意他了呀？300万呢？
1: 不要急嘛。
4: 300万，一分不少。
3: 300万，你也太狠了吧！
4: 我狠吗？艾米，我在你们家干了1年半了，你有多少家底我还是知道的。
1: 300万，只要他收了，就是敲诈勒索罪。按照中国的法律，他至少要在里面待上10年。

0: 你是妈？嗯，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放心啊，那个，你们给了钱，我就删视频，我是守信用的。什么视频？我不。
1: 二位辛苦啊，慢走慢走。 不送不送，再见，再见。最好不要再见了。Romantic
2: country，
3: 今天来代替马汉斯和我们品这么好的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样，我现在倒很想知道马汉斯现在的情况。听说他在看守所里啊。
4: 日子不好过啊！啊，来，我来就是请你们救人的。哎呀，TNG的事儿，我们也无能为力。不是救马汉斯，
1: 是让你们救自己。 我们 TAG 在中国区的业务4年内增长了 250%， 然后马汉斯就被抓了。这说明了什么 ？Alex， 我们俩可是老朋友了。你的高压电业务在中国发展得很不错，这些年一定赚了不少钱吧？Bob， 你们集团在拿到三大省信号灯订单的时候，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呢？ 啊，还有刘先生，至于你们那些卖不出去的版权是如何进入中国视频网站的，几乎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如果今天马汉斯被判了罪，我们 TAG 坐实了罪名，那下一个政府的铁锤将会落到谁身上？你，还是你？
2: 你这么肯定我们会被抢？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各位在中国也生活了有几年了，我们有一句成语说得很好，相信各位都知道：唇亡齿寒。所以，
1: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不为别人，只为我们自己。可咱们该团结法，我们不可能左右
4: TAG 的案子。
1: 我听说各位的集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有继续在中国区投资的计划，对吗？我希望你们能够向当地政府释放信号，将近20亿美金的投资计划，是否可以再讨论讨论，再斟酌斟酌，再思考思考？等待马汉斯的案子明朗了，我们再做决定。我相信这些话呢，政府能够听得懂。 他们有了压力，自然会去找他们的领导。

0: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此次事件的关注。我作为 TAG 的法务总监，代表 TAG 做出以下三点声明。首先，我们 TAG 是一家守法的企业，我们完全尊重并且遵守中国的法律。其次，针对马汉斯先生行贿的指控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捏造。最后，我私有理由认为，这是竞争对手对我方的恶意的重伤和陷害，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找证据和真相，并保留追责的权利。
1: 您的意思是马汉斯先生并没有行贿的行为是吧？
0: 马汉斯先生只是作为一名守法的公民在配合警方的调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行贿，相关部门会做出解释的。
2: 金文贤女士，TAG 来华多年，您是否敢说一句 TAG 的员工从未有过违法行为？
0: 这位记者朋友，我认为你的问题相当不专业，不过我还是可以回答你。我不敢保证我们 TAG 的成员从未违法，比如上个月我们集团的某司机因为酒驾被治安拘留，我们已经与该司机解除了劳务合同。虽然这是个私德问题，但是只要触犯了公众利益，我们 TAG 从不姑息。
3: 目前受贿的三名相关人员，包括行贿的 TAG 代表马汉斯，检察院已经至我们法院起诉。受贿的王安平、程勇、周奎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 TAG 的马汉斯坚决否认自己有行贿行为。
4: 能够直接证明马汉斯行贿的监控、录音、录像都没有？
3: 对。
5: 丽媛，还有一些情况想向您汇报。
6: 说。
5: 你看，开发区招商引资办编发了好几封，他们对 TAG 案十分关切，他们目前正在争取一家高压电外企入驻，所以不想让这个案子影响他和该外企的关系。
3: TAG 那边也通过媒体放话，暗指中方是在找人背锅。
4: 看来 TAG 的公关下了血本啊。
3: 李远，这些行为能不能从侧面说明 TAG 的确有检方控诉的犯罪行为存在呢？
4: 宋法官，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要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至于那些其他部门的人如果来找你，你就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喝茶。
5: 那您一天什么事都别干了，全都是上门修行的。
4: 那我就一直喝。像这一类社会各界关注的案子，要允许其他部门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们跟我说的过程也是疏导情绪的过程，我还可以趁这个机会给他们普普法。总之，宋法官，你不要有负担，如果企业真的有违法行为，就要依法办事。行贿受贿一起查，我们欢迎境外投资，但是绝不能因此就对收受贿赂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是对营商环境真正的保护。
3: 明白。
7: 陈主任，对，您也看到 TAG 发布会了，所以在针对马汉斯的指控上，我认为还是需要补充调查。好。
8: 这个金阿芬什么都不肯说，一直跟我们打太极，只说他孩子带得好，雇主是良心发现。这显然是在撒谎。好，今天就打扰方圆工作了，如果之后还有什么细节能够提供给我们，咱们随时沟通。
5: 谢谢啊，女士。
7: 感谢。
9: 师傅，我有一种感觉，
10: 这个案子和 TAG 有关，
6: 对，马汉斯是 TAG 中国地区的负责人，金安芬又是他们家的保姆，两次来调解，态度差异这么大，看来金安芬的手上确实掌握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9: 什么证据呢？

0: 小苏，
1: 方院，
0: 忙什么呢？
1: 啊，我给那个安哥送文件去。
0: 给他送文件，不是应该去这边吗？
1: 哦，对。
0: 哎，别着急，正好有个事儿找你。
1: 啊，你说。
0: 我听易安说你在准备司法考试。
1: 啊，对，是。
0: 太好了。哎，正好我给你出道题。你要能把这道题解出来啊，法考准过。
1: 哦，
0: 是这样啊，一个外企高管被指控向我们中国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方呢供认不讳，并且非常详细地把受贿时间、地点、金额全都说出来了。可问题是，外企高管拒不承认，一时之间也很难找到直接证据。这个案子就暂时停滞了。与此同时呢，又有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就是这个外企高管因为跟自己家的保姆劳务纠纷闹进了咱们法院。这个外企高管指控自己的保姆偷了自己一件非常昂贵的名牌包，并且扬言已经报了警。可蹊跷就蹊跷的，一天之后啊，突然间改口说这个包是赠与保姆的，并且主动赔偿他这个离职损失，迅速达成和解。
1: 方院，
0: 那问题就来了，你认为这两个案子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会不会顺着这条线找到这个外企高管行贿的证据？小苏啊，你呢，不用急着给我答案，好好想想，想好之后呢，有任何想法，你随时来找我。去忙吧。

0: 如果案件中的保姆因为愚昧和无知，收取了巨额的封口费，您觉得法院会如何定义这笔钱？
1: 这个保姆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母亲无论做过什么，她都是好妈妈。这个案子里的妈妈，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女儿。那您觉得这个女儿应该怎么做？

0: 您是说公司方面要给金阿芬钱，买走他手里可能掌握的证据？
1: 他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确了。你怎么了？
2: 天系的法务简家是我妈妈。
3: 这么着急见我啊？有事？
2: 你是 TAG 的法务总监，你是因为 TAG 在中国的案子才回来的，是不是？
3: 是啊，工作而已。怎么了？
2: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
3: 好严肃，问吧。
2: TAG 给了金阿芬巨额的封口费，让他不要交出马汉斯行贿的证据，是不是？
3: 谁告诉你的？
2: 你知不知道？还是说这整个事情都是你策划的？
3: 你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问我？你不是这件案子的主审法官，没有权利问我这些。
2: 如果我是以女儿的身份来问你呢？金阿芬的事情是不是你设计的？

0: 我帮你把手机关了。
1: 你帮我录音啊？
0: 工作习惯，别介意。叶欣，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战斗，别无选择。
1: 战斗也是要讲规则的，你要有道德。
0: 赢就是唯一的规则。
1: 雪花胸针，扔了吧。

0: 认罪认罚。
1: 他们似乎掌握了关键的证据。
2: 但是我以为在现阶段对方提出认罪认罚还是可以接受的。一来可以减轻汉斯牢狱之灾，二来贵公司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降到最低。
0: 如果对方真的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为什么还会让我们认罪认罚？邝律师，对方这是在诈我们，像您这种水准的律师不该上当。
2: 我听说他们正在接触一个叫
3: 金阿芬的人，这里的事您知道吗？
0: 您是我们 TEG 聘请的辩护律师，您要做的就是达到我们的诉讼请求，其他的不要管。
3: 如果我的当事人某些行为触犯了法律，我也没有办法把黑的说成白的。
0: 白的和黑的永远是相对的。
4: 金阿芬在私底下和 TAG 达成了交易。
5: 对，是承办金阿芬案件的民事法官了解到的情况。
4: 这 TAG 设的局很妙啊，金阿芬怎么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呢？
6: 我向 TAG 的辩护律师提出过可以采取认罪认罚的办法，但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现在马汉斯不承认自己行贿，我们手里也没

在中国的公务员，如果他的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哦，我想他为了自己女儿的前途，也会替我们死守秘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不用考虑我啊。我这样，我一会儿打个车去，你就在你家附近，你找一个地方，然后你告诉我。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来啊。
1: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0: 我们院里的一个事儿特别的复杂，你不用管我，你先去睡，先去睡。
1: 这大半夜的。
0: 小叶啊，没休息吧？啊，那个小苏啊，约我见个面，我想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好，我把地址发你，一会儿见。你先去睡，先去睡，你不用等我啊。

0: 我快撑不住了。你别着急，妈，你有什么想说的话，你慢慢说。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做。我确实低估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我真不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儿。方圆。
1: 小苏，虽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劝你，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是应该劝你妈妈，把马汉斯这个证据交出来，这样对他对你都是最好的选择。你怎么来了，
2: 方院长？ 我想跟叔叔单独谈谈，可以吗？叔叔，相信我，我不会害你。我们一定能找出一个全优的方案。我会让所有人全身而退。如果你觉得我骗了你，你随时可以走，好吗？
3: 叔叔。
0: 方圆，我跟他谈谈。

0: 我想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撕毁协议，你母亲就会因为敲诈勒索罪进监狱，也会影响你以后在法院的工作。听我的，我是在帮您。所有人都会继续风平浪静的生活，
1: 相信我。
2: 可他这么做就是错的。
0: 那什么是对的？揭发你母亲，让他进监狱，失去自由，这就是对的。他有千错万错，他都是你的母亲啊。况且他现在身体状况这么不好，还在全年无休的拼命工作，他为了什么？我也是个母亲，我懂他。他是想付出他的一切，去换取你的未来。你呢？一意孤行，你要毁了他吗？叔叔，
2: 别说了，什么都不用说。冯远，对不起啊，这么晚把您叫出来，我没别的事儿，就是心情不太好，想跟您说说话来着。嗯，我现在没事了啊，那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谢谢冯远。
3: 等等，你们到底说什么了？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交易？
2: 我没有和他做交易。
3: 叔叔，他是不是胁迫你了？
4: 你别听他的，马汉斯的证据你应该拿出来，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你心里应该清楚。
2: 冯远，对不起啊，我让您失望。
0: 方院长，我想跟叶星单独谈谈。
4: 我不想。
5: 小叶，好，你们慢慢聊。
2: 在外边等你。
6: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7: 张夫人之前有个女儿，就是阮云仙。
8: 我知道。
9: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0: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9: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10: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11: 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9: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6: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6: 接下来是底线。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9: 有。
18: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0: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21: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22: 我第一次听说。
8: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3: 不需要有矛盾吧？
1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9: 挺忐忑。
22: 忐忑啥？
19: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8: 您对那六位，
21: 我全不认识，
8: 这些人都没认识。
19: 没打过照面，
15: 没合作过，
19: 不认识。
18: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少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剧。
15: 第一次。
18: 对。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9: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23: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5: 好美啊！
24: 天时地利人和，
25: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3: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6: 别说什么规则规定的，你让我过来！
27: 你不要再打了！
26: 我一定要打死你！
28: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9: 湖南卫视提示：
30: 出发，
29: 接下来是底线。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2: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33: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34: 结冰了，哥，再吹。
33: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9: 你完了，今晚
35: 吃进去很妖娆。哎
36: 呀，好，住了。
3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3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38: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9: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39: 对，
19: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9: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28: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天分都有一个愿意维护自己的女儿，我呢？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是你设计了金阿芬签了合同，你钳制他们隐藏证据，你这是在犯罪。
0: 你为了自己的公平正义，就让他们去做牺牲，这又算什么？林欣，我今天给了他们一个双赢的机会，只要跟我合作。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1: 你错了。他们怎么会不受到伤害？你认为他们良心好过吗？不仅他们会受到伤害，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受到伤害，而你们也不会成为赢家，因为用这种不三不四的手段得来的东西，也是不会长久的。
0: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1: 那很遗憾，我绝对不会让你赢。法律不是游戏，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0: 你会把我送进监狱吗？我不是个好妈妈。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在乎你怎么看我，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1: 小时候，我一直知道你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妈妈。你追求自己的工作，你有你自己的梦想，不像其他的妈妈总是围着孩子转。尽管如此，我依然以你为荣，直到你不顾一切的要出国。那个时候我求过你，我让你留下来，你拒绝了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恨你了，因为我是一个被母亲抛弃了的小孩。
0: 你信。
1: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我恨你。可这个恨的背后，是爱，是需要。你知道我有多需要你吗？我有多么缺少一个妈妈的爱吗？我多么希望，小时候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妈能在我身边；我难过的时候，我妈妈能陪着我；我受到委屈了，我的妈妈能抱抱我。可是你在哪儿啊？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努力地说服我自己，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已经快要30岁了。我一直在努力地释怀，我想要尝试去理解你。我开始告诉自己，你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很执着地追求自己梦想的女人，她也需要勇气，她也要努力，她也要勇敢，她很不容易。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我真的见到你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0: 也许有些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懂。
1: 赢就这么重要吗？ 不惜你成为一个小人，一个小丑。简家女士，我现在。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这么想赢，就是因为在离婚那年，我输掉了你。我是说过，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走，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留下来。可是为了带你走，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0: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你。那个时候你不愿意表态，法院最后把你判给了叶翠媛。从那以后，我那女儿就认为我不爱她了，不要她了，抛弃她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1: 你怎么可能一年上头就打那么一通不冷不淡的电话？
0: 是是是，在那个冰冷的异国他乡，我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回到那儿我还是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你。那个时候，我没有条件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因为打一个电话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费。逸晴，天底下没有一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我也是一样。可那又怎样？ 我输掉了官司，就输掉了爱你的权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做个赢家。对，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我最在乎的东西。赢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同行的羽翼。

0: 王丽，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新南医院行政科的王主任。
1: 今天找你过来，就是想给你解决一下你的事情。
2: 周法官，我不是故意拖欠，我是真没有钱。
3: 周法官，我们医院也没办法，到年底审计了，这笔钱必须填上。您看，
1: 还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王丽。你是腰间盘突出对吗？那么一个腰间盘突出看病怎么会看了十几万呢？
2: 我糊涂啊，刚翻病的时候医生就提醒去做个 CT， 我一看拍个片子要2000多，还不能走医保，还要自费，我没舍得。没想到回到家以后越拖越严重，腰椎管变窄，最终导致腰椎滑落，压迫到神经，我真后悔。哎，
1: 你也别激动啊，王女士，你看这样行不行？薇薇，你先带她去旁边的屋子休息一下，我和王主任单独的聊一聊。嗯，
2: 谢谢。谢谢。
1: 王主任，目前的情况你也了解了，您看医院这边能不能再退一点？
3: 周法官，该减免的我们都减免了，这份账单没有水分。
1: 那分期付呢？患者现在坐在轮椅上负担也很大，一次让他拿出十几万确实也很为难，哪怕砸锅卖铁他不一定能付得清啊。
3: 我回去医院再商量商量。
1: 嗯，哎，王主任，不好意思，我多问一句啊。
3: 啊，您说，
1: 现在医院不是很多项目都进行医保了吗？什么 CT 这么贵，一次性要2000多，还要自费啊？
3: 这台机器就是最近新闻里的 TAG 公司出的。早先院里进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就犯嘀咕，同款的国产机器比 TAG 便宜一半，后期维护的费用也低。可院里偏偏要买这台，出了事儿我们才知道，原来采购这里有猫腻。我听院里的人说，王安平拿了几万，可你看看，多少病人因为价格贵，不愿意多做一个检查，后续都花多少钱。
1: 这个医疗诉讼案呢，我们也调解成功了。最后呢，医院收取了成本价，给病患分期支付。
4: 这个案子，叔苏是书记员。
1: 哎，是的，师傅。那按照你说的啊，在手头的案子找了一些和 TAG 相关的一些资料，带上苏苏一起去调解。您现在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吧？
4: 不该问的别问。
1: 师傅，你这有点过河拆桥啊，是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和 TAG 相关的新闻案子有关？
4: 就你聪明。
1: 哼，我就知道。
4: 小叶最近怎么样？哎
1: 呀，师傅你别说了，我们这两个没日没夜的忙，哪有时间见面啊？
4: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电话，知道吧？没时间见面也可以打电话嘛。他最近心情不太好，你多关心关心人家。
1: 他怎么了
4: ？TAG 的法务总监是他妈妈，而他们母女俩的关系你也知道，你能想象到他现在什么心情，所以多安慰安慰，开导开导。
1: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妈，
1: 请假马上就要到了，我把 U 盘给他，
2: 他给咱们100万，我想好了，这事儿做个了结，以后这件事情一了百了。
0: 妈，这个 U 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给简家。
2: 你别操心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你怎么了？不是，
1: 哎呀，
0: 是不是又疼了？我给你拿药啊。
1: 拿止疼药。
0: 知道。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得去医院拍个片子检查一下，你不能总是靠吃这个止疼片啊。
1: 不去。什么鬼玩意儿？躺上去。要我2000。

0: 方圆，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是我让方圆来的。妈，就算是为了我，行吗？妈，妈，妈，你先把门开开，行吗？
1: 今天我们法官带我去办了一件案子，那个当事人和你一样，舍不得做 CT， 最后他花了十几万看病，你知道吗？你一直不舍得做的那个检查，那个机器就是马汉斯他们公司的。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是在帮着他们，你知道吗？就听我一次，咱们把 U 盘交给法院，好吗，妈？
2: 妈，我求求你，行吗？你就听我这一次话，行吗，妈？别说了，大姐啊，你先把门打开好吗？您听我说啊，我今天一个人来，我就是想来解决问题的。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儿向您保证，不管以前您做了什么，都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对小苏的看法。我现在是副院长，我说话是算数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大姐啊，我也有孩子，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小苏，哪怕是做了什么错事儿，也在所不惜。 我完全理解。我也有个女儿，以前有人找我办案子，想把我女儿弄进最好的学校，这我都理解。我知道自己的这个欲望都好抵抗，一涉及到孩子这些，过不了这一关。但是大姐，咱们最终也得分个是非，分个对错，是不是？这些我都懂。
1: 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妈，你努力工作，那么辛苦的干活，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吗？这些我都懂，女儿不是傻子。 我知道妈妈不容易，可是妈，如果说我的未来是以牺牲你为代价，你觉得我以后的未来的日子会那么心安理得的过下去吗？妈，我不能不的没有你，我真的离不开你，妈，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 咱把东西拿出来吧，行不行，妈？你看看门，妈，求求你。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同事家，很正常。您怎么在这儿？
0: 金大姐在吗？
2: 你找我妈干嘛？
0: 这是我跟你妈妈之间的事，你不要管，好吗？
2: 你又想花钱收买我吗？对吧？
0: 她在吗？金大姐，车就在下面，我们下去聊聊好吗？
3: 没想到，我金阿芬，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保姆，今天这么多人争取我，真是太有面了。更没想到的是，我女儿说，她理解我，她离不开我，没有我，她不行。
2: 妈妈，
3: 听了这话，我金阿芬这辈子没白活。领导，给。那些该缺德事的，你们法院一个也别留。

0: 谢谢你，田女士，
1: 下去等我。

0: 你赢了。
1: 在其位谋其职，我知道您也很无奈，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总公司沟通，认罪认罚。我相信你们公司也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个丑闻案件，重新发展，这也符合双方的利益，对吗？
0: 你们这是拿我们杀一儆百。
1: 我们是在用法律保护一个公平繁荣的市场，而未来你们也会在这个秩序当中受益，不是吗？
0: 方院长，我不是金阿芬那种头脑简单的人，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1: 金女士，作为叶欣的师傅，我想替他说一句，他对您的感情真的非常深，所以希望您以后能好好珍惜。

0: 我们承认我们中国的某些雇员利用我们公司的体系进行了一些不当的操作，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1: 我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深表歉意。
2: 我们 TAG 全力支持中国政府铲除医疗腐败，
3: 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地研究未来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模式，计划通过调整运营模式降低我们产品的运营成本，从而造福更多的中国患者。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
4: 现对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马汉斯、单位行贿、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受贿一案当庭宣判。医疗卫生领域专业性较强，非法利益输送方式有时较为隐蔽，医疗设备、耗材、药品采购等是医疗腐败重灾区。医疗服务行业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给医患关系、营商环境以及社会公平环境等多个方面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利用职务便利分别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程勇、周奎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马汉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0: 现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5亿元。
2: 二，被告人马汉斯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并驱逐出境。三，被告人王安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万元。
0: 四，被告人程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五，被告人周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六，对三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的受贿犯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闭庭。

0: 我妈妈的案子下周开庭。
1: 听菲姐说，你妈妈的法援律师很厉害，办过很多大案子。我相信，她一定会在尺度之内，尽量多的为你妈妈争取的。这是 TAG 出的谅解书，希望对你妈妈有帮助。
0: 谢谢欣姐，也替我谢谢你妈妈。

0: 坐下。
1: 走了。
2: 泰瑞安达法务总监简佳因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金阿芬因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3: 哎呀，真是好久没聚过了啊！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大家一块聚一聚，啊，吃点好的，也可以小小喝一点，不违反规定啊。所以呢，今天我请客，不够的话随时加。
4: 啊，哎，你看啊，这师傅这当了副院长，口气都不一样了，是吧？
5: 你这工资也涨了不少了吧？透露一下呗。
3: 反正要比你那个工资多一点点。
5: 给我比我多那么一点点。
4: 哎，师傅，说实在话，你现在当了领导，身份可不一样啊，你得说话注意你自己的分寸。
3: 就你话多。你别乐，你最近怎么样？各方面都挺好的吧？
6: 我不就一直那样吗？
4: 对了，飞姐，哎，你是不是和徐大律师复合了呀？我最近听中院的人说你们总在一起啊。
3: 是吗？宇飞，这种事情你都不跟师哥说呀？
7: 啊，飞姐，这你都不来辟辟谣？
6: 方院、叶欣，你们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八卦啊？都被依安这臭小子带坏了。我跟徐天什么事情都没有。
7: 你想谁？
3: 是吗？
4: 是吗？那飞姐，那你是觉得徐大律师不会来了呗？对吧？
3: 哎呦，哎呦，徐律师，
8: 哎呀，徐律师
9: 有点堵，有点堵啊，有点堵。
3: 你好，你好。
4: 哎，穿的挺帅的啊！
3: 坐坐坐坐，
7: 好巧，到这。
6: 你怎么来了？
9: 啊？
6: 你怎么来了？
9: 我。
6: 你们叫来的？
9: 是是。
6: 啊？
3: 啊？啊？
6: 这样多不好，律师法官一起吃饭，万一有人举报，多麻烦啊！
4: 没关系的，飞姐，我已经举报过了，和领导也请示过了，领导说了。让徐天找我们一些私事，领导特别的点头说下不为例，对吧师傅？
6: 你这领导就这么当的？
3: 主要是这个易安说呀，他要策反徐律师，哎，说这么优秀的律师以后也可以到我们法院来当法官嘛，这多好啊。哎呦，
9: 小抽这么自信呢，你就不怕我把你给策反了呀？哎呦，
4: 徐律师，那不可能，我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最重要的是领导也在旁边，对对，
3: 就你小子话多。行行行，这样啊，不管怎么样，咱人到齐了，我简单说两句，好不好？三个议题。
7: 师傅，两句能把三个议题讲清楚吗？
3: 你真是跟他学坏了你。首先啊，咱们这个医疗腐败案，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是吧？今天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庆功宴，当然。功劳最大就是菲菲了。哎，
6: 别这么说，没有你们的帮助，这案子也不会这么顺利的。
3: 你看到没有？人家宇飞一直就是这么谦虚，啊。这第二个议题，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吧。说呀。啊。
4: 今天大家也都是自己人，想必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我和叶欣呢，经历过很多的问题，也经历过层层的阻碍。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祝福，还有撮合。
3: 我们祝福过吗？
6: 更没撮合过吗？
7: 师傅，
4: 你们什么意思啊？现在叶欣是我的女朋友了，你们不能当坏人，我们还有过命的交情呢，对不对？
3: 恭喜恭喜恭喜啊！
6: 恭喜
9: 恭喜恭喜！
7: 好了好了，听我也说两句吧，我挺想说说我心里话的。我这都来荣州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我特别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我这一年半成长了特别多，所以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你们还能继续帮助我，让我持续成长，特别是师傅。哎呀，
3: 放心吧，你们千万一定要好好的啊，好好对人小叶啊， 接下来第三个议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啊，啊，是吧？
9: 哎呦，
6: 干嘛呀？你说起来，这么多人呢。
0: 玉飞啊，
3: 徐律师，你是不是买少了呀？
9: 不是，我本来想买100组，但是我怕他骂我这个铺张浪费嘛。玉飞啊，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从我回国以后呢，跟你表达过我的心意，但是你一直是躲躲闪闪。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麻烦人的人。不是，我不是想说这个啊，我是想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碰到感情的事儿，我嘴特别笨。这个，那我反正周怡安这种人都能追上叶欣，那我怎么也得勇敢点啊，对吧？
4: 不是你，这你什么意思呀？
5: 那我不比你强啊，
9: 宇飞，再给我一次机会。虽然你是法官，我是律师，未来不明，但是为了你，为了幸福，我愿意做出改变。
3: 在一起。哎，菲菲啊，人家徐律师把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行不行？你给人表个态嘛。
6: 既然叶欣都能答应依安这臭小子，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你。
4: 飞姐，我真的生气了啊！
6: 行，这话我收了。哎
3: 呀，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0: 哎，来来来，一块儿喝一杯。
1: 来来，快快快快，
0: 把酒倒上。这样，首先啊，你们俩得喝一口啊，就用这个酒啊，见证一下你们俩的重归于好啊。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4: 交杯酒。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现在呢，我要说一声，要敬我们最辛苦的师傅。
2: 对对对，
3: 来来，
0: 你们还能想起我来？
1: 那是呢。啊，
2: 对，
0: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你，方院长。
1: 方院，
0: 叫什么方院？你要叫大舅哥。
2: 好，好，
0: 对吧？来啊，大家都越来越好，啊，
4: 越来越好。

杰，你涉嫌操纵股市，现在我们对你刑事拘留。下车。

0: 怎么这么多人啊？树杰被抓了，引发股市动荡，好多公司平台资金链都断了，这些群众啊投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就来法院讨说法。哎，
1: 那这得办多少个案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6: 出发，
7: 冲啊！
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1: 大家都跟我们啊！
1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4: 这葡萄真是绝子。
15: 书包收拾好了没？
16: 马上马上。
15: 课本别又忘带了。
16: 放心吧，老铁，稳了。
15: 牛奶。
17: 我勒个豆！
18: 同学都叫我梗王。
16: 老铁，
18: 只
16: 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19: 洪家杰贝斯心，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6: 王维破防了呗？
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6: 为什么不对？
2: 没毛病啊。
19: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4: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9: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8: 我被老师问住。
19: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8: 思念的人。
15: 来，这颗甜尝尝。
8: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16: 绝生子，太好了。那咋了？放不住了。
15: 你不喜欢吗？
8: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7: 我是喜欢葡萄的。
19: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8: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
7: 首发。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

0: 库云同时段省卫五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1: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想象。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2: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3: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嘛。
4: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5: 挺好看的。
6: 我自己觉得我这反正我看进去了。
7: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具备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聚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8: 我是齐天小圣。
0: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记、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不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9: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10: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0: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10: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它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0: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9: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10: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0: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11: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小圣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9: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11: 对
9: 这个怎么去演绎。
11: 对。
0: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12: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

0: 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2: 芒果林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3: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0: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孙晓生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他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他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2: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4: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力。
2: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5: 你说天庭有天条，
0: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5: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教过别人，
6: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7: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2: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林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0: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6: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2: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8: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了 AIGC 之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
9: 小时候，
2: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8: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25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允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2: 创作者的经历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8: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2: 从八六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0: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2: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时候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10: 该往前走了。
7: 我是齐天小圣。
2: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芒 APP， 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11: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12: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到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3级跳。
13: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啊，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2: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13: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 这个挑战组现到了60。
14: 百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15: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14: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浮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16: 62岁，上次参加比赛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道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道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14: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16: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每天我进步一点。
14: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燕壁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17: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道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道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14: 大海道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18: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14: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19: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20: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 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

0: 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1: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兵、胡斌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3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2: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3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程序去太去冒险。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3: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优势在哪？
2: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1: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3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2: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的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4: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3位车手。
1: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3: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5: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达喀尔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3: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5: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3: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5: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1: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3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6: 这次正好我们2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订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2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1: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次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

0: 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四分之一，配件三个工作日出库，五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1: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四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八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十二万十三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到80%，已经连续超过五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三百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0: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2: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十五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0: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3: 首发，下节更精彩。
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5: 有。
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5: 我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8: 不需要有矛盾吧？
9: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5: 挺忐忑。
10: 忐忑啥？
8: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1: 您对那六位，
6: 我全不认识，
7: 这些人都没有，
12: 没打过照面，
13: 没合作过，
14: 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少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5: 第一次。
4: 对。
5: 好啊。
4: 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5: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6: 他们究竟是神仪器共创高光？
17: 好美啊！
18: 天时地利人和，
1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6: 还是鬼仪器共赴荒唐？
20: 你是什么
21: 鬼神
20: 鬼
21: 妖
20: 的？你
21: 让
20: 我过来！
21: 你不要再打了！
20: 我一定打死你！
3: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张夫人之前的女儿就是阮子谦。
2: 我知道。
3: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4: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3: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4: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5: 是亲的，他却不要我了，
3: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出海进场停通道提速，湖南外贸进出口实现连续7个月正增长，规模创近3年同期新高。毛伟民在益阳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今晚在益阳开幕，湖南广电全媒体现场直播。湘超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说起外贸，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做订单赚差价，但湖南今年搞了一个大转变，不光卖产品，还在海外建工厂，输出技术，打通物流动脉，给自己修了一条供应链护城河。上半年湖南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连续7个月正增长，规模创近3年同期新高。这组数字的背后，正是湖南外贸积极换挡提速。
1: 半个月前，新邦智能国际制造城园区很热闹，一批车载式高空车批量交付马来西亚客户，这是新邦智能头一回规模化出口马来西亚。不光是东南亚，企业在墨西哥也搞得风生水起，目前墨西哥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新邦智能还带着香港、拓邦、恒力等湖南供应链的合作企业一起开拓北美市场。
2: 我们走出去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法规，也是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本地的或者是中国的制造跟我们协同出海。我们想在3年5年之内要形成这么一个产业链集群的共同出海的这么一种模式。
1: 还有一种出海是把根基扎到资源地区。今年3月，湖南钢铁华林澳洲公司在珀斯揭牌，在澳洲从资源采购升级到产业深耕，给供应链加到安全锁。湖南企业算的是长远账。出海的不只有大块头，还有轻量级产品。株洲这款大功率 PEM 电解槽正准备发往加拿大，这是绿氢制备的核心装备。企业靠成熟的航天技术转化，硬是做到了100%全国产化。今年上半年营收4000万元，目前还在打造氢能装备产业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卖货，是实打实的卖技术建生态。
3: 我们拥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核心电解槽及系统实现全国产化，未来将持续加码研发，扩大产能，抢抓全球氢能机遇，让湖南高端氢能装备走向世界。
1: 出海靠产业扎得深，进门就得看通道通不通。在郴州鹿港铁路货场，1800多吨金矿集装箱正等着运往工厂。这批金矿是湖南白银从秘鲁买的，企业主打白银，顺带回收金、币、锑等，生产规模越做越大，一年进口矿石50000吨左右。原料从海外来，产品银锭、金锭又畅销国际市场。
4: 进口矿通过冶炼、生产加工成铅锭、金锭、银锭等多种有价金属，其中金锭、银锭通过香港出口到印度、东南亚以及欧美市场，出口量呢，银锭大概一年是100来吨。
1: 郴州鹿港搞的是湘粤菲铁海联运，推行一单到底、整箱直达的海关监管新模式，货物到港就能属地报关查验，全程闭环，货损少了，时间也省了。今年上半年，郴州有色金属及矿产品行业进出口77.1亿元，其中进口49.66亿元，增长48.37%，出口27.44亿元，猛增129.62%。
5: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多式联运覆盖面，新增更多全程提单精品线路，持续升级陆港配套设施，不断压缩通关时效，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实现原材料买全球，集散在陆港，加工在郴州。
0: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1: 益阳维盛科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柔性线路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仪器等领域。 毛伟民一行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工艺迭代、产品升级，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湖南就地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江峰电子是一家香山回归企业，专业从事芯片制造用超高纯材料的研发生产，并创办职业学校，开展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毛伟民一行参观生产车间和学校实训室，强调要完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机制，培育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起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信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武警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民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加快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集群效应。调研中，毛伟民强调，益阳要突出龙头加特色发展思路，坚持强龙头、强融合、强配套，不断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要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扎实开展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分层分类建立动态培育库，进行跟踪管理、精准画像和分类服务，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加速成果就地转化，以香山回归、校友回乡等为抓手，大力招引一批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企业项目。要打造一流产业发展生态，加大平台建设、场景应用、人才引入支持力度，持续开展走找享促、送解忧等活动，持续提振企业信心预期。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今晚19:55，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将全程并机直播，芒果 TV、 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爱玩等新媒体矩阵同步线上直播，共同见证盛会启幕。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益阳正以饱满热情迎接三乡健儿。
1: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与省体校组成15支代表团奋勇出征。省运会从1959年起每4年举办一届，既是检阅全省体育成果的一次大阅兵，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的风向标。目前湖南已培养出15位奥运冠军，夺得22枚奥运金牌，250多个世界冠军，一代又一代的体育湘军就是从省运会起步。

0: 向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
1: 在十五五开局这个节点办好我们的省运会，就是要用一场高水平的赛事拉开未来五年湖南体育强省建设的序幕，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办一届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示范引领的省运盛会，努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的办赛目标。
0: 本届省运会有三大突出亮点，一是场馆节俭集约，省运会统筹31处比赛场地，绝大多数是原有场馆提质改造、校园场馆升级，没有大拆大建，不盲目兴建大型地标，把资金更多用在赛事服务、赛后惠民上。二是项目设置兼顾竞技与普惠，成年组设置12个群众项目，普通老百姓也能站上省运赛场。数字计时、智慧观赛、云上转播、智能安检，部分项目引入 AI 辅助裁判，观众可以多渠道沉浸式看赛，
2: 把办赛和赛后老百姓的日常健身结合起来，以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专业场地，这才是办赛留给这座城市最实在的财富。
0: 2002年，第九届省运会就曾在这里举办。时隔24年，省运会的接力棒为何再次交到益阳手中？答案就写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益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从唐九红、龚志超到黄穗、田青、贾一凡，羽毛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在世界羽坛熠熠生辉，底气更来自于广泛的群众沃土。连续20多届的大众运动会为这座城市承接高规格赛事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3: 我现在就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这里呢是一处4A级的景区，如今已经完成了一次硬核变身。作为省运会的主会场，这里的一场两馆不仅颜值刷新，内在更是科技感拉满，随时准备迎接全省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
0: 益阳各区县根据资源禀赋差异化承接竞赛项目，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体育馆座椅、灯光、场面全面更新，新建的游泳跳水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和智能温控新技术。县域赛场同样精彩，沅江依托南洞庭湖优质水域打造的净水中心，成为了赛艇、皮划艇的天然竞技场。
4: 这个水质非常好，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风浪，所以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的赛事承办。
0: 在桃江，攀岩赛道直接搬进了万亩竹海，把赛场搬进绿水青山，让体育和自然融为一体。
5: 比赛场地是在山上竹海景区，它的温度和气候都非常适宜，运动员能在那里发挥出好的成绩。
0: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大竞赛板块，涵盖41个大项，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将产生814块金牌，共有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2468名技术官员参与赛事保障。从8月13号开始，省运会部分项目已先期开赛，专业团队200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赛事运转平稳高效。
6: 能见证益阳城市更新体制呢，盛装迎省运会，内心呢感到非常自豪。
7: 省运会再次在益阳举办，必将为我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助力赋能。赛后，场馆资源将全部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让全体市民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省运红利。
0: 今晚省运圣火即将点燃，全省14个市州和湖南省体校代表团的上万名运动健儿汇聚益阳，共赴这场4年之约。本台记者向新华现在就在开幕式的现场，那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向新华。新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我们现在就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距离今天晚上8点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正式开幕还有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看台观众正在逐渐入场。那今天晚上开幕式现场预计将有近2万人到场。站在现场啊，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3点， 人越来越多，场馆越来越美，大家的期待也越来越满。首先呢是人越来越多，再过半个小时啊，全省14个市州和省体校的15支代表团将陆续进入体育场。本届省运会呢，共设置了41个竞赛大项，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再来看看我身后的场馆啊，灯光渐次点亮，舞台也是越来越美了。今晚的开幕式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和文体展演三大环节。为了打造现场电影感啊，核心表演区域设置了3840平方米的水域景观和1090平方米的高清地屏，表演面积有差不多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等夜幕完全降临之后呢，洞庭烟波、竹海茶山、山乡巨变，还有火热的湘超、湘 BA 都将在这个体育场里一幕一幕上映。而现在期待也越来越满了，7点半充满益阳烟火气的非遗暖场表演登场，到了8点整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之后还有湘籍体育冠军亮相，以及大家最期待的省运会圣火点火仪式。今晚8点我们就在益阳，一起见证湖南体育的又一个精彩时刻。近几年呢，湖南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16届全运会、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湘超、湘 BA、龙超品牌赛事贯通全年，在全民体育热潮中启幕的省运会必将点亮更加璀璨的高光时刻。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昨晚湘超联赛第5轮4场焦点战全部以平局收场。湘潭队主场迎战益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2分钟，益阳队15号吴思江在禁区外轰出一脚远射世界波，帮助客队1-0领先。湘潭队主教练肖明杰连续调兵遣将，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何阳昭接队友传中，门前包抄破门，将比分扳为1-1。益阳队发起 FVS 挑战失败，进球有效，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
9: 他们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上场的准备，所以我们这个队不到中场哨的最后一刻也不会放弃，这是我们队的底线。
0: 怀化队主场迎战株洲队，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李超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凌空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怀化队凭下赛季主场首个积分。
10: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0: 邵阳队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在雨中打响，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11号廖喜破门，但 FVS 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祝福。
1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命的全力。
0: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12: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3分拿回来。
0: 第5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2，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贺元杰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本届跨交会的重点活动，2026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同期举行， 以数字跨境相贸全球为主题，探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商品出海拓市升级。
13: 大会设置跨境电商特色展区、产业带展区、服务商及产业园展区、平台展区、供需对接区五大线下展区，覆盖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全生态、全场景。安克创新、水阳集团、三诺生物、美迈科技等本土代表性企业集中参展，覆盖消费电子、新能源、医疗器械、文创、食品餐饮等多元品类。安克创新的最新产品空气耳夹在展会上首发亮相，这款耳机单支重量仅6克，单次续航可达8小时，产品已与苹果生态系统实现深度合作。今年上半年，安克创新营收达166亿元，同比增长超29%。产品已进入欧美、日韩等主流市场，并逐步拓展东南亚、澳新、拉美、北欧等新兴市场。
14: 在厂商，我们能享受到更低的这么一个成本的一个便利，通过扎根长沙，去把我们的业务辐射到全球。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一个推进。
13: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羽毛球生产国，长沙迪马斯体育用品公司从2020年前后转向跨境电商，陆续开通了亚马逊、eBay、阿里巴巴等多个跨境平台。企业研发的三段式羽毛球畅销美国、英国、孟加拉、韩国、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羽毛球销售额突破1亿元，其中70%业绩是海外市场贡献的。随着皮克球运动在国内外的兴起，企业相关产品也成为新的增长点。
14: 通过跨境电商已经出口到了90多个国家嘛，皮克球的这个运动的话就取代了一部分羽毛球的这个市场，确实成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较于2024大概增长了20%到30%吧。
13: 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加快重构全球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湖南省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7个，居中部前列。近五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年均保持2位数增长，长沙稳居全国10强，处于中部第一梯队。
0: 从昨晚到今天，全省多地持续处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导致的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在桂东县 S-344 线多处道路中断的处置现场，省应急管理厅调派中国安能一局携带25台套闯险装备，正在争分夺秒抢通受损道路。5号晚，桂东县省道 S-344 线欧江镇韩口澳路段抢险现场灯火通明，各救援队伍采取两端同步施工、分段递进攻坚的作业模式，高效有序推进受阻路段抢通工作。针对现场复杂险情和地质隐患特点，现场指挥所制定系统化抢险处置方案。救援队通过坡面截水导排，规避雨水持续冲刷引发的滑坡加剧风险。针对路基缺口、深淤路段等关键点位，采用大块石分层抛填挤压工艺置换底部淤泥，夯实路基承载基础，并对滑坡体实施台阶式分级填筑加固。同时，现场架设边坡雷达、测绘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对重点滑坡段及作业区域边坡位移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严防次生灾害。
15: 主要是采取这个单向的抛石固基，然后呢，对这个上方的一个来水进行一个导流，同时我们加快填实压平，尽最大能力快速抢通。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桂东县各乡镇迅速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辖区农庄、民宿等爱心基因主体主动担当，无偿开放场地，全力安置避险群众。在桂东县桥头乡，理想桥头农庄主动腾出经营场地、客房、床铺，无偿接纳34名转移避险群众。乡村干部一边维护现场秩序，安抚群众情绪，一边协助洗菜备餐、整理物资。周边村民纷纷送来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让受灾群众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16: 我就把农庄场地和床铺给大家，让大家有个安全落脚的地方，让受灾群众能吃得饱、住得安，尽一点我们本地人的微薄力量。
0: 在桂东县欧江镇韩口村，从大坪村等周边村临时转移过来避险的89名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美宿度假公寓。
17: 及时把我们接出来，安置到安全地点，吃住都安排好了，不用我们担心，感觉心里很踏实。
0: 作为标准化临时避险安置点，韩口村美宿度假公寓配齐配足床铺、被褥、生活用品、饮用水及粮油、食材等应急物资，实行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物资补给、情绪安抚等工作，
18: 保证大家有地方吃、有地方住。
19: 我们村里面村干部，包括就是镇里面驻村干部、各级的领导，大家都是一直都在不断的爬查，不断的还在救援，绝对不落下老百姓。
0: 长江干线船载危险货物水水中转一箱制新模式在岳阳全面落地，成林矶港危化坪储运堆场实现危货一次申报全程通行。
20: 在岳阳成林矶危化品储运堆场，岳阳海事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批出港危化品现场查验，核对箱号、目的港信息后，即可办结一箱制申报手续。这批两个标箱的本分下周将搭乘江海联运船舶发往上海洋山港出口，沿途及抵港后无需再次申报审批，可直接靠泊作业，
21: 降低了集装箱吊装啊、集装箱货物等一系列带来的第二次风险，箱子滞留时间最起码减少了1到2天。
20: 一箱制改革把过去始发港、中转港分头申报的串联流程优化为始发港审批、中转港确认，做到一箱到底全程通行。今年7月，连云港以及长江中上游重庆、宜昌、岳阳等港口正式纳入实施范围。政策落地后，危化品水陆中转申报时长最少压缩48小时，每标箱综合成本可节约1500元。
13: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南部大区赛在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南牧主题公园举行。来自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海南6省区的20支代表队唱响丰收欢歌。经过激烈角逐，4支队伍获得1等奖，将参加在宁夏银川举行的总决赛。
0: 今天上午，由省外事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4届湖南省大学生用英语讲好湖南故事短视频大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本届大赛以5年之约、青春共赴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省132所本科和高职院校的2016名学生参加，共创作短视频作品431件，用青春语言、国际视角把湖南的发展故事推向世界。
22: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个周末南方天气逐渐平静，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告别雨水，云层呢也是渐渐的散开，部分地区阳光露脸，气温逐渐的回升，下午3点较昨天同时段湘西湘中偏南部分地区气温升幅达到了8到12度，预计一直到12号，我省都将是阳光展颜的明媚天气。气温虽然不似前两天那么凉爽，但是和历史同期相比略偏低，体感呢也是相对比较舒适的。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多云见晴天，晨雾伺机上线，大雾黄色预警拉响，预计明天早晨湘西湘中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等于500米的雾，局部有能见度小于等于200米的浓雾，请大家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8号清晨湘西部分地区会有大雾。长沙晴，22到33度，岳阳晴，21到31度，湘潭晴，21到32度，株洲晴，20到31度，衡阳晴，21到33度，益阳晴，22到31度，常德晴，21到33度，张家界晴转多云，18到34度，吉首晴，21到33度，怀化多云转晴，19到32度，娄底晴，20到32度，邵阳晴，19到30度，永州多云，20到31度，郴州阴转多云，21到33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3到34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好，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晴转多云，23到33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

0: 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7: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5: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8: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9: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0: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1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底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9: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5: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2: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6: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2: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

0: 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2: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2: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4: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5: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6: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2: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实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7: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2: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9: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 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

0: 北，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无能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

0: 品牌
1: 金龙鱼。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5: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力威兰。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赣南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7: 金龙鱼。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小心啊，
1: 妈妈。嗯，其他小朋友都说我妈妈最好。
2: 怎么好啊？
1: 因为你从来不说我，也不打我，就算我考得不好，你也不会。
0: 哎呀，我也希望你能考得好。哎，拜托你下次给我考得好一点，好不好？
1: 那就下次考试再说嘛。
0: 那下次什么时候啊？
3: 那就是下次的下次呀。
0: 你这个小坏蛋，看我怎么抓住你！

这是我的肩章，现在是三道岗，再过几年就是四道岗了。你知道四道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就是机长了。真的太可惜了，你都没坐过飞机，要是能再坚持几年，说不定还能坐上我开的飞机带你出国转转。这几天晚上风特别大，窗户外面吹得哗啦啦的响，我迷迷糊糊的还以为在咱们老房子里头。小珍总说我现在住的公寓特别高档，但我真觉得比不上咱们家，而且楼上还住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人。说讨厌也不完全是，毕竟他是好是坏的。我跟你说他干嘛呀？爸，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话都忘了吧。我还是静静的陪你待一会儿吧。

0: 记得带伞。
1: 副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2: 女朋友？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副总，喝酸奶吗？
2: 不喝，太酸。
1: 哦，那右岸你喝？
3: 啊，也不喝。
1: 那我自己喝。
0: 确实挺酸的。
4: 杨先生，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咖啡和饮料，请问你想喝点什么？
5: 麻烦你拿杯水。
6: 女士，请。

0: 我劝你现在最好立刻马上到我面前来，不然就算你今天运气再好，我都让你知道你命由我不由天。
1: 在这儿。这是搞什么呀？刚领的免费奶茶。不傲的少爷，
0: 拿免费的东西糊弄人啊？
1: 钱这个东西该省省，该花花。而且我省钱的目的是为了向你保证今天剩下所有的时间，全心全意为你服务，你想干嘛就干嘛。
2: 够甜吗？我现在需要多巴胺。那你需要我呀，走，快快快，拿走，走。
3: 怎么办啊？
2: 我每个味道都想吃。哎。
1: 不是哥们儿，我抠啊！咱后面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你别冰淇淋把自己干饱了。那我选不出来。那这样，你从这里边选出两个你最想吃的，那你吃不完的，那我吃就好了。
2: 最多三个，不能再多了。你想看你选四个冰淇淋，你吃一口不吃的，剩余的我怎么吃得完呀？
0: 成交。
3: 那我要朱古力、哈密瓜。
0: 再要一个柠檬，谢谢。嗯，谢谢。不错，还是很会选。啊，
3: 那当然，我只要每次来马澳，飞机一降落必须要吃一口这冰淇淋。不过我跟你说，你留点肚子，后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做好攻略啦。来这儿还需要做什么攻略啊？瞧不起谁呢？走。
0: 装什么？

0: 床单，我看见他。
1: 好久不见，陈伯。
2: 靓仔，咁耐都冇嚟。哦，终于拍拖啦！
1: 话不要乱讲啊，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
2: 啊，那就是青梅竹马了。
1: 啊，这老板听的话有点多，两份多加两份。
2: 嗯，好的好的，不用给钱啦，记得请我吃喜酒哦。
1: 喜酒少不了你的，还是收了吧，转给你。
2: 来来，你的。
1: 不是吧，这么多，还让不让我吃别家的菜了？那我们走了，狗贼，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3: 你怎么了？
4: 没事，姨妈。
5: 哎，蕊蕊，
3: 喝点热水啊，小心烫。
4: 谢谢。
3: 我刚才就看你不舒服，要不我打车送你回去。
4: 没事，我今天去明城公寓，我闺蜜住那儿。
3: 你，跟我走。
1: 好，
4: 回老家了，那你，好吧，我这没事儿，嗯，那你先忙吧。我还是打个车回去吧，谢谢你。
5: 去我家坐会儿吧，就在楼上。
4: 我还是不麻烦你了。
5: 行，那你自己回去。哎，裙子脏了。
4: 啊？哪里哪里，多不多，明不明显？
5: 这么大。
4: 那我还是去你家洗洗裙子吧。

0: 哦，在忙，没看见。
1: 不回消息很不礼貌。
0: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不是没礼貌的人，我只是没素质。
1: 阮思贤，你见好就收啊！我没那么多耐心跟你消磨，是因为郑永安，所以你吃醋了？

0: 副总，您很闲吗？您累不累啊？不用工作，不用开会，这么晚不用休息的吗？
1: 她是我妈。
2: 她刚刚问我，我们是什么关系？
1: 对，没错，我们是朋友。
2: 既然是朋友，来。
3: 哇，这么多飞机啊！
2: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1: 那我要是都喜欢的，
2: 也包括我吗？
1: 傅明宇，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4: 又想打我？

0: 出发。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9: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0: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12: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10: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13: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10: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9: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奥利弗为了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4: 今儿什么呀？哎，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15: 哇，这么多飞机啊！
14: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15: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4: 也包括我。
15: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4: 又想打我？
1: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6: 四年一度，湖南进入省运会时间，洞庭潮涌，滋水激荡，三湘健儿竞风流，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9月6日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现场直播。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特别直播，我是魏哲浩。 今晚八点，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启幕。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将全程并机直播，芒果 TV、 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爱玩等新媒体矩阵同步线上直播。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我们一起加油，共同见证。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三乡健儿的梦想舞台，湖湘体育的实力检阅，也是全省人民的热切期盼。今晚省运圣火即将点燃，全省14个市州和湖南省体校代表团的上万名运动健儿汇聚益阳，共赴这场四年之约。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则民心聚。近几年，湖南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16届全运会、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湘超、湘 BA、 龙超品牌赛事贯通全年，热度四季滚烫。在全民体育热潮中启幕的省运会，必将点亮更加璀璨的高光时刻。
16: 省运会是体育湘军磨砺成长、淬火成钢的摇篮。15位奥运冠军、250多位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世界。省运会也是顽强拼搏、敢打必胜的舞台，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增添磅礴奋进的精气神。这一届省运会，15支代表团，上万名健儿，将在41个大项的比赛中竞逐荣耀，
18: 努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的办赛目标。
16: 本届省运会的举办地益阳，这是一座冠军之城。从唐九红、龚志超到黄穗、贾一凡，羽毛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在世界羽坛熠熠生辉。益阳统筹盘活31个场馆，各区县各展所长，沅江净水净竹，桃江竹海越野，安化羽球飞扬。省运会是竞技实力的大阅兵，是全民健身的再动员，是体育强省的先起者。
19: 愿年轻选手勇敢追梦，
20: 挑战极限，战胜自我，
21: 以拼搏诠释热爱，用坚持奔赴理想。
22: 荣耀三乡，
23: 荣耀三乡，
24: 荣耀三乡，
25: 逐梦益阳，
26: 逐梦益阳，
27: 荣耀三乡，
28: 逐梦益阳。
17: 荣耀三乡，逐梦益阳，这份荣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湖南省第一届运动会举办的是在1959年5月，4个多月后，从这片赛场上脱颖而出的湖湘健儿奔赴北京征战第一届全国运动会。67年一个甲子有余，省运与全运始终同频共振。尤其令人振奋的是，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来到湖南。今年的省运

0: 热闹非凡啊，近20000名观众共同奔赴这场4年一届的盛会。我提前看了2次彩排啊，觉得这一次省运会开幕式最关键的关键词就是非常出彩。首先呢是非遗出彩，在刚刚暖场的表演里面呢，比如说瞎子起狗、地花鼓，还有采莲船等等，这些益阳特色非遗一上来就点燃了全场，老传统可以说火出了新热度。第二个呢，就是创意非常出彩。益阳是羽毛球冠军之城，今晚的文艺展演首创了现场电影的理念，一片羽毛串起了竹海、黑茶以及眉山非遗，山香巨变，再到火热的香超、香 BA、舞剧、杂技、交响乐轮番上阵，多位香籍世界冠军亮相。老益阳的烟火气和新湖南的青春范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那第三就是压轴出彩，今晚的压轴大戏就一定是省运圣火的点火仪式，核心设计依然和羽毛有关，这片羽毛最后究竟怎么样点燃省运圣火，我们一起期待。总之，相信今天晚上的开幕式会相当精彩，我们也共同祝福每位运动员圆梦出彩。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新华。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现场的这一份火热。那今晚的开幕式呢，将会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和文体展演这三大环节。我们的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们马上就要统一进场参加开幕仪式了。那此刻现场的一切已经是准备就绪，我们请导播把镜头切到现场，让我们共同来迎接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大启幕。

0: 有请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蒋迪飞主持开幕仪式。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湖南省运动会会旗和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伴随歌唱祖国雄壮激昂的乐曲，庄严神圣的国旗护卫队正步入会场。五星红旗，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尊严与荣耀，更寄托了我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梦想。你见证赛场上的拼搏与汗水，记录我们的欢笑与泪水，为红旗添彩是中华儿女的使命，为国旗壮威是中国公民的光荣。

0: 在浏阳河的悠扬旋律中，湖南省运动会会旗，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正向我们走来。湖南省运动会会旗以草书箱子为主体，飘逸笔触化作奔跑的人形，寓意湖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
1: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以益阳拼音首字母为骨架，勾勒出张开双臂向前奔跑的人物造型，其中融入了益阳独特的文化符号，竹海之都的坚韧挺拔，千两茶楼的古朴纹理，舒展辽阔的洞庭之水，更有红日普照大地，象征全民健身，如日东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阵，他们具有丰富的大赛执裁经验，是赛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全体裁判员将恪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裁，公正判罚，以专业素养和严谨态度为各项赛事保驾护航，为全体运动员创造公平有序的比赛环境，让体育精神在规则的框架下熠熠

0: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昂首走来的是长沙市代表团。作为省会，长沙是全国文明城市，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长沙深入贯彻三高四星战略，获评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后培育出9位奥运冠军、63位世界冠军、212位全国冠军。此次省运会选派1285名优秀运动员参加全部41个大项竞赛，全面展现省会体育综合实力。让我们为长沙健儿喝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衡阳市代表团。雁至衡阳不南飞，衡阳古称雁城，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衡阳运动员在赛艇、皮艇、游泳、花样游泳和跳水等项目上屡获省赛金牌，展现出强劲的竞技实力。本届省运会，衡阳队派出运动员971人、教练员207人，共参加40个项目的角逐。他们将秉承铸熔炭火精神，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全面展示衡阳的实力与担当。
0: 桃尖红树洞，麦里绿丛高，欢迎株洲市代表团。神农福地制造名城，坐拥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国重器令人瞩目，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也是乡超4强、乡 BA 和乡女超双冠之城。本届1042名健儿参加40个大项的比赛，期待他们弘扬火车头精神，力争上游。
1: 伟人故里，红色热土，湘潭市代表团。毛主席在故乡写下“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的豪迈诗句。彭德怀、陈赓、谭政等革命先驱彪炳史册，卓成务实之风滋养了蒋琬、齐白石等文化大家。湘潭培育出李小璐、庞建玉、殷旭帝等国家级运动健儿。此次875名运动员征战34个大项，展红色风骨，争创竞赛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0: 迎面走来的是邵阳市代表团。雪峰巍巍筑峰谷，滋水滔滔育英才，千年宝庆文脉厚重，风光秀丽。这片热土孕育了敢为人先、拼搏奋进的精神品格，更滋养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尚。本届省运会，邵阳844名运动员征战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他们将以昂扬的姿态、过硬的作风，全力为省运争光，为邵阳添彩。衷心祝愿邵阳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上勇创佳绩，载誉而归。
1: 步伐稳健走来的是岳阳市代表团。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先优后乐、团结求索的精神激励着80儿女奋勇争先。岳阳依托水域优势，大力发展水上项目，是湖南水上运动的重要力量。岳阳健儿秉承奋级争先的精神，上届省运会勇夺总金牌榜2，本届派出846名运动员、180名领队教练员参加37个项目，期待他们以高昂斗志冲击更高目标。
0: 常德市代表团正昂首阔步走进会场， 远水浩荡润朗州，洞庭潮涌静风流。常德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际湿地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多项荣誉，被誉为桃花源里的城市，也是享誉三湘的体育强市。本次省运动会，常德代表团852人共参与34个大项的角逐，他们将奋力拼搏，超越自我，力争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正向我们走来的是张家界市代表团。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是贺龙元帅的故乡。国际章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打造特色山地运动赛事品牌。本次派出运动员310人，教练员42人，青少年组参加14个项目，成年组参加7个项目的角逐，期待他们在赛场绽放风采。
0: 现在走来的是郴州市代表团。郴州是湖南南大门，有林中之城的美誉。郴州发挥女排精神发源地优势，推动体教体文旅融合，涌现出侯智慧、罗诗芳、刘焕华等奥运冠军，何李平、张望丽、樊嘉毅等多位世界冠军。本届省运会厉兵秣马，派出运动员674人，教练员140人，其中青少年组参加22个项目，成年组参加9个项目的角逐，力争为郴州人民增光添彩。
1: 脚步铿锵，意气风发，永州市代表团迎面走来，面孔洋溢千年文脉的从容，步伐响动冠军之城的铿锵，乘顺地风骨，携刘子韧劲，怀濂溪清正。2025年登顶湘超，足球星火遍燃潇湘。本届省运会，永州486名健儿参加32个大项，秉持勇冲锋精神，以汗水赴赛场，以拼搏耀湖湘。
0: 现在阔步走来的是怀化市代表团。元夕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怀化是革命福地，通道转兵铸就长征伟大转折，是民族福地，芷江受降见证中华浴火重生，是世界福地，袁隆平院士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本届855名健儿参加35个大项，期待他们以青春逐梦，以奋斗争先，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1: 听铿锵步伐，看昂扬风采，正在走来的是娄底市代表团。青春娄底，钢铁新城。娄底是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武术之乡，摔柔台、田径项目优势突出，黄圭芬等健儿从这里走向奥运舞台。本届省运会768名运动员征战29个大项，4年磨砺，今朝亮剑，为娄而战，硬刚到底。
0: 千寻匹练悬崖落，一道银河到海长。现在走来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团。这片土地走出大批体坛骄子，累计奥运金牌4枚，国际金牌83枚，全国金牌202枚。今日湘西是担当湘西、飙高湘西、豪迈湘西。本届556名健儿参加27个项目角逐，同时2027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将在湘西州和张家界市举办，期待湘西健儿们为家乡争光，为省运添彩。
1: 现在走来的是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代表团。作为我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这里走出一大批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素有冠军摇篮的美誉。学校坚持体教融合、育训并重，获评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攀岩后备人才基地创建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等荣誉。本届143名优秀运动员参加9个大项，期待这些明日之星以初生牛犊的锐气在省运赛场绽放光芒。
0: 一山一水一羊，更快更高更强。现在阔步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益阳市代表团。这里是舒展辽阔胸襟的洞庭之心，是溢满岁月沉香的黑茶之源，是亘古坚韧挺拔的竹海之都，是充满诗意浸润的文学之乡，更是镌刻拼搏基因的冠军之城。益阳输送的运动员累计斩获117项世界冠军，涌现4位奥运冠军。本届850名运动健儿出征41个竞赛大项，阵容创历届之最。益阳作为东道主，同时也是锻造产业筋骨的兴旺之地，以标准一流的赛事场馆、规范周到的赛事服务，喜迎全省体育健儿，益阳加油！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申湖南省运动会会旗，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奏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议员市委书记向世聪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小明书记、伟明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潇潇迎盛会，人群尽欢歌。今夜华灯璀璨，万众欢庭，我们满怀喜悦，共同迎来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盛大开幕。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益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450万益阳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本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益阳素有千年之俊、洞庭之心、黑茶之源、竹海之都、文学之乡、冠军之

0: 陈德美日，千美林兰，这份热土，沐楚风古韵，陈梅山星火，那洞庭气象，沉淀出厚重的人文底蕴，淬炼出敢为人心的湖湘风骨。今天的益阳，竹浪翻涌，茶香日展，烟波浩渺，花海芬芳，山水气度，风物闲真，颜值与气质并重，历史与现代交融。今天的益阳，一叶专精，百叶兴旺，从黑茶到虾米、客门面，到电容器、电子电路板、先进焊接材料，昔日的渔民之乡正阔步迈向制造之城。今天的益阳，沉苑焕新，山景如画，崇文善艺，和美善治，坐拥全国文明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闪亮名片，新时代高标准的三山之变，落笔起宏图。24年前，我们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4年前，我们接过了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会旗。从那时起，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直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举全市之力，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努力诚信一届彰显湖湘特色、展示人城风采的体育盛会。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希望全体运动健儿赛区水平、赛区友谊，希望全体裁判员本公执裁、公正评判，希望全体工作人员恪称职守、亲情服务，不必选远方，休闲来益阳。邀请大家在赛事之余感受人城的古韵真风、烟火诗意。最后预祝省运会圆满成功，祝运动健儿勇创佳绩，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万事如意。
1: 前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毛伟民致开幕词。

尊敬的小明书记，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即将潮起迎盛会，赛场拼搏，赚银城。今天我们相聚在银城益阳，共同迎来了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隆重开幕。在此，我谨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向参加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以及观众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向精心承办本届省运会的益阳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为省运会辛勤付出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关心支持湖南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湖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特别是“十四五”以来，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了第十六届全运会、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体育强省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清晰地看到，体育运动已经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方式，全省城市十五分钟健身圈、农村三十分钟健身圈基本成型，越来越多的群众关心体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体育乡亲频频闪耀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全省健儿累计斩获世界冠军59个、亚洲冠军78个、全国冠军300个，特别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勇得4金5银3铜，创近6届最佳纪录。体育产业正在加速成为经济新增长点，湘超、湘 BA、 龙超等特色赛事火爆出圈，全城出彩，体育消费加快成为发展新动能。湖南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重要策源地，青年毛泽东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观，首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开拓奠基，更是为三湘大地种下了体育报国的精神火种。这次省运会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发扬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
互相品格，以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根续企业荣光与梦想，既是一次体育强省建设成效的全面检阅，也是一次三乡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筹办第16届全运会的实战练兵。希望大家以最佳状态展现吴乡健儿风采，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赛出三乡儿女的豪气，赛出体育健儿的锐气，赛出敢打必胜的霸气，以高标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精心组织，公正执裁，热情服务，共同打造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充分释放文体旅商融合效应。

全力推动以赛兴业、以赛兴城，真正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全省上下要从本届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的赛场上争金得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请运动员代表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赵婉云。宣誓完毕，
0: 请教练员代表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吴娟。宣誓完毕，
0: 请裁判员代表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王浩。宣誓完毕，
0: 请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4: 我宣布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退场。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仪式到此结束，请观看文体展演《荣耀三湘》，逐梦一阳。

挥毫当得江山住，不到潇湘岂有诗。流动的山水画卷，不限远水接天，渺渺渔舟的宁静富饶，更有采茶耕种的淳朴勤劳与翰墨简牍交相辉映。

这片土地从来都是诗的故乡，梦的沃土。让我们从古潇湘八景的诗意悠远，走进新潇湘八景的气象蓬勃。

0: 傍山修竹翠潭峦，耸结疏枝碧玉寒，一指天问透天地玄机，探万物理则，浸透湖湘文人的铮铮风骨。
1: 莫道斜琴高鹤少，一曲香菱竹山青。南竹之乡的竹海涛声，回荡在一代代理想主义者的内心之中。

寒水桃花三月浪，春风芳草几诗篇。当月光汇入桃花江的涟漪，一曲桃花江是美人窝传遍大

春容一杯茶，下马且同倾。时间匠心铸就的芬芳馥郁，让千两茶香在制茶人的血脉中回荡。

0: 鸟动竹溪云，万里茶道上香牙子锐意进取，开拓商路的史诗序章自此开启。
1: 这一路风雨兼程，跨山越水，都托于非遗剪纸的方寸之间徐徐铺展。
2: Yeah.

而更热闹的是，田野上孩子们的欢腾笑声，蹦啊蹦，把丰收的喜悦跳成满天星光，把露天电影亮起时的雀跃刻进童年的欢乐时光。

0: 山乡巨变的轰鸣穿越时空，巨变存在于轰鸣的车间，飞速运转的齿轮更延伸到每一个用青春丈量时代脉搏的瞬间。新山乡巨变的画卷正由新时代青年人的身影比比绘就。
1: 我清楚记得，那是1984年，薛海峰拿了第一块奥运金牌。
2: 没错，那年呀，我拿了技术标兵。
3: 那年我大专毕业，想去深圳看看。
4: 哎，那年我的孩子上小学。
2: 还有还有，你们记不记得当时厂里大喇叭一直放着什么？
5: 学习女排，
6: 振兴中华。
7: 1991年，我们女儿出生了。
4: 那一年，唐九红赢了。嘿，这可是我们益阳的第一位世界冠军呐！
1: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陆力在高低杠项目上满分夺冠，这是我们湖南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啊！从那以后，哎，体育湘军那叫一个人才辈出啊！
8: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羽毛球，那是样样开花样样强，尤其是羽毛球，龚志超、龚瑞娜、田青、黄穗、贾一凡、盛卓夫都拿了冠军，咱们益阳啊就成了中国羽毛球之乡啊。
2: 然后就到了千禧年了。
9: 对对对，
2: 2001年申奥成功，2008年奥运我还去了北京呢。
6: 那叫一个自豪啊！
10: 这是体育强国的自豪，是健康中国的自豪。这不，2029年全国运动会马上就要在咱们家门口举办，我光想想心里都觉得美哟。
3: 我跟大家伙说件大喜事儿，我家老大准备回国了，还说以后就留在家乡发展，不走了。
1: 哎呦，那太好了，
3: 留下来好啊。
2: 他怎么就想通了呢？
3: 他说是因为一封信。
6: 一封信？
7: 叫一封跨洋家书。哦，
2: 哎，对对对，还准备了好多好政策等着他们呢。
3: 回来好啊，现在湖南啊是年轻人友好省份，年轻人多了，我们也就更年轻了。
2: 我记得信里还说，无论走到哪里，三湘四水都是你们的底气。
1: 说得好，三湘四水是湖南人的底气，那三高四新啊就是湖南人的志气，湖南正在高质量发展。伙计们呐，我们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别急着变老。
4: 我们呐
6: 就好好锻炼，跟着美好的日子一起越活。

风落烟花满路香，蓬勃的生命挣脱桎梏，荣耀自厚重的积淀中破茧而出。

从前辈的荣光到少年的梦想，体育精神生生不息，荣耀既属于奋勇拼搏的运动员，更属于每一个砥砺前行的呼

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著名歌唱家、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推广大使雷佳女士，带来本届省运会主题曲《相约益阳》。

0: 谢谢，谢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祝福阴阳，祝福省运会。
1: 此刻，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火炬正传递而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些传奇的名字。他们是今晚接力的火炬手，是这片土地最闪耀的明星。
2: 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田青，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双金牌，世锦赛、亚运会尤伯杯冠军尽收囊中，坚韧沉稳，她是青少年心中的榜样，承载内场火炬传递首棒荣光。
1: 举重奥运冠军胜利军，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上演惊天逆转，夺得金牌。他是益阳首位男子奥运金牌选手，用钢铁意志诠释永不言弃。此刻，他用炬火点燃家乡的荣耀时刻。
2: 羽毛球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慎卓夫，7城会混双金牌，退役后穿上警服成为人民警察，在世界警察运动会再夺混双金牌。从冠军到卫士，他续写荣光，今天他以另一种姿态守护希望，守护家乡。
1: 世界冠军黄穗，2004年雅典奥运会亚军，3届世锦赛女双冠军，6次蝉联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冠军。她多次征战世界大赛，斩获尤伯杯、苏迪曼杯团体冠军，在世界羽坛留下深刻印记。今天她奔跑在家乡的跑道上，用手中火炬照亮家乡体育发展之路。
2: 羽毛球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夏欢，他以灵活跑位和凌厉往前技术闻名，曾2夺世青赛女双金牌，是大师赛、瑞士赛冠军，如今在大学传道授业，今天回到家乡，用坚守诠释他耕耘体育的初心。
1: 举重世界冠军彭颂，他是益阳首位举重世界冠军、全运会、亚锦赛金牌得主，以扎实力量不断挑战极限，退役后仍心系体育。今天他再次站上家乡的赛场，为益阳举出新的荣光。
2: 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瑞娜，曾获得世锦赛、世青赛女单冠军、尤伯杯冠军等多项国际赛事桂冠，退役后投身全民健身，用行动传递体育精神。今天他为省运助力，为益阳喝彩。
1: 奥运冠军龚志超，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单金牌，中国首位羽毛球女单奥运冠军，尤伯杯、苏迪曼杯世界冠军。他打法灵动，被誉为智慧精灵。今天他回到家乡益阳，踏上荣耀的征程。
2: 羽毛球世界冠军唐九红，1990年尤伯杯、1991年世锦赛女单冠军，以凌厉进攻和顽强意志书写传奇，退役后投身体育事业。作为最后一棒，他率领益阳体育冠军天团，将这份荣光送入

0: 主会场为省运盛会画上点睛之笔。
1: 大家好，我是万茜。匠心愈初心，文脉绘体育，欢迎冠军们回家，

我们与冠军手牵手共同倒数，点燃属于湖湘、属于青春、属于每一个追光者的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星火。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全场跟我一起倒数五个数好不好？五、四。

0: 战斗见证初心，拼搏映照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全省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在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的实践中，勇于担当，走在前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湖南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开幕式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满怀赤诚与豪情，共同唱响

0: 各位来宾、朋友们，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0: 你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哇，这么多飞机啊！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1: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0: 也包括我。
1: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又想打我？
2: 明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3: 有。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4: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2: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5: 我第一次听说。<笑>
4: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
6: 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却花哨了。不需要有矛盾吧？
7: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8: 挺忐忑。
9: 忐忑啥？
8: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0: 您对那六位，
11: 我全部认识。
12: 这些人都没有，
13: 没打过照面，没合作过，不认识。
1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
15: 花椒做了11年。
16: 往期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7: 第一次。
16: 对。啊！
17: 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9: 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20: 他们。
21: 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好美呀！天时地利人和，
2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3: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4: 你是什么鬼？你疯掉的！你让我过来！
25: 我不要再打了！
26: 我一定要打！
25: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 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
1: 鲜掉眉毛。
2: 比拼的三道菜就是六月黄金鳞双臭大煮干丝，
3: 麻婆大煮干丝融合淮扬菜精细的吊汤技艺跟川菜的麻辣鲜香，最终的呈现能够鲜到极致。
4: 金陵双臭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5: 我做的三虾六月黄蟹斗用了一个三虾搭配的六月黄，他们俩是以鲜衬鲜的感觉。
6: 比赛结束，
1: 晋级的是王红举、雷天宇、冯景晓、王菊香、孔维斌、钱瑞。
5: 天哪，我这个菜里面比较讨巧的是用了一个三虾，鲜上加鲜。
1: 恭喜晋级的六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

0: 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
1: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守位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0: 好，先掉眉毛，接下来要比拼的一道菜呢，它是一个时令菜，而且它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只有21天，它就是六月黄。
1: 别人家吃蟹呢都是要等到秋天，但是江苏人六月就开始缩了，而且这个六月黄啊，它非常的嫩，嫩到它的壳都可以直接嚼，以及它里面的蟹黄一打开是流心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谁能够做出一道让人放不下筷子的夏日限定蟹呢。
0: 流口水了，这么早就可以吃蟹了，好开心啊，对不对？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终极对决，有请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登场。
1: 他是14年苏州美食节目主持人，人称苏州第一舌头，今天他不主持只抢位，让我们欢迎苏州百食通钱瑞。
0: 第二位，他师从实力名厨帅小健，也是最不安分的破局者，师徒同心，不守旧，不盲从。掌声有请帅帅的厨师长孔维斌。
1: 欢迎二位。
2: 啊，主持人哦
3: ，OK， 那看起来就是非常好聊的那种人。
0: 接下来他们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六月黄的守卫人。
4: 他是上海百年地标马勒别墅的行政总厨，从厨40年，六月黄也做了40年，数十种六月黄的做法他样样精通，并传播大众。今天他带着即将失传的传统两面黄手艺与六月黄来一次完美邂逅。接下来有请六月黄守卫人，宫廷菜传人刘红。
5: 哦，刘老师，
6: 现场看到守卫人是刘红老师，我心里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他是跟我师父那一辈的人，
7: 超有王者气息，内心就觉得那个气场完全压迫到我的。
8: 没想到居然是刘红老师，我俩都认识他，他在业内非常有名。
9: 宫廷里传出来的硬功夫从来不玩花样，按年纪呢我可以做你们的师傅了，想赢我呢你们还得多勤学苦练。
10: 好的。哦，
11: 师傅就是师傅。哦，
12: 刘老师，
0: 我感觉两位抢位人好像在给师傅请安的那种感觉。
1: 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抢位人，面对对面这么强劲的对手，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7: 中国人好说嘛，来都来了，必须有信心。
1: 好，究竟是抢位人能够笑到最后，还是守位人能够守住宝座呢？比拼现在开始。
7: 哎，你看刘大厨那里面是蟹粉吗？还有很多面。
11: 钱瑞大厨桌子上已经有拆好的蟹了。
7: 他那个摆上的是牛奶吗？
12: 感觉很像。
7: 3号大厨他现在弄到锅里的那个能是蟹肉吗？像土豆和胡萝卜。
8: 那我很期待3号大厨。
13: 我想知道六月黄是大闸蟹吗？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啊。
13: 六月它不是还没长大吗？就能吃了？
14: 大闸蟹一生啊脱壳大概要脱18次到20次，但是呢大闸蟹要脱第5次壳的时候才叫做成熟，也就是蟹黄蟹膏开始长，蟹肉开始长，所以一般我们吃的大闸蟹是脱第5次壳的时候，六月黄是脱第4次壳。那为什么会有出六月黄呢？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是蟹塘的养殖密度不能太高，太高蟹发育不良，所以到了脱第四次壳之后就要淘汰一批。那第二个是六月黄是新货，开红盘卖的价钱高，所以才会出六月黄的这种蟹。
2: 那莎莎呢是上海人，上海人都非常喜欢吃蟹哈。
10: 对呀。啊，
2: 那潇潇有没有给你做过这个六月黄？
15: 做过蟹，但六月黄没做过。
2: 黄晓明一般都是吃那种海蟹多吧？
16: 对对，因为青岛人嘛，吃海鲜多。但我们海鲜以前的做法很简单，我们一般就是蒸，因为我们要吃它那个新鲜的味道。但我确实没有六月吃过，因为一般都说要等到十一月左右才能吃。
2: 真是要不是做这个家乡美食大赛啊，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就是六月的时候这么早就可以吃到螃蟹了，而且不同的做法。
1: 那我想问一下刘红老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味道的六月黄？
9: 我这个是六月黄两面黄，炒的面条。
2: 炒的面条
1: 两面黄。
14: 两面黄是一个非常费事的货，
17: 这个面估计不好煎哦。
14: 不好煎，
9: 煎的时候啊一定要小火，两面经常要翻。尽管说我选择这道菜感觉上有些毛不咸，因为很多年轻人也没见过，也不一定会接受这种口味。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守卫人，我就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些传统的技艺发扬光大，宣传出去。两面黄要煎成两面脆，中间软，然后呢用六月黄炒的一个汁水浇上去，这个汁水会慢慢的渗透到表面脆的一部分，再渗透到里面软的一部分，所以吃的时候它可以吃出层次感。
14: 油出来，拿一下。
9: 半生半世，
5: 敷这个油敷在你身上那就麻烦了。
2: 刘红老师好活泼啊！你们大胆的猜一下他的年龄。
9: 对，
1: 54岁。
9: 有道理。
3: 这么精准啊，54。
1: 没有，我说你看很精确。
2: 香香呢？
9: 不要说，你知道你不要说。
1: 潇潇为什么知道？
15: 我两位厨师都挺熟的啊。
2: 还有谁？
15: 还有帅大厨我也挺熟的，两位老师都很厉害，因为我之前都是在节目里，然后他们教过我做饭。厨师圈里唯二厨师我就认识两个。哦，
2: 就是你师从的两位师傅都在这儿了，
1: 而且在场上 PK。
13: 那你待会儿怎么投票？
15: 公平公正公开。我一会儿摇碗里，然后我就转两圈，我看看是哪个碗。
13: 盲吃。
2: 黄晓明，你觉得刘红师傅多大？
13: 刘红师傅应该跟我差不多大。
2: 他说他
3: 多大？
2: 62岁了。
1: 哦，真的？哦，
3: 完全看不出来。
1: 完全看不出来。
18: 我觉得看上去差不多50岁左右。
13: 对。
2: 他说我62岁了，还来搞这个干嘛？都是被导演组骗来的了。
9: 我今年62岁了，我还玩这个？
13: 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2: 好可爱。
19: Hello， 小钱啊。
20: Hello。 哎呀，
19: 牛啊！你决定要向厨艺界进攻了吗？我认识。
20: 是的，这个是林老师，这是我们的三虾。这个虾子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洗出来，洗出来之后再焙干就变成这样子。然后虾脑呢是煮熟了以后把头扯下来，再把壳取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哇，
19: 六月黄也挺肥的嘛。
5: 所以我以为六月的不肥呢。
19: 对，这个也就这个月的时候才这么肥的。
20: 它一共呢是小满到出梅45天的时间，三虾和六月黄重叠的时间呢只有20天，所以是金贵中的金贵。天
19: 哪，吃的就是一个时令啊。
20: 对对对。
19: 所以你要做什么？做面还是做？
20: 我要做一个蛋白做的传统的芙蓉底，然后上面做蟹粉、三虾，最后呢会放在这个蟹壳里盛出来。
17: 有点难度哈，炒蛋新鲜了。
21: 我这个菜呢特别能体现苏州吧，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不是赢，而是要让我们的观众充分了解我们苏州菜的特色，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最大的目的，当然赢更好。我觉得在摆盘上可能我的颜值更高一点，因为我就选了一个荷叶造型的一个餐具，又用蛋白打了个底，然后再放上这个蟹粉啊跟三虾，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江南的这种书卷啊或者画卷的感觉吧，再加上颜色呢，绿白红，它会有一点冲击力。
18: 所以今天的六月黄，我看大部分都是拆了蟹肉来做的啊， 这一定用到了很多的螃蟹。
4: 这个我猜了80几只，
10: 八

0: 十几只的蟹，
1: 八几只你要拆多久？
2: 八十几只，
0: 三个月，
2: 没有三个月。拆蟹粉拆了我差不多一天，一天时间。
1: 拆一天？
2: 对，这次做的这道菜是我师傅多年比赛打下来的。我是把它的优点，把它的精髓我学到了，而且我也有创新。我是用蟹黄、蟹醋，然后用土豆跟胡萝卜做了一个素的蟹粉。然后我上面盖了一个现拆的大闸蟹的蟹粉，盖了一个帽，入口就跟吃大闸蟹一样，小酸小甜。
3: 老师打断一下，这个蒸箱好像没有加热。
4: 啊，蒸箱没有。
5: 哎呦，
6: 蒸箱不够热。
5: 那来不及了。
7: 看它没有冒气儿。
2: 你先放到下面还蒸？
3: 我下面有一个。
8: 我当时就觉得止步于此了，因为我其实真的从来没有用过商用的蒸箱，放进去以后很长时间它都没有气。孔老师特别好，告诉我那个蒸箱啊、火候啊、蒸汽的时间啊。
2: 没断电，可以的，现在应该试一下。
3: 解决了吗？
2: 档位对不对？你先看一下。
8: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队友，超级 peace， 超级 love。
3: 比赛时间没有了吗？
8: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但是其实严重影响了我的一个比赛的时间的安排的。要去摆盘之前，我居然发现我的那个碗里面的蛋白中间还是有一点液体状态的。
4: 时间还剩2分钟，
8: 所以我就很快的做出了一个判断，我就用一个比较大的汤勺把最中间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凝固的都给它撇掉了。蟹粉一填进去以后，其实普通的食客他是不知道的。
9: 比赛倒计时5、4、3、2、1，
4: 时间到，厨师们的菜呢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的味蕾准备好没有？
10: 好了，
11: 准备好了，
4: 请上菜。
5: 好像蛋白羹哦，
7: 哇，好香，
12: 好好看哦。
13: 这个2号很像小甜品的那种感觉，是那种短短的。
1: 这个是要放进去的吗？
14: 刘红老师想问一下，旁边这个是要拌进去的吗？
15: 这个旁边我放的是茭白丝。
16: 我设计菜肴都是荤素搭配，所以今天我这个蟹粉面条它是主食和蟹粉混搭在一起，旁边我再配点茭白丝，其实也是一个胡八仙的一个体现。
17: 嗯，好甜哦！哎
7: 呦，茭白丝这样煮好好吃，我要回去煮。
17: 好好吃哦！
7: 我一口闷了。
1: 这个面好好吃啊！嗯，
3: 我为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三虾六月黄蟹斗。那这个菜呢，其实体现了我们江苏菜、苏帮菜的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不时不食，所谓跟着时令吃美食。第二点呢，就是苏州人啊吃东西叫食不厌精，因为这个三虾它的虾子呢要拿牙刷洗出来，虾头子里面的虾脑呢也是手剥的，虾仁也是手剥的，完全不可以用机器来取代。它体现了我们苏州人对吃这件事情上面是玩出了花的。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朋友们，体现了我们苏州人的一个热情好客。因为苏州啊，见到贵客的时候第一道菜一定要上虾仁，因为虾仁的苏州话叫呼你，就是欢迎大家的意思，所以欢迎大家来江苏，来苏州，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菜，谢谢。
14: 谢谢钱瑞，说得太好了，不愧是主持人呢。
5: 它都有这个花蛋花一样的蟹，你可以再尝尝，觉得还蛮好吃的。
18: 那还不错，就是蛋羹可以处理得更好一点。
19: 但我觉得这道菜味道是可以。
7: 它才是今天让我掀掉眉毛的菜。
4: 这个我们在预赛没吃到，
7: 没吃到
4: 吗？没吃到。
7: 你说这个吗？
4: 对，没吃到。哦，要不然肯定会有感觉。
7: 可是他做的不是这个。
4: 维宾，你预赛的时候做的是这个吗？
2: 我用六月黄做了一个红粥。
4: 啊，对呀。
14: 红粥啊，我想起来了。
2: 这道菜因为也是我师傅他自己一直在做的，我拿过来我试做一下，我觉得我也没有问题。
3: 各位评委老师，先打个预防针。待会儿呢，我徒弟发挥好了，那可是我教的好。万一出了岔子，可跟我帅小贱没有关系。当然，当然，这是开个玩笑。这小子呢，悟性高，一遍就会。骨子里呢，他不服输，我相信他。维宾，上了赛场，冲就完了，把味道
0: 坐进评委老师的心里，把奖杯给我端回来，加油，师傅等你回来。
7: 闻着就是那种蟹香味。
6: 这三位都是抱着被拿奖的决心来的。
9: 有鲜，有鲜，有鲜。
7: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11: 这个虾仁也很鲜很弹，而且好吃。
2: 这个简直是甜点酱。还有那个甜咸汁是什么？
11: 这三个人完全不同，
7: 完全不同。
11: 这怎么比？
20: 这最后是一道主食，前面这是一个前菜，这是一个中间菜，不好选。
14: 好了，这么说，吃完之后啊，还没吃够，因为都非常的精致，小小一口。
4: 不够吃呀，那确实六月黄也是挺珍贵的。
14: 对，那么接下来进行投票，一号守卫人刘红，二号抢卫人钱瑞，三号抢卫人孔维斌。现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选一，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黄晓明哥根本就没品够。接下来你要开始投票了，摇头，什么意思？很难做出选择。现在只剩黄晓明了。
21: 我可以弃权吗？
14: 不行，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好的，所有人都已经投票完毕了。我看到钱瑞啊，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4: 为什么呢？
8: 我主持节目和参加这个其他比赛都没这么紧张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着厨师服来参加做饭比赛。然后第二呢，我刚才捕捉到两个细节啊，一是维嘉老师那个上场前还偷偷的尝了一口我的菜，然后呢，金莎老师把我那个展示的蟹斗都吃光了。
22: 这不是，这是展示品
23: 啊。这只是展示品，
22: 对，这是展示的，这是二号的展示品。
23: 二号的展示品。本来都吃完了，
8: 所以我觉得我内心很开心，名次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4: 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发现你自己做的菜大家频频的一直在吃，就觉得那种很欣慰，对不对？
8: 我好歹也是江苏做六月黄第三名了吧。
4: 很好，这个心态非常好。
2: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4: 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刘红老师也是与世无争的，就是今天请他出山就不容易了。
14: 对对对，
4: 他也不在乎的，对吧？然后呢就剩我们的孔维斌了。
14: 因为孔维斌是带着师傅的使命
2: 来的。
24: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只有孔师傅的菜守好了蟹粉六月黄这个主题，刘红师傅那个我觉得蟹给的太少了，还没有尝到味儿就过去了。钱瑞这个呢，我觉得他借助了三虾对六月黄的主题并不突出，而且吃他这个菜的时候呢，那个三虾其实要压过了蟹本身，不是不好吃，很好吃，但就从六月黄这个角度来讲，是要把我的这个支持给到孔师傅的。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25: 我投给刘红老师，因为我很少把一盘东西都吃掉。其实我三个选手我都很喜欢，我全光盘。二号，我也很喜欢你的味道。我觉得太遗憾的就是这一盆真的太少了。我刚吃完，我说哎，好好吃啊！再吃一口我就没了，大家就分没了。
6: 二号出的菜有点少，
20: 就有点没吃够，没法反复品尝，然后还没吃就已经没了。
7: 是呢，
25: 吃的有点少。
8: 下次专门做给你吃。
14: 好的，来问一下孙承霄，在整个厨师界唯二认识的两个厨师，一位刘红，一位孔维斌，最后投给了
11: 钱瑞老师。
14: 是人情世故吗？
4: 是一种对师傅的背叛吗？
26: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就不怎么爱吃海鲜，我就觉得那个腥味很冲。
4: 这道菜哪里有海鲜？
26: 什么？
4: 大闸蟹是
14: 湖里的。
4: 我懂了，就是这种水
26: 产的， 所以我吃到钱瑞老师的这道菜，我觉得很香，它就没有那种海鲜的味道，我觉得它会少一点。
4: 嗯，懂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两位师傅
3: 说的？
26: 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师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王晓明非常难的。
1: 对，我其实很喜欢刘老师的蟹粉面，但是我觉得刘老师唯一吃亏在蟹不够啊，就是那个蟹的味道太缺了。
7: 感觉一号的蟹黄没有多少蟹肉，
10: 好像没有蟹粉吗？
2: 它在哪里？
19: 那没吃出它的蟹粉的味道。
1: 所以我很想投给您，但是我又没办法投给您。然后孔老师的那个呢，好吃，很创新，但是我总觉得其他的味道有点稍微的盖过了这个蟹的味道。然后钱瑞的确实真的不够吃，这是你最大的吃亏的地方。但我最终跑到曹老师那儿偷吃了一口他们剩下的，我尝到了油的那个感觉，还有吃到了面上的那些蟹粉的味道，还有虾仁混合在一起，还有那个蛋清蛋白混到一起，我觉得很创新，而且入口很顺滑，所以我想投给钱瑞。
25: 谢谢，谢谢。
4: 好，马上最紧张的时刻就要到了，这块招牌到底会刻上谁的名字呢？请揭晓。
7: 好紧张。
12: 二号
2: 必须是一号。
12: 不好说，
13: 应该是比较平均的一个票数。
4: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3: 是我吗？
14: 恭喜恭喜钱瑞，
3: 真的是我。
14: 是你。
3: 天哪，
4: 恭喜钱瑞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恭喜。
2: 我其实本来就是抱着一种玩的心情来的，舞台是年轻人的，我们应该把传统的味道把它保留下来，传承给下一代。年轻人能够获得好的成绩，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15: 很遗憾没有晋级，师傅让你失望了，回去还要跟你好好再学学这道菜的精髓，未来有机会我一定还拿这道菜拿冠军。
3: 妈呀，湖南卫视真是我的福地。哇，这个分数让我太自信了，从此以后我真的要做主食界里最会做饭的，做饭里主食最好的。记住我，我是苏州第一舌头，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哇，
14: 恭喜钱瑞，恭喜你登上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六月黄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底气，继续用锅铲替家乡把这份夏日至鲜一年一年的传下去。
8: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天哪，我真的太幸运了，你们太有眼光了。这一次成功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幸运而已，不代表我的水平就已经怎么样了，还是要谦虚的继续学习的，不要害怕，勇敢去做。后厨不是男人的天下，女孩子们要把厨师把厨房当成你的舞台，加油。
2: 这群选手做的菜可真的太好吃了。
7: 那是因为啊，他们用的是双立人泰利方炒锅，没有特氟龙，健康不易粘，有了好厨具做菜自然得心应手。
2: 吃完东西啊，我为你准备了好的饮料，我为咱俩准备了鲜榨的果汁。这个鲜榨的橙汁呢，是用荣生方糖冰箱储存的橙子榨的，那放里面呢，不仅能够主动除菌，而且拥有双系统不串味儿。
7: 干杯
2: 干杯。
7: 哇，我这看就很新鲜，我猜你一定是用的九阳小圆满破壁机打的，弧形内壁搅打块，口感会更细腻。
2: 好了，别站着喝了，坐着休息一下。哎呀，跟大家说啊，这一套就是顾家轻奢大理石餐桌椅，你看啊，这个底部的空间呢非常的宽敞舒适，还是意式轻奢款，坐在这里吃什么都香呢。
7: 我们这里京东时刻欢心区的幸福度也越来越高了，大家想要 get 同款一定要上京东搜家电店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干杯
8: 干杯。
2: 哇，好舒适。
4: 鲜掉眉毛呢还有一道菜，喜欢它的就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可能就得捂着鼻子了。 这道菜就叫金陵双臭。
3: 臭豆腐和

0: 肥肠，臭味相抵，鲜味相沉，简直就是一锅臭宝。
1: 臭味也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吗？
2: 等一下，我们这个场上全部都是那个臭味了。现在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谁能够把这道南京的顶流下饭菜做到臭到极致就是香。
3: 期待吗？
4: 期待，
5: 期待。
6: 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抢位人登场。
0: 首先欢迎第一位抢位人冯景响，16年淮扬菜功底，创意十足，把臭玩出了新境界。
7: 嗯，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我一直都觉得鲑鱼会是臭的。
8: 哦，大肠挺入味。
9: 嗯，这个我吃过了，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4: 是吧？
6: 第二位抢位人从地摊逆袭到两家门店，全网粉丝超百万，欢迎王菊香。
10: 嗯，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11: 我喜欢它香菜很点睛。
4: 可以，还挺特别的。
2: 很难想象他们两个做出来的东西是臭的。
4: 王菊香有90万粉丝哦，
10: 很厉害哦。
6: 好了，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金陵双臭的首位人登场。
12: 他的店是南京金陵菜的文化名片与流量担当，他深耕金陵菜10余年，将金陵双臭从地摊小吃变成精致招牌菜，月销量超6000份。他做的金陵双臭俗味成真，酥香入魂。接下来有请金陵双臭首位人，中国淮扬菜大师，资深金陵菜大师边春林。
2: 金陵双臭，我怎么吃多了呀？
13: 他可能是炸的脆皮大肠，
14: 有点军人的感觉。嗯，
0: 好了，来问一下对面的两位抢位人有没有信心？
15: 我们知己知彼，我挑战你。
6: 怎么着？你们有？你了解他？你认识他？你们地摊的时候是隔壁摊位的吗？
15: 不认识，但是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了。
6: 一些渠道。
4: 渠道。
15: 以前我找身边的厨师朋友打听过边老师的消息。
6: 烟火气息里面藏着一些瓜，这种感觉多好啊！街头巷尾的谈资，这才是美食要赋予大家的感觉，是吧？好了，另外一位置身事外的，
16: 我会拿更好的产品战胜你。
6: 产品是，
16: 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
17: 我是带着我的兄弟张建东那份力量在战斗的，一定会拿下这次比赛。
18: 我从厨30几年了，金陵双臭这道菜我没有拍过嘴，尽管来挑战。
0: 好，那么这一道菜到底谁会拿下这块招牌呢？比赛开始。你知道我们上次有一个臭的 N 次方，就是把无数的臭的东西放在里面，我吃一口简直要晕过去了。
6: 还加了臭苋菜，还有加榴莲的。
19: 结果呢？
0: 结果淘汰了呀。哎，南京人为什么想要把两种臭的东西放在一起煮？想问一下高老师。
3: 其实金陵双臭它算单臭，就是臭豆腐是臭的，肥肠要是臭，那就是你没洗干净。啊，
6: 懂了。
3: 臭是发酵而来的，它跟鲜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它发酵之后会产生硫化氢啊、氨啊这些，所以它有味道。但这种味道一加热之后，它分解，剩下的是非常非常鲜美的鲜味。
19: 我们在家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提鲜啊？
3: 有一个原则，2种以上的氨基酸，就比方说你吊个鸡汤，你觉得它不够鲜，丢一点蘑菇进去，第二种氨基酸进来，它鲜味马上加倍。
6: 哇，这真是一些厨房小妙招啊！学到了，学到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吃过一些奇怪的匪夷所思的食物。
9: 在四川的李庄还有一个臭东西，千毡拿去发酵完以后出来长得毛的那种，我第一次看到，真的
7: 那是我唯一吃不了的。
9: 哦，我真的我看到我也是。
7: 我连瑞典鲱鱼罐头我都吃过，但是没千毡不行。
0: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吃臭的东西呢？
2: 臭它只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0: 及涂抹脆皮浆，这会让大肠增添一些酥脆的口感。而且脆皮水里面的大红浙醋、蜂蜜、麦芽糖等调味品经过高温热油会产生焦糖反应，可以让大肠的颜色更红润更诱人。豆腐选择的是南京本地的臭豆腐，口感比较嫩，臭豆腐需要用高油温炸制，不然容易粘底会散。最后一步就是改刀装盘，并且搭配我们的秘制酱料，咸口、甜口、辣口一应俱全，这就是儿时的味道，地道的老南京味道。
1: 刚发现冯大厨里边还放了螺丝，螺丝还螺丝，螺丝，
2: 螺丝，
1: 螺丝，
2: 螺丝，
1: 所以也就四种臭宝。
3: 这一次金陵双臭，我做了进一步的升级改良，是我的好兄弟张敬东给我的建议，加入了河鲜食材螺丝，主要是为了提鲜并化解大肠的油腻感，螺丝也会吸溶双臭的酱香，进而互相借味，循环交融。螺丝的味道也让这道菜增添了几分市井烟火感。
4: 从小摊做起，直到成长为一名职业厨师，我始终坚信家常味就是能够征服大众的美味。金陵双臭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味道那么简单，它承载着我对厨师行业的热爱，也承载着我的一路走来。
5: 比赛倒计时五分钟。
6: 哎呀，我好想吃那个肥肠啊，满嘴流油的感觉。
7: 我很期待二号大厨的四臭，
8: 摆的让我觉得都不像双臭了，上双香。
9: 这个要配米饭，
10: 看着还挺有食欲的，
11: 有烟火气息。
12: 对对对，
13: 这种就是大火的感觉。
14: 三号这个炒的这个味道是真足啊！
5: 比赛倒计时五、四、三、
15: 快点，再快点，
5: 二、一，
2: 好，比赛结束，我们上菜吧！
16: 好期待，好期待。
17: 哦，炸的，哇，香啊，感觉原汁原味啊。
18: 来吧来吧，
1: 每次只要的时候就证明是好吃的。
19: 这感觉有点沙子在里面，
4: 我吃的那块螺没
14: 有。螺螺好吃，
4: 连臭鳜鱼都不臭啊，打破我的印象。
18: 我好喜欢他们这个里面透出来那种辣味。
8: 哇，
18: 怎么了？
8: 拌饭绝了，
18: 是吧？我拌饭特别绝。你
11: 好，这个弄的
9: 好。三号这个非常很香，
11: 是我印象中的金陵双臭，
8: 它的辣味非常重，非常好。
7: 三号臭豆腐也是完全另外一种口感。
3: 一号的肥肠好好吃哦，
9: 又可以了，
3: 焦脆正中我下怀。
14: 这个肥肠好香啊，
11: 这个外酥里嫩，里面爆汁，爆汁完了之后有那种酸酸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好，大家品尝的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了。一号守卫人边春林，二号抢卫人冯景响，三号抢卫人王菊香。只能三选一，每个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17: 冯大厨这个，他的给我感觉就是浓醇，四种食材处理的都非常好，鱼没有煮烂，肥肠又够烂，豆腐的焦香的感觉也还有，然后螺丝的借味非常好。
18: 冯大厨他集合了我个人很偏爱的臭鳜鱼，还有大螺丝，吃到里面有一种极致的辣，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多巴胺的感觉，我形容为它是胖臭的多巴胺。
2: 胖臭的多巴胺，他们两个人有名字出来了，一个胖臭的多巴胺，一个是行走的荷尔蒙。哇，在一起，在一起，本来也在一起了，
1: 说晚了。
0: 黄晓明哥，
1: 边老师很有创意啊，炸的都很好吃，我尤其喜欢里边的肥肠，我觉得这里边肥肠是所有肥肠里可能我认为是最好吃的，所以我给了边老师。
2: 好，邓老师。
12: 其实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犹豫半天我还是决定

0: 给了三号，因为王菊香说它是一个大排档美食。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排档的美食记忆》啊，看到这个菜就特别想起我刚有钱可以出去吃饭时候这种烟火气和家常味。
1: 挣了点钱，发了点工资，终于可以下馆子了。
0: 对啊，
2: 其实美食有时候吃的是一种回忆，一种记忆。嗯，那么来看一看本轮的结果会如何呢？
1: 请揭晓，这一块金字招牌究竟属于谁呢？恭喜冯景响成为江乡美食大赛江苏站招牌菜金陵双臭冠军。
2: 我发现他得了第一名好淡定哦。
1: 你不开心吗？你的产品这么受欢迎。
3: 谢谢，谢谢大家。
4: 它烧出来的鲜味啊，浓度啊都非常好，菜肴组合比较丰富，
5: 心服加口服。因为年轻嘛，有创新，我觉得挺不错的。
3: 你好张厨。
6: 咋了？
3: 我凭着金陵双臭这道菜拿到了冠军。
6: 我觉得这个奖应该是你的。其实那天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当你感到困难的时候，说明是正在突破自己的现阶段。恭喜你兄弟。
3: 谢谢谢谢。
7: 我们是臭味虾头组合。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金陵双臭的门面，你的手艺就是这道菜的底气。功夫别丢，味道别变，替家乡把这个口味守住了。
8: 魏佳啊，我觉得今天的每一道菜都好香啊，你觉得什么味道才是最让人难忘的那一口？
9: 我觉得呀，就是妈妈炒菜的味道，是团圆饭桌上的热气，也是我们眼前这一瓶传承于千年前的酒香。
8: 真的耶，这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五，一开瓶便能够感受到老八大名酒自带的粮食烟火气，老窖独有的窖香与粮香格外的突出，沉香优雅，香气丰满协调。
9: 那这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更像大家对圆满的期盼，无论酒文化还是盘龙元素，都是匠心精神的传承。
8: 是的，马上要到中秋了，圆月当空，来斟满这杯酒，这份独特的味道就在心里生根啦。
9: 那要上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超市买古井贡酒，名酒保真更放心。古井贡酒守护万家团圆，来一起把中秋的团圆味灌满。
8: 干杯！
1: 先掉眉毛，接下来要比拼的呢是大煮干丝。哇哦！欢迎。哇哦，没想到啊，一块小小的豆干可以切出江湖地位，
10: 这是我的最爱哦。还珠哥第三部去了一次扬州，然后上的菜里边就大煮干丝，真的是叫先掉眉毛。
1: 就是你是最爱，所以这道菜在你这儿评判应该会更加的严苛。
10: 我可吃了太多这个大煮干丝了，各种。
1: 好了，两位抢位人接下来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大煮干丝的首位人登场。
11: 大煮干丝这道菜我吃了快50年，做了快30年，闭着眼睛也知道眉刀会落在哪里。
12: 他一把厨刀行云流水，他一把刻刀出神入化，前劈后斩切出扬州的风骨。今天他将让大家见识到淮扬菜的极致刀工。接下来有请大煮干丝守卫人王春荣。
13: 感觉经验很丰富。
8: 对，哇，看着就是大师的感觉。
14: 对，他眼神很犀利。
15: 我觉得王师傅的实力毋庸置疑。这一次我准备了全新的原创菜品，向冠军发起冲击，希望能有机会乱拳打死老师傅。
16: 我的菜口味绝对没问题，我更担心的是万一我拿下了冠军，扬州的老师傅们会不会过来追杀我呀。
11: 这道菜我做了30年根本不可能输，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正统的味道在我这里。
1: 哇，这个刀好锋利哦。
11: 我带的是专门皮杆子的，跟了我十几年的粗刀。因为扬州的刀叫一刀三用，前劈中切后粘，大煮干丝这道菜就是展现厨师刀工的。一块杆子要劈成25片，一片一片把它切成丝，我们要求片片透光，丝丝均匀。可以讲我在这道菜的制作工艺上来讲，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超过我。
10: 觉得这个大厨是安了这个 CT 扫描仪了吗？怎么能把这个丝儿切得那么细？我的天哪！
1: 我看那个王师傅这个刀一看，你看那个刀刃，他就是个整个都是弧形的，他就一直磨出来，自己用得很习惯的。
2: 哎，我听说今天那个林大厨是把自己的这个看家刀都拿过来了，是不是？
1: 这确实有带过来，刚好有带过来。
2: 看一下你的看家刀具。
1: 对，这个也是我走南闯北，然后都会带的一套刀具。因为每一个厨师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工具，然后这个还记得吗？王俊凯小凯在中餐厅切那个土豆，那个蓝牙土豆那个刀，就是没有这个刀的时候就切不出那个蓝牙钻的，所以工具非常重要。
2: 那大家家乡菜中有没有特别体现刀工的菜啊？
10: 体现刀工的，
17: 哦，我想到一个了，蓑衣黄瓜。
10: 哦，蓑衣黄瓜啊，对对对对对，蓑衣黄瓜有腰花啥的，
18: 扣三丝，
17: 削苹果其实也考验
10: 我，能一刀不断，哇，我能从头到尾一刀不断。
17: 要不要上苹果根？
10: 来来来来，
2: 我也想加入一下，
19: 我可以啊。
17: 现在加入削苹果这个环节的有沈梦辰、蒋怡两位女将挑战守卫人黄晓明。
20: 你看他削的多厚，
2: 太厚了。
21: 不是，他是都还在挺着，我的都是软趴趴的，咋厚了？厚啊！
17: 你这大苹果削完变成小苹果了。哇，好会哦，蒋怡，妈呀！
21: 我要成功嘞！
22: 没办法，就是家里面有小孩，你就是要在最快的时间填饱他们的肚子，塞住他们的嘴。
17: 就是要用苹果皮塞他们的嘴是吗？
20: 当零食。因为正常来说应该是边笑小孩已经在、啊、边笑小孩已经在这边吃、啊、这边吃、啊啊啊、对不起。
17: 蒋怡，刀在你手上，任你处置。
22: 你别忘记我身上有刀哦。
20: 我以为他女儿是在后面一直这样啃着这样吃进去。
22: 完了完了，我也破完了。
21: 好了，
20: 哇，小明成功了，小明哥成功了。
17: 蒋怡也很快耶，要不是因为那个谁把他断掉了，大表哥、哎、呀，
22: 你到底是哪里派来的奸细？
20: 他们。
1: 哇，现在开始熬这个大煮干丝的汤呢。这道菜的话，这个汤头啊是非常关键的哦。
11: 烫式的枪，厨师的汤，大煮干丝要想做好这道菜，第一步要从汤说起。首先我们选用隔年生的老母鸡加猪筒骨，慢火煨制，干丝用开水烫制三遍，去除豆腥味，然后下入其他配料，把配料的各种味道融汇在一起。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干丝本来是没有很强烈的味道的，但是我们加了老鸡汤、猪大油，能够使干丝更加的绵软、醇厚。我觉得肯定能够守住大煮干丝味道。
1: 哎，我看雷师傅在做的这个是胡萝卜吗？
23: 不是，是湖南特有的黄贡椒，今天是一个升级版。哦。
15: 因地制宜的选择食材是一个淮扬菜的师傅必备的技能。我会将黄贡椒在破壁机中打成蓉状，下锅炒制后将鱼汤冲入，激发黄贡椒的香和辣，要将辣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多一分过辣，少一分无味。最后会将炒好的花姜鱼柳均匀地撒在煮好的干丝上，搭配了一些淮安的茶散，让食客找到一些别样的趣味。
16: 我这次做的还是我的麻婆大肚干丝，因为我个人认为我麻婆豆腐做的很正，那保持不变其实是最好的。首先我会用黄油老鸡跟牛尾巴做一款底汤，随后我会用陈年豆瓣和红油豆瓣炒香刀口辣椒，里面再掺一些金钩海米和瑶柱搭成的一个麻婆酱汁，出锅前点点虾油，这样色泽会稍微红亮一点，香气的复杂度也会高一点。
12: 比赛倒计时一分钟。
22: 哦，我看到他那个就超流口水，
20: 我想要吃那种，因为那种颜色令人很、
22: 好流口水。
0: 看着这个汤就有食欲，
4: 长成这样就是标志的，
0: 很鲜的那种。
18: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开启我的味蕾。
12: 五、四、三、二、一。
17: 好了，比赛时间到，那我们的菜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的味蕾准备好了没有？
19: 准备好了，
17: 请上菜。
19: 哇，好生期待呀。
20: 哎呀，来喽。
19: 非常鲜，就是我闻完一口我感觉我来到了春天。
20: 谢谢。哇，超级像面线的二号，
0: 看着就很好吃，这个来拌饭感觉很好。哎，
4: 盛的满满一碗饭就是对川菜师傅的认可，你知道吗？川菜就是得下饭。
22: 啊，这个汤太好喝了，
19: 感觉是陈年的红酒，入口是有一层一层的味道的。哇
24: 哇，它里面的那个丝的口感还有脆的，口感很丰富。
19: 哎呀，光盘了。
20: 我一听说大肚干丝，
16: 干丝，
20: 我就干脆就没吃早饭。
25: 哇，
20: 好鲜啊！完全不够吃，这可怎么办？哎呦 ，sorry， 对不起。
26: 好，我们的投票通道现在已开启。一号，守卫人王春荣；二号，抢卫人王红举；三号，抢卫人雷天宇。
19: 怎么办？怎么办？ 最期待的。
26: 所有人都投票结束了。来问一下黄晓明哥，对于这道菜最有发言权的人。
10: 红举这道菜我觉得非常好，创新，集合川菜、湘菜还有淮扬菜于一体，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喝汤啊，因为稍微的油了一点，味道重了一点。天宇，你这道菜非常的年轻，如果算是情感的阶段的话，这像是初恋阶段啊，就是那种淡淡的柔柔的，但是又有一种新鲜的那种春天的感觉，就觉得很舒服。最后吃到一号王老师的大竹干丝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哦，掀掉眉毛了，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大竹干丝的那种最浓烈的爱情的那段时间，太新鲜，太好喝了，太浓烈了，就是太爱这口汤了，真的就是掀掉眉毛了。
27: 我们说这种大竹干丝的这种鲜一定要有穿透力的，然后王师傅的这个真的就是直接击中，因为我是福建人，我对鲜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很喜欢的。然后今天这个汤呢，除了鲜以外，刀工非常好啊，所以我选的是王师傅，谢谢。
28: 因为我没吃过这道菜，所以我吃到这个的时候觉得会比较鲜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叫馓子的站在一块，我觉得搭配得很好。
29: 这是啥呀？
19: 馓子。
29: 这是几号的？
19: 这是三号的。
29: 三号。这个。好香啊。
28: 然后所以它整个味道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30: 我呢没有吃过大肚干丝这道菜，我投票的主观感受是我觉得好吃。那对于这个四川人，我会觉得最好吃的菜就是最下饭的菜，所以我投给了王红举王师傅。
17: 好，
26: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到底这块招牌菜会刻上谁的名字呢？

0: 恭喜王老师可以登上我们的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
1: 我觉得说给老师傅不丢人，但是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我能像他一样，或者说我能走得更高。
2: 我对他还蛮好奇的，他这个吊汤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他的手艺。
3: 恭喜王春荣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恭喜。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大煮干丝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这道菜最好的认证。火不熄，味不散，请继续替家乡留住这口鲜。
4: 拿到了大煮干丝的冠军，对我来说多了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守着这份老味道好好的传下去。
5: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6: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10: 杨梅。
11: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2: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3: 结冰了哥，再吹。
12: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3: 你完了，今晚。
14: 吃进去很妖娆。哎
13: 呀，好素了。
1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4: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6: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3: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7: 对，
13: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7: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7: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8: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3: 有。
18: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3: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19: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8: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3: 不需要有矛盾吧？
1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6: 挺忐忑。
0: 忐忑啥？
6: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6: 您对那六位？
19: 我全不认识，
8: 这些人都没认识，
6: 没打过照面，
15: 没合作过，
6: 不认识。
18: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都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6: 第一次。
18: 对。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3: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7: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6: 好美呀、啊！
17: 天时地利人和，
1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5: 这是什么鬼神鬼将的？你让我过来！
14: 我不要再打了！
5: 我一定要打死你！
7: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5: 这里是由古井贡酒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喝古井天天乐。
4: 第二轮仙调美貌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三位鼎立。

0: 即将开赛，江苏最先是从舌尖开始的。
1: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2: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3: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1: 接下来江苏站最后一轮的主题比拼呢，叫做三位鼎立。
4: 本轮比拼呢，一共有三道菜：无锡酱排骨、地锅鸡、软兜长鱼。每道招牌菜呢，将有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席晋级名额。只有晋级成功，才有机会在下一赛段与一位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招牌菜冠军。
1: 江苏站最后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4: 好的，灶台已点亮，火力已就位，各位抢位人们，三二一，比赛开始。
5: 哇，鳝鱼，哇，这活的，
6: 活着烫的。从头至尾，所有的都没备，全都在现场做的。
7: 现场加工是吧？
6: 所有都是。
8: 软兜长鱼是我们江浙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菜。这道菜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所以它是淮扬菜厨师的入门必学，也是火候把控的终极考验。1949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上的就是软兜长鱼。
9: 软兜长鱼呢，也叫开国第一菜，在我们淮扬菜菜系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这个菜呢，就是选料呢会比较考究。
10: 我们江苏这一带会选用笔杆青黄鳝来做这道菜，因为它肉质细嫩紧实，鲜度高。烫制完成后，就是一个取肉的过程。
9: 取肉的过程呢，也是要有一个熟练的技法。
7: 傅老师，画面是不是有点血腥 啊？
6: 不，没事，干咱们的不怕这个。
11: 就直接用筷子这样弄啊？
7: 我们叫划三刀，
11: 划三刀，
7: 三刀子，给它切出来一个这个三角形的
5: 骨头哦。
7: 对，
10: 取肉完成后，
9: 我们进行一个调味。我们采用了一个对芡对汁的烹调的方法，然后要快速的在锅里把鳝鱼进行翻炒，
10: 把对好的对芡整碗淋入锅中，让芡汁薄薄裹住每一条鳝肉，做到芡包油，油裹芡，最后沿锅边淋香醋，撒白胡椒，三两下立刻出锅，短时间盛菜，不能久烧。这次比赛我还是想把传统的软兜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
6: 你是哪儿的人？
7: 我老家河南，但是我一直在江苏这边定居了。对。
12: 那有些厨师会觉得，只有淮安才能做得出正宗的软兜长鱼。
9: 你要是讲这个发源地呢，肯定是当地的厨师他掌握的时间久一点。
13: 淮安的软兜长鱼是很有名气的。
14: 对对对，是淮安的代表性菜嘛。嗯。软兜长鱼。
13: 软兜长鱼，对。嗯。
15: 我是王浩。从厨18年，来自于软兜长鱼的发源地江苏淮安。我们淮安人是整个江苏最会做鳝鱼的，只有淮安人做的软兜长鱼才叫软兜长鱼，你们都别瞎忙活了，歇歇吧。
16: 我不觉得说哪个菜只能哪个地方的人做，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只要你吃得多，只要你愿意尝试，每个人都能做。
17: 不一定说淮安本地的厨师就能做好，都是可以把它做好的。
18: 我表示不服，软兜长鱼呢，它是起源于淮安，并不代表淮安的厨师就能够去做得好。
19: 因为我们家乡靠淮安，淮安的长鱼来自于我们宝应，我们宝应那个是水网地区就出产长鱼。
2: 淮安做软兜那还比啥呀？必拿第一啊！你淮安哪个厨师不会做软兜？那不闭上眼睛的吗？
7: Hello 兄弟，Hello， 这不是淮扬菜大师王浩吗？啊，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
8: 又说这种，
7: 久仰久仰，王老师。
20: 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而且还是个淮安的，我们俩还是做同样的一个膳食，你想一想这个压力多大。
12: 啊，今天看了他的菜，
20: 对，果然还是有压力，因为跟我们这些选手做的就差异比较大，他真是差异化竞争了。
11: 哇，长鱼魔法师你是？
21: 我做的是一个冷式的版本。
11: 冷式的？
21: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嘛都是热的，对吧，都是以这种淮扬的口味，黑胡椒打底的，然后我就尝试一下在这个调味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个夏天的这种凉拌的这种口味。
12: 作为一个淮安人，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用传统的方式烹饪的长鱼呢？
21: 没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烹饪方式能做到江苏省最具代表，我相信创新的版本一样很厉害。我们这次冷吃版的软兜长鱼能否去腥是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
11: 毕竟是鱼嘛，怎么着都会有些腥味，所以你的处理肯定一定要小心精细，是吧？
21: 对，它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上面这个粘液全部要去光。啊，
11: 就是，对，鳝鱼就是黏黏的。
21: 对，黏黏的，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11: 它也是它的逃命之宝吧？
21: 对对对，
11: 它就是靠那个泥，因为你抓不住它。
5: 就像泥鳅，哎。
11: 对，地心力，你抓不住我。
21: 是的，是的。我这次用到的去腥方法主要是两种，首先第一个是在烫制的时候锅里加入适量的葱姜陈醋，第二个是鳝鱼滑制好之后呢，放在清鸡汤里面进行一个微煮。微煮的效果，第一个是它去腥，第二个是提鲜。微煮完了鳝鱼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改刀，为了它的美观，这次冷吃版呢，我们只选用鳝鱼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鳝鱼的脊背，然后进行一个装盘。我们结合一个粤菜的风生水起捞鱼生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它更加的有仪式感。
20: 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来把它给做成冷吃的，很少，目前就它给我的威胁最大，因为所有的学员包括我都没有离开传统，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加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改良。我在这道菜的基础上增加了广东的肠粉，然后加上大肠头，再加上软兜本身的软 Q 弹，三个 Q 弹加在一起的美食肯定能征服全场的评委。
19: 我做长鱼面30年有余，今天我会在非遗的基础上加入改良版的调料，以便更好的去腥。我将带着长鱼面的非遗功底跟在场选手一较高下。
22: 我带着我创新演绎的软兜长鱼来比赛，
23: 我会加入法国的 garlic confit， 还有英国的 Worcestershire sauce。
22: 我不是要改写传统，而是希望这道经典中国菜可以被全世界食客读懂。
5: 哇，这好像蜈蚣。
11: 不是啊，鳝鱼骨头。
5: 这是炸了的吗？
20: 对对。
24: 我今天做的软兜长鱼是在传统基础上把鱼骨也做了一个加工，这样既有鱼骨的酥脆，又有鱼肉的软烂，这道口味更有层次感的软兜长鱼一定会脱颖而出。
17: 我今天做的是普菜炒软兜，不打乱传统软兜长鱼爆炒逻辑，普菜不跟长鱼一锅猛炒，分开处理，最后合盘，兼顾鳝鱼 Q 弹软兜形态和蒲菜的脆嫩爆汁，会给大家更好的试吃体验。
12: 那这次来参加比赛的人有没有你认识的？
17: 谭晶晶三个日。
18: 我和我同组的周德彪，我们来之前就认识，当时到这里的话很惊讶。
25: 哎，好兄弟，你是做什么啊？
18: 淮安软兜。
25: 是什么创意啊？
18: 做个创新的，平地一声雷。
12: 如果说你跟他两个人只能有一个晋级名额的话，你觉得是谁？
18: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12: 为什么你觉得会是你？
18: 你这个问题就问得很犀利。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强。你说强，然后你就问你强在哪里？是不是这样说？
12: 你是想不想回答？
18: 算了，不说了。今天带来的是改良版的软兜长鱼。鳝鱼手骨法，锅巴造心意。我将自制锅巴经过两次复炸垫为盘底，将滚烫带芡汁的软兜长鱼浇淋在锅巴之上，你会听到噼啪作响，如平地惊雷，是特别有仪式感的。 一部分锅巴吸饱长鱼鲜汁，软润入味，另一部分依旧保持焦脆，扇肉软弹滑嫩，糊鲜焦米香交织，有声有色，听觉味觉双重体验。
11: 软兜长鱼捞锅巴，
18: 对。
5: 哦，这也有锅巴哎。
18: 对呀、啊。
5: 锅气女教。
0: 哎，你好。
5: 好。哎，我去过您的餐厅。
0: 是啊。
5: 对。哦呦，
0: 你是专业厨师吗？
5: 我不是。
0: 那够棒的啊。
1: 大家好，我叫朱天瑶，来自上海。我是一个在全世界吃米其林餐厅，并且把它复刻回家做了十多年的家庭厨师。
12: 那你有关注过今天场上还有一位锅巴选手吗？
1: 有看到他用锅巴，但是完全不在意。yeah.就是我不太喜欢去让别人干扰到我自己的步骤。
8: 那朱老师回头跟你说说，因为像这种用笔杆扇做这种扇兜都不宜过度烹饪。
5: 不宜什么？
8: 过度烹饪。嗯，
5: 明白。
8: 因为这个菜突出的哎，就是它肉质的嫩。
5: 好嘞，那我先忙。啊。
8: 而且，哎呀，行，我说完了。就像搁这种配菜。嗯。啊，配菜不要多煮菜。嗯。这种。
5: 明白，嗯，好嘞，
8: 因为它是点缀，
5: 好嘞，
8: 红花得有绿叶，那是绿叶，
5: 好嘞，明白，来不及挑出来
1: 了。我今天做的是一个软兜长鱼的锅巴，我用了洋葱、大葱、小葱去熬了个葱油，熬好的油作为底油，加入蒜末和姜末，把鳝丝放进去一起煸炒，在最后炒制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些沙葱。然后做成了一个浇头，浇在了锅巴上面。专业的厨师们，你们最好好好做，不要输给我一个家庭厨师。
3: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6: 有。
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0: 我们这样讲我好紧张哦。
26: 我不知道，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27: 我第一次听说。
28: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抖的，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却滑手。
10: 不需要有矛盾吧？
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0: 挺忐忑。
4: 忐忑啥？
10: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4: 您对那六位，
26: 我全不认识，
28: 这些人都没有，
10: 没打过照面，
5: 没合作过，
10: 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0: 第一次。
4: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0: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9: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30: 他们究竟是神仪器，共创高光。
5: 好美啊！
31: 天时地利人和，
2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0: 还是鬼仪器，共赴荒唐。
32: 这是什么鬼神鬼妖的？你让我过来！
33: 目标太早了。
32: 我一定要打死你！
3: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34: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5: 就希望大家整体整点活，
33: 走。
28: 嗨，玉言。
35: Hello。
34: 老师，你泡的茶？
35: 对。
34: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5: 天哪，
5: 你是在剪头发吗？
35: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啊！
34: 你把家都搬来了。
35: Do you want to try？
36: 耶。
37: 好看。
34: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38: relaxing，
39: 面膜有24盒，然后刺泡精华有5盒。
5: 哇，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39: 你看到了吧？
26: 看到了。
40: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41: 金卡翻倍，
42: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34: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 是谁呢？哎呀，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2: 地锅鸡在我们徐州哦，它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名片。
3: 我记忆当中的家乡美食排名第一的就是地锅鸡。
4: 可能从我奶奶那一辈儿，然后到我爸爸这一辈儿，我们三代流传的一口铁锅。
5: 徐州是地锅鸡的发源地，就是外地朋友来到徐州来，必须要吃地锅鸡。
6: 严选建模地锅鸡啊，哇，
7: 最强地锅鸡推手。
6: 就很有标准的是吗？
5: 对，是的。哦，做了地锅鸡是20年的将近，什么都不干，专做地锅鸡。
6: 专门做这个的。
5: 对。哦。我叫郑静，地锅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第12的传承人。我们地锅鸡呢，选的是1年多的走地小公鸡，它这个鸡呢，鸡肉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老。还有一个呢，就是酱料，就我们依然保持着人工炒制。辣度是非常高的，一般淮扬菜呢就比较清甜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口味，重油重辣，讲一个酱香打底。加入高汤，大火炖煮，把它叫成鲜香鲜辣的地锅鸡。
6: 好香啊，你这个。
7: 这个是什么？
5: 哦，面团。地锅鸡的灵魂不就是饼吗？
6: 啊，饼，
5: 饼菜合一。哦，
6: 所以是鸡就着那个饼来吃。
5: 对，叫饼借菜味，菜借饼香。哦，这个地锅鸡的灵魂就是面饼，贴在锅边的那一部分，它形成是那个焦酥的状态，然后呢，泡在汤里面的是软滑的状态，它的味道是非常鲜明的。把鸡炖好了，面饼再配好了，这个地锅鸡就没有问题了，味道一定是很香的。
6: 哇，好香啊，看着
8: 很香很香很香。
5: 地锅鸡的，你说它外表比较粗犷一点啊，但是它底子里面又非常细腻，自成一派吧，更具烟火气，更接地气。
6: 哇，好香哦，第一次在这个江苏菜里面闻到了
7: 辣椒。哎，
2: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就它的一个鸡的一个选用呢，那肯定是跑山鸡，它的鸡肉比较结实，肉质比较香，炒香之后，然后加上高汤，汤汁收到就是粘稠状，正好那这个喝饼也熟了，这道地锅鸡也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了。
6: 外卖爆单必吃鸡，哎，
9: 他们很多学生都是
6: 必点你的。
9: 一是必点，第二就是他们从上大学开始
6: 就吃，
9: 留在徐州工作以后还是到我那里吃啊。
10: 我的特色就是我会放湖南当地的萝卜干，会有不一样的风味，我自己吃还是非常下饭的。
11: 他们是地锅鸡用铁锅做，我是用砂锅，用我们老家的这个锅巴垫在底下，它会吸满这个我熬的汤的这个汤汁，
6: 就是柴火那种米饭锅吧。
11: 对，对，
6: 好香，
11: 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白翠龙。今天这个地锅鸡可能跟我们传统的地锅鸡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饼子我用的是我给它做成那种老燕形状的。因为在我家乡，我是安徽阜阳的，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的正月16嘛，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给父母送这样老燕饼，它的寓意非常好，健康长寿，表达孝心的一种方式。对，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的味道。
6: 你叫什么？托托。

0: 摸天，
1: 偷偷摸天，
0: 这是你自己的中文名还是你的
2: 自己的名字？
0: 自己的名字，
2: 是来自意大利的。
0: 那你勇闯江苏菜市，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对呀、啊，
2: 没有答案，就是这样。大家好，我叫东马索，我是意大利人，现在在中国生活。第一次看帝国鸡，我觉得特别神奇了，就是用一个意大利的方式做出来中国的帝国鸡，比如白葡萄酒、迷迭香和一点橄榄，所以可以说有一个融合很多那个不一样的味道。做好的时候，我会撒一点干牛汁，然后加一点橄榄油。我相信我的意大利的帝国鸡会成功，味道很完美。
3: 这个是佛卡夏，就是帝国鸡里不是有一个那个贴
0: 饼
3: 吗？对，然后把它
0: 就贴的是这个呀。
3: 对，因为其实它的
0: 融合了是吗？
3: 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哦，懂了。
1: 哦，它就跟我们这边那个豆腐。
3: 对，
0: 蜂窝结构嘛，
4: 因为我本身是做烘焙西点的嘛，而且佛卡夏它本身产品的特色就是带有很多的蜂窝状，它是最能吸饱地锅鸡里边的汤汁，然后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口感组成的一个产品。
5: 你别说啊，这颜色还是很漂亮，这颜色调的拿得很准。
3: 我一会儿得给它倒出来，然后完了我给它挑几块好肉烟熏了。
5: 啊，再熏一下。
3: 对。因为其实以前的地锅鸡不是用那种土灶，然后完了之后是那种柴火完烧的吗？
5: 然后完，四川口味的吧？你我一看就花椒，
3: 花椒上放挺多，是
5: 花椒真没少搁。
4: 我今天参赛的做法的灵感其实也来源于我小时候对我奶奶的一个回忆，就是这个稻草的烟熏香气。这一锅烟熏料给它炒至冒烟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鸡肉碎。一起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边，摆盘的过程当中，佛卡夏旁边我们放上那个鸡肉碎，进行一个圈模的一个摆盘，最后摆上的是鸡皮做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脆片，诠释的是以前的土灶最底下的那个草木灰。我觉得这是最能代表我的记忆的一个组成。
1: 对，它是鸳鸯的，
6: 鸳鸯帝国鸡。
0: 哦，鸳鸯帝国鸡。
6: 对，两种口味。
0: 十味。有十种口味吗？
6: 对，这个面是用十种蔬菜和水果一起和的面。哦，
7: 我这一次呢是选用了鸳鸯底锅，一种呢是做的这个种酱香口味，第二呢我又做了一个这个青椒口味，第三呢我在饼子上进行了创新，我做了蔬菜饼和水果饼，这样的话呢我就用一个锅做了两个不同的味道，然后还有两种不同的饼子来进行搭配，让不同的人有更好的选择。
5: 这个一个泡饭好吃，一个泡那种烙饼也好吃。
7: 对，这种真特别香。
8: 老师，您对您的比赛获利有信心？
7: 有信心，必争第一。
9: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0: 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9: 有请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亚，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11: 我们开炫吧！
12: 我的右边啊，哇
13: 啊，我的天哪，
14: 哇！我的左边，哇，
15: 这土豆，
16: 这土豆好绵密，
0: 你会不会减十期？我们都是。
13: 我的天哪！
5: 米花杀手，米花杀手！
13: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

0: 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冲啊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1: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好六街非常的浪漫啊，大家都盛装出席，是一个这个王子公主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养眼。我们来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漂亮的朋友们。首先这两位是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红尘四合》的两位主演，我们的王星月和徐若涵，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第一狐狸王爷，然后也是最会的操盘手宇文宏策。
0: 好，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尘四合》里面的最强打工人穆小树。
0: 欢迎欢迎他们两位啊。其实在红尘四合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设定，因为它是一个西甜斗趣的一个古装爱情剧。它这个故事讲的是狐狸王爷宇文宏策和京城打工人穆小树他们意外的相遇了，开始呢是宿命对立，然后呢又结伴查案，红尘携手的故事。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和支持我们的红尘四合，
4: 期待，
2: 谢谢。
0: 好，今天除了星月回来之后呢，我们好久不见的魏老师也回来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征明，又来打榜了。哎呀，
0: 太好了！我跟你说，魏老师每一次对我们这个好六街真的是非常有感情。他是刚刚从这个凤补期当中杀青，然后马上就来了。
4: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凤补期的这个早日播出，也欢迎魏老师往上冲冲冲，好不好？哎，
4: 加油！
0: 好，加油加油。接下来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好留街，之前来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很爱这里的月月，欢迎张月。
5: 大家好，我是张月，然后我今天扮演的是公主日记里的米娅公主。
0: 我开始远远的看，我以为他热带个风扇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是他的那个造型。
5: 这耳机。
0: 那刚才好像都没有问那个若涵，你是什么公主？哪个公主？
3: 我是贝尔公主。啊，
0: 就那个。
3: 但她不是野兽，是我的王子。
0: 哦、OK， 好好。
2: 我今天是有身份的，是王子来的。
3: 王子来的。
0: 你觉得今天你有输给迪哥吗？
2: 我觉得是。
6: 那个各位，其实各位舞会就要开始了，你们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2: 迪哥一来就跟我说，心愿你怎么穿成这样，快去换王子的衣服。
6: 什么叫做真正的王子，你看不出来吗？
4: 迪哥真的这个垫肩快垫到就是上面去了你知道吗？
0: 好，刚刚聊到了这个，说到王子，这两位朋友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帅气，来到我们你好星期六每次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快乐的这个记忆，今天又回来了。我们欢迎我们来自十个晴天的李浩赵一博。欢迎两位。那首先祝贺我们浩浩前不久完成了在红馆的演唱会。哇、wow、太开心了，真的太为你开心了，
4: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另外我们一博弟弟再一次回到好乐街了，同时呢再一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他的新剧《非正式浪漫》和《遥遥有期》也即将播出，我们多多支持一博弟弟，
4: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雪琴，今天是
7: 啊，我今天是冒充公主，
8: 冒充公主。
7: 他们让我说我是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我怕迪士尼告我，太不一样了。
0: 另外还有我们子怡，子怡因为她是罗马假日里面，现在度假还没结束，
7: 还在假期里，
0: 对，在路上马上就回来啊。然后我们欢迎小丁回到我们的好乐街。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最近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啊，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哎，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今天是女生相对珍贵一些，男生多一点点。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我们请泽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叫王子变青蛙的机制是什么，怎么回事。哎，
4: 是的，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王子们呢要尽力争取和公主组队的机会，如果最终没有和公主组队的话呢，就会变成青蛙来接受终极惩罚。这个终极惩罚呢是需要两只手手捧牛蛙说，好兄弟我们终于团聚了。
6: 等一下，是手捧真的牛蛙还是一份干锅啊？
7: 放辣椒吗？
4: 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0: 这个惩罚听着真的非常吓人，所以呢我们的王子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跟公主来组队。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最懂你蛙的环节。
4: 喂，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这边已经有三位公主已经落座了，还有一位公主在路上马上到。这边呢我们的六位王子呢就要想办法跟公主要组队才可以逃开惩罚。
4: 对，
0: 那么到底要怎么玩呢？我们请泽林介绍一下我最懂你蛙的规则。
4: 好，在录制之前呢，我们公主们定制了专属的谁最懂我的问卷，而全体的王子们呢已经完成了问卷的作答，问卷得分最高的王子将进入搭档候选池。如果有其他的王子想要和公主组队的话呢，可以发起奇袭，如果出现了多位的奇袭者，则由公主选择一人就可以和候选王子进行对决，获胜的王子就组队成功。
6: 听懂了。
0: 好，那我们首先呢要邀请我们另外一位公主孟子义隆重登场。哇，哎呀，这个等待是值得的。
7: 公主回家
4: 真的像哎，罗马假日。
3: 是的，是的，对的。
4: 你会骑自行车出来呢？
3: 我度假回来了。哎，我的车停在那边。
4: 自行车吗？
3: 对。
4: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子义，然后我今天是罗马假日的度假公主，谢谢。
7: 度假公主。啊。
6: 我是罗马王子。Hello。
3: 怎么不管在哪里都能看见你啊？
6: 当然，我来接你了。
0: 好，先坐，先坐，来，子怡先坐。好，那我们首先呢要邀请我们第一位组队的公主，就是我们的月月，欢迎张月。
6: 张月公主，
0: 是不是来得好突然？
5: 好可，好吓人啊！
0: 你放眼过去，这六个人，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最懂你，
5: 最懂我啊！

0: 次见吗？
1: 对，都是第一次。
2: 我也是，
1: 今天也是第一次。
2: 对啊，
3: 第一次见的还是有点太陌生了，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是哪来的信心？你觉得你会很懂粤语？
3: 哦，我是，我觉得第二次见还是可以不了。
0: 好，我们先把这个粤粤的分数榜推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刚刚粤粤是，你会觉得谁会是榜首？
1: 我觉得按熟悉度的话，应该是哲明吧。
2: 哲明，
4: 有可能。
0: 出大事了，月月。首先，第一个最懂你的人高达90%，但是一位神秘的 X。
2: X。
3: X。
0: 我觉得最精彩是第二名，
2: 李浩，
0: 哦，高达70%，
2: 哇。
0: 第三位是
2: 三位
0: 王新月。
4: 哇，什么？还不是我，
0: 魏老师啊！哎呦呦，怎么回事啊？啊，并列第三名是丁程鑫，
2: 咱俩一样。
3: 你去哪儿了，兄弟？
0: 哦，魏老师并列第三名，还好，
2: 也是并列第三。啊，你
4: 也是40%。
0: 好，然后哎，一博稳定发挥，
4: 没错没错，
2: 就差一点。哎，何老师，但这是谁呀、啊？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谁啊？
0: 有可能是我。哦，
2: 如果是何老师90%，我觉得完全合理，真的。
0: 所以你知道最精彩的是，目前最懂月月的人是李浩。
2: 是的。
4: 哎呦，哦，
1: 弟弟，
4: 初次见面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来，祝贺李浩进入到我们的
2: 候选池。
0: 候选池了，好，
2: 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有没有王子要发起奇袭？
2: 我要奇袭。哦，
0: 哎呦，好，哇，你怎么敢的，一博？20%？
4: 为什么20%想要奇袭呢？
0: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了解最少的就代表最有神秘感。哦呦。
2: 其实你是故意避开了那些正确答案。
0: 不是，
2: 对不对？
0: 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跟李浩玩游戏。
4: 但万一他赢了，他不愿意怎么办呢？
3: 你总是问这种问题，你怎么知道他
4: 不是牛蛙很需要你啊？主要是
3: 牛蛙也很需要你。
4: 活的。
3: 好了啦，不要再吵了，我来吧，你们俩都下去了。这。你看，要多一个劲敌。现在
0: 好，现在丁程鑫也发起了奇袭，
2: 三位。
0: 好，现在月月，你要在一博跟星星当中选一个留下来跟李浩游戏 PK。
1: 那我选一博。我选一博。
2: 白走一趟。
4: 为什么呢？
0: 怎么了，星星？怎么了？
5: 离开晃一圈。
2: 为什么呢？
1: 小丁，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
0: 一个单位的。
1: 然后我很想看，就是一个单位里面的良性竞争是怎样的，
0: 明白明白，
1: 好不好？
4: 哦，瞧不上我们40%这个单位。哎，我这个单位啊。对，
0: 还有下面这个环节很适合他们熟悉的人玩啊。嗯，那下面是个气球炸弹问答，就是熟人下嘴比较狠，
3: 是的，
0: 是不是？
2: 好，我们的两位王子呢需要轮流向对方提问，请说出三个什么什么什么，并传递气球炸弹。90秒的时间内，气球抱在谁的手上，则组队失败。
0: 好的，加油两位。哦，准备，挑战开始。
4: 请说出三个十个今天里唱歌比你差的人。
2: 赵一博、李耕耘、陈少熙。你要问一个问题再扔过去。啊，哎呀，对对，
3: 真的很帅。
2: 请说出三个你比何老师优秀的点。你比何老师优秀的点。哦，
3: 我比何老师话少，我比何老师高一点点，我比何老师黑。请说出 三个在场没有你有才华的人的名字。哦。

0: 赵一博 ，OK。
1: 论种地才华的，比如说迪哥、小丁啊的种地才华，我都觉得没有我好。嗯，
2: 还论种地才华，很细节。
3: 还不报，还不报。
4: 嗯。孟姐都听够了。
2: 太刺激了，孟姐她不报。
1: 说出三个你想选的公主的名字，在场。啊。
5: 很累，这好坏啊！
0: 章子怡、张悦、李雪琴，
6: 谁没被你选？
0: 谁没有选上？
4: 因为西西自己带王子来了，
2: 有王子的，
0: 没错，人家俊轩呀。请说出三个自己的缺点。啊！
7: 那么恭喜一博，
1: 我觉得我的缺点是心太软了。
5: 心太软。
0: OK。
5: 好，恭喜对张悦了解只有20%的赵一博与张悦组队成功。回去吧，你坐好了。好。
2: 很不甘。
5: 哇！恭喜你组队成功。
1: 哦，还有这一出。
5: 好的，那这是我们第一位公主了。第二位虽然来得晚，但是性子急，说怎么还不报啊？接下来是孟子义同学，
2: 有请。
8: 好的，我来了。
5: 好，来，首先把子义的分数榜拿上来。
7: 你也可以猜一下，你觉得目前的这五位当中谁最了解你？
8: 这里边吗？嗯。
2: 怎么还突然嫌弃了呢？翻我们白眼什么？
8: 坦白说，我感觉来巨轩的那个最懂我。哎呦，
7: 什么？
5: 王新月是不是？
8: 对，
9: 没事，给姐姐，没事，给姐姐。
1: 给姐姐让给你。
8: 姐姐不要，姐姐不要。
7: 有问过新月吗？就给姐姐。
5: 那我来偷看一下，我现在偷
7: 看一眼，
5: 来偷看一下。
8: 谁呀
7: ？X。
8: 是谁啊
2: ？X 是谁啊？
4: 是不是那个 AI 呀、啊？
5: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 AI。
4: 我每次都藏一个 AI 进去。
5: 有可能是 AI， 然后接下来看第一名哦。魏哲明。哦。啊。
4: 哦。哇哇！
5: 丁程鑫，你发生什么事？哦。
7: 丁程鑫才是最了解你的那个。
2: 哇！丁程鑫讲直接没错，
5: 他可以避开所有正确答案，你真的好厉害呀！
0: 一题没对啊，
6: 我说实话，全选 C 都不一定能。
8: 有的时候真的跟这个认识的时间长短毫无关系，
5: 毫无关系。我觉得只能怪我们的题没出好，对不对？
6: 题太难。
5: 第四题，当孟子义生气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哄好他？星月，你选的是？
2: 选的 B，
5: 送他礼物
2: 。
8: 哎，你们这些男人什么时候能明白认真道歉？
2: 不是，有时候跟你聊天，你就不愿意听那个。
1: 但是讲道理。
2: 解释啊，对啊，
1: 你生气还跟你讲道理，
2: 能跟你讲明白吗？
6: 你都不听，不听，不听。
8: 道歉不是讲道理，那他讲道理，我说不接受，他说好，我错了，就很好啊。
1: 重点在于低头。
2: 对啊，
5: 子义的意思是他要讲道理的话就得低头，因为他永远都是对的。
8: 也没有，也没有，我也有错的时候。
1: 什么时候啊？
8: 但是，错的时候不多。
5: 嗯，好，下面是一个简答题：爱情、友情、事业、自由、亲情，按照这个排序，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
7: 对，
5: 你不向往自由吗？
8: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哇！就 我觉得人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哇，
5: 金句金句，
1: 有道理。
8: 你又要工作顺利，你又要美丽，然后你又要自由，怎么可能？
2: 没有美丽这个选项，
6: 没有，哪来的？
8: 我自己加的。
2: 哪来的美丽？
6: 美丽自带的是吧？
5: 好的，来，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魏老师。来，魏老师请出列。好，请问谁要奇袭？
2: 王子来了。
0: 紫翼公主，我要守护你。
2: 什么意思？低头。
8: 不是，我看看你底有多少。
6: 我觉得0%的实力要得争取一下。哎，
1: 有，我有资格吗？
2: 一起来啊！
1: 我怎么可能输呢？我只要没想到他跟巧克力竟然不是母女关系。
5: 你连性别都搞错了，浩浩，巧克力是男孩。哦，
1: 是男孩吗？
2: 对，
8: 巧克力是男孩。
2: 原来的狗是男是女？你看，拟人化了，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你不行。他非常爱他的狗，你不能这么说。
8: 对呀，弟弟，你先回座。弟弟，你先回座。
1: 我不累，姐姐。
2: 谢谢，
1: 我真被淘汰了。
6: 你
2: 谢谢。
5: 好，来
10: 二选一了，
6: 迪王子
2: 不用说。
8: 啊，哎呀，主要是刚刚上一把，我看小丁回去很落寞，
2: 没事，
8: 这把我不想看到他落寞了。迪哥，你回去吧。想看你落寞。
2: 我这么厚的垫肩更落寞，看起来。
6: 我只能说上一把的最后一名很有希望。
5: 我们听一下他们要玩的游戏，叫做心有灵犀。
7: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在90秒之内，我们的公主呢需要用呱呱呱以及动作表演指定的词语，两位王子呢同时来进行猜词，先猜出来的记一分，记分更多的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队伍。
8: 好，
5: 好，来准备90秒，挑战开始。 OK。三个字，
8: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5: 演得好啊，演得好。
8: 光
6: 转圈，
1: 呼啦圈。哎，
5: 回到正确，下一题。哎，
8: 对对对。哇，
1: 人腰在动。
8: 三个字。
1: 八。
6: 对。
1: 对，八对。
8: 呱呱呱，
1: 八八转。八转。八音盒，
5: 回答正确，魏哲明积分。哇，
2: 啊，好厉害啊！
1: 哇，我还有一天能在游戏上赢了你。
8: 5个字，嘎嘎嘎啊，嘎嘎嘎，嘎呱呱呱呱呱呱。嘎嘎嘎啊，嘎嘎呱，嘎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6: 就像老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爱大米，
5: 丁哲鑫队。
1: 哦呦，太狠了，这怎么猜出来的？我的天哪！
5: 魏哲明答对2题，丁哲鑫答对1题，哎呦，
1: 就差这么一点点。
5: 祝贺魏哲明和孟子义组队成功。
1: 不满意，
8: 来老师，
1: 来吧，
5: 又落寞的回去了。
2: 回来吧，
5: 真是。
2: 哎，很落寞。
5: 为了挽尊，每次回去都那个插着兜那种，假装没事，对不对？
6: 我谦让。
5: 下面
7: 到我们
5: 若海了，是不是？
7: 对，
5: 王心月要准备上班了啊。
3: 上班了，王心月。
2: 行，我最懂你。
8: 来看看多少名。
5: 我们首先把若涵的这个榜拿上来。
2: 哦，我很紧张，我现在。
5: 拍完这个戏之后，你怎么评价徐若涵在《红尘四合》当中她的表演？
2: 西西，她是我心中最佳的小树，是她的小树陪伴了我的这个语文红册，也让我的语文红册更加生动。哎呦，
5: 哎呦，很真诚了哈。
8: 如果都这样子了还不是他，你就可以出去了。
2: 不是，我很紧张，我现在真的很紧张。
8: OK。 哦，
5: 第一名又是 X，
8: 到底是谁是 X？
6: 是谁？我感觉不是你了。我
2: 是我吗？
5: 怎么办？
7: 这个
5: 发型就不是王心月耶。
2: 迪哥，
1: 迪哥， 十七。哦，你才是我心中最棒的小树。
3: 好的，你就是我的王子了。
5: 星月不要着急，没准是并列。
1: 并列并列并列，有他吗？
5: 哎呦，还好还好，差一点点，
7: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5: 有一点小失望，但是不至于太糟糕，对不对？
3: 好的。
1: 题目有一点小问题啊，那个西西，题目有一点小问题。我还对挺多的，没想到。
3: 好厉害。啊。
5: 丁程鑫是会巨轩的。
3: 是的。
5: 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是不是好六街里面有人，对不对？
1: 有人，有家人在，
5: 家人在，有家人在。
1: 认可这个答案吗？
3: 认可认可，我现在就哭。
5: 但他真实的答案其实是
3: 在桃花坞跟大家分别的时候，
5: 分别的时候最近一次，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迪哥。
3: 迪哥，
1: 说实话我也很震惊。我来，虽然第一次和若涵见，没事儿，
7: 来，
1: 可以，分还挺高的。
7: 到候选池这边，
1: 齐齐，
5: 齐齐，
1: 齐齐，
5: 王星要齐齐，
1: 你齐齐，
2: 我包齐齐的。
5: 所以呢，现在
1: 我要
5: 有机会的就是王星月和迪哥。
1: 但是这个也是玩游戏决定，
5: 对
1: 不对？对啊，
3: 这个要是错了，你就从那儿出去。
1: 我打车回家。
3: 好。
5: 这个叫默契大挑战，我们听一下规则。
7: 三个人闭眼听我给出的指令，同时做动作，如果跟公主做的动作一样就可以积一分，积分更高的就可以组队成功。
2: 我有点紧张了。
3: 就可以吧。
2: 我会努力。
1: 默契，那这个做不了弊哈，他们俩没事。
2: 对呀、啊，
5: 当然当然做不了一点。
1: 没作弊哈，
2: 我题目都不知道。
1: 行，那我要拼了。来，
5: 好，请闭眼，
7: 请听题，比心。
5: 三二一，闭眼，闭眼比心。
3: 哦，比心。
5: OK， 好，
7: 好，
5: 知道了。
1: 哇！哎呦，啊，好甜啊！
5: 迪哥，做完题就可以睁眼互动一下，人家已经那个啥了，没有，哎，要看谁积分高。
1: 你们俩是这个哈，作弊。
7: 第二题，请闭眼，睡觉。
5: 三二一。
1: 我们三个真有默契，
2: 红尘三合，我们是
3: 红尘三合一样。
7: 你知道有一个小的细节吗？啊，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5: 都在看迪哥，
1: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
7: 他们都怕迪哥做的跟他们一样，你知道吗？
1: 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2: 对，
5: 好，
1: 迪哥加油加油。我快回来了，加油
5: 加油加油。下一题如果迪哥你胜出的话就有机会。
7: 对，就平了啊。
1: 是吗？
5: 对啊。
7: 生气。
5: 三二一。
7: 哇，升平了。哇
4: 哇，迪哥，
5: 哇，只能加赛了。
3: 不想说，不是每次都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希望。
2: 是，
1: 我有希。
2: 不是，
1: 真的是。
3: 平
2: 一平，还一局，还一局，还一局。
3: 出去，
1: 出去，真的出去，
5: 是
1: 出。
3: 我在戏里老这样。
1: 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有点高兴，有点激动了。
5: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
1: 不是，我要赢。
5: 你要赢，我知道你要赢。
1: 我才不管他们什么聚不聚圈的，
2: 我绝对不会让你赢的。你慢
7: 慢来。哎呀，来，请闭眼。
5: 好，闭眼啊。
7: 打电话，三，三，二，一。迪哥，迪哥，
1: 你们
4: 是什么啊？迪哥，
7: 您是哪个单位的客服啊？
1: 我当时在想，这个会不会太老派？我先调成那个直板手机。
10: 迪哥是10后，
3: 直板手机应该这样拿吧？啊，你要放在手掌上。他
1: 是还揪着我，应该这样拿。
2: 迪哥，
1: 祝福你们，
5: 祝福你们，
1: 我去当牛蛙了。
5: 祝贺王星月和徐若涵组队成功。哇，好，
1: 太可惜了。
7: 接下来
5: 是雪晴公主的组队时间。
7: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 我绝对第一名。

0: 我不选你的。
1: 你干嘛？
0: 因为你刚刚在这里输了之后，你就说你要去当牛蛙了。
1: 没有，
0: 压根没有考虑过我。对，
1: 我以为我要当牛蛙，没想到这位公主来了，我肯定有机会。哎呦！啊
2: X 不见了，
1: 没有 X 了，
3: 没有 X 了。
4: 第一名是迪哥
1: ，X 都没有我了解雪晴公主
2: ，X 没了，
3: 怎么没有 X 了？
2: 为什么没有 X 呢？其实呢，要告诉大家 ，X 就是李雪晴本人。

0: 她是这三个女生共同的闺蜜，所以呢雪琴也提前做了三个女生的答卷啊，她的分数是所有的人当中都是第一名。
1: 好厉害，哇，
0: 其实多明显啊，雪嘛 X 嘛，哇，
2: 所以你是我们所有人的第一名。
0: 对
3: 对，
2: 天哪，
4: 几乎都是80%，而且
5: 嗯，好厉害。
0: 接下来呢，有意思了，到底谁可以成为李雪琴的王子呢？
6: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已经作为 X 能够到这种程度，他就不需要王子了，应该是王子需要他。Cool.
0: 他将成为青蛙队的领队。哇！哎呦！哎
7: 呦！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裙子了吧？我是牛蛙公主。
4: 知道了，蛙后。
8: 蛙后。
4: 蛙后。
8: 蛙后。
4: 蛙后。
2: 哇后。哇后。哇后。哇后。哇后。
9: 我说呢，孤寡孤寡孤寡
0: 孤寡孤寡孤寡，带上你们可爱的青蛙发箍。
4: 毁了我的皮。
0: 我们听一下主机制的规则。
6: 好，我们全场呢将会分为四队来进行比拼，三组搭档和一组青蛙队的搭档。青蛙队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有机会通过换队考验去到三位女生的身边。青蛙队的男生在每次换队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军师，也就是哇呼雪琴请教，将更有机会在考验中获得胜利。全场比拼结束之后，还留在青蛙队的男生将从王子变成青蛙，接受最终的惩罚。
0: 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比拼吧，
6: 来吧。
0: 今天这一期啊，我真的觉得赏心悦目啊，因为大家都穿得太漂亮了，而且呢你看这个舞会呢也有一点点像这个社团的迎新舞会。
6: 对，
0: 你看这不马上开学季了吗，新学期嘛，这个装备多多少少得换点新的。
6: 没错，天猫这一次呢也是福利满满，9月6日晚8点起，天猫超级88优惠上线，超多热门商品官方立减低至8.8折起，还可以叠加大额优惠券，开学装备想配齐，钱包还想留点余地，这一次算是都照顾到了。
0: 是的，那这很重要，因为有了天猫的开学助攻，开学第一天就可以满配登场，而且呢省心又省钱。另外呢，打开淘宝搜淘出666，还能赢取666元开学红包。
6: 是的，不管是大家刚需的3C 数码装备、日常穿搭新衣，还是温馨的宿舍软装，各类生活刚需好物通通有上新，快去购置你的新装备吧。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怎么玩呢？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四队呢需要根据给出的聊天记录 VCR 进行抢答，回答其中女生或男生生气的原因，全部答对可以积一分，其余的三队要接受水泡惩罚。接受惩罚的队伍呢将会有6秒钟的时间来拆开一个盲盒，用其中的物品来抵挡水泡，最终根据得分进行排名。
0: 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选盲盒好不好？
6: 在答题前，每组派一个人过来天猫盲盒 buff 区挑选4个盲盒，有很多帮助大家抵挡水泡的好物。来，有请。
4: 去，
8: 赶紧去。
4: OK，
8: 去
4: 去。我们三
8: 个拿，
4: 我们三个懒，我们不怕水，我们就喜欢水，我们是蛙。
8: 蛙。我们不怕水，对啊。
0: 哇，它这里面好多，你看这是3C， 还有相机什么的。开学季有很多的选择。
10: 都喜欢，关于小的，
5: 黄黄的，
10: 小的会好一点。
5: 小的，
9: 放
8: 大的号啊，小小都拿，我怕它套路。
4: 我
8: 是袜子。
9: 我们选4个都是布的东西。
8: 行，听你的。
0: 哇，这有一种真的是
6: 来采购了感觉，
0: 对，一种开学季
6: 去超市买东西，
0: 对，新装备的感觉。
8: 最大的这个，
5: 但我觉得那个高跟鞋里有好东西。
10: 高跟鞋哦。
5: 什么？
10: 高跟鞋吗？
0: 啊！好了，准备。
6: 本轮要猜的是女生的生气点，有2个得分点。来，
11: 好好笑啊！
12: 确实。
11: 好烦，今天被领导骂了。
12: 宝宝对不起啊，一直在忙没看手机。宝宝，这个好好笑，感觉你会喜欢。
4: 啊！好敷衍。
0: 好，来，好，孟子义。
5: 首先，在我跟他去说这个狗很好笑的时候，他回应我了，后面他没话找话，又在那跟我说这个狗很好笑，这就是他心虚的表现。
6: 不对啊，
0: 但是方向是可以的。好，迪哥来。
4: 那个好好笑，他那个哈哈确实，结果他又发了个狗，说明他根本没有点开看。哎，前面那个是敷衍的。
0: 这是一个得分点，漂亮，好。啊。
6: You what？ 他可以继续打，迪哥可以继续打。
4: 他说宝宝一直在忙没看手机，他应该马上安抚他的情绪，说领导为什么骂你啊什么，而不是说我在忙的事儿。
0: 不对，好，来。
6: 不对。
0: 来啊，子怡。
5: 他上面是昨天10:09，哈哈，确实以后我没有回他，紧接着他就消失了。下次联系竟然还是我主动，然后是6:12，消失一天等于分手，消失一天等于分手。哦，
1: 这，我天，
7: 什么？
0: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雪晴的表情一张。
6: 根本没看啊。
0: 不是雪晴，因为他给不到这个点。不对，来，
7: 为什么答不出来？
0: 来，心月和若涵，你们来答。
5: 我觉得首先他应该先回一个语音通话，其次就是他说对不起啊，我一直在忙，你在忙什么，你中间有20多分这半个小时你在干嘛，我觉得他应该先说清楚。然后就是我觉得女生昨天给他回一个狗狗的，他应该给他回复一个狗狗的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等于说是互相交流，但是他只是单方面的回答了他。Cool。 啊，
0: 哇，他讲话好快啊。
5: 而且就是他没有说晚安，他怎么能不说晚安呢？
4: 这个是下一个生气的理由。
5: You know it？
10: 我这个懂了，但我刚才就是那个没有回他电话那个事情，
5: 应该先回。
0: 朋友们有意思了，若涵他就是讲太多，因为他如果讲一个我告诉他对了，你就知道是哪个。现在已经2个正确答案都出现了，就看谁能把它总结出来。
4: 他说太多了都不知道是哪儿。
7: 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来来，子怡。
5: 就是他首先他应该把电话给回过来，他不但没有回过来电话，说一直在忙，你在忙什么呢？
3: 没解释。
5: 在讲你在忙什么呢？
3: 对。
0: 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呢？
0: 第一个对了。
3: 昨天的没看。
5: 第二个昨天的他没看。
3: 对，又敷衍了回了
5: 一个。所以他又敷衍了发了一个。
0: 又不是我，你干嘛对我这个态度？
6: 好凶啊！就答个题，孟姐不至于。
0: 回答正确。
7: 我想不到这么多东西。
5: 没事。
6: 6秒倒计时开始。
3: 哎，咱们不用，咱们不用。
5: 哎，这可以。四。什么？
4: 朋友们，朋友们，来吧，一人一个。
7: 这么来？
8: 那么丰厚吗？

0: 虽然是挖，水也不用这么猛吧？
1: 挖也需要透上来呼口气。
2: 让我打开了。
3: 嘿，您说说这个甩葱公主。
4: 下面这一题有三个生气点，男生为什么会生气啊？
5: 男生，
6: 我来了啊！
4: 来，请看题。
7: 终于要开学了，分开两个月，终于能见到你了。明天11点宿舍楼下碰面呀。
8: 好呀，正好我在网上提前买的东西也到了，好几个快递呢，一起带过来。
7: 好的，提供男友搬货服务。
0: 这还行啊，这还行。
7: 你之前说缺的玻璃台灯、充电宝什么的，我也买好了，一并给你送过去。
0: 那挺好的哦，这人。
8: 好。
7: 快递帮你搬到宿舍楼下了，你到哪里了？
3: 哇，这人好 nice 啊。
8: 我和朋友正在逛街呢。
7: 那你还要多久到啊？
8: 马上了。
7: 行，我先去超市等你，那边比较凉快。
8: 我准备过来了，我正好碰到了体育系的同学，快递太多的话需要叫他一起过来搭把手吗？
9: 你要抢答抢答，
10: 我答不出来。
9: 可以，
11: 我很想答。
4: 好，来来，那个子夜你说嘛。
12: 就昨天已经跟他说了，明天11点宿舍楼下碰面。女生说好呀，结果他第二天11点10分跟他说我到了，你在哪呀？他说我在逛街。这个就很生气，没有时间观念，很讨厌的。
4: 非常之接近，但不准确。
5: 非常接近。
4: 来来，好，来若涵。
13: 首先是他说分开两个月终于见到你，但女生没有回复说我也想你了。
4: 正确。 You what? 正确，
13: 单方面
4: 就是没有给予情感的回复，所以让小帅感受不到对方给他的那个想念的回应。
6: 我也想到这个了。
14: 我天啊。
5: 第二个呢？
13: 还有多久到？我觉得他应该回复时间而不是说马上。
4: 第二个不对。
13: 第二个不对。
4: 这刚刚
14: 这个这里这里
4: 来
14: 来，
4: 好好好好，
14: 来。
15: 体育系的学生为什么会在逛街里头跟他碰到呢？所以那个朋友就是体育系的同学，嗯，
0: 就不太妙。哇，哎呀，
5: 你想的好深啊，
15: 不好说。
4: 同学们是这样的，体育系确实是考点，但是你们的理解都错了，得分点不是这个，得分点不是这个。OK， 好，来来来来来，哲明来。
16: 因为昨天晚上他有说嘛，那我已经买了这么多好的宿舍好物，这个女孩子，那她肯定是没赶上天猫超级八八，所以没有用到这个好的折扣。你多花钱了，这女孩，那男孩能不生气吗？是不是？
4: 我觉得这应该是哲明生气的理由，但是不是在这个点里面，不是在这个点里面
16: 啊，不是这个啊。啊 ，OK， 再想想 ，OK。
4: 来，一博，
17: 三个点、第一个是爽约，就是约好了11点，然后结果没有在；第二个是没有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能见到你了，然后
4: 没有回应；对，
17: 第三个就是遇到了体育系的同学，男生肯定会觉得我搬不动吗？我难道需要一个体育系的人过来搬？
4: 质疑他的个人能力。
5: 这个我请问哪一个男生可以忍？真的，
4: 我说了，我把所有的快递给你搬回去，你要体育系的男生来帮忙。
5: 我就算死在你楼下，我也不会让别的男生再来。
4: 回答正确。好，来，剩下三组，准备，6秒倒计时开始。
16: 6、5、4，
14: 啊，继续，
16: 可以。
13: 你偏偏用这个吧。啊。

0: 啊，有伞。
1: 一把完整的伞呢？
2: 当我没打开。
0: 我们有三把伞还淋成这样。
1: 三把伞。
3: 哎，我们这边有十个晴天的人，没必要都是些农活的东西
2: 吧？都是你们的农具。
4: 我们这边全是干农活。
2: 哎，我这高跟鞋厉害吧？
0: 您这也太厉害了，这不容易。先放这儿给你。
1: 泽林，那个用过的我们得拿走了，所以啊，不好意思啊。
2: 这个没用上。
1: 用没用上那也没办法。
3: 我完全没打开，
1: 好可惜呀、啊！
5: 你该不会因为

0: 这个是生气
1: 了，我猜的了，我也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
2: 哎，看完这个聊天记录，真的很难不生气啊。那么开学精心准备宿舍好物，结果哎出现小插曲。
3: 但是说到这个宿舍好物啊，因为天猫超级巴巴的福利可千万不能错过，各品类一应俱全，上淘宝搜淘出666，还能赢666元开学购物基金。
2: 是的，是的，请大家一定记住。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喽。
4: 谁生气了？最后一题是猜女生生气的点，朋友们
2: 有两个得分点。
5: 宝宝，我买的玫红色连衣裙和包包到了。
6: 挺好的呀。
5: 你觉得怎么样？
6: 有点显黑，包包还行，就是装不了什么东西。
5: 今晚下班你还来接我吗？
6: 不行了，宝宝，今晚要加班。
5: 那你大概几点结束？我等你。
6: 不确定，忙完跟你说。
7: 这还行啊。
8: 两个人。
5: 你不是一个人在加班吗？
6: 不是呀，我和同事小花一起，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们一起在负责。
9: 完蛋了。
8: 完蛋了，这不会要分手了。哎呀，
1: 没事，随便说随便说。
2: 来，星月，星月，星月和若涵来。
8: 拍图拍的也太对称了吧！这左边右边一人一杯咖啡，谁买的咖啡？你怎么还跟别人一起加班？正常来说，你应该先报备的，就不应该等着别人去问。
4: 哎，他的嘴速真的好快啊！
2: 他嘴速好快，就是有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对还是不对。对，因为女生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人在做这个项目，但事实上他跟一个异性的同事长期在做个项目，却没有跟他女生去报备。
7: 那怎么了嘛？
10: 什么好局？
7: 对啊，不是长期跟我的异性同事们在一起做项目吗？
11: 那确实没事。
2: 第一个对了，第二个呢？
8: 他先发照片就应该立刻夸她漂亮，不应该等她问。
2: 比这个要严重一点，来。
8: 啊，是吗？
2: 好，来，第一个，
11: 就是那个照片有问题。如果我拍我加班，我是不是应该坐在我的工位那个地方拍？就是应该是位置不对，他挨着小花挨得好近。
7: 什么？
2: 哦，不是侦破剧，不是侦破剧，不是侦破剧，
12: 不是。
2: 来来来，子怡来。
13: 他已经说了女生显黑，装不了什么东西。我没回他，他肯定应该知道，应该说宝宝怎么了？他也不说话，还得等到7:58我再问他，你下班还来接我吗？
2: 我就发现孟子怡很在乎聊天的时间。哎，有几个破案型的，你看孟子怡就一直在看那个聊天的时间，然后有人就是从这个照片来分析到底对不对啊。
9: 好难啊，
10: 就是装不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是
11: 不实用。
2: 来来，一博，来来，一博，
4: 那别急，一博先说。
14: 一个是关于小花，
4: 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包包的事情，装不装东西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就是为了好看。但是他评价了这个，觉得女生觉得很好看的包包，说它的实用性。
13: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
2: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对不对？
4: 是对，
2: 就是在女生买了心仪的东西，在展示的时候，她没有提供情绪价值，反而品头论足。
4: 回答正确。
11: 我们就想到这个。
2: 来，月月和一博回答正确，其他人来拆盲盒。
8: 这什么？
4: 等会儿好，别撕烂了，别撕烂了。
11: 四，来，一人两个，应该能挡点。

0: 好像更猛哎。
1: 祝贺月月队和子怡队都答对了两题。那么青蛙队
2: 零分，
1: 虽然你们是零分，
3: 对，
1: 但是因为你们跟若涵队是并列零分，
4: 机会有机会交换，
1: 对，所以你们不是唯一的最后一名，所以还是可以换队。
4: Yes，
5: 那OK，
4: 哦，我们也是零分。
1: 好，那刚刚大家有很多惊喜的答案，那今天天猫拉福机也带来了换新惊喜。
3: 马上请出我们的天猫拉福机，
1: 天猫拉福机限定

0: 福运即刻来。
1: 哇哦，开出了666元红包，充电宝，还有好六录制门票，现场看明星，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赢，每周都在开奖哦。
0: 这么多的福利，作为总裁的傅明宇也可以趁着天猫超级八八的福利给公司的员工购置一批好物。
2: 那是当然，手机电脑新衣服通通上淘宝给咱安排，还有淘出666福利加码，新装备轻松拿下。
1: 现在就打开淘宝搜淘出666，还能抽最高666元红包，更有机会到好六现场观看录制。
0: 好，现在我们要因为青蛙队的三位和新月刚才都没有积分，所以你们现在面对一个新的选择，如果跟若涵选择了同一个选项的话，将成为新的若涵的队员，所以新月也面临考验了。
3: 我们不需要配合，我们不配合啊，全靠默契啊，默契就是要这么玩。
1: 来，请看题。在他看来，男生的哪个时刻最帅 ？A. 说话不经意推眼镜的时候 ；B. 洗完头发没吹干的时候。
3: 那不行。
1: C. 专注开车的时候 ；D. 单手把领带扯开的时候。
2: 怎么扯开？
4: 我说实话，
3: 选 C。你觉得是哪个？你觉得是 C？ 你都觉得是这个？
5: 对，因为那几个实在有点过于那个。
1: 好，请青蛙队的三位男生先选择，原本和若涵同队的星月要
3: 最后选。他最后选，我最后选。
4: 那你最后选？
1: 当然了。
0: 选好了哈 ，OK， 好，
2: 那我去，我去了啊。
3: 好，你去这个。
1: 你确定你们对吗？
0: 剩下的你们来站。对，
2: 我问了蛙后，蛙后说就是这个。
4: 好，那我这个
1: 好。现在请新月
0: 站好，对准这个，对准这个。好，
3: 若涵，
6: 哎，
3: 我是懂你的啊，可能答案有时候不一样，
1: 绝对懂，来，
3: 绝对懂。
1: 三、二、一。
2: 对不对，一个，
7: 马上就给你。
8: 我不要变成青蛙。
2: 走，上车。
3: 我没事，我解释为什么。
0: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3: 其实我最开始是想这个的。
0: 对，但是因为你在候选，
3: 对，因为我在候选，对，
0: 你没办法。
3: 然后我，哎，这个怎么到我身上来了？
1: 青蛙魔咒。
0: 没事，待会儿赢了再赢回来呀。
3: 我马上回来。哎呦。我马上回来。哎呦！
2: 哇！哇！你看，
3: 行，加油！
2: 我帮你把位置站着，不让他们来，
3: 好
2: 吧？你相信哥哥，哥哥不是那种人。
3: 好的。
0: 好，那么祝贺我们现在迪哥加入了若涵队。
3: 抱歉了啊，那真的选 C 了。
6: 是 C。
0: 那我们先青蛙队的是浩浩、新月，还有我们的欣欣。我们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1: 来吧！
0: 你好，星期六，
9: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1: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经过我们一轮的比拼呢，其实现在我们阵容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三只小青蛙是浩浩、新月和欣欣。耶耶。那么接下来的比拼呢，要增加大家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反应力，要双重加持才能够赢。我们来第一个游戏叫做别被我抓到，怎么玩啊？
1: 每组搭档呢有两个食物盲盒，何老师呢会随时回头查看。当何老师回头的时候，所有人必须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在何老师的视线外才可以。每组搭档在吃完食物后举手示意，何老师呢会根据吃完食物的顺序积分。青蛙队将分成两个小组来参与比拼，取最好成绩。
0: 该说不说，子毅和魏老师这真的是在我视线的最中心，很难忽略呀、啊。
1: 那就是像迪哥那个若涵，包括星月和
0: 迪哥来了吗？
1: 迪哥
7: 完全没有存在感哈，方便我们行事。
0: 好，
1: 各位可以先依次来看一下自己的食物是什么。
7: 哇，好重啊！我天哪，
6: 那拿上
7: 有点重，我先拿，我这个有点压着你。
1: 好，首先小丁的和雪琴的是什么呢？
10: 牛排，
1: 牛排意面、
7: 哦，牛排啊，什么运气这都？ Yeah.
1: 这是什么？
11: 冻梨。
0: 你这也太大了，冻梨是冰的吗？你这个
11: 冰的。
0: 嚯、啊，
11: 巨冰。
0: 这是梦幻满屋的吗？你是啥呀？
1: 这是巧克力吃的吗？
0: 孟子义分了，
12: 巧克力吃的。
0: 孟子义。分了一堆这个，
1: 这不是巧克力吃的吗？
0: 太好笑了，端出来吧，你们端出来。辣条吗？这是
7: 干脆面，
6: 干脆面。
7: 我这个好重，我还没有看是什么，一起来欣赏。
13: 哇！第一个，红心火龙果。
0: 哇！哇！王新月也有今天。你的是啥呀？啊，一个橙子，哇，脏脏包，
13: 哇，巧克力，
11: 没好了，
1: 是不是笑早了？
11: 哇，脏脏包啊，
10: 汉堡包啊，
13: 你有餐具吗？
10: 没有。
0: 好，现在不要撤了，朋友们，我开始了，看我。今天要参加的是六口水的美食分享会。
11: OK，
0: 大家知道六口水呢，就是楼上的这个地方是吃东西的地方，而且六口水有一些美食啊是特别受到欢迎的。
13: 可以吃了。
6: 啊哈！而且
11: 六口水别着急嘛，快很快。
0: 啊，第一个我们要讲哪个美食呢？

0: 第一个美食其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对吧，迪哥？
1: 对吗？
2: 对。
3: 你怎么在吃东西啊？
1: 我没吃。
3: 没吃。六口水的美食，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1: 你们聊一聊。

0: 什么东西？
1: 就那个面啊，热口水的面。
2: 他没吃东西，他是大舌头。
3: 哦，
0: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我觉得今天参加美食分享会的朋友们都非常漂亮，颜值都非常高，而且牙很白，对吧衣服？
3: 对吗？我们看一看，
0: 我看看牙
3: 很白很白很白。
0: 好，我们第一个美食，六口水最受欢迎的美食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是粉或者是面之类的。
0: 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雪芹最喜欢的
3: 葱油
0: 饼，对不对雪芹？对吗？吃过葱油饼的朋友举手试一下。
3: 哎，
0: 非常好非常好，都吃过对不对？那个子毅，你觉得葱油饼是热的好吃还是凉的好吃？
2: 我觉得，
0: 哎，你这胖了你最近啊。
2: 那边吃了很多葱油饼，那边吃了很多葱油饼。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4: 对，
3: 小丁你觉得呢？
0: 你在干什么？电视机
3: 好吃吗？啊，葱油饼好吃吗？
5: 葱油饼好吃啊。

0: 我非常喜欢张悦参加我们分享会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他眼睛里都是对美食的那种渴望，但是他又有不吃东西，但是他又有不吃东西。
1: 新月，你要干嘛？你不会要吃东西吧？
2: 没有啊，没吃，没吃，
0: 没吃是不是？
1: 你的麦怎么是红色的？
3: 啊？怎么流血了，哥？
2: 不是，最近有点上火，上火，上火，上火。
0: 一博啊
4: ，Hello。
0: 好的，那说完葱油饼啊，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样食物。
1: 第二样食物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我和泽林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拌粉。哎，
1: 顾名思义，
0: 它就是拌的粉。然后拌粉这个，
1: 哎，你给我站起来，你在干嘛？
0: 星星是这样的，我不想上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你，但是你实在太
1: 过分
0: 明目张胆了。
4: 我没问过吗？我没问过吗？
0: 那你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
1: 那
0: 王新月，你给我站起来！王新，你给我站起来！嗯，什么东西？
1: 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你是不是吃东西？
0: 没吃，
1: 没吃。
0: 你想不想吃个火龙果？你想不想吃个火龙果？
1: 再给他拿一个。
0: 这样，新月，我觉得吃火龙果对你来说太难了，我帮你换个脏脏包，好不好？来，我们帮他换个
1: 脏干巴的。
4: 我们还有这么多，
5: 你快吃。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六合水的美食啊。我们六合水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是可以自带食物。这个很人性化，对不对？是吧？
1: 对
2: 对，嗯。
1: 既然是分享会，我们说一道想吃的美食吧，从中间开始。
0: 好，来中间说一下想吃什么美食，来。
1: 哎，分享会大哥，这啥？
0: 我非常不满意，就是这两位，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分享会上表演那种气鼓鼓的感觉。
3: 对。
0: 因为他们也没吃东西，但是永远都是，
3: 感觉很生气。
0: 而且你看这个人的舌头为什么是绿的？
3: 对
1: 对。
0: 那什么？
4: 刚买的玩具。哦，
3: 玩具。
0: 哪个？谁是玩具？
4: 绿舌头，好玩吧？
0: 好玩吧？
3: 好玩。
0: 好，那个给那个魏哲明上一份儿。
3: 您说。您挑。
0: 我已经不忍心了。
5: 可以举手。
3: 来判断一下，好，王新月率先积分。
0: 你什么时候吃的？你好厉害啊！好，王新月积分啊。张月，哇哇哇！你们俩毕业了，你们俩毕业了。
6: 对。
0: 你举手干嘛？举手干嘛？
3: 你们也吃完了吗？
0: 吃完了是不是？
3: 好。
0: 嘴里的是。
4: 是舌头。
0: 是舌头。
3: 呵呵啊。
4: 舌头，
3: 舌头，
0: 我宣布啊！我宣布，
3: 第一名应该是新月最快。
0: 新月，但是问题是浩浩没吃完。
7: 我想继续对的，啊，我想继续对的。怎么？
0: 然后成绩最好的一组是月月和
3: 一博，
0: 一博积三分。魏哲明跟
3: 子毅
0: 积两分，青蛙队积一分。好了，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后面的比拼了，经典的三二一看这边。

0: 来，有请粉队和蓝队的四位，
1: 加油！
2: 那你坐这儿，
3: 我坐这儿，
4: 坐满啊！
5: 好久没玩这个了，你别泼我，你泼他，
6: 对，泼我就行了。这个
2: 是美女。哎，看丁程鑫像个 OG 一样在那边等，紧张是不是？
3: 好紧张！
2: 别慌，好，来准备啊，
0: 来准备
2: 石头剪刀布赢的
0: 先，剪刀布。好，魏老师先攻。
1: 魏老师，
2: 这个时候就对，注意啊！
6: 嘿，两个手背好吗？
2: 好，来喽，准备啊！
6: 一博加油，
3: 谢谢啊！
6: 来，三二一，开始变！来，三二一，开始变！
7: 老师印怎么回事？
6: 太夸张了！
5: 生疏了！好久没玩这个了。
2: 啊，交换，对。
3: 三、二、一，看这边。
0: 公主交换，
6: 来，三二一，看这边。可以啊，很厉害啊。
0: 魏老师积一分，到一博进攻。
6: 来，
3: 三二一，看这边。
2: 破他！
3: 破！
7: 孟姐，
0: 学到了孟子义的精髓。找能泼的地方泼，
6: 对，
2: 子毅当年最厉害的是只泼裤子，
6: 还行 ，OK 的。
0: 胡哲明进攻，一比一平
6: ，OK，
0: 来，
6: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
0: 二比一，哇！
3: 正中靶心。
5: 这样吧，你再说，我泼你裤子不泼脸了，好不好？
3: 我谢谢你，孟姐。
2: 刚才谁说孟子义生疏了的人，现在他要用他的快速拿回一切，可以的啊。
5: 当然了。
0: 二比一，一博进攻。
6: 别急，一博，别急。
3: 我泼是吧？啊，
7: 泼。
3: 赢不赢都泼，
0: 这不对吧？
3: 这玩意儿说出来吗？
7: 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啊呼！
0: 三比一。
7: 我想说，孟姐说到做到，
2: 真的，
7: 这把没有泼脸，
2: 真的，
7: 只泼了裤子。
2: 祝贺孟子义和魏哲民获得了胜利。
7: 不行，再来一局，最后一局，
0: 急眼了，
7: 最后一局，
6: 来 ，OK。
5: 但是我们也赢了，
2: 是赢了，他要再玩一把，
0: 他只是表演赛，
7: 我必须要泼到魏哲民。三二一，看这边。
6: 三二一，看这边。
2: 算了，
0: 何必？
2: 不玩了，
5: 别表演了，
0: 算了，
2: 就这样，
0: 算了。
5: 王者还是王者，我是不是都没泼你脸了？
3: 是的，孟姐最好了。
0: 那么截止到现在，
2: 青蛙队、若涵队和张悦队都要接受换队考验。
3: 去吧去，
5: 我就是
3: 哇哇加油哇哇。
7: 我最后一个选，我分数最低，
3: 我不要当青蛙。
5: 姐分数比我高是吗？
2: 对，月月先选，
3: 我先选。
2: 好刺激啊！好，来，请看题目。以下哪种场景最容易让他对一个人瞬间下头呢？
0: A 约会时总看手机 ，B 第一次见面就规划未来 ，C 张口闭口我妈说 ，D 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表白 ，E 把没礼貌

0: 用蛙叫呱、啊、
1: 我选了一个我觉得你会的哈、啊、哎我觉得哎
2: OK 好选好了哈
0: 好、啊、这是我的了
2: 好来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准备三二一哇
3: 怎么能开手机呢？怎么能开手机呢？
4: 哎，就是很烦人啊。
5: 那 E 怎么会没有啊？
4: 他这个没礼貌分程度。
2: 好，月月跟欣欣。
0: 又到我头上了。
1: 马上我就再回来，
3: 要结束了。
1: 我在外面交点新朋友，马上就回来。
3: 好的，
1: 好的，
2: 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的
6: 我们熟悉熟悉吧。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啊！
8: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3: 结冰了哥，再吹！
7: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9: 完了，今晚
10: 吃进去很妖娆。哎
9: 呀，好素了。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0: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1: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9: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2: 对。
9: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2: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5: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3: 走，嗨，玉言
3: ，Hello，Hello，
13: 老哥，你泡的茶？
3: 对，
13: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天哪，
5: 你是在剪头发吗？
3: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5: 好，
13: 我把家都搬来了。
3: Do you want to try？
14: 好看，
13: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11: relaxing
15: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5: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15: 你看到了吧？
11: 看到了。
15: 哎呀，
3: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4: 金卡翻倍，
3: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3: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今天我们舞会不停地换对组搭档，只有一对是一直屹立不倒，就是子毅跟魏老师。好厉害啊你们。但是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是有不停反转的可能性了，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完成换位逆袭。我们听一下规则。
16: 四队穿上连体踢球裤把球踢进球框的队伍获得挑战权。
0: 进了进了。
2: 第一名
0: 谁能进谁能进。哦，
16: 并且根据进球框的顺序来决定挑战顺序。铁什么鸡？
17: 铁碗鸡。
2: 等一下，
17: 铁公鸡。
18: 铁碗鸡真的帮不了你了。
16: 白什么波？白波波。
2: 白萝卜。
16: 宠什么店？
4: 宠物店。
2: 宠物店。
16: 挑战获胜的队伍拥有换人权。
2: 王新月，你要怎么换啊？王新月，
16: 你想怎么换？
17: 我觉得你上，完成你王子的使命
2: 吧。
14: 去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觉得这个

0: 这个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公司。
1: 不是，你应该跟他说，不要跟我说。
0: 我先跟你说嘛，然后再说我的嘛。
1: 哦 ，OK OK。
2: 然后由雪晴来决定啊
3: 啊！来决定。
2: 那个
4: 当然了，
2: 挖号决定让你留下。
5: 由我来决，那你留下吧。
2: 棒的。
0: 不是我那获奖感言都说完了。
6: 真的假的？
5: 去。好，来吧，号来。
0: 我回来了，小叔。
6: 好，祝贺王新月，青蛙变王子喽。而我们浩浩又带回了青蛙发箍，然后红尘四合终于合体。
7: 发箍发箍发箍，
8: 因为他要干嘛？
6: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休息，不要休息，这才是第一轮。
2: 还有呢？
8: 还有，
6: 因为星星的手现在没有完全恢复好，我们不想让他有任何的风险，所以由泽林来替他比赛。
2: 对，我来踢球。
6: 对，
2: 然后小丁来答题。
6: 哎，对，是这样的。
7: OK OK OK， 那 OK 啊，
6: 来吧，那先各位请上场吧。
2: 来，请上场。
7: 你们上，
5: 我俩玩一轮。
7: 加油，青蛙皇后。
6: 好，朋友们，请看丁老师示范一下动作。
7: 我想到了一个，
6: 想到一个
7: 撞在一起的，
6: 来开始吧，来音乐起。烦不烦？这个弟弟烦不烦？
7: 这个动作必须要摇起来啊，摇起来。哦，
0: 左右嘛。
7: 对，左右大一点。对对对，
6: 左右大一点，因为如果丁程曦不满意，我是不会喊开始比赛的啊。来，准备，音乐起。
7: 抬起来，左右扭。
6: 好棒啊，迪哥跟雪琪。
7: 王新月扭起来，
6: 王新月扭起来，准备啊！
7: 我扭会撞到他。
6: 比赛开始。哎呀，差一点！哎呀，
7: 丢下了。
0: 我在这守着。
7: 来，这。哦，好球！
6: 王雪和薛若涵第一个进，
7: 这边进，
8: 可以可以可以。
7: 往那个，往那个。哎呀，我们是青蛙啊！
8: 你
7: 来，他们是青蛙，
2: 我呀青蛙本来。
6: 哎呀，哎呀，
2: 进了。
6: 来，准备听题了哈。音乐起，回什么肉？
0: 回锅肉。
6: 抗什么素？
8: 抗生素。
6: 便什么贴？
0: 便利贴。
6: 炸什么条？
8: 炸辣条。
6: 名什么面？
0: 名什么面？
8: 名炒面。
5: 名炒面
6: 答对了。四题。
1: 炸辣条吗？
8: 炸辣条。辣条
6: 应该是炸薯条。
0: 辣条就是炸出来的吗？
1: 对对对，炸辣条。
9: 炸辣真的有炸辣条吗？
6: 好，答对四题，这是他们的成绩，掌声给他们。
8: 好，很厉害了呢。
2: 很厉害很厉害。
6: 孟子义和魏老师来准备。博什么馆？
0: 博物馆。
6: 计什么机？
8: 计算机。
6: 剥什么包？
0: 菠萝包。
6: 买什么果？
8: 买香果。买香果。
6: 等一下，
1: 买香果吗？买香果。
2: 你觉得何老师的普通话是买什么果？
1: 他说买香果。
2: 买香
1: 果。买香果。
2: 买香果。
1: 买香果。
9: 买香果。
8: 买香果。
6: 你今天出去除了给我买条肉，还买啥？
1: 买香果。哎，
2: 可以
8: 啊，不是可以的吧？
6: 不行啊，
2: 不可以。
6: 你们是三体啊，没有超过人家。好，现在到你们了。
2: 呱呱
6: 呱呱呱，来青蛙队来
2: 了。我们已经练习很久了。
6: 音乐起。辣什么鸡？
2: 辣子鸡。
6: 赶什么仗？
1: 擀面杖。
6: 斜什么鸡？
2: 斜方鸡。
6: 吹什么发？
1: 吹头发。
6: 关什么台？
2: 观景台。
6: 打什么戏？
1: 打什么戏？
2: 打游戏啊。你最喜欢的。
4: 你不最喜欢吗，秦导？
6: 好，祝贺我们。
5: 平常打什么戏？
6: 对，祝贺青蛙队再次获得最高成绩。耶！好，可以决定换人。
5: 王星月，王星月，
10: 那个球是谁吗？你们来，球是谁吗？你们
5: 来，我选一个，我们选，我们不换了。
2: 啊！辛辛苦苦这么久，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我可以，
5: 我去，
2: 我去跟孟子，
5: 我去跟
2: 孟子义，我来了。哎
5: 呦！我们换魏老师。啊，换魏老师。
11: 来，给你了。
6: 魏老师，我天哪，赢了一晚上。
5: 聊一晚上，功亏一篑。
9: 假王子来了，
8: 王子变青蛙了。
6: 最后一轮，吴泽林、张悦上班了。
10: 必须让丁程鑫玩一次。
12: OK， 我们一定会赢的。
11: 咱们都拿第一，把迪哥换下。哦，你们也行。
12: 我们青蛙啊！
6: 首先有请丁程鑫老师示范动作。
10: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6: 音乐起。
4: 啊，这是什么？
12: 两个人啊，两个人啊。
6: 对，打开合拢，打开合拢，打开合拢，打开合拢，对。
11: 合拢，咱俩是
6: 三二。对对对，你们俩。
11: 合拢。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加油，张悦！加油！
7: 赢一次吧。
6: 来，音乐起。
10: 先往外，
6: 完整。
12: 哇，迪哥，迪哥好厉害！
2: 我必须要进个球。
12: 不是，这一队是什么？
5: 这一队他们阻塞交通了。这一队，你俩
6: 开始呢？
2: 哎呀！
1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踢，来来来，
6: 哎呀！哎呀！
2: 捣乱，给个球给你！捣乱，给个球给你！
6: 第二个球也进了，还有最后一个机会，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2: 又是他们，怎么办？又是他们！
4: 又是他们！求求你！
2: 快求求我们了！
4: 求求你！
2: 又是他们！
6: 你们让一下，你们让一下。
11: 不容易，
2: 你可以去玩答题了。
10: 终于
12: ，finally，
6: 终于
8: 上场了。那个
7: 终于上场
8: 了，
6: 这一轮变成叫五字小说家。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从浩浩开始。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我们的主题叫做“恋爱那些事儿”。哦，开心吗？啊，恋爱的主题。然后题面我会先说“走在马路上”，然后由浩浩你来说五个字。我们要讲三圈，讲到最后我们就评出谁讲的最精彩，好不好？好，来，走在马路上，
13: 在我母亲旁
7: 看到一个人。
10: 他是我初恋，
8: 翻了个跟头，
5: 跌在我怀里，
7: 深情的对视，
13: 然后他爸说，
6: 他爸说
13: 、嗯、
6: 然后他爸说
7: 你呀是哪位？
10: 我是他初恋。
8: 亲一个好吧，
6: 亲一个好吧。来，月月怎么办？
5: 现在合适吗？
7: 我可不敢看。
13: 放马过来吧。哇哇哇哇哇，
10: 再亲一次吧。
8: 还想再看吗？
5: 不想再看了吧。
7: 再看也可以。
10: 那就亲下去。
6: 好的好的，朋友们， 朋友们，这三圈下来，我月月、丁程鑫、赵一博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我宣布，在这一轮表现更精彩的是张月、丁程鑫。Nice。你们将拥有换队权，把别的队换。
12: 他们队
14: 把他们队换了。
6: 对，可以换任何一队都可以。
10: 而且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哦。
9: 把迪哥换回来。
7: 啊，迪哥。
10: 我们俩都有聊出感情了，很棒，很搭。
14: 你怎么这么热呀，迪哥？
15: 刚刚抢球抢的呀，我很容易流汗，我天生就不适合当演员。
14: 你刚刚没抢到球。
15: 对呀，我耗费苦力，因为我要拽着你走，好重。
5: 明白明白明白。他刚刚说他拖着梦姐特别累。
10: 没有，愿意愿意，我走到这儿这一步就是为了跟你搭，我的公主。
7: 好，那就搭。
6: 张月要怎么换呢？
5: 我不换了。
6: 张月选择不换。那最后我们要接受惩罚的三位兄弟，他们分别是
10: 李浩、
6: 还有一博，以及今天90%都在笑、都在赢的最后赢了一脚，戴上青蛙头盔的魏老师。接下来，请你们手捧牛蛙合照，并且对牛蛙说出“好兄弟，
16: 我们终于团聚了”，
6: 并在节目播出第二天发微博晒出这张合照。好，李浩快先说。
17: 兄弟，没想到500年后再次见面了，你过得还好吗？我想说，兄弟，我们终于团聚了。
6: 好，接下来是一博来。
18: 阿博，曾经我弄丢过你一次，没想到你现在长大了，用这种方式回来找我，我们终于团聚了。哭了。
6: 好，下面来到魏老师。
19: OK， 我们终于团聚了。
6: 没有情感，没有情感。
19: 宝贝，我们终于团聚了。我想对你说。
6: 好好完成。好，来，辛苦大家完成挑战。好，我宣布我们今天的舞会圆满落幕。今天舞会有成功守护住自己王子身份的，也有不幸变为青蛙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敢站出来挑战，就有机会青蛙变王子逆袭翻盘。在这里呢，请大家多多支持王新月和徐若涵的红尘四合，支持未整名的凤不息，尽早播出，也支持我们浩浩更多的音乐作品，期待他下一次的演唱会，还有一博弟弟的非正式浪漫和遥遥有期，快点跟他见面，也欢迎我们月月常来好六街玩。
20: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1: 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耳机分你一半，一起听歌吧。
6: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22: 要猜要猜，
5: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12: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21: 我在聊天室等你，快上线。
23: 打字开题，
24: 杨安像网管，
25: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26: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
27: 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5: 就是我，那个
26: 哪个？
5: 那个。
6: 回答正确。
21: 准备好了吗？来一场激烈的炫舞 PK 吧。
28: 左边
29: 转个圈，
30: 看不看？哎。
23: 身穿正确数字答案的队员，
25: 四个，我出了，我出了五个，
31: 五个，
32: 哪有五个？
6: 正确答案。
25: 他说的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结婚，是在影视剧里的结婚。
21: 时间到了，赶快起来偷菜。
0: 猜到五官清晰的话，扣一分。
1: 果然是飞机题材的剧啊！
2: 魏老师，你的鸡都快感冒了。

0: 先找，你先找位置。
1: 这儿是不是有电呢？
0: 你先往前走。
2: 左圆都晃出残影了，是吗？
3: 看起来好努力的样子。
4: 记住手慢无，赶快拼手速抢沙发。
0: 哎呀，你别打我！
2: 惩罚的就是魏哲鸣、李雪琴、刘些宁，走。
5: 到底谁是那个快的？
6: 这个男孩叫小乖。
4: 记得经常来踩踩，我在好六街等你。
7: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6: 以上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充电宝。
2: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好六好朋友导演小方《好六备忘录》也已经上线，请大家多多关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6: 你好星期六。
8: 精彩看不够，
6: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下周六再见吧，耶、yeah.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酷云同时段省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5: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6: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7: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吧。
8: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9: 挺好看的，
1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1: 我自己觉得反正我看进去了。
12: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区别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剧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2: 我是齐天小圣。
4: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

0: 《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戒、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补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0: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2: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的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0: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1: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2: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啊，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0: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3: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小圣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1: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3: 对
1: 这个怎么去演
3: 绎。对对对。
0: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4: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5: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0: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1: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4: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孙小圣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它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0: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2: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
0: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 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6: 你说天庭有天条，
4: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6: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
7: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8: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0: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林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4: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 机器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7: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0: 从策划到上线，三十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9: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 AIGC 之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6: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小时候，
0: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9: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25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允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0: 创作者的精力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9: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0: 从86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1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2: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0: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时候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13: 该往前走了。
14: 我是齐天小圣。

0: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芒 APP， 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1: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2: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看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3级跳。
3: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0: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3: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0: 100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4: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0: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浮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5: 62岁，上次参加比赛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道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道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我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0: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

0: 他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1: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0: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燕壁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2: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道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道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0: 大海道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3: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0: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4: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5: 我是湖南人，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0: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兵、吴斌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3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6: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3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 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成绩去太去冒险。嗯嗯，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7: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嗯，然后优势在哪？
6: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0: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6: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的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8: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0: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7: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9: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打卡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7: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9: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7: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9: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0: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3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10: 这次正好我们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定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两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0: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4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10: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0: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11: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15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0: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着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给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只左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对，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4: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0: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4: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4: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5: 比如我学解剖，
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4: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3: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2: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2: 哎，您在这干嘛呢？
6: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况。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6: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2: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6: 是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2: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6: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

0: 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1: 就比如说，它呢会下雨啊，它的云度就会改变啊，而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啊，河堤中有一些打倒的包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环境。
0: 所以整个一个水体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是当时养不了海葡萄的。
2: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3: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三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市，生长比较猛。虎台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市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虎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体。这个优质水体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活，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2: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0: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2: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0: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2: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呢、啊！
0: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2: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4: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2: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0: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2: 冰镇海葡萄哦，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0: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了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会有渣。
2: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0: 这
3: 这个就是以上五题。

0: 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款海葡萄奶茶，
1: 那来吧，干杯！
0: 干杯！
1: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2: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1: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3: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4: 捡酸枣子。
3: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4: 半个小时了吧。
3: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4: 有。
3: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4: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3: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4: 可以可以。
3: 哇，好黄，
4: 没烂。
3: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4: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这个斑点没问题。
3: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哎，
4: 酸枣，
5: 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3: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4: 看颜色，
3: 黄黄的，
4: 捏起来比较软，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3: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4: 对，
3: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
4: 嗯，
3: 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4: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
3: 哇，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儿，
4: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6: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4: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然后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的酸枣长得不一样。
3: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7: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以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

0: 山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孙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1: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0: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以及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2: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有点像蜂蜜的颜色，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嗯，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嗯，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嗯，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嗯，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些，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非常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儿。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哎，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球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 91.5%。 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储存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 9.1 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百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还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3: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2: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3: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2: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3: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4: 非常好的问题。
3: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0: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2: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3: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0: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2: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3: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 国内还是在国外。
2: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3: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0: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1: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4: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基础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1: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0: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4: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1: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衣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4: 有研究表明，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1: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0: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4: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 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5: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4: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5: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

0: 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0: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1: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0: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0: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1: 这个不能用于粘到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0: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1: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0: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1: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卷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0: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1: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1: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0: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 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2: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1: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机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1: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0: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

0: 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1: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啊。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2: 这次发射的东方星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 TOPS 的强大星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0: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1: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0: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1: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2: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星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0: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1: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 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合，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0: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1: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0: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1: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
2: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0: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
1: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
0: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1: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2: 这两颗星的

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新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新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

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

0: 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波粒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隔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隔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1: 确实哈，贴了这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2: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1: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

0: 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这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0: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2: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2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 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嗯，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3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油锅起火了，泼水！哇！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1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3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

0: 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换冷油行不行？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做了吧？这波稳了。哇！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2: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哦，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2: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该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3: 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又来到了大庆防空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
6: 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4: 一、二、一、二。
7: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4: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8: 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9: 向我看齐，向前看，上去。
10: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票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到的是西瓜，后到的是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1: 有！
12: 我是南方来的，我滑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13: 认输了，
14: 我游回长沙。
13: 让一诺，
15: 游回长沙。
16: 让一诺至上西瓜，好上！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滑水滑不动，走的就特别慢。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面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会拖后腿。
2: 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栋啊，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游得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器人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器人就撞翻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3: 好，准备

在机轴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

0: 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自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站起来，举枪！
1: 上！
0: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的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和它的距离，
3: 明白明白，
2: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2: 好，
3: 好，
0: 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嗯，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嗯，你只有抓住他，拖住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灾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4: 航空救援支队的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入到灾害区域。
0: 一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5: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3: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它。
5: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4: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
6: 坐到里面了，
4: 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
7: 直升机空投橡皮艇。
0: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4: 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有影响。 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
1: 抛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距离。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3: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珍珍，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它的脑袋，不能停下来。
1: 珍珍吃黑的，白吃了，把你满厨房吃掉。嘿，白吃了。
0: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珍珍，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2: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0: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2: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酮，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2: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0: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2: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和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触角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2: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浆浮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0: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2: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0: 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2: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麝鼠就学会了偷懒儿，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0: 啊，还能这样？
2: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麝鼠，此刻麝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 不过麝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麝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麝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0: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麝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3: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麝鼠呢？第一个方面是由于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麝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麝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麝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的发现天敌。麝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火。自从被人类偶然发现，它的故事便再也没有停止过。人类向往它，也害怕它，一边崇拜火，同时也运用火改变命运。被火烧过的食物带领人类走向美丽新世界。
1: 老三又一头追过，还得，哎，你还追那个羊怎么了你？来来来，停！

0: 能让袁定明安静的只有眼前的这坨泥巴。整整两个半小时，他可以坐在柴火前一动不动，像守护一件珍贵的宝贝，又像极了产房外等待新生命的父亲。
1: 我这火药烧鸡呢，要选用那个八个月以上、下过有蛋的放养的土鸡的母鸡，鸡肉有嚼劲，要腌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保证那个鸡每个部位都要入味。
0: 荷花浑身是宝，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更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湖南宁乡的袁定明对荷叶情有独钟，因为荷叶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这里的荷叶它本身是它是清热解毒一种带凉性的植物，对，要鲜过哈，叶片必须要厚实啊，柔韧啊，要磨哪磨到哪的磨上等的。
0: 采回新鲜荷叶，洗净去蒂，将腌制好的整只土鸡包裹在五层荷叶之中，三层包不住，四层不能保汁，只有五层刚刚好。荷叶既给土鸡带来清香，又能锁住汁水。
2: 反正就是要保证这个鸡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个鸡烧好，又要不糊了，又要有香。
0: 荷叶之外还需包裹一层泥巴，这可是核心技术。泥巴非常讲究，张弛的手力掌掌到位，或到绵密粘黏才算合格。再一层稻草，一层泥巴，糊得严严实实，形成结实的外壳，不易开裂。到这一步结束，袁定明的得意之作荷叶烧鸡便初具雏形了。就这样一团泥巴，袁定明能卖150元一个，有人表示不服气。
3: 来了，过来，是啊，过来，过来，你这个，来了，
2: 你那个，你搞你这个，
3: 你含着自己的泥巴的错，来了，来了，来了，莫过来，
2: 哎，走了，走了，走了，来了，过来，过来。袁哥让你自己是红顶裤的是农具，你给下过来后，你过来是什么啦？爹，妈的，过来，裤子提吧，你妈的不管了，你妈的一身子提吧的，你接着顶泥巴。
0: 袁定明的荷叶烧鸡如今在湖南宁乡颇有名气，销路不愁，而实际上做荷叶烧鸡却是他的无奈之举。8年前，半生务农的袁定明凭着对土地山林的自信，租下了眼前这200亩山地，挖池塘，种瓜果，养土鸡，心想着种果树卖水果，循环往复，收入源源不断。但这事儿并不容易，多雨的气候，漫长的挂果期，都是对他耐心的考验。在耕耘和等待的日子里，如何让小家庭有点收入，成为袁定明每天琢磨的功课。生性乐观且喜欢写打油诗的他，还不忘自我解嘲一番：
1: 千帆不知心难苦啊，深夜广阔谁回人，一听山苦恰不完，唯看世事已当堪啊。
4: 袁定明呐，请往来。
1: 哎，我外头来等呀。
4: 就是让我上班，我也过这个的，以前嘛个呀，哎呀，为这个的，余生可以吃这。
1: 这有百姓，你没百姓好，俺给你要。哦，张天哥上去在哪噻？但是他跟过来找单子的那段有空的，找单找的开开的，领导就有人来看。
2: 做这个荷叶烧鸡呢，我呢也尝试过很多方法， 放在火上面焖呐、费时间费柴，看不到这个泥巴都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吊着烧，就现在用这个武火烧一个小时，它翻过来，然后我就用那个文火搞一个小时以后就已经熟了，但是它还是嚼不动，你让它慢慢煨，煨半个小时它就有嚼劲，它就能够嚼动了。
5: 可以。
0: 两个半小时过去，袁定明今天的工作是否完美，在此一举。

土块碎裂，香气瞬间窜出。这是火与肉相互缠绵的战果。一口下去，鸡肉弹口软糯，肉香四溢，口腹之欲瞬间满足。

0: 明老板，那半年给你湖南呢？十多个户外，多少十个嘛？要三个早就打一些。要有小妹子的给你们。
1: 啊，你要干不去是吧？白天林登西啊，晚上徐胜喜啊，三趟十多户外，看路虎野鸡啊。哦。

如果说荷叶烧鸡是一种人类用火的上古秘籍，那么这个则意味着人类用火已经抵达炉火纯青之境。

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不我予的哀愁。
1: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吧，这个春歌烧烤是朋友帮叫出来的名字。
2: 小串是湘西烧烤最显著的特征，对火候和烧烤技术的把控尤为看重。春歌烧烤有一个细节让人刮目相看，他家的小串烤成之后，竹签颜色不变，依然保持本色。
0: 刻出来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刻出来漂亮的，让人看到就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嘛。
3: 吃到里面有一股爆那个油的味道，然后很香。
4: 我们唱首苗歌行吗？我唱不来。哎，好戏呀，好戏呀，好。
0: 你们的满足，就是我最大的荣辱。
2: 春哥最近的理想计划是去十几公里外的凤凰古城再开一家分店。
0: 客流虽然你看来需要客张太久，样子你看
2: 虽然暂停开店脚步，但是自己绝不能躺平。春哥正在培训表弟弟媳烤小串的技法，为筹备凤凰新店做准备。严选食材是教学第一步。湘西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些让人着迷的传统，小镇即兴的狂欢来自每周一次的赶集。
0: 这两个鱼呢，就是它刮下来的，你看鱼牙线，它就像鱼料了了，是吧？它就是歪歪的了。
2: 这些被切割成一颗颗的明黄色肉粒儿，就是湘西小串的头牌——牛油。最顶级的牛油，来自他们。湘西小黄牛。湖湘特色食材中绝对的第一梯队。湘西地势较高，山上绿荫环绕，牧草丰茂，黄牛在此散养，练就了发达的肌肉和坚实的骨骼。这健硕的胸口，味道一定错不了。春哥对待小串还有一道标准，是穿小串的技巧。小串就是要切得小，够小才入味儿。
5: 你这边也立成。
2: 穿小串要静得下心，慢工方能出细活。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便是这些婆婆们。
5: 没地空，那生的种才六多斤，才。穿的是100多块钱，
6: 穿的是100多嘞，
5: 得200多吧，
6: 200多吧。
2: 不规定穿的次数，穿着穿着就打起了瞌睡。

0: 满口爽脆，一直抵抗着咬肌，是一种容易上瘾的体验。小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让时光慢点，再慢点，慢慢撸串，慢慢聊天，想说的话就在今晚一吐为快吧。
1: 生日喝了，
2: 生日喝了，你赚到钱没了是吗？
1: 明天要过得充实。
2: 是吗？你下次再这么好对我呀，你也是我家中国好声音，日间中国好声音的黑选手了是吗？像你那个人儿，他已经睡觉了，是吧？我们都两三点了，还在这，肯定想我们的人都睡觉了。

0: 我就身上的这样子过小镇里，将近15岁时放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镇的时候，直到现在为止，那人们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时候是，但那地方是我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镇子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镇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现在，省会长沙的烧烤江湖里，少不了湘西小串的身影。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励志故事。从烧烤小镇极近，再往北200公里，是湖南最北部的龙山县。龙山人也善用火，他们以铁板烧为手段，在混沌迷茫中创造生活的光与火。 大红、大黄、大蓝，构成了这条街的主色调。乍一看黄颜，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混搭风格与铁板烧简直绝配。
2: 走过路过的人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过来吃点麦烧。
3: 我先吃，也先吃，先吃的时候更先吃。
4: 特别是金华是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味道都浓缩在一起，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来来来，里面有位置，里面坐，里面坐。
1: 王定发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也是龙山引入铁板烧产业的元老级人物。二十多年前，这条街陷入困境，村里把田地让出来做农贸市场，结果未能如意。王定发他们特意跑到至今都依然有名的古丈县铁板烧取经，并且在街头的第一家位置开了店。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需要烤久点就先放，需要烤嫩点就后放。铁板中间低，两边高，新食材放中间，烤好的放两边，避免烧焦。两侧有凹槽，可以漏去多余的油。还有一块隔热板，粗放的调节炭火作用于铁板里食材的温度。这是王定发和火打交道的方式，简单也直接。
0: 这个地方将近是二十亩水，二十亩的废水塘。这个环境呢，就是张兰仓里面的蚊子、水草、臭，如果是自己没清理了，

0: 王汉子，
1: 弄快快接他下来。
2: 到楼上，
1: 到楼上，你还进到楼上？
3: 每日吃午饭的时候，王定发都会照例开个小会，总结问题。
1: 个别客人反映到这个菜，因为那个鸡冠子高头长的毛，它是很细很细，吃的确实不那么管不得到啊。但是尽量做到无没得问题。我讲呢，讲那些讲完了，你几个做事的，你们有么子讲法？
2: 你先讲，我先讲。你不讲，烤菜有时候就是它铁板稳定性问题。拿菜的时候，他们放铁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讲怕扒到客人。
1: 马上解决，安全性最重要。小黑，我有个东西，我和你商量下子，我改进一下。你把这个，我这个架到这个狗面看，它有点晃动，就是怕二手客人扒到。但是呢，我是想把那个炉子稍微把它像那么箍紧去，它架上去了以后，它就不得动。你看这想解决？
4: 那一边绑回锅贴了。
3: 王定发的铁板经历了好几代的更迭，光是厚度就多次调整，太薄菜会糊，太厚又热得慢，最终确定为3.5毫米。
1: 好，就做碎了嘛，把铁板架上来，摇都摇不动的。
5: 千叶豆腐，
1: 好。
5: 金针菇，
1: 好的。
5: 鸡杂，
1: 好的。
3: 王定发开店守则，每晚开了张，家人变同事，不要讲亲情，全按规矩来。王定发有多严格呢？烧烤配料一级保密，全家五口人只传给了小儿子，女儿负责点单招呼客人，大儿子负责炒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1: 规矩的，把水洒到皮面，这样好，它才有颜色。这都同志们，你们这是口感怎么样？
6: 好吃。
1: 有么子不走的冷场，可以帮我直接点出来啊。慢慢改进啊。
3: 食材裹着秘制酱料，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会吃的庐山人，先会找那些需要嫩好的食物吃，比如鸡蛋、黄喉、腰花。酒过三巡，再慢慢品尝脆骨、鱿鱼、肥肠这些带着焦香的美味。老熟客更不会错过龙山的暗黑料理——鸡冠和杏肠。上一秒望而却步，下一秒真香现场。王定发平时不苟言笑，但对孙女儿孙子是例外。
1: 你晓得他恐龙灭绝了的？是哪个跟你讲的？
7: 老子也想到的。
1: 你自己老子想到的？
3: 龙山的王定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绝处逢生，让曾经的臭堂成为如今有名的烧烤一条街。他们在无数个烟火缭绕的夜晚，为这些成长在烧烤街的孩童们勾勒着他们的童年往事。火在陪伴湖南人成长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作用于美食，也抚慰人的心灵。耕于草根美味的烤肉，也成为湖南人钟情的人情烟火。有酒有肉就是江湖，三五好友便能畅聊。
8: 我想自己 hold 住，自己去掌控。
9: 嘴巴里面它有那种波浪感，
10: 对，
9: 就是蹦蹦蹦的那种撞击感。
11: 90，3位吗？
3: 陈晨，九十烤肉创始人之一，这家店是和发小周哲一起创立的。他们创业只有唯二的两个标准，一是不要厨师，二是要有温度。
10: 晨晨慢一点，风火火的被烫坑了。

0: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餐饮体验和空间，能够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一份体验感吧。起码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参与进来，我是被迫的需要把手机放下。
1: 陈晨和搭档周哲都曾在手机公司工作，他们觉得手机带来了沟通和便捷，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的疏远。在两人的认知里，好朋友需要有一个场所，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自在而舒适的饱餐和畅聊。
2: 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味巡店，也获取了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努力啊，集百家之所长。
3: 我们先把底味调了，
2: 洋葱可以多加一点，
3: 比我们前几次调的味道要好多了。底味怎么样？少了哪一味？你可以找寻自己那种你觉得好吃的定义吗？
4: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干脆面和辣条。
1: 辣和甜或许真的让人上瘾，两个年轻人卯着劲儿不断实验，直到尝到这一味型便觉得是那味儿了。

0: 如今的烤肉店大部分都换成了更容易操作的电磁炉，陈晨却还执念般保留了6家木炭烤肉。他内心清楚，炭火与电烤口感上并无不同，但是木炭所传递的光和热所营造的情绪和情感是电烤达不到的。他希望保留一点点念想，他期许给朋友这个词在他店里留个座，那是他从童年时代便珍视的体验。
1: 我这饿着呀，
2: 我不想饿，我看到地图了。快快快快，
3: 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玩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反正人在一起就行了，我都
4: 只要开心就行，
3: 就是这句话，只要开心就行。
5: 来，真的有很多年没有我们几个一起坐这里吃东西了。哎呦，
6: 大家开始哭。
0: 陈晨和发小们把情怀做成了事业，他们在长沙有这样一个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小小根据地，实属幸运。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也是我们在高速生活中理应保留的一种停留。火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又不断燃烧，鼓舞着诸多湖南人的每一次前行。
7: 火旺人旺嘛，生也旺嘛。
8: 我那个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把根掌握的。
0: 他助力宁乡原定名，以乐观和热情突出重围，激励即兴春歌在叙事中等待时机大显身手。
9: 我的国姓那就是霍阳街。
0: 勉励龙山王定发们绝处逢生，找到村民的生生不息之道。
5: 火代表着我们活力激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0: 让我们满怀热情，火力全开，在三餐四季里创造美味人间。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2: 哦，水这样出来了是吗？屁股不能这么直。
13: 对。
12: 要戴手套吗？
13: 戴手套。后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12: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13: 都不行，嗯。
10: 他们40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13: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14: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鲒，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12: 2000只。
10: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15: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了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10: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深圳和惠州之间呢，有一片半封闭的海湾，叫大亚湾。1982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两年后的1984年，核电站还没有动工，经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海洋生态监测站。42年过去，它不仅守住了这片海的数据，更为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研究提供了42年的积累。那这座海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
0: 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3: 打鱼。
2: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0: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4: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0: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4: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0: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5: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6: 所以这最密集。
5: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来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呢，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0: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

0: 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1: 大家还没出，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2: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
0: 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3: 害怕晕船。
2: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就感觉，哎呀，出海我就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0: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2: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去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0: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4: 自己不是也要给大家备上？
5: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会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0: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2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2: 你像这个台的，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0: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2: 对，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要污染。
4: 这个我不能这么直接
2: 碰。对。
4: 要戴手套吗？
2: 戴手套。
4: 那为什么这个水？
2: 都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一样盐，对，
4: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0: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2: 都很勤的，我们就出去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鱼。
6: 你只在上面3个人，你
2: 我负责方向，
6: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2: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捂着，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0: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2: 如果真的是再有10分钟，我们3个人全完了。
4: 当时都已经想到、
2: 当时就是想到能不能坏了。
0: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4: 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2: 对，
4: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0: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2: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4: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储蓄氧气。
2: 对，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每呼吸的2口氧气，其中1口就来自于它，200米这个
4: 深度。
2: 都是一个大森林，
4: 就是一个巨大的森林。
0: 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0: 因为一旦有蚕吃草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1: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0: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鳃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1: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2: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3: 对对对，
2: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3: 对，藏了很多。
1: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2: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在这个小膜上。
3: 对。
1: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 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0: 这里有2万多个的。
2: 2万多个？
3: 2万多个，只是说，
2: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3: 对，
1: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公安或者办案的时候提取 DNA？
3: 对，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2: 鸟喙尖头藻。
3: 鸟喙尖头藻，
2: 哇，好有意思啊。
1: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4: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头膜是伸展出来的，看见没？这个是砗磲，看见没？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2: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4: 10年了。10年整，第11年头了。
1: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4: 类似于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1: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4: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 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几百个，啊，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三分之二，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个。
1: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三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三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0: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1: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5: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1: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5: 我很清楚地记得，应该是2007年的5月1号，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啊，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1: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儿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5: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1: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5: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
1: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5: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1: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5: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6: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庭湖要丈量一遍。
1: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6: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1: 5年5600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6: 现在就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还有89个科，234个属。
1: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500-600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9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7: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长的是什么植物为主？
6: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塘里面是苔藓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1: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6: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是栖息地、所饵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1: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 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潮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8: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仔猪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1: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潮传新他们就把实验搬进了站里的水泥池，光照、水温、氮磷含量，池子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被记成数据。
8: 就是看它在一个水域环境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怎么去变化的。这个浮游藻类和水生植物，它都是生产者，都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在早春季节，谁先占据主导地位，它将主导今年的那个湖泊的状态。
1: 把镜头放入水池，会发现水底是另一个清澈的世界，而潮传新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为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2: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9: 沟里面
2: 的脏水。
9: 对。
2: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9: 对。
1: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哦，这个对比很明显。
1: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8: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1: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8: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1: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9: 来，给你看。
2: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9: 对，
2: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9: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1: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9: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2: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了？
9: 对。
1: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9: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1: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10: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2: 哦，
10: 是在那里繁殖的，
2: 现在正在繁殖。
10: 对，现在正在繁殖。
2: 哦。
1: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叶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 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浮鸥。邹叶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10: 主要是须浮鸥，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1: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浮鸥做窝的地方。鳞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浮鸥的蛋。邹叶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7: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10: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7: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10: 对。
1: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10: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7: 很欣慰的。
10: 对。
1: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10: 上面是装了一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7: 去。
10: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1: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7: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10: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1: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10: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像平常的1-2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鹅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3-4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鹅宴。
1: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叶爱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它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5: 明年刚好20年。
7: 再搞20年，你愿意搞不？
5: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7: 喜欢这个东西。
5: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1: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1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1: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0: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1: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首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1: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1000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行事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0: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这就属于失败了。
1: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2: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0: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 也是我整场看下来我现在觉得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一个赛项。首先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

0: 要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1: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儿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2: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球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0: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就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2: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8大赛项。
3: 粉末撑梁、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时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4: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需要集成10几、20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8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也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2: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5: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会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6: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机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机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7: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2: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8: 眼下正是水果最丰盛的季节，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平时耐放的水果还好，要是娇气的水果，比如草莓、樱桃，没放几天就开始发软变蔫儿，长出小白毛、
9: oh, no.
8: 甚至是连冰箱都拯救不了，有没有办法了？哎，听说啊，中国农业科学院麻栗研究所梁翔宇课题组研究出了一种水果防护服，据说这层防护服呢，可以让水果不用放冰箱都能保鲜两周之久，并且这项研究还登上了国际期刊探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梁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栗研究所梁翔宇研究员，
8: 听说您这里有一件水果保鲜的防护服，是真的吗？
10: 是的，就在这儿。
8: 啊，是个喷枪。哦，长这样啊！我刚看您在喷的过程当中，有点像是卷棉花糖。这个不粘手啊，触感有点像棉絮、衣服的织物。我可以撕一下吗？这个很薄，像蜘蛛丝。
10: Cool。它只有几十微米厚。可以即喷即用，有了它不用冰箱也可以保鲜。这就是一周前我们开始做的对比实验，我们将有包裹防护衣和没有包裹防护衣的水果都放置在平均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80%的环境中进行连续观察，观察了7天。
8: 你们看，草莓已经发霉腐烂，并且上面有点长毛，车厘子也腐烂了，青提明显缩水了一圈，而且中间腐烂得很厉害。那这个右边是包裹了防护服的水果，也是放了7天吗？
10: 是的，
8: 但是它现在包裹的有点严实，我看不太出来。
10: 我来洗开让你看看。
8: 当当当，这就是我们洗掉防护服后的水果了。刚才您洗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挺解压的，有点像剥那个冰糖葫芦的糖霜，所以更有食欲了。我们先来看看草莓，这个手感还是比较硬的，比较新鲜，但是上面这个果蒂已经有点黄了，跟新鲜的水果比起来还是有点点区别的。但是毕竟草莓比较娇贵，毕竟已经放了7天，毕竟梁老师刚刚洗了很久，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保存比较好的。车厘子很新鲜，摸起来很硬，完全看不出放了7天没有腐烂的痕迹。这个提子，哇，好饱满，很硬，但这个前面呢会有一点点氧化的感觉，但是平常我们摘这个地的时候也会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保存得特别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没穿防护服的跟穿了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咱们的防护服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10: 我们的仿生保鲜防护衣主要由3种食品级材料组成，聚酯内酯、可聚糖和沸石，其中聚酯内酯是骨架，可聚糖是保安，它把霉菌挡在外面，沸石是清洁工，它可以吸走那些让水果变熟的乙烯气体，把这些材料喷在水果的表面，它会形成一层透气抗菌的仿生外衣。我们的仿生保鲜防护衣的灵感来自一种叫灯笼果的薄薄外衣，就像一个天然的微条气条裤，既能透气又能挡住细菌。
8: 虽然吧，这水果看起来比较正常，但我还是不确定它能不能吃，毕竟放了7天了。
10: 绝对安全，绝对没问题，你要不尝尝看？都准备好了，你尝一下吧。嗯，
8: 这有4颗。哦，这一颗，你看，这个果蒂不一样，已经变黄了。这就是穿了防护衣放了7天的草莓。那我先试吃一下。嗯，里边的果肉还是很饱满的，感觉比较新鲜，只是我觉得外边的皮好像感觉有点点软了，跟新鲜采摘的比起来有点像就是放在室外常温大概1天左右的这个感觉。这个车厘子很新鲜， 口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提子跟我新鲜买回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完全吃不出来差别。
10: 用舌头尝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只能代表个人主观感受。要客观的话，我们还可以用数据说话。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话。
1: 哦，就是我刚刚吃的那个草莓，这么来看它好像也不是特别多，这个
0: 对。哎，我们这个穿了防护衣的放了七天的跟新鲜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也是放了七天的，但是他没有穿防护衣的。
1: 哇，这个实验结果真是太震撼了。那段老师，咱们这个防护服它是万能的吗？
0: 对很多水果都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像高水分的容易腐烂的，比如说我们的草莓这类水果效果非常好，对香蕉芒果这一类呼吸旺盛的水果它也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对那些皮很厚的比如说我们的柚子这一类的效果相对来说就会差一些。
2: 现在市面上也有打蜡气条包装保鲜，
3: 那仿生防护服和其他保鲜技术有什么不同？
4: 目前市面上有气条包装、保鲜剂、蜡涂剂、低温冷链等保鲜技术。气条包装虽然效果好，但是设备很贵，一般家庭是用不起的。保鲜剂和蜡涂膜比较便宜，但是有可能有化学的残留。低温冷链它的能耗非常高，我们的优势是安全无毒。我们做过了植物实验、斑马实验和细胞毒性实验，数据结果都非常安全，并且这张膜是可降解的，不会像塑料那样造成微塑料污染，比较环保。但是我们的技术目前确实还有不足。第一，电喷设备一次性投入成本比较高；第二，喷涂均不均匀，非常看操作手法；第三，如果是工厂大规模的喷涂，现在的效率还有待提升。
1: 那除了水果，我脑洞大开了一下，这层膜能不能喷在面包或者生肉上呢？
0: 面包上也是可以用的，而且它也能够保鲜一周。那我们这个材料它是安全无毒的，这层膜把它剥开就可以直接可以吃了。在生肉上它效果会差一些，因为生肉上面的含水量太高，以后我们这个膜喷在上面，慢慢的它就会有一部分溶解掉，然后导致它的效果会下降。
1: 哦，那像切开的西瓜、芒果或者是榴莲喷上这个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是吗？
0: 这个效果会差很多，因为它水分太高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朝这个方面去发展，我们想找一个把这个材料进一步改良以后，能够在这些含水量高的水果上也能够应用。
4: 对于鲜切水果和鲜肉类，我们的材料还需要在防水和抗氧化上做进一步的改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将这项保鲜技术做得更加智能可控，惠及大众。
5: 年七月到九月，河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圆滚滚、棕褐色的怪东西，长得跟火腿肠一模一样，是不是想去捏一捏？可千万别手欠，否则他会当场给你表演一个原地爆炸。
6: 当当当当！晶晶手上这个就是和视频当中一样的大烤肠了。哇，真的会那样炸毛吗？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啊，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玩过。那话不多说，赶紧捏捏看吧，先试试这一根啊。好，视频当中好像这么一捏就会炸出来啊，试试看，用力捏。哦，出来了出来了。哇哇，真的稍微这么一捏，它的绒就会这样冒出来。哦哇，真好玩。哇，我已经满手都是了。哇，真是又好看又好玩啊。哎，不过这毛茸茸的究竟是什么呀？
7: 在网上啊，一捏就爆的这种烤肠实际上来自于两种植物，一个叫水竹，一个叫香蒲。它们都是香蒲科香蒲属的植物啊。水竹通常分布在比较冷凉一点的地方，咱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华北以及西南的大部分区域，还有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区域也有一些水竹的分布，但是再往东南华南区域啊，那就是香蒲的地盘了啊。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它们的花序在开放的时候，雄花序和雌花序之间是不是紧密相连？香蒲的雄花序和雌花序是紧紧的挨在一起。

0: 而水竹的雄花序和雌花序之间是有一段空白的这花亭把它们分隔开了，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这雄花给自己授粉啊。当然了，更关键的一个避免雌花授粉的机制是雄花会先开放，然后把花粉都尽可能释放完以后啊，这下面的雌花序才开始接收来自于其他植株的花粉，这样就可以避免雌花授粉了。当然了，在释放花粉的时候啊，主要还是依靠风来传播，这是一个典型的风媒花。所以在这水竹开花的时候啊，哇，这个花粉散的也是非常壮观。
1: 哦，原来这些大烤肠是水竹或者是香蒲这样的植物的雌花序授粉后所形成的果序，而这一捏就炸出来的毛茸茸的絮状物呢，它们其中啊其实藏着成千上万颗水竹的种子，不过它们很小，得细看。大家看啊，这藏在白色的絮状物当中的棕色的小点就是水竹的种子了。咱们可别小看了这些毛茸茸的絮状物啊，它们可是水竹传播种子的好帮手哦。
0: 我们捏开的时候会爆出来很多的带毛絮的种子，或者叫果子，这种子啪一下出来以后会随风飘散啊。那同时呢，这个绒毛也给予种子非常好的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话它们还可以顺着水流能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从而完成这个传播种子占领新地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就是水竹的一个典型的传播种子的方法。其实我们在水边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植物，它们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来传播后代。胡杨的这毛絮飘到水面上以后，也会随着这个水流啊顺流而下，然后进行扎根生长。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胡杨林都是依靠在河边的，哎，它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1: 除了大烤肠那个显眼包，其实啊，这些东西也都来自于水竹，它们分别是蒲黄、蒲菜、蒲草垫，还有抱枕和枕头。大家是不是也挺好奇的？这些东西能和水竹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逐一来了解啊。先来看看蒲黄。
0: 蒲黄是水竹开花时候释放出来的花粉，在传统上啊，我们认为这种药物是可以治疗一些血瘀症状的，可以能够疏通这个血管等等等等。现代的医学表明，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成分是可以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哎，你看，这跟我们古代的这样的做法其实就匹配了。
1: 哦，原来蒲黄就是花粉啊，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蒲菜又是什么呢？
0: 蒲菜就是香蒲或者水竹这幼嫩的蒲附近，或者说这刚刚长出来的这个茎的尖端以及它们的嫩叶，很多地方把它叫做蒲菜。有些时候我们去吃这个蒲菜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像藕带啊，其实不是藕带，它比藕带口感上更柔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的香蒲的气息。
1: 这个蒲草垫看上去好像是用水竹的叶子编织而成的工艺品，看看我答对没。
0: 水竹的叶子啊，实际上因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纤维的存在，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用的材料，比如说编蒲席啊、蒲团呀、编蒲垫啊，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坚韧的叶片去编织，编织好了以后这个东西啊结实耐用，而且弹性比较好，非常的适用。当然它里面的纤维呢也可以成为造纸的重要的原料啊，所以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多地方是以水竹的叶片或者香蒲的叶片为造纸材料的，生产这蒲纸，这也是物尽其用，而且它们栽种起来生产效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我们去砍伐更多的木材。
1: 恭喜自己答对了。那现在呢，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枕头了。这枕头和水竹会有什么关系啊？还真猜不出来。我们赶紧来请教专家吧。
0: 至于说这个烤肠爆开的这个绒啊，它本身的这个蓬松度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你去压它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会保持一定的弹性，所以作为一个填充物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啊，有一个小建议啊，咱们在家就不要做这样操作了啊。第一，这个普绒是非常细小的，如果不用合适的材料去包裹它的话，很容易露出来。另外一个啊，你拿回这个普棒去操作的时候，那爆开的那一下，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里面那个状况，四散的普绒，那打扫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头疼的啊。所以这样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1: 看来这水竹还真是全能选手啊。你看，有能治病的蒲黄，能下锅的蒲菜，能编织成工艺品的蒲叶，还有能做成枕头的蒲绒。所以啊，将来如果我们在水边看到它们，可别再把它们当成是普通的水草了，指不定您家的餐桌上、客厅里早就有了它们变身之后的样子哦。神奇植物在身边，让我们一起去发现更多的自然惊喜吧。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球场上如果一块草皮坏掉了，那工作人员呢会用模具把那一整块坏掉的草皮连根缠起，再铺上一块新的上去。如果草皮可以换的话，那么光秃秃的河床能不能也铺上一层水下草毯？只要往水里一丢，自己呢就能长出一整片的水下森林。这事儿能办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祥福荡，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也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找找答案。
1: 祥福荡，三年前这里的水是劣五类，又浑又臭，透明度不到半米，而现在水草摇曳，游鱼可见。从劣五类到二类，从不到半米到两米多的透明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背后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其中有一部分答案就在水里。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叫绿洲探草的水下草毯，再配上水面上那台黄色的智能控草机器人，一个水下扎根长效进化，一个水上巡航精准控草，这对黄金搭档日月守护，让祥福荡变成了长期青的水下森林。

0: 朱老师，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是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绿洲探草的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朱亮，浙江大学教授。
1: 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有些草长得特别密，而有些草呢长得特别慢，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水域特点，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探草的配方来进行它的一个研究。
0: 这就是我们的水下草毯吗？
1: 是的，这就是水下草毯。那么当然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我们也把它叫成人工土，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哦，
0: 它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土但又不是土，有点像海绵但又不是海绵。
1: 是的，我们就最核心的技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就传统的沉水植物的种植就像水稻插秧一样，它是要一根一根的插下去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底材料之后呢，就可以像铺地毯一样，那么晚上铺上去，第二天就沉下去了，它会自己沉，那这样就它的一个施工过程就很方便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以前治水得抽干河道，清淤挖泥，折腾几个月还可能被一场洪水冲光。如今灵感来自足球场换草皮的绿洲探草，直接给水泥河床铺上预制生态地毯，往水里一丢就完事儿。所谓绿洲探草，其实就是用废弃料做成多孔基底吸脏东西，给微生物当豪宅，再种上矮苦草，专吃让水发臭的氮磷营养，不用抽水清淤，坐船投放，俩月就让鱼虾重返清澈的水下森林。由于原料是废弃物，处理成本每吨不到200块，碳排放还减半。更重要的是施工方式，传统治水要先抽干再清淤再翻土再一颗一颗种水草，几个月才能干完。而绿洲探草呢，工人坐船像铺地毯一样一卷一卷丢进水里，一天就能铺出一大片。
0: 那它这个长势可以控制吗？会不会一下子疯长呢？
1: 可以。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优选的一个长势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些苦草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苦草的种类选择进去之后呢，它能够比较稳定的生长，那么它的维护成本又不高，基本上是正常的水下森林它的一个成本的大概是50%左右。
0: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水下草毯我是实打实的相信了。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草毯是负责水下的，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从水生态修复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有了绿洲探草，能够让它能够快速的在水体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下森林，给鱼虾有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跟水体有一个很好的进化能力，但是也会发生藻类爆发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匹配的我们研发的一个智能控藻机器。那么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超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绿色的控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进行藻类的控制。你可以看到远处我们有学生在采样，就是分析水体当中它的藻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每到6到9月，长三角的河湖都会面临蓝藻大爆发，人工打捞治标不治本，撒化学药剂又会污染水体。而浙大团队的这台黄色机器人对付蓝藻的方式有点特别，它发射超声波专门击碎蓝藻的鱼标，让它沉下去。
1: 我们就看到藻类形成续沉下去，那么上清液呢相对就变清了。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的纯净水一样这么干净，因为藻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初级生产力，也是鱼虾的一个食物。我们从生态治理角度，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到一个程度，那么不爆发我们的日常所见的这样的一个水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超声波是纯物理手段，不引入任何化学物质，所以不会伤害鱼虾水草，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台机器人还会24小时监测水质， AI 系统一旦预测到某个区域有蓝藻爆发风险，就会自动派它过去，不用等人下指令，从监测到预警再到处置全部自动化。在智慧绿洲展厅，我们还看到了这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叶绿素、溶解氧等数据，每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当水质指标亮起黄色预警， 系统会自动判断，自动调整机器人的运行参数，精准压制拦藻，直到风险解除。
1: 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城市的河道啊，都会存在比较严重的硬质化，比较严重的它这个面源的污染，同时呢它的空间也非常有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就能够很好的实现生态的一个重建跟水体的一个净化。未来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绿洲探藻铺下去之后，那么就像我们的足球场草皮，那么我们去修补的时候能不能研发出来是水下的机器人，直接机器

0: 人在水下去进行它的一个探草的原位修补的这些。
1: 从一条臭水河到鱼虾成群、水草摇曳的水下森林，绿洲探草和它的机器人搭档正在重新定义治水这件事。不抽水、不清淤、不用药，一卷草毯、一台机器人，就让一条河重新活了起来。

0: 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神奇旅程》的科幻电影。影片中被缩小成微米级别的五名医生被注射到患者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如今电影中的虚构桥段正在走进现实，只不过在体内治疗疾病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医生，而是微型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先进材料》期刊上。那能钻进体内治疗疾病的机器人医生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国展。
0: Hello, Professor Lin.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Thank you, San San. Just like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of TV show.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珊珊给我这次机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没办法像老电影《神奇旅程》中一样把真人医生注射进体内，但希望可以把微型机器人送进人体，由外科医生操控开展治疗，实现微创、安全、高效的治疗。这正是我们追逐的科研梦想，我希望投入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去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款磁控微型机器人，长度仅4毫米，首次实现了完整的6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3维空间中沿 XYZ 轴平移，还能绕着3个轴自由旋转，可以翻滚爬行，适应复杂崎岖的环境，灵巧度大幅提升。而绝大多数同类机器人只有5个自由度，无法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它具备5项手术功能，切割生物组织，抓取并存储足量组织用于活检，靶向给药，以及远程加热杀伤肿瘤细胞。
0: 因体积小巧、灵活性高，微型机器人被认为是未来无创或微创手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尤其是磁控微型机器人，因为磁场可以无害地穿透人体组织，而且能精准控制。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珊珊带你看世界就已经带你看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沙粒般大小，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还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但是以往的磁控微型机器人只能完成1到2项任务，比如精准靶向送药。那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同时拥有5种功能呢？
2: Righ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n fact, thi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磁控微型机器人只有单一功能，最多也只有2种功能。这些机器人一旦磁化固定，整体就相当于一块磁铁，会跟着磁场旋转。如果机器人材质柔软，改变磁场强度只会产生单一形变，对应单一功能。我们的机器人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磁性材料，能够对磁场产生不同的响应。一部分材料可以永久磁化，所以磁性不会轻易被改变，比较稳定。而有些材料磁性强，容易被重新磁化和退磁。通过差异化的材料布局，机器人的一些模块可以快速实现磁化和退磁的不同状态，在1秒之内把磁场强度降低到0，模块就完成退磁。之后再次施加65毫特斯拉的磁场，又可以重新磁化，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模式。而市面上超过90%的同类机器人部署到体内之后，就不能再磁化和退磁。但我们能够对机器人的局部模块进行智能磁化和退磁，机器人就能被重新编程，随时随地在极短时间内安全地切换功能和工作模式，以此实现5种完整且独立的功能。而且我们采取了对称式排布设计，确保机器人在执行某一项特定功能时，只有对应的部件会被激活，其他部件保持不动，互不干扰。
0: 而且这个机器人切换这些功能只需要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研究团队是如何为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选定这5种功能的呢？
4: Were these 5 functions

0: defined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clinical surgeon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1: If you talk to multiple surgeons,
2: 我们和很多外科医生沟通交流过，询问医生希望微型机器人具备哪些核心手术能力。医生列出的需求其实超过五种，我们从中挑选了临床价值最高的五项。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部需求，比如说在特定位置完成缝合。未来我们计划把缝合功能加入这款多功能机器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是如何在体内施展医术的。机器人通过运动模式到达体内的指定病灶后，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手术功能，比如给药模式。这种靶向滴药比传统的血液循环给药效率高出许多倍。
1: So actually, in our robot, that is sharp tool.
2: 机器人进入切割模式时，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微型刀片会被缓慢推出，依靠微弱磁场驱动切割组织。我们在真实的肌干组织和生物明胶上成功进行了测试。这把微型手术刀平时是安全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完全不必担心在移动过程中划伤健康组织。切割和抓取两个功能还可以协同。机器人伸出抓手，不仅能帮助调整待切除组织的角度，还能将切下的组织紧紧抓起，拉入自己的主体内部妥善保存，确保在体内运输样本时不会掉落。理论上可以存储足够的组织样本用于活检。
0: Even though this robot is only the size of a rice grain, can still have internal space to hide blades and store biopsy samples.
1: Yes, it still has sufficient room.
2: 是的，机器人内部还有充足的空间。现在这款样机特意做的稍大一些，方便性能测试。我们希望后续缩小到 1.5 到 2.5 毫米，缩小之后有望用于脑部手术、心脏手术、派尔手术，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技术平台。研发安全的脑部手术机器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项技术非常新，风险很高，还需要很多年研究，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和外科医生紧密合作，现阶段优先考虑风险更低的场景，眼科、耳鼻喉、消化道。消化道的优势是机器人可以顺着人体通道排出体外。全球很多科研团队都在互相协作，共同推进这项技术进步。
0: Then, what is the robot's remote heating function for? And how is heat precise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damaging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s?
1: Yes,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2: 这个问题很好。当医生施加一个频率极高的交变磁场时，机器人的机械部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物理形变反应。但是机器人顶部的四氧化三铁颗粒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感应发热。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在五秒内将其顶部的温度精确升高到40摄氏度。现有文献证明40摄氏度可以杀伤肿瘤细胞，发热范围高度集中，只有机器人顶端直接接触的病灶位置会产生热效应，精确作用于需要清除的肿瘤细胞，绝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生理器官造成热损伤。
0: Could thi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for cancer treatment?
1: We hope so in the future.
2: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这项技术的潜力非常大，前景很乐观。但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前，必须充分验证其安全性。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外科医生来找我们，希望可以把温度提升到100到200摄氏度，从而实现止血。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方向。我们相信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手术机器人，它可以抵达现有大型手术机械无法到达的体内病灶，实现更多过去做不到的治疗，让手术过程更安全，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治疗效果更好。
3: 冰箱绝对算得上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电器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可不是冰箱。而是和冰箱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冰箱贴。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表示，换了一台美美的新冰箱，却发现自己攒了多年的冰箱贴在光滑的冰箱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哎，这冰箱什么时候已经偷偷进化到抛弃冰箱贴的程度了？那些高贵到吸不住咱冰箱贴的冰箱，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新闻大求真不仅是会为大家解答复杂的科学知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就去了解一下。
4: 自从冰箱诞生以来，冰箱贴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承担着装点冰箱的任务，让这个大铁家

0: 不至于那么呆板无聊。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几年新出的冰箱门根本吸不住冰箱贴啊，更有甚者竟说冰箱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1: 现在摆在晶晶面前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了，主要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背面有一块很明显的强磁铁，像个铁块似的，它们可以对像铁、钴、镍这种铁磁性的物质产生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背面呢是这种黑色的。其实呢，它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磁铁，它是由氧化铁粉末和塑料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材料本身呢没有什么磁性，但是通过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也可以变成磁铁，而且磁性还很强哦。这么看来，这些冰箱贴的嫌疑并不大。那问题难道出在冰箱身上？
2: 晶晶，快！我们在隔壁的小区四栋发现一台可疑的冰箱，严重怀疑这台冰箱涉嫌冰箱贴歧视，无法吸引住冰箱贴。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忙。
1: 好，收到，这就出发。

0: 经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赶紧拔掉电源，接受我们的调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不上冰箱贴的冰箱，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嘛。也是这种很光滑的冰箱门啊，真的吸不上冰箱贴吗？那我们呢也把刚刚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冰箱贴都带过来了，我们这就做一个磁吸实验。好，放上去了，大家看仔细了，3、2、1，松手。吸不住，这个呢？也完全吸不住。这看起来实在也是很普通的冰箱门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3: 新款的冰箱贴啊，它贴不到我们这个冰箱上，吸不住。这个主要不是冰箱贴的问题，其实是冰箱更新换代的问题。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压缩机之后，冰箱就开始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冰箱门它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冰箱因为它很沉，压缩机也很沉，里边还要放食物，所以结实作为第一个考量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冰箱的防腐，有的时候汤汤水水会洒到整个这个冰箱上面去，所以这时候防腐对于它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综合这两个特点呢，那么人们就发现我用金属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最方便，加工成本最低，生产起来最可靠，用的时间也最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冰箱一直主体结构都是以这种金属材料为主。随着人们对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人们希望我能有个性化，材质品质能够上档次。后来这个工程师们啊，又对这个冰箱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材料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发。制作冰箱的这种厂商啊，主要用了两种这个常用的这种钢板的这种材质，一种是彩色玉涂钢板，一种是覆膜彩色钢板。那么它俩的这个区别呢，一种就是简单说，就是在这个钢板的有点像刷漆一样，覆膜彩色钢板呢，它相当于是在这个钢板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这个薄膜上我就可以通过丝印呐、或者这个印花啊，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这种底纹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满足了，我们看到这个冰箱既结实又是钢板，上面又有花纹又有颜色。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冰箱的制备工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还都是能用的。随着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越来越成熟，我希望追求个性更漂亮，所以工程师们又开始开发了这种以玻璃材质作为这个结构的这种冰箱门，它就不是金属材料为主了，所以你的这个冰箱贴就吸不上了。
2: 总结一下，冰箱诞生至今，门板一共有4次大的革新，第一代钢板，第二代彩色玉涂钢板，第三代覆膜板，和现如今第4代门板，大家直接在外观上动起了脑筋，玻璃也用上了，陶瓷岩板也用上了，相比前3代确实又漂亮了不少，还提升了易洁性能，但唯独就是不能磁吸了。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冰箱门，对冰箱的保温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心仪的冰箱就好。那有朋友就问了，我之前好不容易攒的那么多冰箱贴，岂不是就要白白的丢掉了？别急，专家给您支一招。
3: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上去找这种我们说叫隐磁贴，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背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冰箱门上，正面呢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这种带磁性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我们的冰箱贴了。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正门啊，其实是为了好看，厂家会做这种彩晶玻璃，而它的侧边其他的这个面板，因为要考虑散热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用金属材料，你依然可以去贴你的冰箱贴，是这个时候就一定能贴得上。所以这么两个选项供大家来参考。

0: 它能把鳄鱼当座驾，却也乐意给其他动物当床垫。嘿，被鸭子啄就闭目养神，被小猫踩就立马躺倒。借呆萌的长相，温顺的性格，在动物界一直是网红一般的存在。嘿嘿，
1: 水豚是特别招人喜爱的一种新网红动物。那么水豚，你看这个名字啊，水是和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里面。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常见的水豚的它一般会10到20只。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所以说呢，它们并不需要去攻击别的生物。其次呢，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水豚啊，体长能超过1米，最大的水豚啊，重量会超过100斤。
2: 所以无论是水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都跟它是好朋友，是因为它这个情绪稳定的性格吗？
0: 哦，那倒不是啊，只是呢，大家喜欢它的原因，有点恶心。
2: 啊，什么呀？
0: 小动物爱跟着它玩，是因为觊觎它的粪便，甚至有时会因此大打出手啊。
1: 水豚它们往往身边聚集了一堆的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第一啊，就是人畜无害嘛，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别的生物。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食物是主要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么在这样的取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给其他的很多生物提供了一个搭便车这种机会。比如说很多的以昆虫为食的一些鸟类也好，或者是其他小动物也好，就往往喜欢跟在水豚的这个群体的周围。当它们开始集体的去吃草的时候，这个行为呢会惊扰起草丛里面的很多的其他的昆虫。那这些以昆虫为食的这个动物呢，就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水豚呢是食草动物，尤其是水豚呢又不是这个像牛这样的这种发展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消化道的这样的食草动物。水豚对于纤维素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说导致它们的粪便是半消化状态啊。这样半消化状态的粪便呢，给其他的很多生物呢提供了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呢，水豚呢也是一种这个会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啊这样的生物。
2: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这水豚身后呀，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儿。
0: 嘿，没错，但是水豚身上的宝贝还不止粪便哦，它还有剿灭癌细胞的能力。由哥伦比亚、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经就对水豚的基因进行了测序。

0: 发现呀，他们的基因在检测和对抗分裂速度异常的细胞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患癌。
1: 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就发现水豚这种生物啊，它好像不怎么会被癌症打扰啊。那么科学家们对水豚呢展开了一些研究，发现水豚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和我们人类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特别能够识别出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发生了变异的啊那些细胞。我们知道癌症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细胞的变异，因为细胞在一代一代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生一些错误，那发生错误之后呢，有一些就会变成了癌细胞。那么科学家呢只是这个刚刚开始对这个水豚的这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希望通过对水豚的研究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人类去更好的对付癌症，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攻克癌症这个巨大的健康难题啊。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是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地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停下来，双脚并拢，小步跳，或者贴着地面小步的挪。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比如说手机、钱包等，千万不要捡。以上说的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2: 在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钱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一 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儿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亿万年前古生物的残骸。
3: 东西的长江热带风暴的巨流，海面上巨大的台风气旋正在形成。台风引起猛烈的风暴潮，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
4: 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它对于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铃兰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2: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
5: 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6: 我竟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2: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5大金刚。
7: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
8: 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9: 我是身长2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2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妥妥的海洋巨无霸。
10: 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
11: 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威网虫了，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9对网状骨片，10对带爪。

0: 月族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
1: 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有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帽天山大概只有5公里的距离，山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云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有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1: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
2: 可以可以。
1: 哎，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走走走走。
2: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个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敲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1: 一锤一锤，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
2: 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石头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1: 是吗？
2: 对，
1: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2: 好，咦，你这就砸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1: 真的吗？
2: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有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1: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2: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1: 也不知道有多少。
2: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斜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1: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2: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2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1: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2: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1: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2: 我们就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得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发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劈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座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1: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这个
2: 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时候的划痕。
1: 哎呀，这么难找，
2: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1: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2: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1: 原来真的可以挖到的。
2: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1: 哇，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
2: 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1: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的传4-5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要一直跟着它走。

0: 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1: 这第二道难关考验的是听得清，激光在真空中传播40万公里后，光束自然扩散，导致能量密度急剧下降，在穿过大气层进一步损耗，到达地面接收望远镜时，往往只剩下每秒几个甚至单个光子的水平。与此同时，月光、星光乃至城市灯光构成的强背景噪声，如同闹市中的喧嚣，即已将这微弱的信号淹没。
2: 前两关呢已经是够难了，但我听说啊还有个第三道难关，跟咱们头顶上的这层大气有关。激光呢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0: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得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1: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2: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0: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这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1: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2: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0: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1万亿分之1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地提取出来。
2: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0: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

0: 表的食盐，这个食盐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1: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0: 晶晶现在来到了深圳图书馆北馆，我的不少朋友跟我说啊，这里的阅读体验感很棒，而且呢借书也很方便。这不，我就从长沙慕名而来了，赶紧去感受一下吧，走。
1: 深圳图书馆北馆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3层，设计藏书量800万册。一进北馆，映入眼帘的是环绕中庭搭配的通高书墙，漫步其中，让人感受置身书海的奇妙体验。在这里，还有能够自动感应图书位置的智能书架。
0: 智慧便捷的自助环书区和读者互动的AI数字人、VR虚拟世界体验馆等等，让市民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能体验科技带来的智能服务。哇，这里的藏书是真丰富啊！那我刚刚呢也是了解到，在这里想要找到一本书并且把它借阅出来，其实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我赶紧试试看。我们打开深圳图书馆之城。 服务大厅，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大厅了。哎，这里有书海速借，点这个进入书海速借，就借一本同学们比较喜欢看的《简爱》吧。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取书地点，我们就选离我们最近的2楼服务台。好，很方便啊，已经提交成功了。上面显示说要等待10分钟，那我们等一会儿看看1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成功拿到《简爱》这本书呢？

0: 书到了，我们这就去取吧。
1: 这里就是智慧取书柜了，那我来操作一下。我拿到了，就是我刚刚借的这本《简爱》。那我刚刚也是测算了一下啊，从我下订单到拿到这本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图书馆里边是有好几百万册藏书的，那他们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这本书呢？李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刚刚我在这儿体验了一下咱们的书海速界啊。嗯。啊，你看咱们书这么多，但这本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到了我的跟前。可以为我们揭秘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2: 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脚底下。
1: 脚底下？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好，走。
2: 哎，这边。

0: 你这本书就从这里面来的，
1: 这也太壮观了吧，科幻片现场一样。好高啊，这有多高啊？这个有18米高，就从我们的地面层到负3层，总共跨越4个楼层呢。
2: 这个深藏于地下18米处的智能立体书库，是我国首创的超深埋藏式立体书库。
0: 作为高密度储存的书库，智能立体书库的存储密度达到常规书库的5.5倍。对，它是
1: 藏了多少书呢？这个啊，像我们这样的库有5个。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库。这个库呢，我们总共呢有72000多个书箱，每个书箱有50多本书，所以我们总共呢有400万册的藏书呢。这么高。
0: 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取书呢？爬上去吗？您看一下那后面，其实上是有机器人的，它不是靠工作人员来取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水平的穿梭，也可以垂直的穿梭，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其中某一个书箱，把这个书箱取出来。哦，
1: 就像我们的这个书库的小管家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叫拣选工作站。刚才你在底下的智能立体书库看到机器人已经把那箱书取出来。 通过传输带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就只需要在这个书箱里面找到其中的那一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1: 那工作人员真的是难度大大降低了。
0: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你这本书也有，后面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芯片，这个是这本书的唯一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芯片绑定到那个书箱里，然后书箱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啊，那机器人就可以知道。 这本书在这个书箱，然后这个书箱又定位到哪个库区的哪个位置了。不过，咱们这是不是还只进行了一半？这还只到了工作人员手里，只是找到它。
1: 对对对。
0: 要怎样送达读者的手里呢？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哦，刚好有一台过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调阅系统，我们总共有24台这样的调阅小车，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到这个小车里头，它就可以快速的送到楼上去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读者要的送到楼上去，
1: 看看怎么操作。
0: 对，先感应一下它的芯片，它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服务点，就在2楼服务台。把这本书放到这个，
1: 直接装进去。
0: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它就自动关门，然后就把这本书送到楼上去了。
1: 很快哦。
0: 对。
1: 哦，它还可以这样转。
0: 是的，是的，它是有轨道的。 来，你看，刚才我们发的那个调阅小车，它最后就送到这里来了。哦，这就我们2楼的一个服务台的一个站点，它会自动开门，把这本书倒出来，总共可以装5本。像拿到这本书之后，工作人员就会上到后面的一个预借柜里头。哦，那读者呢就可以在这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来取就可以了。现在就到我们这个读者的取书的预借柜了。哦，
1: 我刚刚也是在这取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是刚刚我们在操作间？ 您传送的那一本复活吗？对对对对，它比我们还到得快。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常来说，像一本书从立库读者提交申请到送到这里，8到10分钟就送到了。
1: 哎，我感觉我们这个智能立体书库是实现了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对，你看我们待会可能有很多读者收到短信或者说这个服务号的通知，他就会来取书了。
1: 嗯，
0: 哪怕你不来图书馆，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啊，你也是可以接到这儿的书的哦。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立体书库呢，里面的书除了你可以配送到我们馆里面的各个楼层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手机端去提交，送到你家附近的自助图书馆网点。我们全市的这个自助馆网点呢，现在已经有200多台了，非常的方便。你提交了之后，我们会快速的送到这个机器上，你就可以去取书了。
2: 深圳图书馆北馆还配备了高效的全自动图书分拣系统。 让图书流通管理变得智能又便捷，工作人员只需将已归还的图书整齐码放在传送带上，图书便会自动进入智能分拣流程。系统通过感应图书内置的智能芯片，能够精准识别每本书的所属楼层、所属区域和分类信息，并按照预设规则将其推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
0: 以前可能还会一本书，要等人工再去这样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那是需要一定耗时的。那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了，而且这个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一套是高速分拣，它1个小时可以达到10000册的这个效率。
2: 这套智能系统不仅服务于本馆图书流通，它还肩负着深圳全市图书馆文献调配的重任。
0: 读者在深圳市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服务点借阅的图书都可以归还到这里，系统会自动完成分拣，并将图书精确地送回原属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市图书资源的智能调度和高效流通。
1: 如果说是罗湖区馆的书，那它就送回罗湖区馆去上架。还有就我们外界区，您假如说在上面借了一本书还回来，那它要归到上面那个架上去啊，就直接送上去了，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上架，保证这个全市的书呢可以快速的流通起来，
2: 运转起来。
1: 对对对。
0: 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该智能立体书库累计完成文献调配715.36万册次，其中图书分拣460.95万册次，调配出库254.41万册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读者的借阅体验。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图书馆里，智能立体书库、上天遁地的图书快递员、自动化的分拣系统、众多科技的加入，让图书管理变得轻松高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赋能新阅读，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

0: 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3: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站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它们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的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

0: 末端有膨大的突起，这些突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0: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面临的很多危险。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它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它们惊慌失措，所以基本无法圈养。
2: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它们。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二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间相声茶馆怎样让湘派幽默在老街里重新响起？一座老仓库如何让传统花鼓戏被年轻人追着看？当闲置艺术空间变身沉浸式剧场，当热门 IP 从屏幕走进购物中心，长沙的小剧场正从文化生活的点缀变成连接城市更新、文旅消费和青年生活的新接口。
1: 长沙都政街青砖黛瓦的老街深处，原长沙第三机械厂350多平方米的老车间挂上了德乐相声社的招牌。晚上8点，街巷渐静，剧场里的笑声却一阵高过一阵，相声、双簧、小品轮番登场，30多名演员常驻表演，长沙方言、生活话题和现场互动被写进段子。
2: 我先天条件不好啊，我后天也不行。
3: 后天怎么会不行呢？
2: 我后天要去约会。
1: 湘派幽默既保留本土味，也努力让外地游客听得懂、笑得出。游客白天逛老街，晚上进茶馆，散场后人流又回到周边餐饮和咖啡店，一处闲置空间也补上了历史街区的夜间内容。
4: 当年呐，我和大兵两个人有一个相声啊，就是聪明德乐、林范德乐，就是都是德乐两个字儿，德乐定了名儿，是可是定了名儿，你德乐你得有实际的东西，你得真的让我们老百姓离愁得乐行吗？离苦得乐呢？离好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远一点呢？乐完了以后回去得又想起来了，别想那么多事儿。这人呢就这样，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欢乐。
1: 湘派幽默是一种集合了湖南各地方言的幽默形式，在过去这种幽默形式曾火遍湖南的大街小巷。
5: 在电话恰的话没事跟出麻将，
1: 但是如今长沙早已成了一座网红城市，外地游客正在不断增多。得乐得乐，如何照顾到外地游客，让他们也能得到快乐呢？
4: 我们注重的培养的就是这一批相声演员要发挥湖南的特点。长沙人讲话有的那个你听不懂土语，但是他那个塑料普通话，我们叫塑普，哎，就好听，蛮有意思的啦。
6: 你啊，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多少好朋友听不懂咱们长沙方言？来，听不懂的赶紧举个手。
7: 掌声有请。
1: 2021年，德乐社正式成立，为了给本土演员留下一方常态化演出的舞台，社长军峰找场地找了一年，最终落脚都政街。开业之初，观众从3-5个人开始积累，团队一边演一边根据现场反应磨段子。
8: 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看笑话，觉得你长沙是歌厅的发源地，歌厅都没开了，你德乐社怎么还能开呢？今天开不现实嘛。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你要培养，最开始真的3个人5个人我们也开。
1: 为了把演出长期做下去，德乐社用小空间高频次提高场地使用率，以票房和茶点作为基础收入，再通过节庆商演、团建定制、演员经济和线上传播拓展收益。如今外地游客占观众6-7成，平均每年演出450到500场，稳定的内容供给把偶然到访的游客变成愿意停留的观众，也把剧场人气带回都政街。
8: 平均每年我们的场次在450到500之间，啊，但是生意好的时候啊，一场2-3万。本土笑星呢，天天相声就来都政街啊，它自然就火了呀。
1: 一声惊堂木敲醒的是老车间，也是长沙人的曲艺技艺。对年轻人友好，不只意味着追逐新潮，也意味着让本土文化用今天的语言重新进入日常，让年轻演员有舞台，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读懂一座城。
9: 来咱们德乐社听听相声，可以得到更多的欢乐。
1: 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一座462平方米的老旧舞美仓库被改造成四面围合的沉浸式剧场。

0: 观众离演员最近时不过几步，看得见水袖翻飞，听得清呼吸落点，甚至能感到打戏带起的风。刘海砍樵是刻在湖南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的唱腔、身段和湖湘民间传说，又引入音乐剧叙事、裸眼 3D、舞美机械、威亚和环绕声效，还把湘绣、织锦等非遗元素融进场景。传统戏曲的根与青年审美的潮在同一空间碰撞。
1: 我们《新刘海砍樵》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守传统改形式的一作品。我们把花鼓戏的声腔韵味，还有我们的戏曲表演的城市，民间烟火的这种精神底色，我们是保留住了、守住了传统的根。在改编上，我们把整部剧以前的传统大戏是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了一个多小时，在节奏上就会明快一些，叙事手法就会比较紧凑。那我们在舞美、灯符、道效各方面也是运用了一些能够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的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威亚、LED 屏，还有香薰。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个比较新颖的呈现方式去演绎一个老的故事。
2: 中国的戏曲的源头，它其实是围观的场，所以自古以来沉浸式它不是一种创新，它应该是它的原乡。像我们从这个宋代的这个勾栏瓦舍开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面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戏曲的园子，它也是这种可以喝茶啊。您说台上唱得好，那么台下也会叫好，那么从来观众跟这个演员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0: 四个观演区域围绕舞台展开，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观众从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一部分。自2024年四月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助演近400场，成为兼备口碑与市场的爆款，节假日一票难求。小空间、高频次、长期助演，让经典不再只靠节庆展演被看见，而是进入稳定的市场循环。
2: 我们现在上座率达到了80%，当然它淡季的时候可能在50-60%，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座的。现在我们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0场了，那么覆盖的这个观众人次已经有4万多人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占到了80%，外地的这个观众呢达到了75%。
0: 政策的耐心浇灌，市场的韧性生长，创作者的执着热爱，收获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花鼓戏《新刘海砍樵》成为难得的破圈之作。年轻人不是传统文化的局外人，当经典被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视听语言，当观看变成可参与、可拍摄、可分享的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便不再只是保存一段唱腔，而是培育新的观众、新的演员和新的市场。文化资源由此从历史存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增量。
3: 那么观众走进来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看戏以后的真切的感想。有的观众甚至3刷、4刷，最多的达到了11刷。所以现在这个剧呢，我们提出来的是入乡必看。我觉得传统文化它里面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力量是无限深的，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跟市场、跟青年人的这个搭界的这个点。
0: 门外是后湖和岳麓山，门内却是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街巷，筒子楼、米粉店、歌舞厅，这些熟悉的城市记忆被装进了眼前这座350平方米的剧场。这里最早是农贸市场，后来成为当代艺术中心，空间闲置后又在短短60天里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变成为今天的后湖戏码头。从进场施工到开门迎客， 湖南省话剧院和后湖铲头只用了60天，空间的改造是快变量，内容的打磨却是慢功夫。首部助演作品《长沙》讲述岳麓山脚下三名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观众不再坐在舞台之外，而是走进街巷，成为街坊，在两代人的聚散与选择中经历长沙20多年的城市变迁。
3: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350平的空间里面一比一的复刻还原了90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一条街巷啊，那么在这个街巷里面呢，处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这种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景都是我们的表演场所，甚至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街坊，从进来的那一刻起，观众就是我们戏剧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也有很多在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些表演，以及把观众我们会请上舞台，并且我们的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观众有很多的交流。
4: 牛津大学，
5: 牛津啊，哦，你是搞烧烤的？
0: 为了适应小空间常态化助演，原本由16名演员完成的大剧场作品被压缩为7名成人演员和2名儿童演员，并建立多组卡司轮换机制。2026年五一首次开演，连续5天售罄，此后形成周末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40场次，上座率高达80%。
6: 我是本地的，其实我看过一次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来，我就感觉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哦，我很喜欢话剧。
7: 来自江苏，是女朋友带我来的，她小红书上刷到，感觉都挺吸引的，就是站离得比较近，然后看他们表演，比较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娱乐环节就找点吃的，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主要演员，他每次演完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深情，他会跟观众沟通这部戏，他说这个戏是我们湖南省话剧院送给长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他也希望每一个长沙人，不管你是这个外地人还是长沙人，都希望你能够爱这个城市，爱我们这个家。
0: 一座小剧场改变的不只是建筑用途，散场之后观众走向后湖的餐厅、咖啡馆和文创店，园区里原本沉睡的空间被新的夜间人流重新看见，文化在这里成为城市更新的先导变量，也让大学城周边多了一处青年愿意停留、愿意表达、愿意共同创作的公共空间。
3: 除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化助演的剧目之外呢，我们是1+N的这样的一个轻演绎矩阵的模式，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引进我们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室内乐的表演，以及我们歌舞剧院的方唐弹一弹等等，还有我们的杂技亲子秀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院团的适合在小的演艺新空间里面来演出的一些剧目。
0: 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一张戏票正在重新安排年轻人的消费动线。乐坊 ID Molly、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不同类型的演艺项目相互集聚，有人为一部剧专程而来，也有人逛商场时临时决定看一场。传统商场依赖商品和餐饮吸引顾客，小剧场带来的却是明确的时间表和情绪体验。一场演出锁定1到2个小时，演前可以吃饭购物，演后还会社交打卡。2025年，乐坊爱迪莫集聚6家小剧场，累计票房约750万元。
8: 我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剧场，然后看评价感觉蛮有意思的，我就买票过来了。
9: 我们今天是过来逛商场，然后刚好就是路过这边。
10: 对，然后看到这个小剧场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所以进来看一看。
0: 当看剧成为年轻人逛商场的新选择，湖南广电也尝试把荧屏里的热门 IP 带到观众身边。芒果盒子剧场不是简单的把节目搬上舞台，而是通过剧情改编、沉浸式表演和现场互动，让观众从屏幕前走进故事里，也让一个 IP 从一次观看延伸出更多线下消费场景。
11: 芒果盒子剧场是芒果 TV 推出的线下沉浸式文娱空间，专门把芒果 TV 湖南卫视的综艺剧集 IP 改编成线下沉浸式小剧场演出，项目已经落地长沙、深圳，正在加速布局全国，4月30日

0: 开业首演就登上长沙本地热搜，接待近万人次观众，票房超百万，大卖评分9.5分，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人为主，占比超90%。
1: 由大侦探 IP 改编的恐怐童谣开业首月演出23场，演员近在咫尺，剧情就在身边展开，观众既是看客，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一场演出由此串联起观演、互动和社交分享。湖南广电把长视频 IP 走出屏幕，延长热度，在真实的城市空间里连接观众，汇聚人气，创造新的消费。
0: 剧目已在长沙北城汇 TX 长沙密室旧改店持续排期，还打造出《蔷薇下罪恶》《天堂岛之歌》等系列作品，沉淀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剧场运营打法。
1: 截至2026年6月，长沙累计建成演艺新空间111个，上半年演出约1.4万场，观演超过360万人次，小剧场票房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数字背后是城市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布局，剧场从高门槛的大型场馆走进闲置空间、老厂房、历史街区、专业院团仓库和商业综合体，观演从单向观看变成轻量化、高互动、强社交的城市生活方式。方寸舞台可见万里山河，一间小剧场也能看见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选择。它让旧厂房重新亮灯，让传统文化找到新知音，让商业空间获得新流量，也让年轻人在家门口遇见艺术，表达自我，连接彼此。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当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产品、可参与的场景和可持续的产业，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变量里便多了一份更深厚、更鲜活也更年轻的文化力量。
2: 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98后小伙顿天瑞，携手中科大工科学霸翁汉科，干出了一件令全球风电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他们圆满完成了全球首次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验证，一举刷新多项世界纪录。两名28岁的年轻人从北京奔赴湖南，放飞天空发电的梦想。他们的创业故事也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沂云川，探访这座科幻照进现实的高空发电站。
1: 近期，团队在西北试验基地完成全球首次 S4000 机型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完整走完升空、高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整套科目，各项核心指标达到设计预期，标志着我国高空风电正式从技术迭代迈向工程化落地阶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团队持续向高空要能源的不懈探索。在此之前，他们研发的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就已经创下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相关的视频，收获全球关注。为什么要跑到天上发电？平流层底部有着全年稳定的强风，这里的风能能量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倍，年可利用发电时长超6000小时。这套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体积接近2万立方米，外形酷似科幻片《超能陆战队》当中的高空风力发电机，依靠氦气提供浮力，可升至2000米高空，搭载的12套发电机组运转，发出的电力通过气流电缆输送回地面。而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学导演出身的顿天瑞，搭档是他的高中同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翁汉科。
3: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 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4: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冲氦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1: 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起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观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浮空供电系统在邓天瑞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他的高中同学温汉科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浩瀚天空满怀向往，两人专业背景截然不同，却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锁定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高空风力发电。
5: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1: 2018年20岁的邓天瑞做出大胆决定，从中传导演系休学创业。温汉科一边攻读中科大博士，一边投身项目创业。起步资金是第一道难关，邓天瑞卖掉婚房，加上家人支持，凑出200万元启动资金，和同学造出第一台试验品 S0， 仅仅是直径3米的气象气球，可升空不久设备直接爆炸，200万投入瞬间付诸东流。
5: 并不是一个不大好的结果，我觉得结果很好啊。拿着全视频和技术资料报告，跟力学专家去讨论力学的事情，跟气动专家去讨论气动方面的事情，事无所缺少。
1: 爆炸没有击退这群年轻人，团队复盘故障，逐项优化设计与材料。在邓天瑞的坚持下，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打动不少人，伙伴陆续加入。可想要把近20000立方米的巨型浮空器稳定留在云端，同时实现电力回传地面，每一步都布满难关。气囊蒙皮材料需要同时满足轻量化、防水、抗辐射、抗风沙、气密性等多重严苛条件，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采购成本接近500万。好在背后有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做支撑，团队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空天院等科研院所，逐个攻克浮空器稳定控制、轻量化电机、千米级高压输电、各种蒙皮材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6: 长沙建设研发中心主要基于曾经湖南航天有这一块的业务，做了好多年，有很深厚的基础，要打破这个技术难关。
1: 团队自建基地，调整材料配方，坚持国产化替代，自主研发新型复合材料，把蒙皮成本大幅压缩。
7: 我们要用国产化的材料代替以前那个进口的这个高价值高性能材料啊，围绕着国产化，围绕着自主可控这方面来降低成本啊。
1: 材料瓶颈被突破，项目迭代按下加速键。2024年10月10日 S5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升空，攀升至500米高空，稳定产出电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此后设备一路向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再到最新完成全球首次全流程试飞验证的4000米 S4000 机型，一年多完成多级跨越。创业的道路上，他们也和湖南结缘。2023年，林一云川在北京成立，但北京空域条件很难满足试飞需求。年底还不到25岁的邓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湖南。长沙积淀深厚的航天产业链资源，岳阳拥有能够容纳巨型装备的稀有艇库，加上当地愿意相信青年创业者的营商环境，让他们果断落脚。原本处于法拍状态的岳阳巨型艇库，从接洽到完成租用全程不到1周。2025年1月，长沙林一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耗时1个月。 企业现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中制、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九成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8: 这个时候有两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1: 团队的目标不止4000米高空，下一代6000米机型 S1万平流层空气风力发电系统已经提上日程，目标直指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平流层，那里风力常年恒定，高空风能总资源远超人类全部能源消耗，被业界视作第4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测算显示，实现平流层规模化发电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发电成本的1/10，一度电成本仅3毛2分钱。
5: 在工程上，我们不断的挑战和突破。在商业上的话，我们极为坚实的以每一代的这样的形式向前去进行发布，就像你手里的手机一样，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迭代。
8: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4: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1/10，
8: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3: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入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全力推动高空风力发电项目纳入省15/5规划，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给青年创业项目强力加持，顿天瑞、温汉科和团队怀揣仰望天空的梦想，与湖南双向奔赴。当空中发电站静静漂浮云端，这份属于青年创新的力量，正在照亮能源行业的全新未来。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一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破云同时段首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5: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想象。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6: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7: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吧。
8: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9: 挺好看的。
10: 我自己觉得我这反正我看进去了。
11: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具备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剧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2: 我是齐天小圣。
4: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记、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不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0: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1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4: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12: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它就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4: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10: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12: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
13: 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4: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14: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耀胜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15: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14: 对
15: 这个怎么去演绎。
14: 嗯，对对对。
4: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八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16: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7: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4: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0: 国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他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1: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2: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力。
1: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3: 你说天庭有天条，
0: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3: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
4: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5: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1: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灵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0: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4: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1: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6: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 AIGC 之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7: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
3: 小时候，
1: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6: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25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容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1: 创作者的经历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6: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1: 从八六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

0: 孙悟空。
1: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2: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石猴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1: 该往前走了。
3: 我是齐天小圣。
2: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芒 APP，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4: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5: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看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3级跳。
6: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2: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6: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2: 100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沙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7: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2: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

0: 解读偏差，错过航点，佛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1: 62岁，上次参加比赛20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盗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盗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0: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1: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0: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MB 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2: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盗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盗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0: 大海盗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3: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0: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4: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5: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0: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兵、胡兵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 第三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6: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三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成绩去太去冒险。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1: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优势在哪？
6: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0: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6: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的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7: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0: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1: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8: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打卡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1: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8: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1: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8: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0: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3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9: 这次正好我们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定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两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0: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次带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9: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 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

0: 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到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1: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2: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15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1: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3: 首发，下节更精彩。
4: 这里是首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5: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6: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喝饼呢凭借菜香菜借饼味。
7: 无锡酱排骨汤它是灵魂，是点睛一口。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8: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3: 首发，现在继续。

0: 先啊，
1: 先吧。
2: 宴席，美食的大观园。美食之外，宴席更关乎人情、社交、关系、面子。湖南民族众多，习俗丰富，喜欢热闹的湖南人，不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往往少不了一场又一场风味迥异、特色鲜明的宴席。

0: 一个不喜欢武侠的博主，不是一名好厨师。51岁的妙香波依然保有少年心性，而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一名厨师。
1: 好，要滴要滴，
0: 来再倒好，再倒好，
1: 这我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画画，所以我拍抖音也是一种推广我这个房子、餐饮。
0: 几年前，妙香波在外打拼多年之后，选择回乡创业。湖南平江，颇有特色的朵子屋，成为妙香波改造的乡村土菜馆。

0: 叫吧叫吧，来。
1: 走了，水结没有？水结没有？要不要？
2: 你捏吧。
1: 你忙点嘞。要不你有点。
2: 我爸现在88岁了，我爸我妈都是长沙的，15岁就来到了平江，他一身非常坎坷，身体原来可以，这两年有一点不行，啊，想多来陪伴一下老人呢。看见没有，这么多的蜂蜜。
3: 父亲的88岁大寿将近，当儿子的准备好好操办一下。平江人讲究礼仪和规矩，婚嫁寿庆一般都会用10大碗招待客人，名为请喜。
2: 文姐，莲花包要不？
4: 要掉。
2: 我这个晒的文姐又一个凤龙果。你凤龙红啊，要不？
4: 要掉。
3: 山里自产的蜂蜜要用来制作一道宴席上的美食。平江10大碗，随着年代的变化，菜品相应也有了改变，但头碗炸肉的地位从未动摇。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产生美拉德反应，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大火蒸至20分钟，十斤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做成肉的形态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炸肉反而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记忆之味。
2: 来，老板来。
3: 乡村的宴席，食材和寓意最重要。妙香波的手艺和造型有些粗放，但大家在乎的是吃个热闹，沾个喜庆。炸肉打开记忆之门，随之而来则是更多熟悉的味道。判断一桌平江情席是否足够有面子，是另一道不可缺少的硬菜——虎皮扣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方块，蜂蜜在这里派上用场，均匀涂抹在表皮，油润遇上甜蜜，想想都觉得肥腻。但是妙香波自有解决高招，在迅速进入水中，肉的表皮在温度的反差作用下形成褶皱气泡，形如虎皮，因此得名虎皮扣肉。一口咬下去，肉感顿于无形，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讲究清淡健康饮食的今天，偶尔这么放纵一回，幸福感倍增。情席10大碗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吃法，吃完一碗再上一碗，每道菜都是主角，每道菜都有平等展示魅力的机会。
2: 一个人心动的叫冰白情人，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于是同年宁愿在这间房子里投过的身份，尽管这栋房子低矮藤旧，清贫如洗，谈了带门房子各个落了那些黄金般珍贵的身份情节，这有李飞里的家人很硬很松。
0: 人的一生呢，有失有得，每天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家人身体健康，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2: 我保证给我小女儿妙心如买一个 iPad。
1: 今年你买？
2: 今年晚上可能怕下雨，买不了。
1: 我乖。
3: 家乡，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味道则是一个人的身份坐标，无论走出多远，无形之中总有一些牵绊召唤着你回到原点。从平江县往西100多公里，则是著名的美人窝桃江县。桃江人对待宴席则有自己的方式，其中一桌茶席自在散淡，非常适合用来打发时间。擂茶，桃江的传统小吃，经过千年时光的淬炼，历久弥新。
4: 来擂茶必须用新鲜的茶叶擂出来，才又颜色又好看又好喝，干茶叶擂出来的茶没那么好喝。哪能记得哦？
3: 清晨，山林静默迷人。熊志宏的擂茶馆就坐落在一个依山傍水的隐士之地。
5: 这是我那个桃江美食嘞。
3: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擂茶馆虽藏于深山，人们照例寻味而来。
6: 那老的厉害的嘞，这等等老的嘞，
7: 这三姑娘的。这三姑娘的不是什么呀？
6: 要花钱很忙，我来江子做的没接到，干脆姑娘就过不赢了。要么你叫名字贴过来不？
7: 好了。
3: 为了搭配一碗擂茶，熊志宏琢磨出了一桌茶席。每一道茶点，他都要亲力亲为。
5: 我给你们修一个去，我把搞出来。把那个外卷的焦的都香。
6: 刚开始开茶馆的时候，娘家人嘛很清楚，我妈她说这我干不了多久的，这个餐饮嘛很累的，我说我一定就是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8: 没有吗？
6: 外边太冷了，要不
8: 我弄你呢。
3: 今年丈夫被派到外地工作，一走就是大半年。熊志宏一个人在家里，一边打理茶馆生意，一边照顾老人。每周末朋友们的聚会是他忙碌之余最大的慰藉。
6: 我老公也是为了这个家呀，没办法呀，他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今年是这是第一次。那讲好吧呀，要回来不回来，不回来我自己去进湖。撤回。
3: 开擂茶馆之前，熊志宏曾和丈夫一起在常德开办工厂。一次意外事故，生意遭受重创，

0: 困顿之下，熊志宏选择回家开了这家雷茶馆。
1: 哦，莫小年呢？
0: 在以前的桃江，擂茶是每一个女性从小都要学会的手艺，也正是靠着这项传统手艺，让熊志宏从创业失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一道家乡的地道风味，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状态。
1: 只要五六个人，那你788的就有了不？
2: 开茶馆这5年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很多陌生人变成了客户，从客户又变成了朋友，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从前桃江人喝擂茶是一碗，现在的流行吃法变成了一席。
1: 今朝个是我亲自来的擂茶，要多喝一碗啦！多喝一碗。
2: 快来开箱啊！
0: 夏夜晚风，树绿瓜甜，一桌简单朴素的茶席，让山间小茶馆变得温情。姐妹们的聚会让熊志宏彻底卸下疲惫。擂茶可能是最不像茶的一种茶，复杂混搭的食材，无法单一描述的口感，使之成为茶中异类。但是对于熊志宏来说，一桌茶席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趣味。

0: 八月，湖南炎陵鹿园，这座600多年历史的张氏老祠堂，迎来一年一度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而举办的宗族盛宴。
1: 师傅，那个车太客气了，给你先装个钉子，再装钉了。
0: 张全成是村里的乡厨，这是他第一次操办宗祠宴席，后厨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掌管。
2: 第一碗头碗碗，第二碗就按我的屋里全弄个用饽饽，第三碗用个鸡牛，
3: 鸡牛是清蒸吗？
2: 清蒸炒辣椒都可以，
4: 清蒸了，
2: 清蒸了，
3: 清蒸给好，
2: 上炉放姜片了，
3: 放姜片，提在酱油上，因为湖南这等于是气温比较高，加磅西瓜，加磅盐那个新鲜枣子，刚才以前。
0: 最忙碌的人是张建军。作为张氏家族的主事人，张建军每年此时都乐于张罗，参加的人越多他越开心，因为那意味着家族里的年轻人越有出息。
3: 2006年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个张氏祠堂每年的8月26号实行讲学，今年是第17年。
2: 位置你就是给他提供的五块
3: 啊，
2: 给他马牌给提出来，下面给你就是做位置你给。
0: 按照当地宴席的习俗，围子肉是宴席的重头菜品，制作起来极费功夫，一道卤料是关键。当地自酿的酒酿，水酒和白糖一起入锅，慢慢熬制浓稠状。直到卤汁变成巧克力色，入水而不溶解，才算合格。
2: 这就可以了，做好了这个卤。
0: 分切好的大块猪肉，油脂透亮，粗放大气。均匀涂抹上卤汁，为猪肉裹上一层外衣。码放好的围子肉入四方蒸笼内，等待时间带来的转化。

0: 三个小时后，香味扑面而来，色如玛瑙，单看外观已是让人垂涎。
1: 张氏一族的人们从各地赶来捐款庆祝，金榜题名的学生被簇拥其中，共同祭拜祖先，接受这份家族的勉励和鼓舞。
2: 走走走走走，张月，
3: 张方群，
2: 走走走，
4: 张方群，
5: 一九。
0: 2015年，对，张帆是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为我们父母争争光，为我们张家祠堂争光。围子肉隆重登场。 入口软而不烂，恰到好处的甜味儿与猪肉的香气萦绕舌尖，久久挥之不去。但是美味早已不是主角，而是这济济一堂的美好时光。
6: 祝各位冷菜飞去，兴旺发达！
7: 干杯！
0: 团结让整个宗族充满活力。 一代一代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又回到这里。古老的祠堂是精神高地，将族人紧密相连，而食物成为最好的亲善大使。
8: 四年树木，百年树来。
9: 为了使我们张氏年轻的一代一代比一代好，不断的为国家、为社会续上人才，我们张氏家族有优良传统，就是在我们手上呢，也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10: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主干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
0: 当太用力地拉动起筋一条带子，一直串列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湖南江涌，勾栏窑寨，如世外桃源般的300多栋明清老屋，总会在不经意间提醒外来者。 这里作为四大名窑的聚居地之一，果然名不虚传。欧阳旭真是勾栏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停办了2年的喜泥节，今年恢复举办。作为节日传承人，老人觉得责任尤为重大。
11: 以前是各个村子都有嘛，现在整个江涌县就是我这个村子有。
0: 以后的话，宝宝宝住村另外一个村。
12: 每年农历5月13，姚家人喜庆脚上的泥土，等待丰收的到来。
0: 这是当地姚人沿袭千年的节日，远在外地的人都要赶回来。孙女小玉儿在深圳工作，这一趟回来，爷爷奶奶对她还有着额外的期盼。
13: 瓦片粑粑是姚家人喜泥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点心，也是姚家人必须要掌握的美食技艺。
14: 就放这吧，
12: 够不够？
14: 够了。
0: 新鲜的艾草汁融入糯米粉，加水反复揉搓，发成面团。 混合了植物和谷物的双重香气。花生、芝麻、糖做馅儿，香糯中包裹住满口甜蜜。
1: 给我们说声乖乖，咱俩不乱转。
2: 我好烧了。
1: 我好烧。

0: 半个小时后，棕叶的清香混合着糯米的谷香，香甜软糯，这是祖孙在一起难得的温情时光。
1: 还有吗？
2: 嗯，还有啊，等。
1: 嗯，还有的啊。
2: 嗯，还有吗？
3: 这个就是勾栏窑文物古籍微信定记一栏。
0: 欧阳旭珍一生致力于保护姚家传统文化，如今老人也在忧虑洗泥节是否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孙女回家，老人心里是揣着期待的。
3: 我们现在年纪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了，老一辈的一代一代的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么啊死去啊，就是一个一个节目的被他带进了棺木去了。

他不在家就没有时间去学呐、那打工那里哪一个和你这么照顾啊？啊，人家笑不笑啊？一个疯子。当咚当咚当咚当。

0: 洗泥节是姚家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越春节。
1: 勾栏大情人，风雨月情人，路人请欣赏黄金特路人。
0: 舞龙祭祀，庄重喜庆，人们虔诚敬天敬地，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老的仪式穿越时光，在今天依然参与塑造一方族群的生活。食物依然是节日里重要的角色。洗泥节在当地又叫苦瓜节，家家户户酿苦瓜，并将苦瓜酿作为洗泥宴的主馔。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

0: 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这一天在勾栏窑寨，不论是否相识，进门就是客，谁家宾客越多，表示谁家今年收成越好，家宅越兴旺。
1: 来，看灯。
2: 来，多麻烦啊！来，你们分个杯。
3: 来，万事如意，不客气。来，
2: 给我拿。来。
0: 食物和礼俗在节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老的传统习俗或许有一天终将渐行渐远，或许爷爷的心愿最终也无法圆满，但那些味道和记忆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基因中代代相传。
1: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魂，没有记载，没有文化，你这个民族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民族。

0: 从乡野来到城市，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食物永远是主角。人们用寓意美好的名字，让每一道食物别具新意，也让每一次相聚更有仪式感。一个人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时刻，我们都习惯于在一场又一场的宴席中共同分享，共情彼此。人生四喜，一年四季，不同的人生况味皆流转于一张餐桌，在每一次相聚中表达生命中最朴素的情感。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出海建厂停通道提速，湖南外贸进出口实现连续7个月正增长，规模创近3年同期新高。毛伟民在益阳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今晚在益阳开幕，湖南广电全媒体现场直播。湘超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说起外贸，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做订单赚差价，但湖南今年搞了一个大转变，不光卖产品，还在海外建工厂，输出技术，打通物流动脉，给自己修了一条供应链护城河。上半年湖南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连续7个月正增长，规模创近3年同期新高。这组数字的背后，正是湖南外贸积极换挡提速。
1: 半个月前，新邦智能国际制造城园区很热闹，一批车载式高空车批量交付马来西亚客户，这是新邦智能头一回规模化出口马来西亚。不光是东南亚，企业在墨西哥也搞得风生水起，目前墨西哥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新邦智能还带着香港、拓邦、恒力等湖南供应链的合作企业一起开拓北美市场。
2: 我们走出去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法规，也是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本地的或者是中国的制造跟我们协同出海。我们想在3年5年之内要形成这么一个产业链集群的共同出海的这么一种模式。
1: 还有一种出海是把根基扎到资源地区。今年3月，湖南钢铁华林澳洲公司在珀斯揭牌，在澳洲从资源采购升级到产业深耕，给供应链加到安全锁。湖南企业算的是长远账。出海的不只有大块头，还有轻量级产品。株洲这款大功率 PEM 电解槽正准备发往加拿大，这是绿氢制备的核心装备。企业靠成熟的航天技术转化，硬是做到了100%全国产化。今年上半年营收4000万元，目前还在打造氢能装备产业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卖货，是实打实的卖技术建生态。
3: 我们拥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核心电解槽及系统实现全国产化，未来将持续加码研发，扩大产能，抢抓全球氢能机遇，让湖南高端氢能装备走向世界。
1: 出海靠产业扎得深，进门就得看通道通不通。在郴州鹿港铁路货场，1800多吨金矿集装箱正等着运往工厂。这批金矿是湖南白银从秘鲁买的，企业主打白银，顺带回收金、币、锑等。生产规模越做越大，一年进口矿石50000吨左右。原料从海外来，产品银锭、金锭又畅销国际市场。
4: 进口矿通过冶炼、生产加工成铅锭、金锭、银锭等多种有价金属，其中金锭、银锭通过香港出口到印度、东南亚以及欧美市场，出口量呢，银锭大概一年是100来吨。
1: 郴州鹿港搞的是湘粤菲铁海联运，推行一单到底、整箱直达的海关监管新模式，货物到港就能属地报关查验，全程闭环，货损少了，时间也省了。今年上半年，郴州有色金属及矿产品行业进出口77.1亿元，其中进口49.66亿元，增长48.37%，出口27.44亿元，猛增129.62%。
5: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多式联运覆盖面，新增更多全程提单精品线路，持续升级陆港配套设施，不断压缩通关时效，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实现原材料买全球，集散在鹿港，加工在郴州。
0: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1: 益阳维盛科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柔性线路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仪器等领域。 毛伟明一行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

0: 构建起以产聚财、以财兴产的良性循环。西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武警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明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加快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集群效应。调研中，毛伟明强调，益阳要突出龙头加特色发展思路，坚持强龙头、强融合、强配套，不断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要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扎实开展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分层分类建立动态培育库，进行跟踪管理、精准画像和分类服务，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加速成果就地转化，以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等为抓手，大力招引一批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企业项目。要打造一流产业发展生态，加大平台建设、场景应用、人才营育支持力度，持续开展走找享促、送解忧等活动，持续提振企业信心预期。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今晚19:55，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将全程并机直播，芒果 TV、 湖南卫视新闻、锋芒新闻、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爱玩等新媒体矩阵同步线上直播，共同见证盛会启幕。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益阳正以饱满热情迎接三乡健儿。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与省体校组成15支代表团奋勇出征。省运会从1959年起每4年举办一届，既是检阅全省体育成果的一次大阅兵，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的风向标。目前，湖南已培养出15位奥运冠军，夺得22枚奥运金牌，250多个世界冠军。一代又一代的体育湘军，就是从省运会起步，走向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
1: 在15五开局这个节点办好我们的省运会，就是要用一场高水平的赛事，拉开未来5年湖南体育强省建设的序幕，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办一届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示范引领的省运盛会，努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的办赛目标。
0: 本届省运会有3大突出亮点，一是场馆节俭集约。省运会统筹31处比赛场地，绝大多数是原有场馆提质改造、校园场馆升级，没有大拆大建，不盲目兴建大型地标，把资金更多用在赛事服务、赛后惠民上。二是项目设置兼顾竞技与普惠，成年组设置12个群众项目，普通老百姓也能站上省运赛场。数字计时、智慧观赛、云上转播、智能安检，部分项目引入 AI 辅助裁判，观众可以多渠道沉浸式看赛，
2: 把办赛和赛后老百姓的日常健身结合起来，以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专业场地，这才是办赛留给这座城市最实在的财富。
0: 2002年，第9届省运会就曾在这里举办。时隔24年，省运会的接力棒为何再次交到益阳手中？答案就写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益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从唐九红、龚志超到黄穗、田金、贾一凡，羽毛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在世界羽坛熠熠生辉，底气更来自于广泛的群众沃土。连续20多届的大众运动会为这座城市承接高规格赛事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3: 我现在就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这里呢是一处4A级的景区，如今已经完成了一次硬核变身。作为省运会的主会场，这里的一场两馆不仅颜值刷新，内在更是科技感拉满，随时准备。

0: 迎接全省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
1: 益阳各区县根据资源禀赋差异化承接竞赛项目，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体育馆座椅灯光场面全面更新，新建的游泳跳水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和智能温控新技术。县域赛场同样精彩，沅江依托南洞庭湖优质水域打造的净水中心成为了赛艇皮划艇的天然竞技场。
2: 这个水质非常好，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风浪，所以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的赛事承办。
1: 在桃江，攀岩赛道直接搬进了万亩竹海，把赛场搬进绿水青山，让体育和自然融为一体。
3: 比赛场地是在山上竹海景区，它的温度和气候都非常适宜，运动员能在那里发挥出好的成绩。
1: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大竞赛板块，涵盖41个大项，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将产生814块金牌，共有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2468名技术官员参与赛事保障。从8月13号开始，省运会部分项目已先期开赛，专业团队200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赛事运转平稳高效。
4: 能见证益阳城市更新体制呢，盛装迎省运会，内心呢感到非常自豪。
5: 省运会再次在益阳举办，必将为我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助力赋能。赛后，场馆资源将全部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让全体市民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省运红利。
1: 今晚省运圣火即将点燃，全省14个市州和湖南省体校代表团的上万名运动健儿汇聚益阳，共赴这场4年之约。本台记者向新华现在就在开幕式的现场，那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向新华。新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我们现在就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距离今天晚上8点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正式开幕还有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看台观众正在逐渐入场。那今天晚上开幕式现场预计将有近2万人到场。站在现场啊，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3点：人越来越多，场馆越来越美，大家的期待也越来越满。首先呢是人越来越多，再过半个小时啊，全省14个市州和省体校的15支代表团将陆续进入体育场。本届省运会呢，共设置了41个竞赛大项，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再来看看我身后的场馆啊，灯光渐次点亮，舞台也是越来越美了。今晚的开幕式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和文体展演3大环节。为了打造现场电影感啊，核心表演区域设置了3840平方米的水域景观和1090平方米的高清地屏，表演面积有差不多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等夜幕完全降临之后呢，洞庭烟波、竹海茶山、山乡巨变，还有火热的乡超、乡 BA 都将在这个体育场里一幕一幕上映。而现在期待也越来越满了，7点半充满益阳烟火气的非遗暖场表演登场，到了8点整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之后还有乡级体育冠军亮相，以及大家最期待的省运会圣火点火仪式。今晚8点我们就在益阳，一起见证湖南体育的又一个精彩时刻。近几年呢，湖南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16届全运会、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乡超、乡 BA、龙超品牌赛事贯通全年，在全民体育热潮中启幕的省运会必将点亮更加璀璨的高光时刻。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昨晚乡超联赛第5轮4场焦点战全部以平局收场。 湘潭队主场迎战益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2分钟，益阳队15号吴思江在禁区外轰出一脚远射世界波，帮助客队1-0领先。湘潭队主教练肖明杰连续调兵遣将，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何阳昭接队友传中，门前包抄破门，将比分扳为1-1。益阳队发起 FVS 挑战失败，进球有效，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
7: 他们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上场的准备，所以我们这个队不到中场哨的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这是我们队的底线。
1: 怀化队主场迎战株洲队，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李超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凌空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怀化队凭下赛季主场首个积分。
8: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1: 邵阳队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在雨中打响。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11号廖喜破门，但 FVS 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祝福。
9: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1: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10: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3分拿回来。
1: 第5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2，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贺元杰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本届跨交会的重点活动，2026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同期举行，以数字跨境相貌全球为主题，探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商品出海拓市升级。
11: 大会设置跨境电商特色展区、产业带展区、服务商及产业园展区、平台展区、供需对接区5大线下展区，覆盖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全生态、全场景。安克创新、水阳集团、三诺生物、美迈科技等本土代表性企业集中参展，覆盖消费电子、新能源、医疗器械、文创、食品餐饮等多元品类。安克创新的最新产品空气耳夹在展会上首发亮相，这款耳机单支重量仅6克，单次续航可达8小时，产品已与苹果生态系统实现深度合作。今年上半年，安克创新营收达166亿元，同比增长超29%，产品已进入欧美、日韩等主流市场，并逐步拓展东南亚、澳新、拉美、北欧等新兴市场。
12: 在长沙，我们能享受到更低的这么一个成本的一个便利，通过扎根长沙，去把我们的业务辐射到全球。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一个推进。
1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羽毛球生产国，长沙迪马斯体育用品公司从2020年前后转向跨境电商，陆续开通了亚马逊、eBay、阿里巴巴等多个跨境平台。企业研发的3段式羽毛球畅销美国、英国、孟加拉、韩国、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羽毛球销售额突破1亿元，其中70%业绩是海外市场贡献的。随着皮克球运动在国内外的兴起，企业相关产品也成为新的增长点。
12: 通过跨境电商已经出口到了90多个国家嘛，皮克球的这个运动的话，就取代了一部分羽毛球的这个市场，确实成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较于2024，大概增长了20%到30%吧。
11: 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加快重构全球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湖南省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7个，居中部前列。近5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年均保持2位数增长，长沙稳居全国10强，处于中部第一梯队。
1: 从昨晚到今天，全省多地持续处置受台风沙达尔影响导致的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

0: 在桂东县 S-344 线多处道路中断的处置现场，省应急管理厅调派中国安能一局携带25台套闯险装备，正在争分夺秒抢通受损道路。5号晚，桂东县省道 S-344 线欧江镇韩口坳路段抢险现场灯火通明，各救援队伍采取两端同步施工、分段递进攻坚的作业模式，高效有序推进受阻路段抢通工作。针对现场复杂险情和地质隐患特点，现场指挥所制定系统化抢险处置方案。救援队通过坡面截水导排，规避雨水持续冲刷引发的滑坡加剧风险。针对路基缺口、深淤路段等关键点位，采用大块石分层抛填挤压工艺置换底部淤泥，夯实路基承载基础，并对滑坡体实施台阶式分级填筑加固。同时，现场架设边坡雷达、测绘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对重点滑坡段及作业区域边坡位移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严防次生灾害。
1: 主要是采取这个单向的抛石固基，然后呢，对这个上方的一个来水进行一个导流，同时我们加快填实压平，尽最大能力快速抢通。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桂东县各乡镇迅速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辖区农庄、民宿等爱心经营主体主动担当，无偿开放场地，全力安置避险群众。在桂东县桥头乡，理想桥头农庄主动腾出经营场地、客房、床铺，无偿接纳34名转移避险群众。乡村干部一边维护现场秩序、安抚群众情绪，一边协助洗菜备餐、整理物资。周边村民纷纷送来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让受灾群众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2: 我就把农庄场地和床铺给大家，让大家有个安全落脚的地方，让受灾群众能吃得饱、住得安，尽一点我们本地人的微薄力量。
0: 在桂东县欧江镇韩口村，从大坪村等周边村临时转移过来避险的89名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美宿度假公寓。
3: 你们往里面走，先吃饱饭再安排房间，政府都安排好了，你们放心啊，安心的住下就可以了啊。
4: 及时把我们接出来，安置到安全地点，吃住都安排好了，不用我们担心。感觉心里很踏实。
0: 作为标准化临时避险安置点，韩口村美宿度假公寓配齐配足床铺、被褥、生活用品、饮用水及粮油、食材等应急物资，实行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物资补给、情绪安抚等工作，
3: 保证大家有地方吃、有地方住。
5: 我们村里面村干部，包括就是镇里面驻村干部、各级的领导，大家都一直都在不断的爬查，不断的查查救援，绝对不落下老百姓。
0: 长江干线船载危险货物水水中转一箱制新模式在岳阳全面落地，成林矶港危化坪储运堆场实现危货一次申报全程通行。
6: 在岳阳成林矶危化品储运堆场，岳阳海事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批出港危化品现场查验，核对箱号、目的港信息后，即可办结一箱制申报手续。这批两个标箱的苯酚下周将搭乘江海联运船舶发往上海洋山港出口，沿途及抵港后无需再次申报审批，可直接靠泊作业，
7: 降低了集装箱吊装啊、集装箱货物等一系列带来的第二次风险，箱子滞留时间呢，最起码减少1到2天。
6: 一箱制改革把过去始发港、中转港分头申报的串联流程优化为始发港审批、中转港确认，做到一箱到底、全程通行。今年7月，连云港以及长江中上游重庆、宜昌、岳阳等港口正式纳入实施范围。政策落地后，危化品水路中转申报时长最少压缩48小时，每标箱综合成本可节约1500元。
8: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南部大区赛在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南牧主题公园举行。来自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海南6省区的20支代表队唱响丰收欢歌。经过激烈角逐，4支队伍获得1等奖，将参加在宁夏银川举行的总决赛。
0: 今天上午，由省外事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4届湖南省大学生用英语讲好湖南故事短视频大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 本届大赛以五年之约青春共赴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省132所本科和高职院校的2016名学生参加，共创作短视频作品431件，用青春语言国际视角把湖南的发展故事推向世界。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想法不一定是这么的。
1: 每个人的月与跑山人带来哪些收获？
2: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上，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所有的东西都被
6: 登录，给我点点关注哦。
8: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9: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8: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0: 生成答案，直接
11: 给我答案，
12: 我解答，
13: 告诉我答案，
14: 给我正确答案，
15: 生成答案。
16: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7: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6: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8: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9: 请大家注意安全。
2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1: 大家都跟我吗？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4: 你带什么东西？
25: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6: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7: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24: 啊！
27: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6: 听我的，
24: 听我的，
26: 听我的，
27: 听我的，
24: 听我的，听我的。
2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

0: 广播电台 SNCR 现在开始播音。
1: 人民华，人民共和国，人呀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2: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3: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4: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6: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7: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8: 神舟12号，
9: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10: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11: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2: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乘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时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 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至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近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 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地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3: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5: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